0: 报销比例是多些啊？
1: 你这边的话是到长春是属于自主就医呀、啊，还是哪一种属于异地长期居住啊，还是哪种情况？
0: 我自主。
1: 啊，自主就医的话啊，自主就医没。

0: 在职，在职啊。
1: 在职的话，在州里面，你像延边医院，它属于三级医院，三甲嘛，它是80%，就是起付线标准到5000块钱这一段是80%，5000块钱以上是85%，那么降20%，你就是60%和65%呗。嗯，是吧？
0: 他是那个啥，好比去的话，要是正在住院的话，我先让他赶紧检查点啥的。要是真住院的话，就是他那个报销的话，还回来报销吧？回到这个
1: 直接结算，直接结算，
0: 啊、
1: 直接结算。
0: 不用回来拿了，
1: 对，你就直接在那边看病的时候，就用你的医保卡挂号，都直接结算。你不要手工报销，
0: 啊、
1: 手工报销可能还要再讲。
0: 哦、啊，在那个
1: 直接结算，对，好用好用。但是，嗯，你就正常来讲，要是一般的病的话，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你可以在延边来住院。
0: 对对对对，我就问问，对。
1: 啊，对吧？
0: 我得先上延边医院去啊。
1: 对
0: 啊，
1: 你先上延边医院检查看一下，嗯。就一般的小毛病的话，其实在延边医院住院其实是可以的啊。
0: 对，我去年那个去年在延边医院住了几天院，
1: 嗯，
0: 80%报的嘛。
1: 对，嗯、
0: 啊，
1: 那你这个应该是数额也不大，嗯，数额也不大。
0: 嗯、
1: 嗯，
0: 完了拿着那个什么去的话，拿着那个医保卡去啊，长春也好使啊。
1: 对，直接结算就可以 啊，直接结算就行啊。
0: 啊，不用手工啊！
1: 对，直接结算，一定要直接结算，医保卡一定要拿着啊、嗯，直接结算就行。
0: 啊，明白了、
1: 嗯，
0: 谢谢你啊。
1: 嗯，好，不客气，再见哈。嗯，
0: 好，谢谢
1: 再见，哎，好，
0: 再见。
1: 好，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好，来看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这边的关于部分栈道施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位置啊，是橘子街的东侧辅路，从东兴路到延北路这一段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6号到6月5号还有呢，就是橘子街的延北路到新村路是从5月25号到6月30号啊。那么这一段时间啊，栈道施工，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好这个路线啊。还有呢，一部分是长白山路的站前街到丛柳街这一段，从现在到7月10号这边的话呢，主路东向西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主路西向东的方向封闭两车道，仅保留一车道通行。辅路的双向车道呢是正常通行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一下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管线施工啊。首先是爱丹路，爱丹路呢从橘子街到迎春街这一段呢是从4月25号到6月30号啊，北洋胡同呢是4月30号到5月30号，它这个快结束了啊。前进胡同呢，前进路呢是从昌盛街到河南街这一段，从4月30号到6月30号。橘子街的话呢，是从新旺路到新华胡同，啊，是从5月10号到6月10号这一段，啊，那这四条路的施工，啊，路段和具体的施工的日期给大家介绍完了。他们这段路他在施工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管制措施是半幅栈道封闭啊，是半幅栈道封闭，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线路啊。这个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内包括这个城区的水务公司、移动公司管网改造以及线路铺设这一块施工啊。还有呢就是新兴街啊，新兴街呢它是这个雨污分流，新兴街从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它从4月27号到7月27号为期3个月的时间啊。这一段的话呢，就是新兴街从爱丹路到健康路这一段是南向北不能走啊，禁止南向北直行啊。另外呢还有交通局的两处封闭路段的施工啊，一个是延吉市乡道 Y005， 一个是国道三墨线 G333。延吉市乡道 Y005 呢，它是建工街南端到国道 G33 的这个衔接口啊，这个拓宽改造啊，起点是工化，就是建工街和铁路交叉处，终点在梨花二队，全长是290米，从现在到7月30号啊，上行的话。

0: 绕行路线是从建工街到延南路，再到国道 G333， 下行的话呢是国道 G333 到延南路，再到建工街。那再来看一下国道三莫线 G333 延吉北连接线改建，这个起点呢是朝阳街与延北路的交汇，终点呢是国道 G333， 全长是 1.7 公里，封闭时间是从4月22号到9月30号，时间比较长。上行是从延北路到橘子街到国道 G333， 下行是国道 G333 到长白山路到南岗街到朝阳街。那么施工期间的这个路段是全封闭管理的，过往的车辆呢按指示的路线来绕行。因为我们了解到呢，延吉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开工建设，这样的话呢北部出城的通道呢就会更畅通。延吉市朝阳街的向北延伸工程啊，它这一段的起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朝阳街与延北路的交汇，终点连接 G33 国道三莫线，全长 1.7 公里，计划呢是今年的9月末通车是这样那么这个工程呢主要是想保障道路畅通，改善原有这个路段狭窄、路况老旧的问题。工程完工之后呢，有效打通国道 G333 与朝阳街之间的交通脉络好，我们来继续接听这位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有点事儿想咨询一下，就我有个去年好像是7月份吧，摩托车三轮摩托车卖给修理那个摩托车商店了。完了我自换的，属于自换了一台一新的摩托车。完了这台摩托车呢被在去年年底给卖给个人了，个人一直没过户。完了昨天我找回这台车了，他这个车现在的车主呢还欠修理部的钱，所以说这个车我怎么才能过户或者报废啊？
0: 就是说现在你找没找到这个
1: 车？找到了，车主呢不接电话。
0: 这边的话
1: 我还欠修理部的点钱。
0: 那是他俩之间的事儿。
1: 对，就我现在怎么过户或者报废。
0: 这边的话我们帮您再确定，再跟交警来了解一下。你现在就是说这个
1: 车管所说的找着车就行。我找到车了，但车主那个人家修理部不让我拿车呀。
0: 那这边的话就得是车主跟修理部之间，你正常来讲他
1: 关键那个车主吧不接电话，这个修理部也找不到这人，就是不接电话。
0: 那这个找不到人的话我们也帮不上你什么其他的忙，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帮您问一下这个车管部门，现在就是说车能找到，但是呢车主找不到，对吧？
1: 车主不接电话，能也在就是不接电话。
0: 那你这边需要您先说。
1: 我说能不能报110啊，给这车就是强制会把这车拖走啊，拖报废了啊。
0: 那你
1: 还在我评价呀。
0: 现在是车能找到，然后呢这个车主不接电话，
1: 就是不接电话。往加载开发区住。
0: 现在就是这个车还在你的名下是吧？
1: 对。
0: 他现在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现在强制给他报110把这个车报废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买车的钱呢，你车实际上是卖给修理部了呀，你车卖给修理部了，然后人家修理部
1: 卖给他了，
0: 人家修理部不欠你钱吧，对不对？
1: 不是，他是这摩托车商店卖给这个人了，完他去修车，完他又欠人修车钱。
0: 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个车卖给这个商店了，对吧？
1: 对，
0: 商
1: 店
0: 卖给
1: 个人。
0: 你要不我说，要不您说，咱俩一起说，就是很乱，行吧？您现在您先讲，您都讲完了以后，我再跟你汇总一下，把条理梳理出来，然后您看一下。
1: 我的摩托车，到那个我是用我的旧车置换了一辆新的三轮摩托车，然后呢，
0: 什么时候置换的？什么时候置换的？
1: 去年7月份。
0: 2025年的7月份。
1: 对，7月22号置换的，置换完以后呢，他那个这台车我置换旧车卖一点，他们是好像是12月份卖的25年。
0: 旧车你放到哪儿了？当时让他就委托他给你代卖呗。
1: 对，就是他钱给我的话，就是他卖完了，钱也不用给我了，不是贷款。

0: 直接给钱了。
1: 嗯嗯，然后呢，卖给那个卖给个人了是吧？
0: 对，这摩托商店又卖给个人了。个人当时答应过户，过年过完年过户，那是十二点卖嘛。完了就一直在没联系上，就没过户。
1: 买家，然后后来修车是吧？
0: 对，修车完了欠人现在修理部的钱。我那车已经报废了，修理部说没有修驾驶了。
1: 那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现在车能找到。对，我知道。嗯，买车的这个人不接电话，是吧？咱们现在
0: 不
1: 能管他叫车主。微信也不回。
0: 对，我没他微信，那个车就卖修车的也有他微信。
1: 你给这个人打过电话吗？
0: 打过，不接我电话。我让他卖摩托车商店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人家电话。
1: 哦，行。来，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2025年7月份用旧的摩托车置换了新车之后，这个旧车放在摩托车商店了，通过摩托车商店卖给了个人，对吧？
0: 对。
1: 嗯，然后现在呢，这个车，一直没过户，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买家后来去修理部修车，欠了修理部的钱，这个就其实跟你这个事儿没什么关系，说实话啊。
0: 对。
1: 现在呢，这个车能找到，买车的人不。
0: 现在修理部了。
1: 买车的人不接电话，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你的诉求，
0: 我的诉求就是过户或者报废。
1: 过户人家不是不配合你吗？
0: 对呀，那报废。
1: 所以这个诉求没有用，对吧？
0: 那我昨天上车管所说了，你找到车就能报废。
1: 现在就是说，能不能不通过买家的情况下直接报废？这个程序上合不合法？对不对？不通过这个买家，然后呢，找到车，直接把车报废，但现在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车呢，人家已经交钱了，回头你把车报废之后，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有没有可能人家对方来找你要这个摩托车的钱？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
0: 那个，昨天我去那修理部了，他说这个车他放两次发动机了都。这车已经没有价值，只能当废铁用了。
1: 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法律上的问题。
0: 对，我说法律的那我这家他不配合，我这车总挂我名下了吗？对吧？
1: 你还是没听明白我的问题。来吧，我就跟你说我的这个诉求，我帮你问，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就是现在你的诉求就是说一想过户，但是过户需要对方配合，对方不配合，这个诉求实现不了，对吧？那咱们就不说这个诉求了，咱们就说第二个诉求，就是有可能实现的，就是能不能在不通过买家的情况下，我找到车，直接把车报废，这种情况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对吧？实际上那个从法律上来讲，这个车还是你的，物权还是你的，只不过现在呢，就是如果说他已经花钱把这个车买走了，你现在呢通过法律程序把它给报废以后呢，人家要是买车的人说这个车我当时买了，你不通过我报废的话，你得补偿我一部分损失，它可能有可能会形成在法律上形成一个债权。你能理解这个？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0: 知道，那我跟摩托车商店有协议啊。
1: 有啥协议？
0: 就是当时我说，就是买我摩托车，就你卖出这摩托车必须过户，他俩就是卖摩托车商店和这个买车也他俩没过户。
1: 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俩没过户，这是另外一回事。物权他和这个形成债权，这样我们先给你问吧，我们先给你问那个。先给你问一下咱们这个交警，像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直接申请报废啊？
0: 行，
1: 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但是你昨天已经去车管所了，那他告诉你可以的话，你就按他给你提供的情况直接办就可以了，那怎么又没办呢？
0: 他跟我说的只是你找到车，因为一开始我寻思找不到车嘛，我车不知道在哪儿啊。
1: 那你现在不是找到了吗？对呀、
0: 就找到车，那人那个修理部说不让我动啊，他说那个这他欠我钱呢，你不能拿走报废啊。
1: 你看，这不还是债权的问题吗？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还是一个债权的问题，它现在已经不涉及。

0: 那物权了，他现在涉及到一个债权的问题。
1: 那我说我能不能通过微信，就是给车主发个消息，他如果不回，就自动他放弃了呢？
0: 你可以发试试，他回不回不一定。你可以发，有微信的话你可以发，你可以给他发，但是他发了以后他回不回呀？
1: 那他不回就是
0: 他不回的话，你不能默认你他要是不回的话，你不能默认为他是那个收到了，因为你这个不具备法律效力。如果说要是法律公告了。这个你要是不回的话，那就视为他等同他知道了，因为你
1: 那我意思，我在报纸上公告吗？
0: 你报纸上公告没有用，所以我们这边，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你这种情况现在车能找到啊？因为就是车能找到这边的话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他欠这个修理部的钱，所以车还拿不走啊。现在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啊？所以就是当时这种情况，就是买的当时交易当时就应该马上就直接过户，不要拖，一拖这个事就没有影了。
1: 因为当时卖摩托车那个车那个商店吧，他就说那对方说没钱，完他就给搁置了，完我催了好几遍，我都录音都有，但人家不过呀，他俩。
0: 嗯，行，现在说这些都是后话。嗯
1: 啊，完了，我还有个事儿，我还有个一台摩托在我名下，2021年就是。在我名下的，完了也是我以旧换新嘛，现在那个摩托车已经一直悬着，怎么办呢？车也找不着了。
0: 找不着的话没有办法报废，你报废必须得找到车呀。
1: 必须找到车。
0: 2021年，等会儿啊，2021年名下的摩托车。啊、
1: 不是2011年，
0: 15年前的啦。
1: 对。
0: 名下有个摩托车，有然后呢？有什么？
1: 我买摩托车置换了大洋摩托车。两轮的，
0: 嗯，然后现在这个摩托
1: 车置换以后呢，那摩托车当时好像也没过户，不知道就忘了。但现在我车车管所的 APP 上只有两台车摩托车。
0: 你一共是几台呀？
1: 要昨天我查了，那净正常车现在有3台，但我现在摩托车上就这个 APP 上交管 APP 上就有2台。
0: 嗯，你现在给我说的我有点糊涂了。你这样哈，我重新捋一下。嗯、你刚刚2025年，这是一台车还在你名下是吧？这个问题已经放、已经完事儿了、然后现在你名下还有一台，对不对？
1: 对。
0: 你名下你现，
1: 我交管 APP 上没有。
0: 那你现在问的是哪台？
1: 我说这就是我说除了刚才说的25年那个，
0: 嗯，
1: 我这就是这2001年那个。在我名下的还有个大洋摩托车，在我 AP 上为啥没显示？交警那有，交警车管所有登记。
0: 那你这个问题的诉求是什么？
1: 这车就是因为这车时间太长，10多年前了嘛，就是车主肯定找不着，车也找不着，车主也不知道谁了。现在
0: 我听明白了，来吧，2011年名下有辆摩托车也是置换了，但是呢。这个在交警系统里能查到是吧？
1: 对。
0: 嗯，在交警系统里可以查到哈、但是呢自己在12123这个 APP 上查不到。
1: 对
0: 吧？啊、
1: 对。
0: 现在就是说现在问题的核心就不是说能不能查到的问题，现在问题的核心就是找不到车是吧？
1: 找
0: 不到车和车主然后呢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报废是吧？
1: 他写的提示我是检验期限也超限了。
0: 嗯，啊，这是
1: 我前阵违章前我就那个学想学那个 APP 学法减分嘛，
0: 嗯，
1: 完他就蹦出来名下有一个车，
0: 嗯，
1: 我都不记得了。完后来我上昨天不在车管所嘛，我一查他说有一台摩托车。
0: 来吧，你这个情况是这样哈。这个你确定收到车卖车的钱了吧？
1: 哪个？
0: 第一个。
1: 就是这个。
0: 25年。
1: 25年我收钱了。
0: 问题现在是说你怎么拿到这个车？你就是现在这个车，哎呀，你这个拿车这个情况可能会引起纠纷。他现在欠修理部多少钱？
1: 3000。
0: 哦。
1: 我那个摩托车就是置换成车是2000块钱，2500。
0: 就是说你当时你这个车卖了多少钱？
1: 就卖点，就那个

0: 办理模式商店是2500，
1: 卖了2500，然后他现在欠这个修理部是3000，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要不然是这样，你就相当于赔500块钱，你把这3000块钱先垫上，但是有可能这3000块钱就打水漂了。
0: 你说给那个修理部啊？
1: 对呀、啊，要不然你车拿不走啊？
0: 那我要拿走，像你说那他车主再朝我要钱呢？
1: 车主朝你要钱？
0: 他买车还花啊？就是怎么说，摩托商店卖给这个车主的，不是我卖给他的。
1: 卖给车主了，但是他不没过户吗？没过户不就还是你的吗？你拿回你自己的东西有问题吗？
0: 那他
1: 逻辑能自洽吧？
0: 他花2000块钱给修理给那个商店了。
1: 那就让他把那个修理部的钱垫出来就完事了呗。
0: 他把车拿走了。
1: 嗯。
0: 那个当时这个车主买车前，他我再给，我说的意思，我假如在3000给修理部了，修理部让把车拿走了。
1: 嗯。
0: 那个当时这个车主买车前，他花了2000块钱呢。
1: 哎呀，现在这个情况呢？那你现在就
0: 乱的，其实。
1: 所以当时就应该，你这样吧，我们再跟交警这边再沟通一下，你这个情况怎么来处理？钱不多，但是就很麻烦。
0: 对，
1: 嗯，
0: 是啊，但是我催了老多次，我过完年就钱就催，过完年以后我又催，再过完年刚回来就初六，我回来就找到这台车了，我就给商店打电话了，商店说他联系不上，所以搁到现在。
1: 你这样的话你报110也可以，这边我们跟交警也正在线上沟通，你报110也可以，原车主这边对吧，过户就过不出去嘛，现在就是、嗯、
0: 对，他就不接电话，关键是啊，一开始接电话说过两天回来，过两天一拖到现在呀、啊、
1: 嗯嗯，
0: 他说上外地了，还后来完就不接了，谁打电话都不接，那个什么商店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嗯、
0: 我打的电话也不接，
1: 嗯，
0: 完了，这现在修车的跟他回说微信呢，他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
1: 就是不配合过户这块儿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你说你联系不上，他还残疾。
1: 哎呀，行，这边我们要进广告了，这个问题我现在都给你记录差不多了，然后周五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您关注收听一下节目吧，好吧？嗯，
0: 那好嘞。
1: 这边就是，嗯，行，就是现在说这些都是后话，没有用，我们就问一下怎么解决处理吧。他这里面还涉及、
0: 哎、
1: 对，这挺麻烦的这个事情啊，哎，那行，我们先说到这儿哈，
0: 哎，
1: 好嘞，再见啊，嗯，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边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百姓热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各种皮肤问题
6: 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

0: 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有一位网友问，延吉市什么时候开始执行老旧房的改造工程？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来看一下你的房子的年限。如果是2000年以前建成的，是可以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根据社区到社区这边的提申请，社区上报，社区上报之后报到延吉市住建局的报建科，在逐级上报省和国家，通过批复之后呢，就可以纳入维修的范围啊。我们继续提醒大家，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
6: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6: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6: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6: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6: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6: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6: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

0: 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这边的话呢，刚刚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这边呢是跟交警是进行了一下沟通，这边就是说，如果说买方不配合过户，我们能不能强制过户？这边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不行，过户得资料齐全，而且双方都得到场。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能找到车，但是买车的人不配合过户就很棘手啊。现在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报110解决，对吧？可以报110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呢来连线一下律师啊，连线一下律师张传义啊，来，张律师你好。
3: 你好，
2: 我们连线的嘉宾呢是延吉张律师，张传义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哈。那张律师，我们今天呢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这边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呢先简单的跟您复述一下哈。他今天早晨呢，刚刚在广告之前呢给我们打了个电话，他是2025年去年7月份用旧的摩托车呢置换了一辆新的车。然后旧车呢放在了摩托车商店，通过摩托车商店呢把车辆卖给了个人，但是这个人呢约定好了过户呢却一直没有过户啊。后来呢买车的人他到修理部去修车，因为欠了修理部的钱，所以这个车呢就一直放在修理部了。现在原车主想过户，车是找到了，但是买车的人不接电话啊。现在就是说想去修理部把车拿走，修理部不放车，因为修车人欠了修理部3000块钱的修车费。所以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也去问过交警，说找到车也能报废，但是车卖出去了，修理部拿车的话呢，修理部又不给啊，因为买车的人欠修理部的钱。所以就是里面的这个问题呢就很棘手。这样，陆先生。
3: 哎，你好
2: 啊。这样哈，我们给您联系了咱们延吉市张传义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然后呢，您这个情况呢，我刚刚跟他讲清楚了。您先听一下张律师对您这个问题一个分析和解答，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好，来，张律师给他解答一下哈。
4: 那从刚才这个陈述来看，我们用旧车做了一部分价顶了，在这个购车行程当中就是顶了一部分钱，就比如说可能我花2000块钱去买一个新车，但是我这旧的就顶500块钱，那我只需要再花1500块钱给那个商店就可以了，是这种情况。
3: 对，是的，对对对，
4: 那就是实际上你这车不是卖给个人了，你是卖给这个修理部了，用这个旧车顶了钱嘛。那你的下家就是你有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那个摩托车的修理部。对，就是他要过户也应该是跟他过户，你俩直接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说这个修理部又卖给其他人，就等于这辆车在连续的连环买卖当中都没过户嘛，那是他下一个。如果这个买方要求过户的话，那当然他可以要求咱们来给他配合过户，但是如果你现在直接要求那个就是现在那个
3: 买主，
4: 所有人买就买主吧。你跟他还直接没有合同关系。如果你想解决这个，你可以直接起诉这个摩托车主，不是就摩托车商店，要求他过户，你俩之间不有个合同吗？就是你相当于卖给他了。我想可能现在面临到这个车报废，您是担心在将来因为这个车没过户，因为交通事故，
3: 对，车也没有了，就关键车也没有了，你到时候想报废都报废不了啊。
4: 对，要么就是这样解决，要么因为，就是这个摩托车商店呢，可能他和买主之间涉及到这个修理费，如果是因为这个车修理的费用的话，那这个买家他还这个摩托车商店可能还会受到担保。
3: 不是，这摩托商店还不欠那钱，他在那块不欠钱，他就是这个卖完以后，这个买主呢到别的摩托车商店去修车，欠人钱。
4: 欠人这到就是修这个车吗？
3: 是修这个车，换发动机的他。
4: 那被那个商店扣了。
3: 完我才找的，我扣完以后我才找这台车，因为今年年初我也找他这车，我给那个摩托商店就买收我车这个店我也给找他了，给他录音了，我说你为啥还不过户，他说就联系不上，他说你看我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接，就是买主。
4: 你看你俩之间如果没有特别交易的话，就是我刚才说这种你俩之间有买卖合同。

0: 个，你跟下家没有买卖合同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法律规定下来，如果是没过户，他确实出了交通事故，如果你证明确实卖了，他也不找你。就是交通事故这个法定车主没过户的这种，他也不找你，由实际车主来承担。但是需要的是，就是你得证明这个车确实是卖了。就比如说你跟那个，
1: 有我就是换牌照的一个协议，
0: 包括你以后对后来又什么这些录音呐、啊，反正这些使用的证明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你已经实际交易了。如果真的因为这个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你也不用承担这个。
1: 最关键，我心想，张律师就是啥呢？假如他是一直在不给我挂了，我不明天还有这些车吗？
0: 你就拿那些
1: 学减分也学不了啊，
0: 直接去那个你的下一家，就是你跟他有买卖合同那个，你直接举着他。
1: 我其实他们我学分那个能有用吗？
0: 什么分？
1: 就是你看我这个就是我名下这台车，假如补助销到期了，可以超过4年要报废。这部车不就是车主啥都找，车也找不着，车主也找不着了。完了，交警队还有我这
0: 边。就是你具体说，如果法院判了你俩这个买卖合同有效，就会判决他过户，他就以后
1: 就
0: 可以
1: 判决，没车也能吗？
0: 啊，对，法院解决的就是这个车辆的权属争议。那过户是交警部门的负责登记的一个手续，如果法院判了说这车是我的了，那这就是我的了，不过户它也是我的。
1: 哦，就
0: 没
1: 车
0: 关系了，就这么个意思，就是法院判了说这个车归我了，他我尽管是没过户还在你名上，那这车也是我的，就跟你没关系。
1: 车要找不着呢，张律师，
0: 判完以后是下家的事儿了，他会解决这个事儿的。现在不是涉及到一个修理费的事儿吗？得把那钱交了，是不是这摩托车就整回来了？
1: 对，我要把这个车钱给那家就给放了。
0: 啊，对，如果你去交这个钱，你将来还会受到追，就所有权的变更，这转移。其实看到这事儿不大，中间涉及到好几个法律关系，整的挺复杂。我想对你来讲，如果你就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依据合同把这事儿解决了。
1: 那上法院直接起诉他不过户呗，是吧？诉求是吧？
0: 要求他过户。
1: 啊，
0: 不是合同不约定了吗？比如说几天哪天哪天过户，不是配合吗？是吧？
1: 行，完了，张律师，我还想问，我那原先15年前那摩托车找不着了，还怎么办呢？
0: 15年前，
1: 啊，2011年，也是也就顶给商店了，但是这就是一直没过户，那个现在一直在交警队那个登记系统里有这个牌号，是我的名，但实际在我手中已经没有了。
0: 那这车在哪也不知道了，是吧？不知道了
1: 。
0: 对，实际上这样的解决方式还是，如果想一次解决，就是通过法律诉讼解决的，把这车通过法律的方式解决。你卖给谁？你起诉谁？
1: 我也是卖商店了。
0: 对，那就是卖给商店了。
1: 哦，
0: 就是买卖合同。
1: 哦，关键那合同不知道有没有了都。我因为那个
0: 就是需要你立证明这个车是卖了还是丢了还是哪儿报废
1: 了，
0: 这
1: 就是抵了，买车才
0: 需要有这样的凭证。
1: 得有凭证啊。
0: 对呀，要不然你说法官他也不了解这事吧？那你说你这车这咋整的？那就需要个证据，是吧？
1: 我找不着啊。
0: 对，就是以前这车辆不过户，确实就会产生这样的很多麻烦的。实际上，一个是交通事故才不找，但是有一些行政的罚款，包括可能这之前还有一个车辆没过户，可能涉及到低保，就是他名下有个车，但实际上这车可能早些年早就不在了。对，所以能过户的时候还是赶紧过了。要想解决的话，就得通过法院诉讼的去解决过户的事儿。
1: 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啊。好的，
1: 好的，谢谢。
2: 好的，再见啊。好，那这样的话，
1: 谢谢
2: 陆先生，您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1: 是，知道了。
2: 好的，我们和您说声再见，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连线嘉宾延吉张传义律师事务所的张传义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也和您说声再见，谢谢，
0: 再见。
2: 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江先生的电话哈。江先生您好。
3: 你好。
2: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问一下，可能是这个民政局下属的一个机构，智慧民生这样一个失能老人的评估机构，它具体位置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2: 哎呦，这叫什么叫智慧老人是吗？
3: 智慧民生。
2: 智慧民生。
3: 对。
2: 就是聪明那个智慧那个意思是吗？
3: 对对对对。
2: 延吉智慧民生，然后后面是什么？
3: 智慧民生可能失能老人的一个评估机构。
2: 等会儿。
3: 可能民政局下属吧。
2: 您要找他干什么？
3: 那个有关问题。

0: 想咨询一下，我打他的电话呢，他的老关机，所以打不通。我们想去找这个当面，询问一些事情。
1: 哦，想问一下他这个，我看一下啊，他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我还真，我们这边查不到他们这个信息，因为他这个涉及到一些法人信息的话，他是保密的。你这边是想问怎么来领这个，怎么来申请那个评估这个服务吗？还是
0: 需要有一个老人想请他们去评估他的这个失能等级。
1: 嗯，
0: 所以我们想具体询问一下有关这个要求什么的。
1: 他是这样的，来，我跟您说一下，您是延吉的，对吧？
0: 啊，我是延吉的。
1: 咱们现在是有那个延边州中度以上失能老人，他有这个养老消费券，这个您知道这个服务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年满60周岁，只要在咱们延边州内住就可以了。通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和完全失能等级的老人，就能享受这项服务。这边的话呢，你们在民政通上用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就可以申请。
0: 不是那个我们去他家在龙井的这个老人我们昨天上龙井民政局去了完了他们告诉我这个有智慧民生这个机构在延吉龙井没有这个机构评估的机构，所以让我联系他们去评估，没有评估这个执政这个鉴定的话享受不到什么所有待遇，所以他们去当面看见老人以后，他们做评估，下评估结论。
1: 我知道他这个评估是这样的，你在这个手机上，你民政通这块你注册没有？
0: 没，什么都没有。
1: 你先不用着急，那什么，他就是在手机上你下载一个民政通这个 APP， 你知道吧？
0: 我也是老人，我也70多岁的，所以这些手机我们不会操作。
1: 你们这边呢？
0: 没有年轻人。我们也是外地赶过来的，因为他有病了以后，我们就过来以后看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1: 他是这样的，你要是不会用智能手机，可以就是没有家里面没有亲属，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忙来操作，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帮忙操作。他这个都是在手机上申请，就是在手机这个民政通这个 APP 上，他有养老消费项目的补贴，然后呢注册填写个人信息。注册完事儿之后呢，他在个人中心的标签里面能查看失能等级，因为你这边呢没有评估，所以呢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打这个点这个评估申请，就能预约评估服务，在小程序里面就能参与，就直接就你不用来回跑。你要是非得要问的话，我这边可以给您一个电话，您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问。
0: 啊，行，你给我电话号。
1: 255-5860。
0: 等一下啊！
1: 但他这个操作都是在 APP 小程序上操作的，他不是线下的。
0: 255-5860，
1: 255-5860，对，延吉市民政局。
0: 啊，民政局啊。255-5860。
1: 这个是延吉市民政局的养老服务科。
0: 啊。
1: 但他这个哈，我们之前发过通知，他这个介绍的很详细，他就是在这个 APP 上操作，您应该是可以试一下，在 APP 上操作完之后呢就直接预约了，预约之后就能联系上。您再说一下他这个名字，就叫智慧民生是吗？
0: 对
1: 啊，但是我们这边没有找到他这个相关的信息，包括他这个第三方评估机构这一块，它是延吉市齐乐养老评估服务中心，有这么一个机构，它通过公示。但是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没有，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您要是问的话，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再跟他们来了解一下。
0: 好的，
1: 好吧，
0: 好，谢谢您。
1: 因为它有很多，它这个是它属于这种第三方机构的话，它属于是个应该属于企业性质的，它有一些信息可能是。
0: 差不多。
1: 他是不公开的，可能是保护这个。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人问过一些像这个人那个机构信息，我们帮忙就是跟咱们这个工商部门登记部门来进行查询，他说这个信息人家是不对外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您这边可以直接跟咱们延吉市民政局的养老服务科这边再问一下，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吧，好吗？
0: 好，谢谢您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好，
1: 再见啊。好，一位听众问百姓热线的电话，我们的节目热线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大家有问题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 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这边的话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现在呢是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关于招聘公益性岗位。这个招聘条件是延吉市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离校两年以上没有就业，没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的全日制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岗位设置，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件收发综合服务岗位。办公地点，延吉市总工会的6楼，在岗补贴的期限，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不超过3年。咨询电话是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56-5499、251-3305啊，这两部电话。那么公益性岗位的安置哈，包括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个公益性岗位的政策呢，它主要是满足公共利益和就业困难的人员需要的这种非盈利性的基层公共服务类、公共管理类的岗位，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啊，包括窗口单位的管理类和专业技术岗位。那么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面向家庭服务机构、养老机构等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能力强的经营性的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那么岗位的安置对象，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的补贴待遇，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啊，不超过3年。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呢，可以延长到退休。那么对于补贴期满之后仍然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人员，可以按程序呢再安置一次啊。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的补贴的期限呢重新计算啊。那么咨询部门是延吉市就业服务局城镇就业指导科，电话是236-812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蒋女士的电话哈。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啊。
3: 就我是一个视力残疾人。我想感谢一下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是合龙林业局西山深宫家园还是小区，我也不清楚了。我爸是80岁了。他们服务态度，每个月都上家来，看看家访一次，问寒问暖。去年还给我的大米还有油，我感谢他们。
1: 好的，就对咱们照顾得很好，是吧？
3: 一个姓。叫小明，他姓名叫啥我也不清楚。还有一个姓王的。小王和小明。还有一个男同志，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好像姓李。就是感谢他嘛。
1: 好的。
3: 就是你希望你们给他们社区打个电话，感谢他。
1: 来说一下这个，再说一下是合龙哪个社区？
3: 合龙。就是林业局的，就一说林业局就知道了，西山深宫家园。
1: 西山深宫家园，然后是咱们去的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吧？
3: 就对社区的工作人员。那姓名的好像是网格长啊是什么，他说过。我眼睛
1: 还有一个姓李的
3: 还有一个姓王，小王。
1: 好，行，这个我们节目之后跟他们联系。
3: 小明、小王，还有一个姓李的男同志，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1: 行，那我们知道了。
3: 你给那他们反映一下，像表扬表扬他们啊。
1: 好，
3: 感谢他们。
1: 好的。
3: 好嘞，
1: 再见。
3: 谢谢您，主持人。
1: 不客气，再见啊。好，那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那刚刚呢，我们讲的是公益性岗位政策的 情况和安置对象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就业困难的人员认定有本省户籍法定劳动年龄之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登记失业的人员，

0: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呢，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是下岗失业的、原国有的大集体的企业下岗人员，还有大龄失业的、城镇户籍啊，就是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而且失业6个月以上的是大龄失业人员，还有残疾失业人员、城镇户籍啊，有这个残疾证的失业人员，还有零就业家庭啊，本省行政区内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成员都处于失业状态的城市家庭啊，还有低保失业人员啊，还有失地农民和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啊，这些呢都是七类人群属于就业困难人员。那办理的流程，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可以向常驻地的各社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站提出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申请，填写吉林省就业困难人员的申请认定表啊，把这个表格填写上啊就可以啊。咱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啊认定就业困难人员以及咱们这个公益性岗位的一个安置哈。好，那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啊，我们稍后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如果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大家稍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另外呢，除了我们的节目热线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以及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区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呢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在直播间看到问题之后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好，那提醒各位听友，我们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广告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吉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吉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

0: 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好，那我们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个防诈的紧急预警啊。最近呢，市民徐先生这个家里面座机接到陌生来电，对方呢自称是某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徐先生的儿子驾车肇事引发纠纷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通过熟人的关系私下调解啊，这样呢就不用严肃追责了，但是呢要交20000块钱的调解赔偿金。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呢是私下的特殊处理，不要告诉其他人。这个徐先生一听说自己的子女突发意外呢，这个心急慌乱，也没有向家人和具体的管理部门呢进行核实，就取了20000块钱现金。然后对方呢又来电话说呢会派工作人员来上门收钱。不久呢，一个自称办案的人上门，徐先生呢轻信了对方的身份，并且交付了现金。后来觉得不对啊，就确认呢遭遇了诈骗啊。现在呢不用转账了，因为转账不是查吗？哎，咱们这边的话呢是那个啊人上来啊收了现金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这种的话呢就能够啊就避免这个情况。主播为啥不读信息？你的这个信息没有看到啊，没有，有可能是被吞屏了。看到的话是会读的。看到的话是会读的啊。好，那这边的公安揭秘啊，诈骗分子呢他专门锁定这些反诈意识比较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家长这种爱子心切遇事慌乱啊，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这个心理来作案。使用的都是00447、00852、00854这些境外号码来打居民的座机，座机他看不到来电呢，是吧？骗子这个套路很固定，先虚构子女的意外啊、事故纠纷这个紧急情况，制造焦虑的氛围，打乱受害者这个理性的判断，然后呢，再以私人的关系私下处理，严格保密当借口啊，阻断受害人去核实求证，最后安排人员上门收现金，避免这个

0: 30款米酒，产品已由延边本地走向全国餐桌，凭借地道风味赢得广泛市场认可，让小小米酒成为传承民俗文化、带动产业增收的重要载体。同样的活力在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随处可见，干净无尘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新鲜蔬菜经清洗、腌制、发酵等工序转化为辣白菜、苏子叶、辣椒酱等百余种特色产品。作为全国知名的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坚守传统技艺，坚持品质创新，预计2026年产值突破1亿元，累计带动数千户农户增收，成为延边特色食品产业的标杆力量。产业城市数据为证，实干成效数字说话。从高端制造到特色食品，各类企业竞相发展，协同并进，共同勾勒出延吉空港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一季度，该区主要经济指标高位增长，15户规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3.97亿元，同比增长50.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60%，固定资产投资1至4月累计完成1.84亿元，同比增长346%。盛夏将至，聚力前行正当时，延吉空港区将以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以更高站位谋篇布局，以更实举措攻坚突破，以更优环境集聚动能，推动主导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坚实力量。
1: 5月26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重点案件1件，汪清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16.7%。水类案件1个，占16.7%，生态类案件4个，占66.7%。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年以来，泉州税务部门紧抓离境退税政策机遇，立足口岸集群与跨境文旅融合区位优势，持续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开放发展与提振消费动力。1至4月，泉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自2025年9月1号起，我省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泉州税务部门依托延吉机场、珲春口岸等枢纽，布局划定重点推进区域，在核心商圈、5A 景区、机场及一类口岸周边布局首批即买即退商店11户，覆盖民族特色商品、文旅文创等核心品类，构建口岸加机场加景区加商圈退税服务网络。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4: 延边州税务部门试点推行即买即退便利化模式，统一标准化办理流程与风控规则，退税业务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并在口岸入境大厅、退税商店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多维宣传、政策宣讲，推动政策在延边落地生效。
3: 同时，通过落实离境退税政策，有力促进我州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从入境旅客国别看，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旅客为主；从购物消费品类看，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等快消品为主，为我州优化商业布局、加强文旅融合场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4: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退税服务网络。

0: 筑牢合规防线，以实际行动促进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5月22号，省级专家团到珲春市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省级农业专家立足珲春市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开展现场专项技术培训指导，重点讲解飞梁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与肉牛主要传染病综合防治技术等内容。医疗专家团队深入珲春市杨泡乡东阿拉村开展便民义诊服务，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骨关节疾病、日常康养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农技专家团队还深入多家肉牛养殖场地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一对一为养殖户排查养殖隐患，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疫病防控、饲料利用等具体问题，现场给出科学整改方案和优化提升建议。下一步，珲春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常态化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依托专业技术支撑，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优化基层民生服务，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年延边州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延吉圆满落幕。本次比赛来自泉州各县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80余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球台之上，银球飞舞，来回穿梭，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挥拍、扣杀、旋转、对拉，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每一次攻防紧张激烈，凌厉的扣杀，稳健的防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我州广大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由州总工会主办，州乒乓球协会承办，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竞赛项目，采用5局3胜11分制的竞赛规则。最终，李建廷、武文斌分别获得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第一名。男女组前6名共12人代表我州出战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职工组乒乓球比赛。本次赛事不仅为我州职工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而且以体育竞技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丁一报道。
2: 延边大学朴协体育馆近日落成，该体育馆于2025年3月开工，总建筑面积4075平方米，由可喜安集团捐赠1400万元建设。该体育馆的使用将极大改善学校体育教学与师生文体活动条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王嘉欣、丁一报道。
1: 近日，延吉市一男子崔某某因酒后10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并辱骂接警工作人员，被延吉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0天。据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民警介绍，崔某某醉酒后与出租车司机发生矛盾，期间他与出租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因打不过出租车司机反被殴打，于是拨打110报警，报警中心将出警指令下发给河南派出所出警。崔某某因不满接警工作人员下发指令到派出所，遂在5月20号13时11分至21时02分期间，先后10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通话期间，他肆意辱骂接警工作人员，恶意占用紧急警务资源，严重扰乱公安机关正常接处警工作秩序，性质恶劣。事发后，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查证，崔某某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对自身酒后恶意拨打110辱骂接警员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崔某某涉嫌寻衅滋事，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治安处罚。延吉警方提醒，110报警电话是守护群众。

0: 众生命财产安全、处置紧急警情、受理群众紧急求助的生命线，绝非随意宣泄情绪、恶意滋扰、辱骂他人的渠道。在此警示广大市民群众要引以为戒，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文明理性处事，杜绝恶意拨打110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等违法行为，珍惜公共警务资源，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与公安执法工作秩序。
1: 为更好打通核心景区流量入口，补齐酒店住宿短板，构建景店联动、资源共享、客源互导、互惠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5月26号，敦化市召开景区加酒店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全市重点酒店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从近期景区运营基本情况、优惠政策、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景区加酒店如何发展等方面与各酒店进行了深入沟通。各酒店负责人围绕敦化文旅市场发展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景区和酒店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主动对接、协同合作，抓实抓细景区加酒店客源互导、产品共建、宣传共推、服务共提各项工作，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下一步，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主动靠前服务，统筹行业资源，强化政策赋能，零距离、常态化服务好景区和全市重点酒店，全面推动敦化文旅从单点经营向全域共生升级，为进一步激活全市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7号至22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咸宁市举办。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获选代表吉林省参加本次比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获得男子团体2等奖、女子团体3等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竞技成绩和精神风貌双丰收。
1: 5月25号，以航域金陵、下约延吉为主题的延吉文旅南京航线推介会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市场，全面推介延吉优质文旅资源与延吉至南京直飞航线，深化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客源互送、产业联动。
0: 5月25号至6月26号之间，珲春市总工会开展主题为关注就业服务、乐享光影福利的免费赠票活动。全市已注册职工之家 APP 的企业和职工可在 APP 上申领票据，电影票有效期至2027年2月28号。
1: 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龙龙爱科学校园科普剧展演活动在龙井举行，信号迷航、太空亮剑等10个科普剧参与展演，小演员们用精彩故事演绎科学奥秘，用生动表演传递科学力量。活动当天还举办了科技赋能职教、技能成就未来、吉林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活动月暨第二届科技文化节活动。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

0: 堂大药房、延吉市雨旗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一个
2: 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杨雪松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杨律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应给予看法的主债务人破产后担保人是否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呢？在2020年3月，某环保公司向某银行借款410万元，借款期限到2021年3月，并约定由李某某、赵某某为这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22年5月15号，法院裁定受理该环保公司破产清算案。2023年10月，该环保公司被宣告破产。

0: 2022年9月，某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环保公司偿还本金和利息530万元，并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案件进入破产程序，该案被裁定驳回起诉。银行向破产管理人申请债权，破产管理人确认银行对该环保公司享有普通债权500万元。2023年11月，破产管理人作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银行没有受偿。2025年8月，作为保证人之一的李某某为环保公司偿还了欠款本金410万元。到了2025年9月，银行向法院呢提起了诉讼，要求啊赵某某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偿还的截止日期呢是2022年5月15号，啊利息呢是90万元。好，这时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场外啊有一位赵女士啊拨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喂。
0: 嗯，你有法律问题可以咨询的。
1: 我想问一下哈，我家是人民银行3号楼3单元1010室，2楼到7楼的厨房的下水的主管道，就是有一根粗管在屋里走的，完了裂那个一指宽的缝子，裂一指宽的缝子哈，挺长的，因为是铁的嘛，铸铁的，这个没法维修。给社区打电话呢，联系到这个住户了，住户有几家不住的，有2家住的。但是这2家住的就是也不同意掏钱，不住的也不同意掏钱。完了，我想那个起诉嘛，我想起诉，但是那个，社区、街道，我要他们楼上的姓名，因为咱起诉必须有被告嘛。
0: 嗯。
1: 被告没有姓名，我无法起诉。我问一下，这个得怎么办？
0: 那您不是已经向这个社区啊要他们的相关的联系方式了？这个要到没有啊？
1: 要不到，因为他们说是个人隐私怕泄露。我说我只用到起诉，因为这个主管道哈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给我造成了挺多的经济损失，因为橱柜什么的，厨房的那一片天天擦天天收拾，橱柜也坏了。但是我要哈那个街道也好，社区也好，包括咱们市政府信访我也去了，他说你现在只能通过律师，但是律师我昨天去问了，去咨询了，他说的你没有被告，我们律师也是给你调不出来呀。我上法院也去了，法院说的你没有被告，我无法给你就是那什么，就属于立案吧。
0: 是的，理解啊，理解您啊。正常来讲啊，赵女士啊，您所在的社区啊，您不光是咨询啊，您可以啊那个。请求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到您这个家里去实地来查看这个情况，社区正常是应该能配合你啊，联系到这个住户的。
1: 去看了，社区也做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没有掏钱的。
0: 啊，就是前期的你们这个工作已经都做到了，
1: 都做完了，
0: 对
1: 不对？对，都做完了。
0: 那目前社区给您答复是，仅仅就是因为涉嫌这个隐私的问题，不想向您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对吗？
1: 对，社区、街道都是这么说的。
0: 正常来讲啊，我们想啊，这个程序呢啊其实很简单处理的，就是社区呢帮您联系，在社区的协调下呢找到啊这个您所要这个整栋楼啊你们这个单元这个楼上的邻居啊来共同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可以先行的您垫款先来维修之后呢按照责任的比例啊来分摊这笔钱。如果对方呢几家要是如果达不成这个分摊的意见的时候，那您可以最后一步再走诉讼的渠道啊。
1: 我走诉讼的渠道主要是我拿不到他们的姓名，法院立不了案。
0: 那现在就纠结在这里了，对吧？
1: 对。
0: 那杨律师啊，这种正常来讲是社区应该配合我们居民来做这项工作，对吧？
2: 对。
0: 嗯，
2: 这个作为社群来讲，对于居民的利益受损，并且他是完了，不是说完了，调到这完了，楼上楼下的这个个人信息，他用于其他目的，而是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嗯，
2: 所要的信息，这个不存在所谓信息，这个完了，外泄对外泄露我干啥的这种情况，如果说社群来讲的话，包括街道。

0: 我不同意的话，可以再向上级反映，这确实一个难题。如果说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你被告不明确，不知道姓名，当然住址明确了啊，不知道姓名，包括他身份信息，法院确实是很难给你立案的，因为这就是为被告不明确。但这个我觉得来讲的话，还是应该通过。
1: 还是应该社区来协调，对吧？
0: 市政府啊，干啥的？比如说我信访一下子，说说这个事儿，我究竟收集他们的信息做什么用处？并且来讲，个人来讲，保证如果对他们的信息的泄露，造成泄露的话，我可以承担责任。所以保证，我觉得他们应该，给这起家的这个相关信息。
1: 那
2: 我这个你好，我再说一句，我这个哈，就相关的责任承诺书，我到那个咱们市政府的信访去了，我也写上相关的责任书了，我也可以立字据，怎么地都行。但是咱们信访哈工作人员说的，你这个我也无法解答呀，说的你只能找律师。我说的那个我找律师，我昨天我就到律师事务所去问了，律师说你这个没有姓名你就没办法。所以说市政府我也找了，市政府我找的情况下呢，我打电话也找了，找咱们市政府，市政府说那他们负责协调，协调了这么长时间，现在也协调不了。但是社区和街道他们的姓名我始终是拿不到，就是困在这儿了，始终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哈，我就是跑了一周多，没有一个地方说能解决这个事儿的。
1: 您现在能见到您这个邻居吗？
2: 我能见到二楼和六楼的邻居，就是我维修的那天哈，昨天前天吧，维修的那天我说的那个你先别那个往下倒水了，因为我们家立管哈，他我家的主管道直接是到地下了，我家的不跟他二楼的主管道一起走。完了呢，我说你别往下倒水，二楼是个八十来岁七八十岁的阿妹，也挺年轻的，反正是。完了说的，我说你别往楼下倒水了，因为是立管挺长的，能有三米吧，能有两三米，几乎是全裂了那一溜管。完了裂的手指头那么宽，我说你别往下倒水了阿妹，我说的我楼下我要维修，哎他不听。你越说不让他倒水，你给我不管，我不管你找我姑娘去，他就那个态度，因为朝组的嘛，你找我姑娘去，我不知道。完了你这边说不倒水，哎他反而他倒水倒的更多了，我都有视频，维修工都看到了。后来我没有招了，我只能打110，咱们那个河南街道的那个派出所出警了，出警说的那个我们出警，我说那你得上去告诉他，因为要维修了嘛，我说你得告诉他，你不能再倒水，这么倒水，现在已经都淌我屋基地了，橱柜也泡了。我说你这样的不行，没法施工，没法什么的。他们说的那个，我告诉他，我说那你有他的姓名吗？他说我没有，当时那天是那么说的。完了之后呢，他说那个我们那个出那个回执单，出警的回执单，你就能立案。往我心这样挺好哈，我今天修完了，明天我就是上，他说你第二天能到派出所去取回执单，我第二天到派出所，就是昨天呗，前天维修的，到派出所取回执单，回执单上也没有名字，我拿法院去，法院说你这样没有名字，没有对方，我们无法立案。所以说现在难到哪儿，就是这个律师也走不了这个法律程序，我们也请律师也不好使，完了对方的姓名没有，因为法院你立不了案，就没法无法知道就是楼上的信息嘛，楼上的人名无法起诉。所以说市政府也是州政府也打电话了，是在调解当中，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事儿哈，曝光也好怎么地也好，我就无法解决了，因为老百姓没有什么能耐哈，就处在原地了。还是二楼到七楼的主管道，他们七楼的那个做防水呀，有一年我们一楼我也掏300多块钱，你说反过来轮到我这儿了呢，一个不掏钱，两个不掏钱，我说我跟社区说，跟街道说，我说我走法律程序，我说我保证我不泄露他们的秘密，不泄露他们的隐私，我只是拿来用来起诉，但是社区也说不通，街道也说不通，信息保密就是不给你。
1: 正常来讲，赵女士，正常来讲啊，您的这件事。

0: 情呢很容易解决的啊。这件事情呢就是困在一个这个提供对方这个信息啊，只要您知道楼上的这个住户的所有的姓名啊，姓名包括最好是知道身份证号码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走这个诉讼的渠道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您所处的这个邻居啊，既然这么不配合您的这个工作啊，因为这个公共维修部分这个按民法典的相应的规定呢是需要大家来均摊这个费用，维修的费用，但是比例呢是有相应的这个大概是有规定的所以呢这个方面啊现在您的困境就是找不到这个诉讼的主体啊。我现在能给您的建议啊，您在试图去您所在的街道是哪里啊？
1: 河南街。
0: 河南街。
1: 白菊社区。
0: 白菊社区的那个书记您找到的对吗？
1: 我找到了，他说他们负责就是沟通一下，但是书记始终是没露面。有一个姓殷呢，是姓哪位的，就一个同志啊，挺好的，确实是做工作了，但是做工作也没做通啊，人家不想往外掏钱呢，这个事儿就所以解决不了。
0: 您现在呢，我刚才跟你讲了啊，陷入到一个这样的程序，如果想要跟您来均摊这个费用的情况下呢，您就不必这么麻烦的去索要他们的联系方式或者他们的姓名。那如果既然已经社区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我建议您就是走诉讼的渠道，好吗？
1: 我走诉讼的渠道。
0: 对，现在呢就是纠结在您楼上住户的这个名字，对，名字包括身份证号啊，立案的时候是需要这些，这个呢，我的建议啊，您去一下河南街道的司法所，
1: 河南街司法所
0: 啊，这个每个街道都有的啊，司法局下属的。
1: 位置在哪？
0: 应该在街道。对，找司法所的所长或者调解员啊，再为你想一下办法，看看从哪个途径能合法的啊，我们说啊，现在是合法的，而不是说走其他的途径啊，来知道您邻居的这个名字。
1: 我到河南街，就是白菊社区的，
0: 不是社区啊，这个司法所在街道啊，
1: 司法所在街道，我到街道去找咱们这个司法所呗。
0: 然后再相应的给您去做一些调解，看看怎么办。
1: 就是管咱这片的，管咱这栋楼的呗。
0: 不是的，这个司法所它的职责是调解我们这个这些像我们出现的一些纠纷呢这样的，他们是负责能给您做一些调解。
1: 行，那我今天找找看看。
0: 然后呢社区书记您还是去找其实正常来讲，你们社区帮您协调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但是他没协调通啊，
0: 据我们了解呢，是正常来讲除非是有这个房屋的更换的买卖之后可能是有迁出的这样呢可能是房主啊电话呀可能留的不是很清晰啊，正常情况下呢社区都掌握每户居民的联系方式还有他的这个户主的名字的。
1: 对，他是不给我。我就是那么说哈，我到街道也去了，他就是不给我。
0: 所以我现在啊，我们只是电话来沟通，我觉得你们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些详细的情节在里面，我现在不太了解需要呢你还是去做一些工作好吧。
1: 行，那谢谢你。
0: 正常来讲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社区是很需要社区来配合我们做这项工作。调解不成的情况下，那走诉讼的渠道，那我们社区也应该给您提供相应的这个诉讼主体人的这个联系方式。
1: 涉及那天他们说的，怕打击报复。
0: 这些呢都是
1: 泄露，
0: 所以我刚才跟您讲的就是涉及到这个一些。你们可能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个呢像杨律师刚才跟您说到的，就像您也承诺的，那我如果在相关机构的这个见证下我只是要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他们的姓名，做一个诉讼主体去针对我这个下水管道的维修不做其他这个，就像我们身份证做一个出具一个相应的证明一样，那我想这个是应该来配合您的。

0: 我今天就到那个街道的司法所。
1: 对，
0: 我现在
1: 您到司法所再去咨询一下，再去了解一下，看看司法所能不能帮您再协调和调解一下，好不好？
0: 行行，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啊，后续有问题可以再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说再见。
0: 哎，好，再见。哎，
1: 啊，那今天我们看一下啊，杨律师，其实赵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居民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有一些居民呢，确实他不配合，尤其包括这个防水包括墙面的维修，如果呢这个楼房有物业维修基金就好办了。那物业维修基金的启动也需要大家来签名的啊，所以呢这个配合是很关键的。那您看像我们这个杨女士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建议是不是最终也是通过诉讼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2: 这个在彼此协商不成的情况之下，就必然的会走向诉讼。但诉讼作为赵女士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身份信息没法获取。其次这有是社区工作人员的一些担忧或者说不作为所造成的。如果在完了赵女士保证所获取的信息不用于其他非法目的，而是为了向法院起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对泄露身份信息的可能承担保证责任的时候，其实应该提供给他。
1: 是的，那我们现在目前的纠结啊，也就是在这里。那我们的赵女士呢，拿不到诉讼主体的这个身份的信息，所以呢，导致想走诉讼渠道、想立案，现在呢，都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当然了，我们想，我们也不再去纠结说这个工作人员存在哪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建议作为这个居民协调的一个部门，社区呢确实在这个方面要起到一个很好的协调和促进的作用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只是有一些担忧。那如果担忧的话，这些工作怎么去开展呢？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现在呢我们给赵女士的这个路线和方式呢，就是看看能不能再寻求一下街道的这个司法所的这个调解看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寻求一个帮助。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杨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8: 国家有这个步子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是我们走好。
9: 看山老虽小，已是故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10: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3: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1: 今天不开车。
12: 今天绿色出行。
1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

0: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哎，不坐电梯吗？
0: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 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吉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苏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

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了，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
同时呢

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布洛芬，还有塞来昔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
但也有一些副作用。

0: 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的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3步骤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95%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苏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27650000。预约素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梁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 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地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作为全国独家的

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康复。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 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他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他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

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就如果说你这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怎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

起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

0: 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啊，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你，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两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上那都变形了， 一天啥活干不

0: 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1: 嗯，
0: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地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0: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0: 嗯，
1: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0: 嗯，
1: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0: 嗯，
1: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1: 哦，
0: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
0: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就跌过去。所以他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1: 嗯，
0: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嗯，
1: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0: 是啊， 我日子都是多少年。

0: 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1: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1: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1: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1: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1: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1: 你看
3: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1: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就那个手指头都是抖搂着，就像鸡爪子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3: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3-4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1: 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呀、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3: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亮了，反应也快点了。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高。

0: 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0: 啊，是，
1: 嗯，
0: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嗯，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
0: 嗯，
1: 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了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启动在即，持续降雨，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迎挑战。未来十天利于黄淮海麦收，抢收抢烘是关键。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数字化管理闭环，源头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日本参议院召开会议，表决政府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国会周边民众集会反对，高呼高市政权下台。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持续非法挑衅行动。伊朗议长访问卡塔尔，寻求解冻海外资金，声称不见资金不签协议。美总统召开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主要议题。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7.7%，为工业企业利润的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一到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四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5.4亿吨，同比增长0.6%。
2: 全国港口四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71万标箱，同比增长5.1%。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891万标箱，增长8.8%。
1: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天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启动在即。
2: 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经陆续成熟收获，那进展如何呢？我们一起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其中云南、重庆、贵州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新疆、甘肃等地预计6月中旬开始收获。湖北麦收受近期强降雨影响较大，目前收获进度超过94.1%，仍在抓紧抢收。
1: 当前全国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新收小麦的晾晒储存面临挑战。
2: 多地烘干中心正全力运转，保证粮食达标入库，数千吨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运城进行跨省烘干。
4: 目前湖北150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超90%，湿麦烘干压力较大。
5: 我现在是在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家粮食烘干中心，受到前段时间这个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农户告诉我说啊，现在小麦的这个含水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面前摆着的这个小麦，它的含水量是达到了40%，甚至啊达到了50%。
4: 当地正实行24小时不间断烘干作业，一些烘干中心还进行二次烘干作业，先把湿麦烘干到含水量20%左右，避免霉变发芽，再进行二次烘干到含水量14%以下。

达到入库标准。一些湖北产的小麦还被运往山东进行烘干，在山东运城，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正等待卸粮，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

0: 中一站式粮食产后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目前河南南阳1100万亩小麦正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针对持续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南阳市通过烘干销售一体化、盘活闲置公共场地等举措，全力降低粮食损耗。河南气象台26号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后一周，河南全省没有明显降水过程，利于小麦抢收。河南南部、东部的待收成熟麦田，抓紧散伤降湿，利用有利天气抢抓收晒。尚未成熟的麦田，持续做好灌浆后期管理，重点防范自涝、倒伏与病虫害。西南麦区的小麦收获眼下已接近尾声，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立新镇的千亩麦田里，5台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一体化完成切割、脱粒、秸秆还田、装车等工序。近期天气多变，当地人歇机不歇，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1: 我们这一千亩小麦，5台机器不用5天就要全部收完，亩产能达到800多斤。
0: 在距离麦田2-3公里处的烘干中心，不少满载新麦的车辆正排队过磅卸载，麦粒通过传送带涌入烘干设备。
2: 收来的小麦进入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每天可以烘干300多吨小麦，确保收下来的粮食当天就能降到安全水分。
3: 河南驻马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去年全市粮食总产量位列河南省第二。
4: 大批农机在各地完成收割作业之后回到驻马店，目前已从西部山区开始陆续开机收割。
0: 这两天陆续有大批农机从湖北、河南的南阳、信阳等地完成收割作业回到驻马店进行检修、保养和调试，准备投入后续下收。当地协调生产企业、经销商和维修网点备齐常用配件，开通24小时维修服务，实现随报随修，快速解决。当地加油站推出农机加油3%优惠，并提供田间送油服务。210升油箱的收割机一箱油可以省下50多元。加油站商店内售卖的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专门惠农价。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计划出动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在满足全市9县1区下收下播作业需求的同时，与陕西宝鸡、江苏连云港、河南安阳、商丘等地市签订小麦抢收跨区作业互助合作协议。今年预计将有约8000台外地收割机来到驻马店作业。目前驻马店全市主要交通路口设立了40个跨区机收接待服务站，服务农机手的生活生产。
3: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也正值汛期，降雨间隙抢收小麦如何开展？
4: 专家表示，不仅要做到抢收抢烘，还要实现分类收储。
5: 专家介绍，黄淮海麦区大规模机收即将开启。根据天气预报，未来10天黄淮海麦区以晴为主，有利于小麦加快灌浆成熟以及抢收。
6: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采丰收。
5: 专家表示，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已发芽但无霉变的可做饲料，若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6: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那么从未来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北方呢，特别是重粮集中区域，配套建设一些小麦的烘干设施呢，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呢，既能够呢保证我们及时的抢收，那么同时呢，保证我们抢收以后的小麦的质量。
3: 刚才我们看到的都是目前降雨给麦收带来的不利影响，其实呢，适当的降雨有利于还处于灌浆期的小麦。受降雨影响，河南驻马店市的小麦出现了熟期推迟的情况，成熟期整体延后3到5天。
4: 农业专家就表示，降雨导致气温下降，不仅消除了高温干旱的隐患，还拉长了小麦的灌浆生长期，让小麦有更充足的时间积累养分，充盈麦粒，有利于籽粒灌浆。

0: 也让小麦产量有所提高。结合当前涨势研判，今年驻马店的小麦产量有可能会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
1: 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冰华进行了回应。
2: 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1: 幽灵外卖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施行，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
0: 那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对幽灵外卖进行源头打击。
3: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可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4: 原来的话，它只要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这个电证照的核验系统，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3: 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将与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者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此外，在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授权，确保真人真意愿，杜绝冒用。接下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按照规定至少每6个月通过应用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相关电子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进行跟踪预警处置，保障入网餐饮经营者的资质持续合规。
1: 近日，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引发地质灾害、道路受阻等险情。
0: 各地迅速响应，开展道路抢险、转移群众及灾后自救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16点，安徽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在泾德县阳川村，河水暴涨导致供水管道严重受损，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开展抢修作业，目前受损管道全面修复，全村供水恢复正常。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昨天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水务部门有序开闸泄洪，同时水库工作人员全员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连日来，江西东北部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25号下午 ，G56 杭瑞高速上饶婺源县境内发生边坡坍塌地质灾害，造成安徽往江西方向通行一度受阻。
6: 整个滂沱面大概还在流水，还在冲刷，大概可能有50米左右吧。这个整个上面还有这个碎石一直在往下掉。
5: 经过20多小时的紧张抢险。

0: 点，截至昨天16点左右，华塔土石基本清理完成， G56 杭瑞高速黄山往婺源方向恢复单车道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25号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全县因降雨引发塌方而受阻的道路已全部抢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
3: 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日本媒体近日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
2: 26号晚，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0: 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2: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
2: 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谈协议呢，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0: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前在4月18号，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以色列26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消息人士称，奥达已死于以军打击。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这是由于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能源价格上涨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初步调查结果，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9人失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昨天通报称，当天一艘邮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以东约60海里的海域发生爆炸。船长称，船体外部发生爆炸，船员和船只总体安全。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远高于往年同期。瑞士气象学家表示，瑞士5月份就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很不寻常。在奥地利，今年春季已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春季之一。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城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降水范围广，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江西、福建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华南还是会有成片的高温，华北、黄淮的气温处在偏低水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沈阳16到24度，银川12到23度，兰州14到20度，榆林11到22度，咸阳19到25度，西宁6到9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9到30度，乐山21到31度，泸州21到30度，宜宾22到32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9到32度，晋城16到28度，邯郸18到28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2到27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8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4到5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石花永远闭上了双眼呀，毛泽东心如刀绞。后来才知道，这石花呀，是在马日事变那一天，为了阻止那些当兵的要砸湖南省总工会，他当时张开双臂，死死的就护住总工会的牌子，高声喊和：“不准封门，工人运动万岁！”他还没来得及喊出第三句呢，噗噗，两把刺刀同时就戳进了石花的腹部。那来自安源的煤黑子黑筐，当时也与许克祥的这兵搏斗了一场，前额头被人砸了一枪托，血流满面。黑筐啊，就在这石花的遗体前告诉毛泽东，何叔衡啊在长沙也被抓了，但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私塾先生，没路破绽，才侥幸逃脱。这两天呢，何先生每天都把这个鸟笼子扮成了算命先生，是躲来躲去呀。长沙已经在乌云下快被压塌喽。 毛泽东听了，沉默良久啊。最后，毛泽东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黑筐头上的白绷带，又看了一眼石花遗体周围的这些众多的湖南农工代表。对于许克祥，如果不绳之以法，那时田力不存，我们要力争武汉方面有所动作，你们呢都要尽快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地上山，滨湖地上船，坚决与敌人做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何况同志，听清楚没有啊？
9: 听清楚了。
8: 大家听清楚没有啊？大家一起说呀，听清楚了。就是这样，毛泽东把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就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人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姐姐，独臂军人石头突然间跌跌撞撞是扑进了医院大门呢，他发了疯似的扒了开人群，来到姐姐的遗体之前，颤抖着毒手慢慢的把白被单子给揭开，石头不由自主倒退几步。你这么大一个军人，平常在战场之上死都没处过，今天一看姐姐遗体就觉得眼前这么一发黑，要不是被农工代表在后面给拖着，这就得摔倒在地呀。姐，石头就像狼一样的嚎叫了一声，在场众人是无不落泪呀。这个场面惨不忍睹啊，大家不由得把脑袋都低下了。等到6月13号上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他要在会议上报告马日事变的情形。毛泽东啊，拉开黑色的靠背椅，咯楞一下子，崩！他故意就坐在了汪精卫的正对面。毛泽东要近距离的掂量一下这个汪白脸。坐下之后，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在场的诸位。诸位委员，在报告之前，请允许我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呢，我向诸位展示一件衣服，一件女人的衣服。汪精卫一听毛泽东说什么要展示一件女人的衣服，这不是开会吗？展示什么女人衣服啊，又不是开着模特大会。这汪精卫不明白，就打了一个愣。就这时候，毛泽东从脚边就拿起了一件蓝底的白花布衫，往这会议桌上这么一扑，哎呀，在场的诸位这么一看，一个个的眼珠子都瞪大了，怎么发现这个布衫上都是大团大团的血迹？哎呀，这个血腥味儿啊，到现在还能够闻得着呢。哎，汪精卫一皱眉头，赶紧的端起了面前茶盅，打开了盖碗，他开始啊喝着茶盅里头的茉莉花香茶，用着茉莉花味啊遮盖这种血腥的气味。毛泽东把这衣服摊开了，然后又扫视了一下诸位，这第二件事，我想展示一位军人。诸位呀，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是一年前英雄的北伐军饷时 用生命和鲜血都来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牺牲了，有不少人伤残了。今天我请来的这位年轻的连长，就是为从军阀手中夺取这个城市而丢掉了一只胳膊呀。说着话，毛泽东啪啪啪拍了三下手，那丢了左臂的石头就在毛泽东的三下掌声中蓦然的咵咵咵咵走进了会议室。诸位委员同志，这件靴衣的主人是个姑娘啊，牺牲之时才24岁，她就是这位勃发军连长的亲姐姐呀。这位勃发英雄用自己的手托起敌人的机枪，被敌人用大刀砍去了手臂，而他的亲姐姐一个善良的总工会工作人员，却被那徐克祥的兵用刺刀戳穿了肚子。哎，汪精卫一听到这里呀，把茶杯又放下了，眼睛也闭起来了，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啊。毛泽东愤怒了，他突然间一巴掌就拍在了桌上。革命活罪之有，徐克祥无耻之有。毛泽东啊，终于爆发了，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湖南工友和农友的鲜血，毛泽东特别不忍看呢。就这个时候，石头用那一只胳膊默默地脱下自己的军衣，然后又从桌上把姐姐的血衣给拿了过来，把姐姐的血衣就穿在了自己身上，然后又套上了自己的军衣。啪，独臂巨人脚跟这么一碰，咔的一声打了一个立正，啪，向全体与会者敬了一个无言的军礼。咔，这么一转身，踩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哎呀，汪精卫这个时候啊，把眼睁开了，目送着这位年轻的伤残军人。汪精卫啊，是目无表情啊。他听说过徐克祥这个名字，但是不认识。不认识归不认识，但是汪精卫心里跟明镜似的，明白得很。徐克祥啊，表面是徐克祥，其实啊，他不是徐克祥一个人，他的背后啊，还有其他之人呐。那就在当天下午，汪精卫的客厅里来了三个人呢。谁呀？这是徐克祥专门派来向汪精卫密报情况的三名军官。他们到达汪精卫客厅之后，稀里呼噜把带来的什么印章啊、报表啊、文件啊，还有琳琅满目的摆在了汪精卫客厅的方桌之上。汪精卫一看呢，这刻章刻得很粗糙啊，但是能看得出图案有斧头有镰刀。汪精卫抬眼看了看这三名军官，这个时候三名军官当中的一个国字脸军官用手一指桌上的报告开口了：“禀汪主席，这是湖南总工会的工人武装计划。哎，你看这个，这个是农民协会斗争地方绅士的计划。汪主席啊，你可能知道湖南农民闹腾的厉害，要共产共妻，士兵6个月不回家，老婆就被农协供去了。汪主席啊，不反击不行啊，哪能这样啊。所以徐克祥团长没办法， 才做了如此措施。但是许克湘团长对您汪主席可是忠心可鉴的呀。
10: 嗯，
8: 汪精卫没言语，坐在那里就是看着这些印章，看着这些文件。这国字脸军官看了看旁边两位军官，啪，马上又打个立正。这一回呀，哎呦，差点没哭了，眼泪汪汪的。汪主席呀，你知不知道我的舅舅200亩地契呀，都叫农民给烧了，那些黑脚梗啊还在我表姐的牙床上打滚。汪主席，我们全团对徐团长的决断，我们都是拥戴的。来人呐，这汪精卫没搭理国字脸，喊了一声来人，副官是应声走进来。汪精卫一指桌上，把桌子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扔到灶堂里去啊，去烧一顿饭，请请这几个长沙来的弟兄，吃饱了就让他们回去。他们有些话也是说过头了，我是不相信的，但是肚里有气不放出来怕也不行。就这样吧，别的也不用多说了。这三个军官一听啊，好像明白了一切，一挺身，啪，同时打个立正，一起说谢汪主席。说完一转身，跟着副官就走到了饭堂了。哎，还开了个单间儿，往里一进，嚯，太丰富了，这一桌酒席呀，三个人16道菜，鸡鸭鱼肉蚝酒。哎呀，三个军官一看，今天咱们是来着了，来来来，坐坐坐，吃起来，喝起来。这三个军官呢，在这里赴上宴了，一直吃了一个多钟头啊，吃的三个军官，哎呀，这胃里的东西都顶到嗓子眼了，一个直打酒嗝呀。哎呀，这汪主席呀，还真会办事啊。哎，咱们呢，溜达溜达，哎，太撑了。拿着牙签踢着牙，这三个酒足饭饱的军官就走出饭堂了，然后奔自己住的地方去了。哪知道啊，刚走到汪宅大门口前，他们三个喝得晕了吧唧的，根本就没注意，挺着肚子，扬着脑袋，刚走到这个地方没注意，没想到旁边呢突然间来那么一个人呢，一伸腿，啪，就是个旋风般的扫堂腿啊，扑通扑通。当时三个人给扫倒了两个，另外一个还没明白呢，啊，呜的一下子就觉得眼前一黑，自己呢就被一个人给扑倒在地呀，紧接着劈拍，哎呀，雨点般的拳头就奔自己脸上头上就揍来了，打的这位呀是哭爹喊娘学狗叫，哎呀，哎，谁，哎呀，啪呀，啪啪啪啪啪，谁呀？闹了半天呢，在这里石头等候多时了，石头早就打听到消息了，说这狗日的许克湘派了三个军官来见汪精卫，这都是杀害我姐姐的凶手，所以石头在这里等候多时了，挥动毒拳是痛打着军官呢。打得正巧，正是三个人当中那个为首的国字脸的军官，噼啪呀，哎呀哎呀，这些军官你别听他是军官，怎么跟石头相比，石头一个胳膊都抵他们六个，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位打的是鼻青脸肿。那就在这个时候，哇，这旁边的守卫军士啊全反应过来了，过来就把石头给扭住了，猪肉猪肉干嘛，猪肉你起来，石头是拼命挣扎呀， 一边挣扎一边喊：你们这群狗日的，我要报仇，我要报仇。这么一折腾，惊动了汪精卫。怎么回事啊？汪精卫迈步就走出门外，这么一看，这位美男子啊也吓了一跳。他把脸往下一沉，认得这石头，这不就是毛泽东带到会场那位吗？汪精卫摆了摆手，放了他吧，看在北伐的份上，把他放了。他要是再生事，滋扰大局，就问问他，他剩下那只手还想不想要了。哼，说完话，汪精卫哼了一声，一转身，噔噔噔，他走了。这边的军警啊，也把石头给放了，护送着被打的三个军官赶紧的找军医医治。石头恨恨不平啊，呸，老子今天没打死你们，迟早有一天在疆场之上，我要给我姐姐报仇。哼，石头也哼了一声，噔噔噔噔，他也走了。那按下石头不提，咱们翻回头再说毛泽东。毛泽东在干嘛呢？毛泽东现在呀，正跟陈独秀、蔡和森一起漫步江畔呢，正在商议一项要紧的工作。陈独秀先开口了：和森啊，你力主改组湖南省委，替润之去担任省委书记，我也不是不能同意，只是啊，现在时局微妙，我怕润之鲁莽行事啊。你看这陈独秀现在想问题啊，总是这么想，他对毛润之是越来越不放心，越来越觉得毛润之啊是个愣头青，那现在不能够硬碰硬，你太左了。

0: 毛泽东一听啊，中副，湖南的阵营打散了，必须尽快整理呀。我以为对付反革命的强干子，只能用革命的强干子。嘿，润之啊，你握过强杆子没有？
1: 没有。
0: 我可握过，我当年参加暗杀团，成天摸枪杆子。但是今天呢，我却非常的谨慎，提及着枪杆子。你毛润之没有握过一天枪杆子，却满口枪杆子，我不能不担心你要开枪走火呀。蔡和森一听，怕毛泽东说话火气太大，赶紧的婉转说：“中府啊，润之坚持针锋相对，从战略上讲也没有错。哼，就我不主张反抗是不是啊？就我怕针锋相对是不是啊？你们两位知道吗？今天上海来了电报了，说我儿子延年昨天被蒋介石给抓住了，你们以为我不想报仇吗？”
1: 什么？
0: 毛泽东和蔡和森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呢，瞪着四个眼求证似的看着陈独秀。
1: 是昨天下午三点被抓的，在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委里面，我派延年去江苏省委工作时间还不长呢，结果省委里面就出了叛徒了。延年被捕之时，据说十分英勇，同警察大打出手，反抗到了最后一刻。我为有延年这样的儿子很感骄傲。我陈独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别的本事没有，我就会两样，一个会骂人，第二个会反抗。我生来就是个反抗者，我为什么迟迟不让大家同汪精卫对着干呢？那是因为汪精卫的脸皮还没有撕破嘛，他同蒋介石的秘密接触还没有结果嘛，他还有不做反革命的可能性嘛，他还没到这个路上呢，我们为什么要逼他呢？连共产国际代表罗毅同志都说汪精卫是可以争取的，那我作为党的总书记一定要顾全大局，我必须把好这个舵。毛泽东和蔡和森现在都不好再说话了，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都被捕了，现在陈独秀是何种心情？这个时候再说，两个人于心不忍呐。陈独秀摆摆手，我知道你们每天都睡不好觉，我作为领路人呐，这些天也是常常睁眼到天明，也是想的很多很多呀。我们共产党还很年轻，走到这个三岔路口，不能不谨慎再谨慎呀。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各位好，请问哪位点菜？
4: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5: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6: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7: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4: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3: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4: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8: 没问题。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8: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9: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0: 正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镰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最近呢，场外热线当中呢，很多患者啊打进电话进行咨询，你像静脉曲张呀，还有脉管炎的一些中医治疗方法。那么今天呢，我呀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一讲这静脉曲张和脉管炎。一说到静脉曲张呢，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有些啊皱眉，因为啊近些年来患有啊静脉曲张、脉管炎的患者啊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呢也都知道，得了静脉曲张、脉管炎，先期啊咱们的小腿呀、啊、会出现水肿，并且呢伴有啊酸痛、疲劳的、啊、感觉，影响呢咱们人体的美观，还呢严重啊影响咱们的工作。如果呀我们这时放任不管、任其发展的话呢，就会啊导致腿部缺血和缺氧呢严重。这个时候啊，患者就会呢感觉到瘙痒难忍，就像啊针扎一样的疼。那么痒怎么办呢？就挠呗。而且啊不挠出血都不解恨儿，那这一挠呢就会啊形成炎症，导致啊患处变紫，甚至呢变黑变硬，失去了弹性，那么就出现了坏疽溃疡，并且啊逐步的蔓延，那破溃的地方呢就会啊越来越大，并且啊久久不愈合。到最后啊为了不扩散怎么办呢？就有很多患者啊选择截肢了。所以啊咱们收音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得了病啊一定呢不要拖。咱们总在讲什么呢？治病啊与微食。

一定啊不要把小病拖成呢大病，最后啊后悔也没有用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得了静脉曲张脉管炎呢？咱们中医啊把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这一类疾病啊统称

腿部了形成的湿下注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商场的，你像做售货员的啦、保安的啦、老师啊，这种工作时候呢，一般站的人呢就多一些。那么治疗这种啊湿热下注型的病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啊针药并举。针灸呢，哎，咱们可以啊打通咱们经络系统，是不是啊？恢复呢咱们良好的循环。那么内服中药呢，通常啊会配以什么理气药，还有啥活血药，是不是化瘀药？那么外敷的中药呢，可能啊是能看出这个专家水平的地方了。因为啊这种药材呢，活血药啊不行，因为活血啊就会导致伤口啊更加呢不爱愈合。那么止血呢行不行？止血呀、啊、也不行，因为止血呢会导致啊局部血液循环更加的不畅，加重呢瘀阻，而且呢还得啊兼顾消炎止痛消肿的功效。所以说呢，这个、啊、外敷药才是啊治疗这种周围血管病的重中之重。那么第二种呢，脉络啊瘀滞型。什么叫脉络瘀滞型呢？哎，说白了，老百姓常说的话吗？脉络瘀滞，瘀就是堵的意思，滞呢，哎，就是流动不通畅的意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咱们农村的患者啊就比较多一些了，因为啊经常的干农活，哎，下稻田地或者鱼塘。那么这些呀、啊、在我们中医都叫什么？叫久居湿邪之地。那么这个人呢、啊、经常的受凉受潮，那么湿邪之气呢就进入体内啊排不出去。这种类型的疾病啊，在治疗起来呢就必须啊要针药并举。那么说到第三种情况啊，也是严重的，这种是啊诸脏器啊虚型。这种类型啊大多出现呢、啊、咱们老年患者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咱们老年人嘛，是不是啊年老体弱，所有的脏器啊和器官呢都已经啊虚损了，老化了，并且呀、啊、自我修复能力呢已经非常的差了。那气血不足就会啊导致血脉呀、啊、不通畅，瘀阻的时间长了呢就会呢产生坏死，形成啊溃疡，最终呢伤口啊总是不愿意愈合。所以啊这种情况呢是危险的，也是呢难以啊治疗的。为了不让坏死的部分呢、啊、扩大危及咱们的生命，那么西医呢一般呢、啊、都会建议啊患者啊、采取啊截肢来保住呢生命。当然了，截肢啊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是很难呐、啊、被接受的。那么我们中医呢在治疗啊这种诸脏气虚型的疾病时候呢，就不能啊单纯的靠针灸和汤药了，而是呢要配合啊外敷的中药。咱们大家别小看这外敷的中药，这才是啊最能看出专家水平的一个地方。因为啊这种药材活血药不行，就会呢导致啊伤口更加不爱愈合，止血药也不行，因为啊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更加不畅，加重呢瘀阻，而且呢还得啊兼顾消炎止痛消肿的功效。所以说啊这个外敷药才是呢治疗啊诸脏气虚型脉管炎静脉曲张的重中之重。那么提到啊脉管炎静脉曲张老烂腿这些疑难杂症，在咱们全国啊就不得啊不提三位专家。那第一位啊就是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国医大师孙光荣教授，以及啊北派中医代表史斋祥教授，还有呢齐鲁高氏啊第三代传人高鲁东高教授。那么前两位专家呢，我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再细讲。今天呢我要为大家举一个啊高鲁东高教授在治疗静脉曲张脉管炎这类周围血管疾病上的一个病例。那么来自于啊山海关石河镇的赵春生，今年呢已经啊67岁了，得了有20多年的糖尿病，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的。在4年前呢，这赵老爷子啊就发现右腿啊脚脖子的地方开始啊出现了一小块的溃疡，随之呢皮肤啊就变黑，小腿啊肿得像萝卜一样，并且啊一按呐、啊、一个坑。那么这几年呢、啊、秦皇岛市的各大医院也全都呢跑遍了，可是啊一直啊就不见好。刚开始

0: 去医院的时候啊很好，但是啊一味的啊清疮消炎并没有啊起到根本的作用，所以呢溃烂的地方呢也是啊越来越大，后期啊已经啊穿不住鞋了，那么一到夏天呢就会啊有股腐臭的哎这种腐烂味儿，再加上呢庄稼人呢、啊、穿衣服啊也很随意，长期干活皮肤啊晒得也黢黑，一到啊医院其他患者啊都捂着鼻子走，在候诊的时候呢都离他啊远远的，就连呢医生和护士看到他啊都一脸的嫌弃，那么戴着口罩啊和手套，用长镊子、啊、在他伤口上啊拨弄来拨弄去，把这赵老爷子疼得呀呲牙咧嘴的。可比起身体上的痛，那么更让赵老爷子感觉痛苦的是医护人员的冷漠与嫌弃。那么老爷子呢一生啊虽然清贫，但是呢为人啊非常的正直热情，也是啊全村出名的老好人。那么这次的求医之路呢让赵老爷子啊感觉太屈辱了。从医院出来以后呢，赵老爷子就说呀再也不想去医院看病了，那么就辗转啊各地的乡镇卫生院、私人诊所等，前前后后啊花了3万多块，可是这病呢却一天呢、啊、比一天严重。在去年的时候呢，赵老爷子病情啊又加重了，那么之前呢他这个溃烂呢、啊、在脚踝处，那么现在呢已经后三个脚趾头啊已经发溃烂了，都变黑了，那么到医院检查说呀、啊、已经完全坏死了，可以说医院呢只能采取截肢或是截脚了，已经没有啊太好的办法了。赵老爷子啊当时一听医院这么说，这脑袋嗡一下子就大了，随即呢就瘫倒了在地上，耳朵里面呢也嗡嗡的，这时候啊医生再说什么、啊、都听不见了。那赵老爷子啊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身体嘛发肤啊受之于父母，那么怎么可能临了临了身体不全的去了呢？可不至这每天呢、啊、还专心的疼，晚上啊疼得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止疼药，有时候啊恨不能啊自己拿刀给剁了。那赵老爷子的、啊、儿女呢都比较孝顺，就背地里啊凑齐了手术所需要的2万元，可是啊听说后续治疗呢还需要啊2万到3万的时候，这家里人呢就集体啊犯了难，女儿呢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听同学介绍说啊，祥康中医馆有位啊专家专门治疗啊糖尿病坏疽、脉管炎、伤口不愈合，效果呀非常的好。那么女儿马上呢就订了高铁票来到啊咱们祥康中医馆。赵老爷子啊刚来医馆的时候呢，脚上啊腐败味啊也让很多的患者啊都避之不及，他呢就和女儿啊孤零零的坐在一个大长条板凳上等待候诊，那么身边人呢也都离得、啊、远远的。高汝东教授啊看到赵老爷的情况，亲自呢将赵老爷子啊搀扶进了他的诊室，并且啊用手耐心查看呢、啊、溃烂的患处，又挤了点脓水啊仔细观察情况。赵老爷子啊当时眼眶含泪，女儿呢也多次啊侧身呐、啊、擦眼泪，高汝东教授呢一直啊面带微笑为他把脉观察舌诊，又耐心呐、啊、询问患者家庭的情况，还有饮食习惯等等一些细节问题。高汝东教授啊为其开了2个星期的内服6脉利水汤，再加外敷祖传的化腐生肌膏。那么2个星期以后呢，患者啊如约来复诊，赵老爷子脚上溃烂的地方呢竟然呢、啊、开始结痂了。那么进了诊室啊就拉着高教授的手啊不放开，使劲的转了好几下，老人家呢眼眶含泪。诊室外啊候诊的其他患者啊都好奇的围着诊室呢看情况，赵老爷子啊就和大家分享了之前看诊的经历，说到动容的地方啊几次啊哽咽，诊室外的患者呢也感同啊身受，之前呢、啊、生病没少跑医院，你像大医院小偏方也用了不计其数，有的患者啊真是走投无路了，把这呢当作啊最后的一仗，没想到啊效果这么好，那么就后悔了，就应该啊早点来，早来呀、啊、就早好了。经过啊这2个星期的内服和外敷， 赵老爷子啊，溃烂的地方渐渐的皮肤颜色改变了，有的地方啊甚至开始呢结痂了。这次啊，高晓东教授又为其呢施针，将半尺毫针呢分别刺入他的涌泉穴、足三里穴，又用啊捻、弹、拨等手法施针呢半小时左右，又给赵老爷子啊开了两个星期的药。高晓东教授说啊，这次啊半月之后呢再来复诊，再来一次啊就会好的差不多了。半个月以后呢，患者啊如约来复诊，这次啊赵老爷子来可跟之前呢大不相同了。这回呢，赵老爷子啊穿了一双新的棉布鞋，穿了套啊干净的衣服，还专门呢理了发，立立正正的来了。这次患者呢可以穿着鞋正常啊走路了，除了患处还有点结痂之外，其余的症状全都缓解消失了。老人家老实了一辈子，没念过书，也不会啊说话，只能呢一遍呢一遍的说着感谢感谢。所以啊，我一直呢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咱们呢要防病啊与未然，治病呢与初始，不要啊等疾病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时候才后悔莫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呢一起来接听今天的听众电话，看看大家又会带到什么样的健康问题找到我啊帮助解决的。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2: 我这个脚和这个腿吧，就是无缘无故他就疼，不敢落地。完了能有多长时间？一个星期了。
0: 那你这个脚一踩到地上怎么有什么感觉？
2: 不敢落地呀。
0: 有什么感觉呀？不敢落地，疼啊。
2: 疼。
0: 两只脚都是啊。
2: 就是一只脚，左脚。
0: 左脚。
2: 嗯。
0: 整个左脚跟和那个前脚趾头还有脚掌都疼啊。
2: 就是我这个左腿的外踝骨，就是脚跟着旁边儿，这个这一圈全疼，完了摸着皮肤都疼。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65岁。
0: 啊，你身体有什么老病？
2: 我也有糖尿病。
0: 啊。
2: 糖尿病啊，15年了。
0: 你这种情况你就不用往下再说了，你这是啥呢？糖尿病合并成足病了。
2: 它也不红也不肿啊。
0: 你不是说非得红的，那红了和肿了和黑了那就非常严重了。你这个是应该合并糖尿病足病神经那个神经上去了。
2: 啊，我还有个滕老师，我还有一个问你，我这个血压高，血压现在达到200，早上今年量200。
0: 哎呀，那你这血压太高了。
2: 207，完了吃点药吧，就那下来是180。
0: 那也高啊。
2: 啊，完了我合着是个血压大的是怎么弄啊？
0: 不是，你这个可以说，据我判断呢，你还是合并成糖尿病足病上去了。你现在那个经脉是堵的，就处于堵和半堵那种状态。
2: 啊。
0: 你这一加热之后，它就通了。
2: 啊。
0: 可是你总靠这个加热，你现在你近段时间你用这个加热好，你再过段时间你再用这个加热，它就不好使了。
2: 是呢，那
0: 肯定会不好使的。
2: 那怎么办？你给我输个方呗，我听这等
0: 你。你这种情况那可不是小方，你那好吧，你到我们医馆，你找到高鲁东。
2: 啊，高鲁东啊。
0: 啊，姓高教授啊。
2: 啊，我这个脚这个腿，就是血管的事儿啊。
0: 一个是血管，一个是经脉，我们中医说的经脉。
2: 那滕老师，那我这个走路费劲，完了呢，我合计你给我出个小方，我直。
0: 你这个出小方根本不好使，我告诉你，你这个糖尿病足病是个非常大的病啊。这我告诉你，这个病可不是小病，你这个再往下发展发展，就脚趾头开始黑了就。你知道你为什么脚它不敢沾地儿不？它血液不循环了，经脉它不通了，那块是堵的，压力里边压力都非常大，所以说你脚这一踩，那压力不更增强了吗？它就刺激你神经，痛觉神经，它就疼了。
2: 啊，
0: 哎，
2: 吃什么药不好使啊？
0: 不是吃什么药不好使，你得找到对症的药。 就是我给你介绍这个我们医馆高汝中高大夫，他专门治疗这种病的。像你这一个病，你如果说你最后达到可以说糖尿病足病需要手术治疗的话，你知道得多钱？最少得2万，就嘎一个脚趾头。
2: 那
0: 你到我们医馆，你找到高汝中高教授就行了啊。
2: 哎哎，好，
0: 好的，再见。
2: 哎，谢谢你，谢谢。
0: 哎，
1: 高汝中，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常老师，你好啊。
3: 嗯，你好。
4: 辛苦了哈。
3: 哎呀，太客气了啊。
4: 你是病人的救星啊。
3: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啊！我尽绵薄之力啊，来帮助大家啊。
4: 这我把儿子的情况说一下，我儿子是静脉曲张。
3: 啊，静脉曲张。
4: 那哎，高晓东大夫给治的。
3: 啊，高大夫的患者。
4: 效果挺好的。嗯。
3: 啊。
4: 嗯，特别感谢你们。
3: 哎，
4: 小遭罪呀，真是。
3: 嗯。
4: 花多少钱行吗？这最遭不起呀、啊。
3: 对对，嗯。
4: 嗯，实际上我说你是最后就病人的救星的。
3: 嗯。你儿子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是七，我老儿子。
3: 啊，你老儿子，他得这个病得多长时间了？
4: 有10多年了。
3: 啊，这么多年了，
4: 嗯、
3: 那上医院看过没啊？以前？
4: 看过，也没什么特效药，后他也没看。
3: 啊。
4: 那时候他家条件也不好，让他住院手术，他就没住。
3: 对，这个病啊，在西医那块儿就是啥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4: 嗯。是手术啊，完了还算，你这不少人得这个病的都打上了，那问。
3: 啊。
4: 嗯，正常赶的啥？我上年那啥去刘家福大夫，
3: 嗯，
4: 给我看病。上回我不说了的吗？
3: 啊，
4: 嗯，完了看完，正好我看了，完了后，正好有个老头搁那治的，完说也是静脉曲张治好了，手术2回。
3: 啊，
4: 这完了搁那治好了，完了就我就给我老儿子挂的号，他就去的，是吧？现在真见效了，也吃上半个月吧，他那转圈那红地方吧就消了。
3: 啊。
4: 消完了就见轻了，见轻现在吧，血管吧有这病就都软和了。
3: 嗯，
4: 就是他们特别抽皮，那手指头都抽。
3: 啊，哎呀，这么重呢。
4: 嗯，在小腿上。
3: 啊。
4: 嗯，他也进城，他工作也挺累，他是个木匠。
3: 啊，木匠。
4: 工作也挺累的。
3: 嗯。
4: 反正挣的完了，去完了，都搁那里借完他就去了，去完看着挺好的，现在少遭罪了。要我说你是。这患者的救星呢？
3: 哎呀，太客气了！一共在高大能看多长时间？
4: 好像有一个多月吧，反正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我去不长时间给他挂的号。
3: 啊。
4: 嗯。
3: 一个多月，那也就是3个疗程。
4: 嗯，好像是3个多疗程吧。
3: 嗯。
4: 我一天稀里糊涂的，咱说赶就忘。
3: 啊，3个疗程，那吃的都是口服药啊，还是面药？
4: 嗯，口服药。
3: 啊，是
4: 面药
3: 啊，还有面药，
4: 这效果挺好的。对，感谢高大夫。
3: 哎，感谢高大夫。哎，
4: 真的感谢你，感谢程大夫，感谢你。
3: 嗯，这个静脉曲张啊，它属于啥呢？周围血管病。哎，
4: 血管对。
3: 哎，对，说这个病啊，跟什么有关系呢？第一，长期站立；第二呢，还有遗传的。哎，
4: 他遗传是我们家没有啊，我家也没有，那个他们家他爷爷跟他爸都没有。
3: 对，第三个还有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外伤也能造成这个病。
4: 嗯，那可能是他真正一小时候他那跟你打仗。 反正你小受伤
3: 啊，
4: 这可能也背不住，他一小时候掏气

0: 第四啥呢？跟啥呢？血液质量，你像血液粘稠，是不是啊？
1: 啊，
0: 也容易造成这个病。啊，说这个病啊，就是在西医那块就手术。这个病要再发展严重啊，那就血管啊整个坏死了。哎，这会儿造成血液不循环，就造成啥腐烂了。
1: 是有的看着那黑发黑的那都就烂了。
0: 嗯，
1: 他手术他不去根儿，他主要是。
0: 对，这个不是手术，
1: 吃中药能去根儿啊。
0: 嗯，对，中医中药是啥？从根本上解决他问题啊、嗯哎，一是促进他血液循环，二是给他洗血，三是啥？软化血管，这病不他就解决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嗯嗯。
1: 哎，这个效果挺好的，这全家都满意。嗯，我代表全家吧。
0: 嗯。
1: 就感谢这个高大夫和程大夫啊，你们都受累了，都辛苦了都。
0: 哎呀，感谢的话咱就不用多说了。我们作为医生啊，是应该做到的，是不是？病人找到我们，信任我咱们医馆，信任咱医馆的医生。那咱们医管医生，哎，所以说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啊。这些病可以说，咱们高晓东高大夫他专门治疗各种在周围血管病的。你像糖尿病、合并症，可以说你儿子他这是啥呢？静脉曲张，是不是？那你看咱高大夫治疗啥呢？糖尿病坏疽，那比这病重多了。那脚趾的脚都烂了，可以说那一般到医院那没二话没说，那就是截肢，哎。哎，那一说到截肢，可以说以前挺好人，两只脚走地的。你说这个把脚给嘎，这个变成瘸子，你说那对人的这个精神打击多大呀？是不是？
1: 是是。
0: 哎，所以咱高晓东高大夫，
1: 脚到点前行走道呢。
0: 哎，对，所以咱高晓东高大夫针为针对啥呢？糖尿病、合并症坏疽了，周围血管病了，像你的静脉曲张了，神经炎呢，哎。咱高大爷属于啥呢？高是第三代传人呐、医术啊，可以说在齐鲁大地啊，在中医行业里边名气是非常大的，技术是非常精湛的，品德也是啥呢？有口皆碑的。这说明啥呢？你儿子运气好啊，找到咱们高晓东高大夫了。
1: 我得感谢你听你的广播，我没说我这受了痛苦听广播去的吗？
0: 啊，
1: 抱着那个看到那看看你身上
0: 啊，
1: 就那家不够也治好了，我这。就告诉昨天我去，他告诉我再去取一趟吃药就行了，再就不用去了。
0: 嗯，
1: 现在浮肿都全消了，腿也不疼了。
0: 啊，那现在
1: 脖子也不那啥了。
0: 啊，告诉你治好了、那肯定就他的治疗已经结束了。
1: 这刘大夫和高大夫，这我你们那大夫吧，我都那啥都相信。
0: 啊，
1: 我可以闲着，我总跟着这看到谁跟谁说。
0: 啊，
1: 这得职业病了似的。
0: 对，
1: 去好几次了，他都。
0: 你说是对的，是不是啊？咱其实送人礼物送什么最好？送健康，是不是？
1: 对，
0: 哎，健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
1: 是，
0: 嗯嗯，
1: 得感谢你们，确实得感谢你们。
0: 哎，太客气了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高大夫沟通啊。哎，好的。
1: 那少给你添麻烦。
0: 哎呀，太客气了啊！还那句话，有问题呀就找咱们医管啊。
1: 嗯，
0: 好嘞，
1: 谢谢
0: 主任
1: 了啊，受累辛苦了。
0: 老人家祝你健康啊，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
1: 好给这个患者减轻痛苦。
0: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滕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滕老师，我有这么个情况。哎，我是那个糖尿病。之后呢，第二天有点心脏病了。我心脏病是去年开始得的，但是吧，你说严重呢，还是怎么不严重？去年吧，我就偶尔之间就觉得就是心里边不得劲儿，完了之后好像就昏迷那种似的，有了几秒钟就过来了，完了一年都没犯。完今年呢，这些天开始有个六七天了，就开始心不得劲儿，然后吃点那个药，就吃点那个丹参地丸什么的，还有那个通脉颗粒，就是在小区看的。完了，然后之后小区那个大夫说什么呢？让我打点那个。红花素啊，打是这红花素就是管心脏的。滕老师，你说行吗？
4: 哎，今年多大岁数？
3: 53。
4: 啊，得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23年了。
4: 啊，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3: 不算太高，有时候7点多，几乎80到8的时候吧少。
4: 啊，那一直是口服药还打那个针剂呢？
3: 啊，胰岛素。
4: 啊，打胰岛素了。
3: 然后吃那个拜糖平。
4: 啊，吃拜糖平。那你刚才你跟我说说你那个病症啊，你知道你那个病症是什么病症吗？
3: 我不知道啊，我就看老多中医了，我还有那个尿蛋白里还有两个加号。
4: 尿蛋白，你这种病症已经产生啥呢？第一，蛮轻的说，酮症酸中毒。
3: 哦。

0: 就是你才会产生那种昏迷症状，意识不清楚啊。
1: 嗯、
0: 你这个病症已经非常重了，23年。
1: 嗯。
0: 你现在一般的药，我跟你说啊，对你身体来说啊、
1: 嗯，
0: 都不能产生太好的疗效了。
1: 啊、
0: 哦。啊、嗯，那你这个病症，我再跟你说一下，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病症呢？就是啥呢？长期服用那种西药所造成的。
1: 嗯，那陈老师现在就是，搁在小区里边都打那个红花素了，我打一瓶了，然后我用还是用中药啊，还是不用这个打这个红花素扩张血管这个药了呢？
0: 你这种病症可以说已经产生啥严重的血管损伤和肾脏损伤，还有肝脏损伤，还有胃肠损伤了。
1: 嗯，是。
0: 嗯，
1: 胃也不舒服。嗯，对。
0: 你这么的吧，你约诊我们医馆的高主任高大夫吧。
1: 嗯。
0: 嗯，你找他吧。
1: 啊、哦。
0: 嗯，他会给你下个结论的啊。
1: 哦，
0: 为什么不是？我不想跟你这个病人说太多呢，因为啥？我跟你说太多之后啊，会影响更多的糖尿病患者的啊一些心情啊。
1: 哦，那我知道了，陈老师，我明白。
0: 行。
1: 嗯，
0: 那你就约诊我们医馆的高主任高教授。
1: 假如说我在用这个药或者在用中药的，能可一起能行吗？我开的给我开了十瓶啊药啊，就是红花素啊。都交完钱了，可以吗？
0: 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你到我那治疗的话哈，我会给你个建议。所以说刚才我给你介绍，可以说啊，高主任高教授嘛，为什么让你找他呢？高主任高教授是专门治疗各种糖尿病合并症的。
1: 哦。
0: 哎，所以说你找了他。
1: 哦，哎。
0: 嗯。
1: 哎，滕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嗯，好的，再见啊。
1: 哎，好，哎。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啊，您就是滕老师，滕教授啊。
0: 哎，是我呀。
3: 你好。
0: 哎。
3: 哎呀，期待好久了，我要向您咨询一个事儿。
0: 啊，好的。
3: 我大儿子吧，他是糖尿病。
0: 嗯，
3: 用西医来讲吧，他要是住院治的话，就是说要打营养针，说营养神经。
0: 啊，
3: 就这个事儿，我说是中医咱们能治吧？
0: 那个，你儿子得糖尿病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他今年61。
0: 啊，那他现在产生合并症了？
3: 他没，他就说是有时候吧，脚掌发木，好像麻似的。
0: 啊，脚掌发麻发木哈。
3: 嗯。
0: 啊，那这就是产生合并症了。
3: 啊，这就是。
0: 啊，他那个脚趾头黑没黑呀？
3: 那没有。
0: 啊，就光是麻和木哈。
3: 对。
0: 脚凉不凉啊？
3: 脚不凉。
0: 啊，你儿子现在打胰岛素呢，还是吃药呢？
3: 打胰岛素。
0: 啊。
3: 好像打肝经那一类药的。
0: 啊，你儿子得糖尿病得这么多年了，现在还打这个西药的，可以说这些类药，那基本来说，合并症已经产生了啊。
3: 嗯，那个你给选一个大夫啊，还是您给他帮忙啊？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夫，咱们医馆呢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啊，还有糖尿病合并症的啊。咱们得糖尿病以后啊，你看谁吃的小药片啊，打这小针啊，把糖尿病治好的有没有啊？
3: 对，
0: 是不没有？
3: 对，
0: 这会儿都打出啥呢？合并症来了，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治疗糖尿病啊，一定是啥呢？选择啥呢？哎，对症治疗。那什么对症治疗啊？咱们中医啊，搁这方面特别有优势啊。
3: 嗯。
0: 你孩子这种情况啊，可以约诊一下咱们医馆的高主任高主任啊。
3: 啊，不，他哪天出诊呢？
0: 你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问一下咱工作人员，提前把号挂上啊。
3: 嗯嗯嗯。
0: 哎，因为咱
3: 高主东大夫
0: 患者太多了啊，得提前挂号。
3: 哎，唐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就我本身吧，这两个腿晚上就有时候好像那么老抽动似的。
0: 是抽动，不是抽筋儿，是不是啊？
3: 不是，就在这停停吧，刚要睡着就腿腕那都一动呢，就把你动得醒了。
0: 啊，你这种情况啊，一个是有可能啊，像我们中医说经脉堵了。
3: 啊。
0: 咱们中医不讲神经啊，二是啥？
3: 啊、
0: 有可能是血管堵了。
3: 嗯、
0: 啊。如果说血管出问题了，或者经脉出问题了，咱们中医叫啥？叫周围血管病啊。
3: 嗯、
0: 啊。你这种情况也是咱们高主东啊高主任才善治各种周围血管病，你正好跟你儿一准去、
3: 嗯、
0: 直接找咱们高主东高主任就行。
3: 嗯嗯嗯，
0: 哎，你们娘俩都在他那看就可以啊。
3: 哎
0: 行，那你跟你孩子、啊、约诊咱高主东高主任就行了啊。
3: 哎，谢谢了程主任、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唐老师。
5: 哎，你好啊。
4: 接了你的电话，我现在可激动了。
5: 啊，哈哈，咱不要激动啊，
4: 高兴
5: 慢慢说。
4: 连线了。
5: 哎，
4: 咋的呢？我们老两口都70多岁了。
5: 啊。
4: 你就觉得好像是那个，就等你就把那个病治好了，感到非常的感谢你们。
5: 啊。
4: 完了，我现在就想跟你说说，就是我的病情哈。
5: 啊。
4: 原来就是，那个听你们的广播才知道那个。看得这么好，以前真的听到这广播都实话实说，我寻思，要是讲话骗人的太多了，没法来看了。
5: 啊，
4: 跟我老头同年来看那个，足跟痛和心脏病。
5: 你老伴儿啊？
4: 那两个疗程的药，完就好利索了。
5: 那个，我问一下，你老伴在谁那看的？
4: 完、啊，我老头就介绍我，让我那啥，
5: 哎，
4: 让我那个。
5: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别着急，咱慢慢说啊。你那个，你老伴儿啊、
4: 哎，
5: 在我们医馆。啊，别激动，别着急，咱慢慢说啊。你那个，你老伴儿啊，在咱们医馆看的哈。
4: 啊。
5: 啊，他什么病啊？
4: 他的足跟痛和心脏病。
5: 啊，那他在哪位大夫看的？
4: 就你。
5: 啊，是我给看的。
4: 老师你啊。
5: 啊，那个你老伴儿叫什么名啊？
4: 叫毕德祥。
5: 啊，毕德祥啊。
4: 啊。
5: 啊啊啊！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嗯。
4: 嗯。完了就介绍我，让我非得让我上这来看了，说你看的可好了。完了，听你的广播以后呢，又说糖尿病那是属于疑难病症。完了，介绍高祖宗干那个看的特别好。
5: 啊。
4: 完我又那个挂高祖宗中医电话，完在这嘎看呢，我才吃了一个疗程的药。
5: 啊，你是糖尿病哈？
4: 啊，糖尿病合并症了，
5: 啊、
4: 现在已经是。
5: 你合并的什么病啊？
4: 合并。眼睛，和肾、心脏，
5: 啊，
4: 还有那个腿也肿，有时候完了，现在都好了，
5: 啊，
4: 反正不能说都好了，但是好的就是挺明显的。
5: 啊，在咱们高大夫那看了多长时间呢？
4: 这还才吃了两个疗程还不到呢。
5: 哎呀，那可真挺快呀！哎呀，早一点找到咱们高大夫，别说。
4: 来之前是13到14的那个血糖
5: 啊，
4: 完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就5.8到6.0这样吧。
5: 啊，5.8、6.0，哎，真挺好啊。
4: 嗯
5: 嗯，现在心脏怎么样了呢？
4: 现在心脏就是那个以前吧，见到啥事啊，就是有一点动静啥的，就吓一跳，就心跳的特别慌
5: 啊，
4: 就像蹦出来了似的
5: 啊，
4: 就害怕。完现在就是一般的不没有那现象了
5: 啊，
4: 就是就是比较轻了。
5: 哎呀，那挺好。
4: 完了，再就是再就是眼睛，
5: 嗯，
4: 我的眼睛吧，就已经那个是4月18号做的手术，
5: 嗯，
4: 做手术完了喝咱们那个降糖茶，再加上高祖宗给咱看的哈，
5: 啊，
4: 就是现在眼睛就是视力明显的有点
5: 恢复了啊啊，
4: 嗯，完手术的是右眼睛，左眼睛现在都能看着点那啥了。
5: 哎呀，真好，眼睛是大事啊，
4: 看着点了，
5: 嗯，
4: 有点视力了，
5: 嗯。
4: 所以我一接到你的电话，真的我就可那啥了，可激动了。
5: 哎呀，激动也正常，病好了是不是啊？能不激动吗？
4: 这么多年的病啊，这不是说一年半年的病，
5: 嗯，
4: 都三十来年的病了，你说现在。

0: 那也明显的见好。
1: 嗯，
0: 那我就离不开你们了，就是赖着你们了。再一个就是我就是那个肾那个肌酐还高
1: 啊，
0: 现在现在就是腰也不咋疼了
1: 啊，
0: 完了那个腿上原来浮肿现在也不浮肿了。
1: 哎呀，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
0: 啊？
1: 哎，百病由肿来嘛，是不是啊？这一肿啊，
0: 这
1: 种心肾肝功能啊就都不好了。哎，这总要是消息，你知道吧？咱身体啊，这些脏器啊，功能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0: 是啊，
1: 嗯，
0: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
1: 是是，哎，正常的，哎，可以说谁病好了，可以说谁都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可高兴了。你说我们老两口70来岁的，你说这样事儿的，好了，你说我们后半生还能活几十年？
1: 哎呀，那一定的，是不是啊？啊，现在生活也好，是不是？吃喝不愁，哎，咱们可以说就怕啥？就怕身上有病吗？
0: 是，
1: 哎，有病自己也遭罪，就是不是啊？
0: 乱求医求不着，你说，
1: 嗯，
0: 那得身上还遭罪，完了心里还着急，是吧？
1: 对对，嗯
0: 嗯。
1: 特别啊，你看你这得30多年糖尿病啊，产生各种合并症，
0: 嗯，
1: 眼睛、心脏是不是啊？肾脏、腿也肿，哎，
0: 嗯，
1: 可是本身糖尿病啊，这个病就难治，要产生合并症，可以说更难治啊。
0: 是，
1: 哎，
0: 是，
1: 哎，咱们这以后啊，一定注意啊，好好保养身体呀，啊，有病啊早治。当然讲话了，你这病要是早一点找到咱们高教授的话，这病不早解决了吗？何必遭那么多罪，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0: 是，
1: 嗯，
0: 哎呀，你说咱们这真是的。缘分呢，
1: 对，咱好像是说真是缘分大，是不是？你们老两口啊，这病都在咱们医馆给解决了。
0: 是，
1: 嗯嗯，
0: 我这心里边啊，就非常非常的感谢高鲁东大夫，这给我这半辈子的病治好了。
1: 嗯嗯，非常好啊，可以说，啊，咱们医馆也好，咱们走进中医这档节目好，就是为咱们大众服务的，切切实实解决咱大众的问题。
0: 好了，我一定给咱们反馈，
1: 嗯，
0: 给咱们那个大伙儿就是。有周围有这样病的同志，往这领，往这介绍。
1: 啊，
0: 我是信到你们了。
1: 啊，那今天跟老伴儿一准来的啊？
0: 啊，老伴儿下去交钱去了。
1: 啊，交钱去了啊。
0: 嗯，完他哪天他再给你反馈，他也说了。
1: 啊啊。
0: 他直接给你反馈啊。
1: 啊哎，老两口。
0: 我信到你了，你别的医生咱没接触，但是凭咱们这帮。那个医助的介绍哈，每个医生都是一流的，这帮医生啊都态度也特别好，这帮医助态度更好
1: 啊，可以说啊，
0: 所以说
1: 来到咱医馆这些大夫啊，嗯，
0: 啊，
1: 必须医术要精湛，还有啥
0: 就像自己的亲人似的，像自己的孩子似的，
1: 哎，啊，
0: 嗯，哎，我就希望你表扬表扬这帮医助
1: 啊，好的，啊，我回去 啊，我回去一定表扬他们 啊。
0: 这些医生也都表扬表扬，虽然说都没给我看病，肯定都是医术高明的人
1: 啊。咱们医馆呢，说聘请的北京这些名医专家，第一医术要精湛，第二呢医德要高尚，
0: 啊，
1: 这咱们医馆呢，
0: 啊，
1: 才聘请。
0: 确实是，哎呀，
1: 嗯，
0: 这下子我们可找到救命的了。
1: 啊，
0: 以前真的，我们看这个病啊，就我这个病啊，已经走老多地方了。
1: 可以说真是
0: 老多大医院都看到了，
1: 嗯，那可不
0: 都没有看好，
1: 得30多年了，
0: 哎，
1: 你说能不看吗？是不是
0: 啊？就我这个那啥，我这个肾病管这个肾病肌酐高，找人那个别的医院的主任给会诊呢，人说那你别着急，还有透析跟着你呢。哎呀妈呀，说的我心非常凉，
1: 哎，越说越吓人。
0: 我这个，啊，这个主任医德特别不好，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这下找到你们了，我就感到见到亲人一样。嗯，我就希望你表扬表扬这帮人。
1: 嗯，好的，我一定表扬表扬他们啊。
0: 嗯，谢谢你了，唐老师。
1: 哎，好的，哎，祝你们老两口健健康康，
0: 谢谢所有医生和医助。
1: 嗯，
0: 这帮工作人员。
1: 哎，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0: 哎，好了，哎。
1: 哎呀，可以说刚才啊，接完这个电话也是由衷的高兴。为什么高兴啊？人到老年了，最怕什么？哎，最怕有病啊，是不是啊？这是老百姓啊说的，可以说最实在的话啊。人本身老了就难，如果说再有病了，是不是啊？身体遭罪，花费多钱不说，还拖累儿女，是不是啊？儿女现在可以说工作都非常的忙，所以说刚才这位老阿姨啊，可以说这个高兴了，有点词不达意了。可是说的话都是非常实在的话啊。谁有病，是不是治好了？谁不高兴呢？哎，这是真真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呀。那么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可以说医术呢非常的精湛，针对于糖 尿病，特别是啥糖尿病合并症，哎，疗效呢非常的显著。刚才这位阿姨也说了，是不是啊？合并的眼病、心脏病，啊，还有肾病，啊，还有啥呢？腿浮肿，还有啥呢？肌酐非常的高。那么在咱们医馆，通过两个疗程，哎，左右的治疗，是不是啊？现在肌酐也降下来了。腿呢也不浮肿了，特别是眼睛，是不是？以前左眼呢根本看不着东西，右眼睛已经手术了，现在眼睛看东西也非常清晰了，心脏呢也平稳了。以前呢心脏可以说外面有点动静都不行，哎，这回呢心脏感觉到非常状态非常好。那么咱们从刚才啊这位阿姨的口语当中，咱们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心脏功能好的人，你看见没？他延迟啊，反应能力啊就非常的灵活，是不是？老百姓讲话有那个机灵劲儿啊，啊就能表现出来。所以你有病，咱们从外表能看出来；你身体病好了，咱们也能看出来。哎，不是说好光听你说就行的啊。我们中医啊讲究望闻问切的，是不是？首先看这个病人精神状态，那有病和没病，哎，他肯定能表现出来。所以说呢，哎，刚才我也由衷的为这个老阿姨还有她老伴儿呢高兴，是不是？老阿姨讲话，这个病啊得了30多年了，哎，这30多年呢可以说一直啊在求医的道路上，哎，这看那看的，并且刚才老阿姨也说了，哎，到医院去看你，并且还是一个大科主任，哎，跟他说没事儿，你这病咱们还有透析跟着呢。老阿姨也说了，我听完这个话呀，可以说非常的难受，能不难受吗？是不是？那如果说透析再不解决不了问题，那怎么办呢？啊，那下面话咱就不能再说了。所以说咱们医生是吧，接触每一个病人，一定让病人看到希望，一定竭尽全力来帮助这个患者，是不是？解决他的病痛，哎，从而呢，哎，获得在真正意义上的健康。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也祝愿呢这对夫妻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疮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是唐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1: 哎。
3: 哎。我是那个高鲁东老那个老师的患者
1: 啊。哦，高大夫患者，什么病啊你得的？
3: 啊，对对对，我是静脉曲张、脉管炎。
1: 啊，今年多大年龄？
3: 56。
1: 啊，才56啊。啊，那怎么来到咱们医馆的？找到高大夫的？
3: 是一个半月之前，我家我爱人听你们广播。
1: 啊，
3: 对对对，说高主任是全国第一人嘛，然后我俩来挂的号看的病。
1: 啊。静脉曲张
3: 来
1: 什么程度？你
3: 这是之前吧，我是双下肢浮肿
1: 啊，都浮肿了
3: 啊，双下肢浮肿吧，我是在98年就得这个病，我是在丹东98年在丹东治了一次
1: 啊，
3: 然后8年之后在吉林市又治了一次
1: 啊，
3: 就是他是自己配的药，往那个局部血管打的药
1: 啊，
3: 打完之后吧就好了几年又犯了
1: 啊，
3: 然后来这个之前吧，我是双下肢浮肿，然后局部血管突出
1: 啊。
3: 嗯，左腿的那个皮肤改变就是深褐色，
1: 啊、
3: 然后奇痒、
1: 啊，
3: 特别痒。
1: 哎呀，那形成血栓了、
3: 嗯，
1: 那就是。
3: 对对对，然后听广播就奔高主任来了、
1: 啊，
3: 来了之后主任跟我现在治疗了一个半月，现在的效果就是双下肢浮肿消失了。
1: 啊，吃的是口服药啊，还是外用药啊？
3: 汤药。
1: 啊，汤药啊。
3: 然后这皮肤的改变是由深褐色现在变成浅，逐渐变浅了，就明显的好转。
1: 啊，那就好，哎，这样好了，可以说，
3: 对对对，
1: 那血脉通畅了，
3: 伴随疼痛也消失了。
1: 这
3: 是我真实的体会，对对对。
1: 啊，你现在是浮肿，是不是？瘙痒，疼不疼呢？
3: 疼。
1: 啊，疼。那走路方便不？
3: 走路反正是

0: 工作一天下来之后，双下肢就是不像自己的腿麻木。
1: 哎呀，你这
0: 没有知觉
1: 啊，多遭罪啊！
0: 嗯
1: 嗯，平时啊一定注意这腿要抬高。
0: 对对，
1: 嗯，
0: 我现在是治疗一个半月，现在就是明显的变好。然后那局部那个突出那血管吧，有一块是明显的减轻的。
1: 啊啊啊！哎，
0: 嗯，
1: 非常好，一个半月，这个病啊，
0: 对对对，
1: 可以说非常难治啊。
0: 亲身体会，对对对。
1: 嗯，在西医那块儿，这个病一般都是啊，就是动手术。
0: 嗯，对，让我手术，但是我一直坚持没做。
1: 嗯，可是手术吧，这个效果好不好？不好，因为手术完之后，
0: 我知道，
1: 哎，容易建成侧肢，完了还犯病。还在手术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咱不能总手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是，所以我一直坚持没做。
1: 嗯嗯，咱们高鲁东高大夫啊，在治疗可以说静脉血栓这方面、
0: 嗯、
1: 可以说技术啊非常精湛，哎，
0: 是，
1: 可以说也是独家配方、啊、
0: 这个我亲身体会到了，对对对，
1: 嗯嗯嗯，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这吃药能把这个下肢静脉血栓那个治好的，不可能似的，
0: 嗯、
1: 哎，这回在你身上体验出来了。
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确实是这一个半月确实有体会。
1: 啊，也是抱着试试态度哈。
0: 对对对，第一次来确实试试态度来
1: 的。嗯嗯，行，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0: 不错，确实不错。
1: 嗯嗯，那这个浮肿都下去没有？
0: 浮肿消失了。
1: 啊，都消失
0: 了。
1: 啊啊。
0: 嗯嗯，而且双下肢麻木感也明显的减轻。
1: 哎呀，那你也可以说治疗的。
0: 就是下雨阴天吧，确实有。主任说下雨阴天可能有点影响。不太舒服。
1: 啊啊啊！哎呀，
0: 嗯，
1: 效果不错，嗯，
0: 不错，确实不错。
1: 嗯嗯
0: 嗯，
1: 可以说来到医馆呢，这算啥呢？这是你非常幸运呢，遇到的名医，用上了好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一定要坚持治疗啊，绝对不能放半途而废啊！
0: 我在一直坚持呢，
1: 啊、
0: 不能不能。
1: 对，咱们
0: 因为建好，我不可能半途而废，那白治了就。
1: 对，咱一鼓作气呢，把这病从根本上给它治好它、
0: 嗯，
1: 是不是？你这年龄不大呀，才56岁。
0: 我爱人天天听你们广播
1: 啊，
0: 嗯，因为你们这几个专家，我爱人都记得清清楚楚
1: 啊。其实你爱人呐、啊，
0: 嗯，
1: 第一是愿意是学习学习中医内容，第二是啥？你爱人呐、啊，可以说都是啊，在从给你啊，在四处寻找名医呢。
0: 对对对，是、
1: 嗯、他为啥愿意听广播呀？
0: 对对，
1: 是不是、啊、他是在品呢、啊
0: 嗯、
1: 是不是、啊、看着哪个大夫好，哪个医馆呢水平技术高，是不是、啊、最终你看你爱人给你确定目标了吗？
0: 是，
1: 嗯，所以
0: 确定目标之后来到这儿了。
1: 嗯，所以说你一定要感谢，
0: 收获不小，
1: 感谢谁、
0: 嗯、
1: 一定要感谢你爱人呢，是不是
0: 啊？
1: 嗯，
0: 不是，首先感谢你们电台和高主任，
1: 嗯嗯，
0: 能让我能减轻痛苦。
1: 哎呀，太客气了，
0: 确实，我说的是心里话。
1: 嗯太客气了，可以说你病好了、
0: 嗯、
1: 不管你爱人呢、啊、和家人，就我们医馆工作人员看着他也都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病人来到咱们医馆是为了解决痛苦的，那痛苦最终在咱们医馆解决了，那么我们医馆可以说这不尽了绵薄之力来帮助大家了吗？
0: 嗯，现在我是感觉好多好多的，确实好、嗯、
1: 咱们医馆也好，咱们这档节目宗旨啊就是服务咱大众的，让咱大众、
0: 嗯、
1: 哎，不管患有什么样疾病，是不是、啊、咱们少花钱尽早的解决咱们身体的病痛、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0: 因为我爱人到现在也坚持听你们广播
1: 啊、
0: 哦，嗯，就说工作再忙也在抽出这时间听、
1: 啊。也感谢你爱人呐、啊，对我们这个这档节目的支持啊。
0: 嗯，那绝对是你忠实粉丝，一次都不落。
1: 嗯、
0: 要不知道他听的话，我不可能上这来治病。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信息。
1: 嗯嗯
0: 嗯，
1: 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嗯、跟咱们医馆工作人员及时联系啊。
0: 知道知道知道、
1: 哎、
0: 谢谢你唐老师、
1: 哎
0: 哦、
1: 也祝你早日康复
0: 啊，
1: 啊，
0: 谢谢谢谢，哎，我也谢谢高主任，哎，好，
1: 再见，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
3: 哎，唐老师是吗？
4: 哎，是我呀。
3: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
4: 嗯、啊，
3: 高鲁东大夫给看的
4: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
4: 嗯，
3: 糖尿病
4: 啊，
3: 还有那高血压。
4: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3: 没有一个小病。
4: 多大年龄啊？
3: 58。
4: 哎呀，还不到60呢。嗯，
3: 可不嘛。9月份前那个住的院，他那个脑血栓。
4: 嗯，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3: 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不好使，
4: 嗯，
3: 然后那个再加上他说话吧，就像那个舌头长，就那种感觉
4: 啊，说不清楚啊。
3: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然后出院以后、
4: 啊、
3: 对，出院以后吧，然后 我听咱们这个广播，
4: 嗯，
3: 咱们中医馆全是北京同仁堂大夫，然后我就挂了号，然后我就到那。

0: 那个高主任大夫那看的，
1: 嗯，
0: 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
1: 啊，
0: 效果还挺好的，
1: 啊，你感觉哪方面症状改善了？
0: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1: 哎呀，这么好啊，啊，
0: 啊，然后那个这血糖也降下点。
1: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每个人呐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呐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是你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了之后，那现在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对，
1: 大脑支配手嘛，
0: 对他那个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1: 哎呀那真好。
0: 嗯嗯嗯
1: 啊，完了血糖还控制不错啊。
0: 啊，血糖控制挺好的。嗯
1: 啊，那看来啊你老伴儿啊在咱们高晓松高大夫那个治疗效果真不错啊。
0: 嗯嗯嗯对，
1: 哎，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
0: 嗯，
1: 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提来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0: 是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那个高大夫就说来的，
1: 嗯，
0: 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
1: 啊
0: 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1: 啊，还有这个病，
0: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因为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
1: 嗯，
0: 说他说的我现在正给你治这个病，
1: 嗯嗯，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些病啊，
0: 嗯，
1: 都是半年呢，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是
0: 对，
1: 这样可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现在咱们高大夫的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
0: 嗯，
1: 是不是啊，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0: 嗯嗯嗯
1: 嗯，
0: 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1: 是啊，年龄太小啊，
0: 嗯，
1: 还不到60呢，是不是啊，得这些病，
0: 对呀，
1: 啊，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是不是都为他赚了，是不是啊，那他身体要都康复，是不是大家都解脱了吗，
0: 对对对对是，嗯，
1: 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
0: 嗯，
1: 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是不是啊，嗯，
0: 对，
1: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先在这里我先感谢高大夫
1: 啊，感谢高大夫，
0: 要不然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1: 嗯是的，嗯，行挺好啊，
0: 嗯
1: 嗯，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0: 啊对行行行，
1: 在饮食上各方面多注意啊，
0: 嗯对，
1: 嗯，那好的，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0: 啊谢谢唐老师，嗯，
1: 哎，好的，咱们再见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3: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
3: 活烦
2: 恼一扫
3: 而
2: 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卖四辆挂车，还有三辆机器。
0: 好的，您说，我记录。
1: 电话是133。
0: 嗯。
1: 1438-1210。
0: 1338-1210，卖四轮挂车和筛沙子机器是吧？
1: 对，还有一个是两轮电动摩托车，去年的车，要出售电瓶车。
0: 电动的摩托车哈。
1: 65的。还有一个三轮，烧柴油的。要出售
0: 三轮是烧柴油的
1: 啊，2019年的。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
1: 电话是2048-3-7。
0: 嗯，没有补充啦。
1: 没有了。
0: 好，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李先生呢是有四轮挂车出售，还有筛沙子机器出售啊。这个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31438-1210。有一辆两轮的电动摩托车和一辆三轮的烧柴油的摩托车出售啊。电话是2048-777。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南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敦化，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安图，小雨，0上12度至0上18度；汪清，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合龙，小雨，0上12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13度至0上19度；珲春，小雨，0上13度至0上18度；图门，小雨，0上12度至0上19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4度至0上19度；敦化，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安图，小雨，0上12度至0上18度；汪清，小雨，0上12度至0上20度；合龙，小雨，0上12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13度至0上19度；珲春，小雨，0上13度至0上18度；图门，小雨，0上12度至0上19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池先生，池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
1: 我想出售一台翻斗车，国五的。
0: 翻斗车国五的哈。
1: 啊，18吨的。
0: 好嘞，留一个联系电话。
1: 13844-8870。
0: 13844-8870哈。
1: 啊，对。
0: 好，再见。
1: 啊，谢谢，
0: 不客气。池先生有一辆国五的翻斗车出售啊，18吨的，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44-3478870，13844-3478870。

0: 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那个卖那个自行车二六那个新车的200-200元，
0: 出售二六二百元，
1: 嗯，完了那个22的100元新的啊，
0: 都是新的哈，
1: 啊，
0: 电话号，
1: 136，
0: 嗯，
1: 2071，
0: 136多少？
1: 2071，
0: 嗯，
1: 94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再见，
0: 哎。好，来关注一下刚刚韩先生的信息啊。韩先生是有一辆全新的26自行车出售，卖200，还有一辆全新的22自行车卖100啊。联系电话是136207175411362071541。

0: 凌晨。好，冷静一下，听众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任。
0: 哎，
1: 想虚伪招工，招一名保安，一名违规职工。
0: 好的。
1: 我电话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
1: 八三六零，对对。
0: 好的，再见。
1: 啊，谢谢你，主任。
0: 不客气，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

0: 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烧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
1: 啊。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行。
0: 嗯。
1: 联系电话15-85-8066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0: 王先生，小区物业招保洁，要求男，汉族65岁以下，电话是15-85-58-0663，15-85-58-0663。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王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65岁以下，要汉族啊，电话是1558558063 1558558063。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电话呢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韩先生有一辆26的自行车，全新的，卖200元，22的自行车也是全新的，卖100元啊。电话是1362071-7541 1362071-7541。池先生有一辆国五的翻斗车，出售18吨的啊，电话是1384434-8870 1384434-8870。李先生有一辆四轮挂车和筛沙子机器要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31438-1210 1331438-1210。有一辆电动的两轮摩托车和一辆三轮的烧柴油的摩托车出售，电话是20487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难啊，65岁以下汉族，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刘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和维修工，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来抓紧时间迎接一下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1: 我想求职。
0: 好的。
1: 就是做保姆养殖场做饭的也行。
0: 好，电话号就是您打过来178-4323-8900哈。好的，再见。
1: 我想个敦化找。
0: 行，我在节目中帮您发布啊。龙女士想在敦化找一份工作，求职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养殖场做饭的活都行啊。电话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听见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社。

0: 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年龄要求是64周岁以下、
0: 嗯，
1: 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0: 好，
1: 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公饭，
0: 嗯，
1: 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
0: 喂，刘女士还在线吗？28990000吗？喂。好的，来关注一下刘女士的招聘信息啊。开发区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4岁以下啊。早晨的7:30到4:00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0。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这边招聘一下保洁。
0: 好的。
1: 北大附近招聘保洁，女保洁。
0: 要求呢，就是年龄啊什么的。
1: 年龄是62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0: 好的。
1: 好了，月休4天，提供午餐，节假日有休息有福利。
0: 好的，电话留一下。
1: 电话是151。
0: 0433。
1: 9959。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们是小区物业招聘晚班保安，62岁以下。
0: 好的。
2: 然后联系电话是043353085。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来关注一下信息啊，于女士呢是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要求女62岁以下，身体健康啊，提供午餐，月工休呢是4天，电话是151-0433-9959，151-0433-9959。郭女士物业招聘晚班保安，要求年龄62岁以下，电话是50008755，50008755。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郭女士呢是小区物业招聘晚班保安，要求年龄62岁以下，电话是500-875-500-875。于女士呢是北大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女62岁以下，身体健康啊，月工休四天，提供午餐，电话是151-0433-9959 151-0433-9959。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招聘夜班保安员。
0: 好。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需要身体健康，汉族。月薪是2800，公休2天。
0: 好的。
1: 他招园区的外围保洁员。要60岁以内的汉族男性。要身体健康，工资是2800，公休4天。还供午饭。另外还招物业的综合维修。

0: 邱师傅。
1: 嗯，
0: 要40-58周岁之间的男士。
1: 好的。
0: 需要有电工证。
1: 嗯。
0: 啊，工资是4000，公休4天，工5饭。
1: 好。
0: 啊，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嗯。谢谢。
1: 哎，陈女士呢，小区物业线招聘啊，夜班保安，要求年龄60岁以下，男，下午的5点到7点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2天，还招聘综合维修师傅啊，这个得有电工证，45到8，58岁之间，要求男士，工资待遇是4000，提供5饭，月工休4天，还招聘外围保洁员，这个要求男啊，汉族，60岁以下，工资待遇是2800。以上职位的具体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龙女士呢，想在敦化找一份工作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养殖场做饭这样的活都行。电话是178-4323-8900 178-4323-8900。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28-9900。于女士呢，是北大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女62岁以下，身体健康啊，月工休4天，提供午餐，电话是151-0433-9959 151-0433-995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连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好的。
1: 在新界一些小学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哎，好的，不客气。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啊，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是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对外出租1室1厅的房子。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

0: 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康复。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啊，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 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

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

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 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的。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这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5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怎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

0: 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袋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袋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20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 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吗？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 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你，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两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0: 嗯，
3: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地呀我都走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那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0: 嗯，
3: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0: 那现在就属于
3: 真的都好了。
0: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3: 嗯，
0: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3: 嗯，
0: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3: 嗯，
0: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 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

0: 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1: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他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0: 嗯，
1: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哎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

0: 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1: 你看，
0: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
1: 嗯，
0: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1: 嗯嗯。
0: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1: 那肯定的。
0: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1: 嗯。
0: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1: 嗯，
0: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1: 啊，
0: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1: 嗯，
0: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0: 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0: 是，
1: 嗯，
0: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1: 嗯，
0: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0: 是
1: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0: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1: 嗯嗯，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的脑子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1: 嗯，
0: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了。
1: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0: 啊，是，
1: 嗯嗯，
0: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啊，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嗯，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
0: 嗯，

0: 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了一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理解一个画面或者是一首歌甚至是一个人，总是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驱使我们不断地去温习他们。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继续去温习那些让我们翻来覆去听过的歌。

一直很安静，来自阿桑，歌曲年代大概是2005年吧。阿桑的歌用这首《一直很安静》来形容。

珍妮来自于重庆，产自公元2003年，玉女填词，金童谱曲。时过境迁，这样的合作恐怕是绝作了。未来的缘分仿佛被这首歌在当年就一语道破，不得不感慨这样的巧合。翻来覆去听的歌，记住的歌，似乎还都是一些比较淡定低调的歌曲，例如下面的这首《向日葵》。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向日葵来自罗美玲，年代已不详，大概是2005年吧。歌者已经不见了踪影，忧伤的音乐似乎没有向日葵的阳光指向性。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伟完美的演绎，产自公元1999。阳光、海滩、情人，近乎理想的甜美状态，的确是和翻来覆去所听的大多数歌曲不同。虽然幸福是短暂的，今天的双城情歌将在下面这首《预感》当中结束了。《预感》来自周定伟，产自2007。我是小曾，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北京时间的16点，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市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发布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您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抖音直播间互动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针对您的问题呢，有些我们是能够直接答复的，有些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和职能部门了解之后再给您答复。那提醒通过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把问题反映给我们之后，如果没能在直播间答复的问题呢，您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会有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与您核实了解情况。那也提醒我们的抖音网友，如果说您的问题没有在直播间进行答复的话，那您要关注我们近期的百姓热线节目，会在节目当中呢针对相关问题进行统一的回复。那今天呢，州府延吉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在下雨。气象信息显示呢，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是处于一个中雨的状态。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中雨转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今天夜间呢，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那么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气温是略有回升，延吉14到21度，图门13到22度，敦化10到16度，安图10到19度，合龙12到19度，龙井13到20度，汪清11到19度，珲春13到22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14到21度，图门13到22度，敦化10到16度，安图10到19度，合龙12到19度，龙井13到20度，汪清11到19度，珲春13到22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州的最低气温出现在敦化，最高气温只有16度哈。也提醒敦化的朋友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要适时的根据温度和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增加衣物。
1: 倾听民生，反映民情，
2: 情系民生，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我们的抖音网友提示主持人看一下信息，看到了，因为刚刚是我们的小这个节目头啊、宣传的播放时间。那您说的问题是英安电厂后边大桥大道，光伏发电后大桥都是大坑，太不好走了，希望汇报一下，跟上级反映一下，修一修。您说的这个英安电厂是哪里啊？是珲春还是延吉？我不太清楚这个英安电厂是哪里，请你完善一下。然后这个位置它是属于哪个乡镇哪个村，这位抖音网友你也把问题信息完善一下，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问哪里，或者是应该向哪儿反映。好的，珲春市英安电厂后面，那这个英安电厂后面的这个大桥它是属于哪个乡镇哪个村的呢？您再来完善一下，这位网友。我们提醒在抖音直播间咨询反映问题的朋友，就是您的问题一定要完善啊。看一下我们的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热线，咨询问题，我们来迎接一下。您好，久等了，李先生。这位李先生，李先生电话已经掉线了哈。我们提醒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之后呢，如果说您已经能在电话的听筒里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就说明您的电话已经被切进直播间了。这个时候呢，请您手持话筒稍微等候一下，因为我们会按照问题反应的顺序来依次的来解答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抖音直播间的这位网友呢，就是在我们热线参与的听众之前打了电话反映的问题，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先解答抖音网友的问题，然后再接通热线啊。那也提醒您，就是参与节目之后呢，只要电话被切进直播间，请您不要着急哈，稍微等候一下啊，耐心的等候一下。好，那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反

0: 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来电4件，来信9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图们市1件，敦化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6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15.4%， 固废类案件2个，占 15.4%， 生态类案件9个，占 69.2%。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该法的公布在我州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法治之力助团结之基，以同心之举聚奋进之力，将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作为延边州首府，延吉始终立足核心区位，扛起示范担当，常态化开展双语普法、文化联谊、邻里共建，把法条讲成家常话，让法治温度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延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李洪波：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一是普法宣传精准化，组建分层分类宣讲队伍，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家喻户晓；二是创建职校提档升级，丰富载体，培育一批具有延吉特色的示范点位，奋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延吉样板；三是服务供给零距离，持续优化公共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固，民族团结。
1: 龙井市始终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确立主线意识，贯彻主线要求，落实主线责任，将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全面融入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龙井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王伟：
3: 龙井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地域特色，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深化七加 N 进创建活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文化共建共享等活动，不断加强基层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持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理念、法治共治意识扎根基层，浸润人心，持续巩固全市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也为敦化市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敦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尹威：
4: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促进法宣传教育，深耕敦化特色创建品牌，精准开展本土化法治宣传，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向心力、凝聚力，持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特色名片，推动新时代敦化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定盘星与压舱石，深学细悟方能把牢方向，凝聚共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既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也为我州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州民委宣教处干部王洪超：
5: 一方面，我们通过编印《边疆铸魂》延边5个共同故事集，用身边人、身边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拍摄《我在延边有个家》主题宣传片，用镜头展现延边民族团结幸福图景；另一方面，我们紧紧抓住我州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将促进法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求融入文旅业态，制定3项指引文件，发布14条主题线路，开展来多彩延边活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时

0: 举办跨区域各族青少年线上交流活动，联动全国六地2000余名各族青少年云端共读经典，推动跨地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下一步，我州将继续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引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内容载体，搭建三交桥梁，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为我州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贡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吴军华、徐磊、赵西强报道。
2: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豹频传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充分彰显了企业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硬核竞争力以及在中国人参产业发展中的龙头标杆地位。近日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吉林敖东以902的品牌强度、118.45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医药健康组第七位。在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上，吉林敖东人参板块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三甲，延边产区荣登世界人参产区30强榜单榜首。这一成绩使敖东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及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吉林敖东的品牌价值稳步攀升，深深植根于其长期培育的核心竞争力。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融合传统制药技艺，公司精心培育出多款明星产品，在百姓口中积攒下良好信誉，构成了敖东品牌最坚实的底座。吉林敖东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全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人参产业体系，企业兼顾传统品类优化与精深加工创新，在深耕生晒参、红参、西洋参等传统人参品类研发的基础上，聚焦人参有效成分提纯与产品创新，攻克多项核心工艺技术难题。目前，企业已成功研发出人参提取物、精制品、复方制剂、功能食品等全链条产品矩阵，涵盖中成药人参合剂、龟脐参口服液、人参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医药产品，以及100余款人参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3: 吉林敖东始终坚守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理念，以工匠精神对待每道工序，积极探索传统中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之路，率先引入中药提取自动化生产线、全程在线检测技术，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以打造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的敖东工业园产业集群，推动中药制造现代化水平不断跃升。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金星报道。
1: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将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至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助学帮扶政策。
2: 近日，龙井市水利局全面启动视频监控系统升级维护工作。此次升级结合水库地形与管理需求，系统采用高清红外摄像头，具备全天候成像、抗风防雨、防雷防尘等工业级防护能力，配合前端自动监测设备，可及时发现并处置水位异常、水域垃圾、违规进出库区及河道等情况，实现关键区域全时段动态监管。
1: 今年4月至10月，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整治，推行晨巡加夜查加日攻坚全时段管控，紧盯市容各类细节问题。截止目前，累计清理乱贴乱画400余张，乱堆垃圾800余处，私占停车位900余处，修复破损市政设施400余处，城市细节治理成效显著。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当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日接到一些群众反映，部分地区农村的垃圾乱象依旧存在，沿路沿河随意倾倒，露天焚烧，就地简易掩埋，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个别村镇标准化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常年大门锁闭，闲置荒废。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辽宁营口几个村子路两边堆满垃圾，河道被废料堵得发黑发臭，绿植和污水摆在一起，看着就堵心。再看那些垃圾中转站，本该是垃圾的终点，结果成了露天堆放场，防渗防阳伞一样没有，负责人轻飘飘的一句

清理费太高，就把责任给推了。村民被逼得自己拦垃圾车，可是垃圾车转头就往河道里倒。当地官员倒是挺会找理由，财力不足，车道不够，说白了就是不想干。这些垃圾站建而不用，真像有些人说的是缺钱缺人手吗？恐怕不是。钱花出去了，站建起来了，设备也到位了，怎么就卡在了用这一步呢？说白了是没把村民的事儿当事儿。上头要检查就赶紧建一个站应付一下，检查过了门一锁万事大吉。至于老百姓是不是还在垃圾堆里过日子，没人关心。那些紧闭的中转站大门挡住的不是垃圾，挡住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别总拿没钱没运力当挡箭牌，钱已经花了，设备已经有了，缺的是把事情办成的那颗真心。大干快上招引的重大项目号称投资186亿元，结果投产两年就停摆了。为了撑政绩，收购上市公司，接盘后却深陷企业暴雷的泥潭。半月谈记者在多地基层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急于求成，盲目决策，本应利企惠民的招商，却沦为了损失巨大的招商。这个伤是受伤的伤，有关干部最终被查处。一些地方领导急功近利，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不惜引进一些被发达地区淘汰的落后项目，或者对环境有较大污染的项目。结果投资进来了，项目也上了，但却污染了环境，影响了群众健康，制约了经济发展，得不偿失，让群众戳脊背骂娘，甚至引起群体性事件。还有些地方为了留住投资者，随意贱卖国家资源，慷慨地拿国家和集体利益与投资者做交换，中饱私囊。结果商招了，资引了，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招商沦为受伤，说到底还是作风浮夸不实的表现，是不折不扣的亚腐败。要根治此类现象，不可缺少的是一场源头治理，既要适时降低地方考核中的招商引资比例，更要建立起科学的地方招商引资考核体系，因此来避免招商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中压倒性的任务，也避免招商引资既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又伤了群众的利益。湖北武汉一个户籍人口585人的自然村，先后罹患癌症和白血病的村民经统计达到62人，大都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仅2015年以来就有34人患病。村民怀疑这一切和村头那家泡花碱厂有关，但所在区的环保部门坚持称没有污染，早已停产。目前武汉市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村民徐文杰的经历令人唏嘘。2012年，他的妻子43岁确诊白血病，治疗4年后去世。2017年，他26岁的儿媳又确诊白血病，那个时候孙子才4岁。说起这些，徐文杰的眼神中透着悲伤。欠下的债逼得他远走他乡打工，直到偶然看到同村人的举报视频，他才想起来医生曾经问过的那句话：“你家附近有没有化工厂？”当时他随口否认，如今这根刺却扎进了心里。他连夜赶回村里，走访后发现类似的悲剧远不止他一家，有的家庭甚至多人中招。4年举报，村民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想知道这些病到底和污染有没有关系。可是这条求证的路走得异常艰难，一边是村民拍下的排污照片视频，一边是当地环保部门没有污染早已停产的回应，是含糊其辞的处罚，是拒绝公开的执法记录。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便上级部门查实污染并且下达了督办函，这家工厂依旧能偷偷生产，污染仍在继续。那些逝去的生命，那些仍在和病痛抗争的村民，那些日夜揪心的亲人，都在等一个答案。不管病根是什么，必须先找到原因。近期有不少想携号转网的人处处碰壁，有的是线下网点设名额限制，有的网点借口系统故障来搪塞，还有人排队苦等了几个月之后却没有结果。面对调查，电信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竟然建议记者直接投诉来换取携号转网的名额。
这种自我举报式的荒诞操作暴露出携号转网政策落地多年的隐形门槛。其实工信部早有规定，携号转网不得是障碍，可是到了一些基层网点，竟然成了需要排队等名额、靠投诉才能特批的施舍。这与服务态度、质量丝毫没有关系，这是典型的规矩失灵。更准确地说，是某些企业把法定权利异化成了自己手里的审批权利。电信运营商承载着基础公共服务的职能，肩上扛着特殊的社会信任。这份信任的基石，首先就是对监管规则和用户权益的无条件敬畏。携号转网转的是网，考验的是规矩。当系统故障不再是挡箭牌，当名额限制被扫进了垃圾堆，用户才能说走就走。市场经济说到底是法治经济，规矩立住了，市场才能活起来。这不仅是对用户的交代，更是对法治的交代。最近逆向求学这个词火了，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又跑去技校学一门手艺。比如郑州技师学院里有00后在钻研电气自动化，还有学耐火材料的学生，没毕业就被企业抢着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现在的就业市场竞争太激烈了，现在的大学生经常陷入一种尴尬，比理论比不过硕士博士生，比动手比不过职校生，拿着文凭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其实这股回炉热的背后，是市场在倒逼人才的改变。现在制造业越来越智能，高端装备、电气自动化、新材料这些领域特别缺高技能人才。企业变了，过去光看文凭，现在更看重你实际能干什么。那些技能型人才就业率高得很，还没毕业就被预定了。这些看得见的好处让年轻人明白了，一技之长是真能当饭吃。当然这也说明高校有一些地方要值得反思，有些专业跟社会脱节，教的东西用不上，学生毕业了不好找工作。如果高校能和企业更加紧密的合作，优化专业设置，多给学生实践的机会，那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问题。放下学历偏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理论和技能两手抓，才能走得稳，走得远。近日云南昭通一名男子多次在斑马线上跳舞，并且拍摄视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经网友举报，昭通警方迅速介入核查。面对警方询问，当事人承认违规行为，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然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短短一周内，多地接连出现网红在十字路口斑马线上跳舞拍视频的行为，引发社会关注和争议。如果是初犯，警方批评教育一番，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当事人却将他发布到视频的平台上，美其名曰走红毯，又因为平台算法的推荐而走红，导致无数人争相模仿，这事情一下子就变了味儿。许多当事人面对警方时坦言，别人都在拍，拍这个可以涨粉。然而别人都在拍不是违法的理由，冒着生命危险涨粉更不可取。把一块看似低微的公共空间当成取乐场，肆意挑战规则，这是对公共安全的藐视。部分网红深谙流量的逻辑，越是出格的街头表演越能吸引眼球，获得推荐，平台审核如果放任此类内容的上线，再迟滞删除，长此以往，算法的恶会向现实发酵。如果利润驱动下将出格作为流量密码，那么再多执法和喊话也难唤醒一颗装睡的心。斑马线是生命线，不是网红的红毯，只有人人敬畏规则，平台敢于限流，监管部门严惩，有效甄别并封杀危险内容，这出街头杂耍的闹剧才有可能终结。近日山东威海一广场上的三只狗的雕塑，因为写实刻画了雄性生殖器官，引发了争议。路人直言尴尬不适，社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多次沟通开发商，展览结束后就会搬走。而就在此前不久，成都一个广场因为造型带有明显性暗示的雕塑，也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两起事件接连将公共艺术的边界问题推到了台前。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是市民日常休闲、亲子活动的场所。

面向的是不同年龄、不同审美层次的所有群体。这就决定了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呈现必须以公共性为首要前提，要兼顾大众的普遍审美和公序良俗。威海的狗雕塑对生理器官直白没有修饰的刻画，完全忽视了公共空间的场景属性。当带着孩子的家长路过时，这份艺术带来的不是审美体验，而是无法回避的尴尬和不适。类似的事情并非首次发生，此前多地都曾经出现过所谓艺术雕塑因为尺度过大、造型露骨而引发争议的案例。此类事件争议的背后，更折射出部分创作者和管理者对公共艺术的误解。真正的公共艺术不是创作者个人表达的自嗨，而是要和公众对话，和城市共生。它可以先锋，可以多元，但绝不能低俗冒犯；可以追求个性表达，但必须尊重大众的普遍审美和情感底线。无论是创作者还是引入雕塑的主体，都应该明白，公共空间不是私人展厅，更不是艺术表达的法外之地。河北一个种植户张先生在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遭遇买家出示枯黄死苗的图片索赔的情况。他凭经验识破了这是 AI 修图造假。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他直接启动了退店流程，不在这个平台卖苗了。AI 技术的普及和迭代让造假门槛一降再降，过去需要专业修图软件才能完成的伪造，如今输入两行指令就能批量生产。新鲜水果变霉烂，完好手机壳出现裂痕，售后凭证变得可以轻易伪造，商家的信任成本被无限推高。更令人担忧的是平台的处理机制，平台只看图不问逻辑，商家申诉无门。这种唯图是举的判责方式正在成为 AI 造假者的帮凶。张先生退店了，但还会有更多的张先生走进电商的大门，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张准确的鉴定报告，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正透明让诚信者安心的交易环境。 AI 可以鉴定图片真伪，但人心的善恶是非终究要靠制度来校准。因为在朋友圈售卖的减肥咖啡当中查出含有违禁成分西部曲明和酚酞，山西的许岩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起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包括许岩在内的18名被告人都在庭审当中辩称自己对涉案咖啡含有违禁成分不知情，并且提起上诉。针对这一问题，许岩的家人也反复强调，是许岩和家人也在食用这款咖啡，看到了瘦身效果才主动接触的微商带货，绝不是明知有毒而故意售卖。近年来，类似以不知情为辩解的争议案件还有很多，售卖违规保健品称只是代购，推销问题食品称上家说保证合格。这些争议的案件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不知者真的无罪吗？法院认为，许岩等被告人作为食品销售者，不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也没有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部分被告人明知他人食用后出现口干、心悸等不良反应，甚至被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后，仍然继续销售涉案咖啡。这些客观事实足以认定，他在主观上明知或应当明知所售食品当中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不知情。许岩的10年刑期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但如何让更多普通人明晰食品经营的法律责任，提高辨别风险、规避违法的能力，才是这场风波留给我们最亟待解决的课题。近日，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脱氢乙酸钠浸泡、8000倍增甜剂使用、无名药水添加等违规行为，都加剧了公众对杨梅食品安全问题的忧虑。尽管给杨梅泡药水是部分采购商个体的违规行为，却给整个龙海杨梅产业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还要万千果农一同承担。

名和损失。据媒体报道和相关部门统计，药水杨梅的新闻发出以后，多地紧急下架漳州杨梅，电商搜索量断崖式下跌，合规农户的收购价暴跌 40%。 在这本该丰收的杨梅季，果农们却只能看着辛勤劳作一年种出的杨梅无能为力。药水杨梅事件发生后，不仅需要有关部门进行彻查，防止问题产品毒害消费者，还需要救助这些已经被药伤的果农。除了加强市场监管，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做出回应和宣传，将正常杨梅和药水杨梅进行切割，避免一刀切，别让果农们辛苦种植的正常杨梅被市场拒之门外，让消费者能够吃到一颗好杨梅，是杨梅产业能够长远发展的根本，是对果农生计的保护和辛勤劳作的尊重。养娃不如捏娃，耐造扛揍。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看着娃娃被门夹扁又瞬间弹回原状，这种荒诞的视觉冲击确实带来了一种莫名的宣泄快感。然而隐约的不适感逐渐清晰，我们正在把对拟人化对象的模拟暴力理直气壮的叫做解压。问题不在于硅胶疼不疼，硅胶当然不疼，但人的认知会疼。摔一个圆球和摔一个婴儿形态的娃娃，大脑建立的神经回路截然不同。当全网数以万计的视频都在重复压力大找到婴儿形态的替身施加伤害恢复再来一次这套动作时，参与者不知不觉完成了某种情绪训练，攻击可以是一个无需负担的甚至是愉悦的第一选择。成年人或许能区分真实和玩具的边界，可这些视频的观看和模仿者当中有大量的未成年人，他们正处在建立什么可以伤害什么值得保护的认知的关键年龄，每天刷到的却是婴儿被摔得越惨点赞越多。解压本是人之常情，但方式有高下之分，把对弱势形象的无底线虐待当成解压，解的不是压，是人心里那根伦理之弦。近日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走红的素人演员吴少卿被网友通过买菜路线街景细节扒出了地址，陌生人频繁登门，亲友带外人探访，商业邀约轰炸，让这位八旬老人不敢出门，寝食难安，平静的晚年生活被彻底打破。一场温情共鸣沦为对高龄老人的无底线侵扰，这令人痛心，也值得全社会的警醒。阿嬷的走红本是文艺最动人的模样，没有流量包装，不靠刻意炒作，他以质朴本色演绎了人间温情。一句活到84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戳中了无数人内心柔软处。但是有人把喜欢当作了越界的借口，把探访当炫耀的资本，把老人的隐私当成了满足窥探欲的谈资，把善意变成枷锁，让温暖变成了伤害。这种私生式的打扰早已经突破了公序良俗的底线，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通过碎片化的信息拼凑住址，公开扩散隐私，频繁上门围堵，骚扰日常起居，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即便打着致敬关心的旗号，也改变不了侵权的本质。乱象的背后是流量时代边界感的集体缺失，从明星隐私被扒到素人网红遭围堵，再到如今高龄阿嬷被惊扰，流量至上的畸形心态不断侵蚀私人的空间。光影有温度，人心有边界，阿嬷用真诚带给我们感动，我们应当用尊重守护她的晚年，不要让流量裹挟善意，不要让喜爱变成伤害，给高龄老人多一份体谅，多一份距离，让他能安享平静岁月，这才是对国民阿嬷最好的回应。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穿越千年时空，
8: 英雄不朽，
7: 历史与当下对话，
8: 万世太平。
7: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6: 是和人间相连的。
7: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9: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7: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1: 大人，
10: 得手了吗？
1: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10: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1: 这么急？
10: 我刚得知，民国经历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1: 他们要开战？
10: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1: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10: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1: 明白。
11: 什么人？
9: 大明正使郑和前来拜见。
1: 大人。
11: 郑大人，请。郑大人。
9: 使臣大人，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明，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哦，我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2: 我看着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2: 瓷器？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2: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2: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误会？
0: 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3: 住手！下！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2: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2: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2: 此话何以？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3: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0: 瓷器？
3: 怎么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0: 苏麻离青
2: 不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0: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0: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2: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1: 大人可知萨马尔罕的金桃？
2: 萨 法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陶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陶。一时间，萨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1: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里扬和泰西诸天赐的地理优势。

0: 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1: 大人是想让苏麻沥青成为金桃？
0: 正是。
1: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0: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为

0: 盛大人。
1: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2: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千百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3: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您请过来了。
4: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啊。

0: 汪医生，怎么样？
1: 好，好事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
0: 什么七八只？
1: 羊啊！
0: 什么羊？
2: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0: 你个黄毛丫头懂什么？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2: 你才是骗子呢！你个卷毛老头！
0: 我说你是骗子。
1: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3: 龙，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1: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
0: 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
1: 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4: 月食还不简单吗？
0: 你说什么？
2: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1: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4: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1: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0: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
1: 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竞选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5: 什么？官府？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2: 不，什么呀你？
5: 他爸病了，
2: 他是我爸
5: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
2: 不是
5: 纪大佬，我先走了。
1: 哎，站住！
5: 不用管我，我可以，不能。
0: 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2: 我爹是。
1: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2: 我不是骗子。
3: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1: 洛尼哥，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2: 落后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通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大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3: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2: 看我心情吧。
0: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2: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三日之内必定见效。
1: 那说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见。
6: 杨大人到了。
7: 你先回去吧。

0: 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1: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克。
2: 你好，我是王珍妮。你刚刚也听他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1: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2: 别客气。
1: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2: 它那么糟糕吗？
1: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2: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小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2: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1: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2: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
3: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1: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4: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1: 常所长，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

0: 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一个时代的重负啊，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
0: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
1: 对，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Z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Hu
1: Xin.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
3: Quel merveilleux surprise！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0: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是，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2: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吧。
3: 醒醒，醒醒，
2: 醒醒吧。
3: 醒醒，常所长，常所长。哎，
4: 常所长，你可算醒了，赶紧把糖水喝了。来，
5: 我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啊，我甘油区那边要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
4: 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
5: 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
4: 常所长，谢谢，谢谢你。
5: 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
4: 保重。
6: 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这里，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不起。

0: 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

0: 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0: 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

0: 是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0: 涨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官兵说，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0: 利用现在的

0: 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食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峡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3: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这儿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4: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5: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8: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7: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8: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9: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6: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4: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6: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9: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6: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9: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6: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 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周三晚的七点到八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节目。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咱们的幸福恋曲节目。那陪伴在您身边的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贝贝。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三都会给您带去幸福的传递。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免费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同时呢，也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解决一些烦心的就是咱们的子女的这个婚事。如果说呢，您想发布子女的征婚交友信息，包括自己的，那么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传递您的幸福信息。那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在这两天呢温差比较大。那么在昨天周一感觉天气还是比较暖和的，但是今天突然感觉降温了，明天的温度还不是很高还是有雨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呢咱们延边州的叔叔阿姨们，出门呢要适当的添加衣物，同时带好雨具这两天都有雨，温度比较低，以防着凉感冒。好的，接下来首先迎进255-1545的尾号2505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1: 龚师兄好，我征婚。
0: 嗯，
1: 我是61年出生，今年65岁，属牛，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是事业单位退休，月工资7000，有独立住房，寻找对方的条件就是50岁以上、60岁以下，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工作均可，地区不限。我的联系电话是

0: 155-4518-2505 谢谢主持人啊。
1: 好的，那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发布您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好的，那么来关注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和内容啊。那么一位苏阿姨啊，说自己的侄女啊想要找寻另一半。苏阿姨的侄女今年46岁，身高1米65，长相出众，在金融机构工作，是离异的状态，有一个儿子呢不在身边，想找的呢是事业单位的，能够踏实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电话呢是156-9433-3687，156-9433-3687。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这位尾号为3454的听众，你好。
2: 哎，主持人晚上好。
1: 嗯，你好，先生。
2: 哎，是发布一下个人的信息。
1: 嗯、好的，您请讲。
2: 啊，我是1980年的，47岁，
1: 嗯，
2: 身高1米5左右，体重100斤左右，视力全盲，就是天生视力全盲，现在主要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主要是收入是低保，就是要是有这个，和年龄差不多的，能聊得来的，就是都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1: 那想问一下啊，咱们是这样的情况，咱们是哪个地方的？把您的具体就现在住址。
2: 我现在在黑，我现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黑龙江哈尔滨。然后咱们就是年龄相仿的，然后能够有共同语言的是吧？
2: 是。
1: 好的，那这样您张先生把电话留一下。
2: 对，本人爱好呢就是唱歌、聊天啊什么。这个一些传统艺术什么的都喜欢，都可以，都喜欢收听，尤其是听广播什么的啊。就我这个电话呢是188-4690-3454。
1: 3454-1884-6903454，对吗？
2: 188-4690-3454，就是微信的电话都可以。完了以后那个要有愿意交友聊天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好的，交友也可以哈。
2: 谢谢主持人啊。
1: 不客气。好的，先生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和这位张先生说声再见，继续迎进的是尾号2879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想和您说再见啊。
1: 你好，是李阿姨吧？
3: 张先生说声再见，继续迎进的是尾号2879的这位听众。
1: 这位李阿姨，麻烦咱把收音机关一下啊。
3: 你好，
1: 咱们是有延时的。
3: 张先生说声再见，继续迎进的是尾。
1: 这位听众。
3: 这位听众，这位李阿姨，麻烦咱把收音机关一下啊。
4: 好，
3: 咱们是有延时的。
4: 张先生说声再见，继续迎进的是尾。
3: 这位听众。
1: 好的，这样啊，李阿姨，咱们或者这位听众啊，咱们先切出直播间，您把这个收音机关一下。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声音和我们听到的收音机的声音是有10多秒的延时，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把收音机关掉，不要听收音机，因为我们这样无法和您正常的进行交流，也影响您发布信息和内容哈。再次呢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的，来关注刚才发布信息的这位是张先生啊，张先生也留下了信息。我们先来迎进这位尾号为099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你好，尾号为0996的听众你好，杨先生吗？好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麻烦咱们关掉收音机啊，刚才呢特意在节目里提醒大家了，咱们是有延时的。您听筒的声音，听咱们手机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啊。好的，您是要发布信息吗？您是自己还是给家人？
5: 自己。
1: 好的，您把您的个人信息介绍一下。您是哪个县市？66岁。
5: 退休工资3900。
1: 哪个县市的？
5: 延吉的。
1: 延吉市的啊，有住房吗？
5: 有。
1: 子女情况？
5: 没有子女。
1: 没有子女。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5: 唱歌。
1: 嗯，好的。那咱们的身高体重您大概介绍一下。
5: 1.65米。
1: 嗯。
5: 130斤。
1: 嗯，
5: 体重。

0: 通？
1: 没有。
0: 嗯，好的，那咱们说一下对另一半的要求。
1: 找一个就是能过日子。
0: 嗯。
1: 长相一般就行。
0: 嗯，长相，年龄呢？
1: 年龄在60岁左右呗。
0: 嗯，60左右。嗯，好的。嗯，那这样杨先生您慢一点说一下您的电话。
1: 132 1323433 34330996 0996
0: 132 3433 0996对吗？
1: 啊，对。
0: 哎，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哈。
1: 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好的，这位杨先生。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0866的这位听众啊，听众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0: 哎，是王先生是吧？
2: 哎，邓坤。
0: 嗯，好的，王先生，那么您把您的信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今年虚岁63岁。
0: 嗯，多，您再慢一点说年龄。
2: 虚岁63。
0: 63。嗯。
2: 哎。
0: 嗯。
2: 身高1.76米。
0: 嗯。
2: 事业单位，独子女。
0: 嗯，
2: 月工资5000左右。
0: 嗯，
2: 要求女方身高约58以上。
0: 嗯，
2: 55岁到60岁之间的吧，82岁也行。
0: 嗯，
2: 身体健康，心地善良，会过日子的，工作地区名字都不限。
0: 嗯，
2: 我是不抽烟不喝酒。
0: 嗯，
2: 本分过日子。
0: 嗯，好的，那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2: 延吉的，本市的。
0: 嗯，那咱们这个另一半是不限地区是吧？
2: 对，工作地区名字不限。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留一下。
2: 13596510866，13596510866，谢谢主持人。
0: 嗯，13596510是吗？
2: 对，0866。
0: 0866，好的，给您做记录了哈。嗯，
2: 谢谢。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好的，那么刚刚呢也有听众留下了信息啊，那么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也暂时是空闲的状态。如果说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寻另一半，或者帮助子女找寻另一半的话，那么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为您传递健康和幸福。那么刚才呢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下了这个信息，我们稍后时间再来重复。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46的这位尾号为39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晚上好。
0: 哎，你好，晚上好。
3: 我征婚了。
0: 嗯，请问贵姓？
3: 我姓刘。
0: 刘先生，好的，刘先生，把您的个人信息介绍一下。
3: 我家是敦煌市的。
0: 敦煌。
3: 上了十多年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
0: 嗯。
3: 68年生人。
0: 嗯，那您年龄？您说年龄。
3: 59岁。
0: 嗯。
3: 嗯
0: 嗯，那咱们收入啊、收入情况，嗯，
3: 那种地养蚕，
0: 嗯，
3: 年收入在4万到5万块钱吧。
0: 嗯，45万。嗯
3: 嗯，
0: 住房呢？
3: 有住房，江东村的100来平方砖瓦。
0: 嗯
3: 嗯，我个是1.76米的个儿。
0: 嗯，
3: 我找女人嘛，吵架都无所谓，只要会干净利索，会过日子就行。
0: 啊，干净利索。
3: 温柔一点的，善良一点的，就是没有脾气那样的哈。
0: 嗯，
3: 就行。
0: 嗯，年龄呢？
3: 进门就当家，现在。
0: 嗯，年龄。
3: 嗯，
0: 年龄有什么要求？
3: 40到60岁吧。
0: 40到60之间。嗯，好的。嗯，那您的电话
3: 麻烦你多给我拨两遍啊。
0: 嗯，好的。
3: 13893039863039863986。没有微信啊，就电话联系，没有微信。
0: 嗯，再给您重复一下，13894303986对吗？
3: 嗯，对，带小姑娘的也行。
0: 嗯，
3: 带小的不考虑啊。
0: 嗯嗯嗯，好的。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尾号为093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这位郑先生你好。
4: 主持人晚上好。
0: 哎，先生你好。
4: 哎，
0: 嗯，
4: 我要征婚。
0: 嗯，请问您是郑先生吗？
4: 嗯
0: 啊，好的。 好的，那您这样。

0: 我是贺龙市人。
1: 嗯。
0: 年龄73岁。
1: 嗯。
0: 身高1.60米，体重110。
1: 嗯。
0: 有，肉胖子。
1: 嗯。嗯。
0: 一个月收入是2000元。
1: 嗯。
0: 我对方的要求是，不限民族，不限年龄，不限地区，就是心平好想。我有个阿莫提出，所以残疾的你可以，带病就是不是不恶心的人，恶心病的人也都可以治。
1: 嗯，
0: 还有因经济生活困难的人可以。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吧。
1: 嗯，咱们会按摩是吧？能帮助缓解这个疾病是吧？
0: 我是视力残疾人。
1: 嗯。好的，那么也给您做记录了哈。这样，郑先生，您把您的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0: 13813989439-0936
1: 1398-9439-0936对吗？
0: 谢谢。
1: 好的，这位郑先生和您说再见啊。好的，那么刚才呢有听众留下了信息啊，这位郑先生留下信息说呢，啊，自己是合隆人，今年73岁了，身高1.60米，体重110斤，在这个合隆呢是有楼房的，那么每月收入大概是2000元左右，会按摩，自己是视力残疾人，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民族不限、地区不限的啊，残疾也可以，有疾病的也可以，那么生活困难一点也没关系啊，因为自己会按摩啊，可以帮助调养。电话呢是13894939061389493906。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这位打进2551546的这位听众啊，这记录是张先生，想问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给我家人这个问。
1: 好的，您的家人是什么关系和您？
2: 子女关系。
1: 子女是您的儿子吗？
2: 我姑娘。
1: 啊，女儿哈。好的，那这样咱们介绍一下自己的女儿，咱们家孩子信息。
2: 我姑娘今年28周岁。
1: 嗯。
2: 身高1.73米。
1: 嗯。
2: 打工。打工。
1: 嗯。
2: 每个月3000到3500。
1: 哪个县市的？
2: 安图的。
1: 安图的哈。想找一
2: 个。
1: 找
2: 一个32岁以下的。小伙子，未婚青年。能担得起生活的负担就行。
1: 有责任心的哈。
2: 经济上家里说，没有经济负担。
1: 好的，好的，给您记录好了。这样，张先生把您电话慢一点说。
2: 1514331
1: 8541给您重复一下，1514338541对吗？
2: 对。女方家，女方家没有经济负担。
1: 好的，已经给您记录上了哈。好的，再见。好的，那么张先生呢打进电话，咱们来重复一下啊。张先生呢想要给女儿找寻另一半儿。张先生的女儿呢今年28岁，身高1.73米啊，在这个安图打工啊，咱们这个收入月收入是3000到3500元。那么张先生也说了，家里面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啊，那么女儿也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32岁以下的未婚的男青年啊，主要呢有责任心，能担起这个家庭的这个重担啊。电话呢是15143385411514338541。 那么刚刚郑先生打进电话啊，郑先生在合龙居住，今年呢73岁，身高1米60，体重110斤，在合龙有楼房，收入是每月2000元，会按摩啊，是视力残疾人，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是民族不限、地区不限，残疾也可以，有一些疾病也可以啊，但是是真心要好好一起过日子的，生活困难也没关系。电话呢是13894390936，13894390936。刘先生打进电话，刘先生呢是敦化人啊，在敦化周边的乡村务农，丧偶10多年了，今年59岁，没有不良负担，务农的年收入是4到5万啊，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在农村呢有100多平的平房啊，身高1米76，想找另一半呢是干净利索、会过日子、温柔善良的，年龄在40到60岁之间的女性啊。那么电话呢是13894303986，13894303986。那么王先生呢是63岁，在延吉居住，身高1米76，事业单位退休，无子女，退休工资5000元左右，没有不良嗜好，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身高1米58以上，年龄55到60，身体健康，心地善良的。电话呢是13596510866，13596510866。那么杨先生呢今年啊也是想找寻另一半啊，杨先生应该说现在也想找寻另一半。杨先生呢今年66岁啊，是退休人员，退休工资3900元左右，在延吉市居住，有住房，没有子女，平时喜欢唱唱歌，身高1米65，体重13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真心过日子的，长相一般的就可以，年龄在60岁左右。电话呢是13234330996，13234330996。那一位张先生打进电话，张先生呢今年47岁，身高1米50，体重100斤，视力全盲，和家人呢现在生活在一起，是靠低保收入啊，在黑龙江哈尔滨，平时呢爱好唱歌聊天，喜欢传统艺术，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有共同语言的就可以了。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交友也可以啊，电话和这个微信是同步的。好的，那我们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都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呢，您还有这个想要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那么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好的，那么一段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咱们的这个幸福恋曲节目。那么陪伴在大家身边的依然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接听了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大家也留下了自己的征婚交友的信息。下半时段呢，我们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也都是空线的状态。欢迎呢我们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这样的幸福的信息通过我们的平台传递出去。同样呢，我们也会帮助叔叔阿姨解决平时的一些困扰啊，就是咱们子女的婚姻情况。如果说呢您也想把子女的信息发布上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呢在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节目当中确实有促成这个年轻的这样的孩子的案例啊，而且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呢咱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信息留下来啊，说不定就是咱们的一段美好姻缘。那可是你等在不言的前方。好的，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信息啊。那么再来关注的就是咱们的节目群啊，节目群当中的一位叫真诚的朋友啊，真诚的这位朋友呢留下了征婚信息。本人呢是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日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儿子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5800元左右，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还有呢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延吉居住，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运动，寻

0: 要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米60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电话是139-4439-3002 139-4439-3002。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的尾号为492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贝贝你好。
0: 哎，你好，听众你好。嗯。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找一个那个保姆似的。
0: 啊，保姆，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曹。
0: 啊，曹先生是吧？
1: 啊，
0: 嗯，请问您这样，您想找保姆也好，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好，咱先把自己的信息先介绍一下。您今年年龄啊，地区，嗯，
1: 我是合龙的，
0: 嗯，
1: 我今年70岁，
0: 70岁，嗯，
1: 啊，现在吧哈，身体是还挺好，
0: 嗯，
1: 我就想找一个那个保姆啊，
0: 嗯，
1: 你这个60来分就行，那个人干净利索的啊，
0: 嗯，
1: 不抽烟的，
0: 嗯，
1: 不喝酒的，
0: 嗯，
1: 哎，嗯，还是就是那个什么，没有真心。过日子的，
0: 嗯，就是您想的是，如果说是能成为伴侣，就成伴侣；如果说呢，两个人兴趣不相投啊，也谈不到一块儿去，那当保姆也可以。您是这个想法吗？
1: 哎，对对对。
0: 嗯，那这样，那您再详细介绍您的信息，在合龙70岁啊。那么想问一下，您的收入大概多少？
1: 我工资2000来块。
0: 嗯，有自己的房子吗？
1: 啊，我自己有房子。
0: 嗯。啊，子女情况。
1: 有一个姑娘，她出去了，她好像是延吉，一般不回来。
0: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基本您的信息了解了啊。您身高和外貌能大概介绍吗？身高体重？
1: 身高1米6吧。
0: 嗯，1米6。那体重呢？
1: 体重140斤。
0: 啊，140斤，好的，那基本了解了啊。咱们现在呢，就是找一位60多岁的阿姨，干净利索，不抽烟不喝酒。然后呢，两个人如果说呢，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啊，也觉得情投意合，那么就成伴侣。如果说呢，两个人沟通之后发现，嗯，好像不是有那么多共同语言啊，当保姆也可以，是吧？
1: 对。
0: 嗯，好的，那这样，曹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1: 138-138。4334-4334-9828。
0: 9828138-4334-9828，对吗？
1: 对。
0: 嗯，好的，那咱们发布信息之后呢，尽量保持电话畅通哈。
1: 那好，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好的，曹先生再见。嗯，再见。因为呢，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位听众说起过这个信息，好像是说这位听众可能是弄混了。之前也有一位说要招保姆的这个听众啊，但是好像说招到了，那看来不是这位听众啊。同时呢，在这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留的电话也好啊，信息也好，特别是电话一定要准确一些哈，因为也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过这个信息，就是咱们的这个电话留完之后一打，哎，打不通啊，或者是占线，或者是关机，甚至有的是停机。啊，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留下了哪部电话，您尽量保持这位电话的畅通，因为我们的受众群体听众还是比较多的啊，可能马上不一定就有听众跟您联系了，所以说咱们电话一定要保持畅通。好的，这位曹先生刚刚打进电话，曹先生今年70岁，在合龙居住，目前呢身体健康啊，每个月呢退休工资2000多元，有住房，女儿在外地没有负担。那么身高1米60，体重140斤，想找60岁左右的阿姨，干净利索，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那么如果说聊得来啊，可以成伴侣，如果聊不来的话，也可以以保姆的形式啊。电话呢是138-4334-9828 138-4334-9828。好的，接下来继续迎进我们的李阿姨啊。李女士您好。
2: 贝贝你好。
0: 哎，李阿姨你好。
2: 好，我征婚。
0: 嗯，好的，阿姨把你。

0: 您信息再介绍一下。
1: 我身高1.61米。
0: 嗯。
1: 体重128斤。
0: 嗯。嗯。嗯，阿姨，这样您听筒啊，咱们的那个收音机有延时啊，128斤，然后其他信息呢？
1: 有住房，有工资。
0: 嗯。嗯，在哪个县市？
1: 我在延吉市。
0: 嗯，在延吉市。子女情况？
1: 啊，子女有一个成家了。
0: 嗯，没有负担啊。平时有没有什么爱好？
1: 啊，平时也弹琴唱歌。
0: 嗯，琴唱歌。嗯，好的。那这样咱们说一下对对方的要求。
1: 啊，长1.7米，身高1.73米都可以。
0: 嗯。
1: 体重140-150都可以。
0: 嗯。嗯，还有什么其他要求？
1: 嗯，工资3000多也可以。
0: 嗯。
1: 嗯。嗯，就这些吧，不抽烟不喝酒，男人。
0: 嗯，
1: 人得有担当的，有责任心强的。
0: 嗯。
1: 嗯。
0: 嗯，好的，给您做记录了。那这样，阿姨，咱们
1: 我那个、我是小灵通啊，不是座机，0433的那个221。
0: 啊，小灵通221。嗯。
1: 0433前面。
0: 嗯。
1: 对，完了呢，221-6606。
0: 啊，221-6606。6606，咱们是小灵通啊，0433-221-6606，对吧？
1: 对啊，谢谢贝贝啊。
0: 哎，不客气，阿姨，再见。
1: 嗯、
0: 好，再见。好的，那么来关注刚刚发布信息的李阿姨啊，其实真的是李阿姨特意又说一下，之前可能贝贝在节目当中也口误了，说诶好像是座机，李阿姨赶快告诉不是座机啊，我这个是小灵通啊。好的，那李阿姨呢今年是哎呦，李阿姨好像这个年龄没有留下啊、应该是60岁左右，我觉得应该是啊，应该年纪不大啊。身高1.61米，体重128斤，有住房，有工资啊，有退休工资，在延吉市。那么现在呢，子女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啊，喜欢这个弹琴唱歌。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啊，身高1.72米左右啊，体重140多斤的，退休工资3000多元，不抽烟不喝酒，有责任心的啊，年龄和自己相仿就可以啊，应该是60多岁啊。那么电话呢是0433-221-6606，0433-221-6606。好的，继续迎进这位是打进电话255-1545的这位啊，这位听众你好。
2: 啊，你好，那个主持人呐、啊。
0: 哎，你好。
2: 那个，我跟我。大哥征婚呐、啊！我大哥今年68。
0: 嗯，好的。您姓李是吗？
2: 哎，对对对呀、
0: 啊。啊，您大哥今年68啊，在哪个县市？
2: 在敦化市。
0: 啊，敦化市有这个具体收入情况？
2: 啊，那个退休了3500。
0: 嗯，啊，3500。然后想问一下有没有住房，子女情况？
2: 啊，有那个婚的夫妻楼子，60平。
0: 嗯，子女呢？
2: 子女都结婚了。
0: 嗯，子女结婚没负担。身高外形您大概介绍一下。
2: 身高1.7米，是体重140来斤吧。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这个大哥的另一半，就您大哥的另一半要求是什么样的？
2: 年龄相仿就行。
0: 嗯。然后其他呢？
2: 其他没什么要求，什么干啥的，一切随缘嘛。
0: 嗯，能，但是得真心过日子的是吧？
2: 行，能过日子就中。
0: 好的，那么这样，咱们把您电话留下来吧。
2: 啊，行。
0: 嗯，
2: 133-133。4153。
0: 4153。
2: 6399。
0: 嗯，给您重复一下，您别着急，确认一下电话，133-4153-6399，对吗？
2: 哎，对对对。
0: 哎，好的，没事，好嘞，再见啊。 哎呀，刚才这位听众啊，这位李叔叔也是感觉这个性格特别的，应该说豪爽啊，而且呢，做事什么也挺着急的啊。没事，咱慢慢来啊。这样，咱把电话和信息呢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刚刚这位李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大哥征婚。

0: 找另一半。那么李先生的这个哥哥呢，今年68岁，在敦化市居住，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3500元啊，有住房，子女呢都结婚没负担，身高1.70米，体重140多斤。想找的另一半呢，就是年龄相仿的，能够真心过日子的就可以，没有太多的要求。电话呢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那么刚才呢，咱们的李阿姨打进电话啊，李阿姨呢是延吉人，身高161，体重128斤，在延吉呢有住房，有退休工资，子女成家没负担，平时喜欢弹琴和唱歌。那么李阿姨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身高1.72米，体重140斤左右，退休工资3000多元的，不抽烟不喝酒，有责任心的男士。电话呢是04332216606，04332216606。那么曹先生留下信息，曹先生今年70岁，合隆人，身体目前健康，那么收入是每月2000多元，有住房，子女在外地没负担，身高1.60米，体重140斤。现在呢想要找寻的另一半60岁左右，干净利索，不抽烟不喝酒。那么有两种选择啊，咱们是一种，如果说两人志同道合啊，可以呢走到幸福的另一半也可以。如果说呢两个人在一起沟通交流，觉得好像还不是那么合适，也可以以保姆的形式啊，也可以。电话呢是13843349828，13843349828。张先生呢想给自己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啊。张先生的女儿今年28岁，在安图呢是打工啊，今年是28岁，比较年轻啊，身高1.73米啊，收入呢每月3000到3500元，没有经济负担啊，爸爸妈妈呢也是有收入，所以孩子呢是没有什么经济负担的。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2岁以下的男士，未婚的，而且呢能担起生活的责任，还有责任心。电话呢是151433785411，151433785411。那么郑先生留下信息，郑先生是合隆人啊，身高呢是1.60米，体重110斤，今年73岁，有住房啊，每月收入呢是2000元左右，会按摩，自己呢是视力残疾人，想找的另一半呢，民族不限，地区不限，残疾也可以，有疾病也可以啊，生活困难也行，但是呢是真心过日子的。因为郑先生表示说自己会按摩，所以说呢能够帮助缓解病情。电话呢是13894390936，13894390936。好的，继续迎进255155，尾号为626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听众。
1: 主持人，我想征婚。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姓史。
0: 史先生。好的。
1: 我今年是68岁。身高。身高是1.68米。退休金3500，但现在的雇的保姆，扣除保姆这个保姆费还剩2300，工资少。我先就挣40吧。
0: 对，
1: 退休金3500减去1200，还剩，实话实说，还剩2300。有住房是52平方，体重134。我平常我不抽烟不喝酒。爱看新闻联播，心态阳光，有职工医保。热爱公益。我每年往中国慈善总会捐款130。国家就是有大恩大难，我都得捐钱。我找一个热爱公益的，就不嫌我，不嫌我现在现状的。有共同语言的。就可以。
0: 好的，那这样啊，咱们是哪个县市的？
1: 延吉的。
0: 延吉市。好的，那这样，史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留一下。
1: 13944346268。
0: 13944346268，对吗？
1: 对。
0: 好的，没给你重复一下哈。
1: 好。
0: 哎，好的，这位史先生再见。那么刚刚打进电话的史先生呢，留下了信息，史先生。

0: 先生呢，今年68岁啊，身高1米68，体重是134斤。退休收入呢是3500元，但是有扣除保姆的费用是大概2300元。有住房，在延吉，不抽烟不喝酒，心态阳光啊。而且呢，有职工医保，有公益心，也是有这样的捐款的习惯啊。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也是有这样的热爱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呢有共同语言的。电话呢是13944346268，13944346268。好的，继续迎进的是25151545的这位977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姓李。
0: 李先生你好。
1: 征婚。
0: 您是自己吗？自己征婚。
1: 对。
0: 好的，您留下您的信息。
1: 我今年69岁。身高1米8。没有不良嗜好。喜欢锻炼身体唱歌。有房有车。我要求另一半是民族不限。年龄60岁左右。60岁以上吧。最好是延吉的。别的随缘。
0: 其他随缘哈。那么咱们您再说一下您的身高和体重外貌情况。
1: 体重150多斤吧。
0: 150斤啊，您身高说了，然后子女情况呢？
1: 很多是成家了。
0: 没有这个，咱们没有这个子女方面的压力哈。好的，那这样，李先生把您电话慢一点说。
1: 155。2678。
0: 2678是吗？
1: 对。3177。
0: 3177，给您重复一下，1552683177，对吗？
1: 对。
0: 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啊。好的，再见。好的，那么李先生刚刚留下信息，李先生今年68岁啊，身高1米80，体重150斤，那么没有不良嗜好，平时喜欢唱歌啊，然后锻炼身体，有房有车啊，也有退休工资，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民族不限，身高是年龄呢是60岁以上的，延吉人最好是，那么其他都随缘啊。李先生电话呢是1552683177，1552683177。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节目群当中的这位叫真诚的网友留下信息啊，真诚，男性，汉族，1959年12月21日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儿子呢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每月是58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的运动，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为伴侣，民族不限，年龄60岁左右，身高1米60以上，体重和身高比例比较适合的。电话呢是13944393002，13944393002。那么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啊，刚才呢这位史先生的信息我们重复完了，是李先生。李先生呢想要给大哥找寻另一半，自己的大哥呢今年68岁，在敦化市，退休工资3500元，有房，子女呢已经结婚了，没有负担，身高1米70，体重140多斤。想要找寻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真心过日子的女士，电话呢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 那么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啊，也是想让多播送几遍啊。那么是一位刘先生，刘先生呢在敦化市居住，是在敦化务农啊，周边务农丧偶十多年了，今年59岁，没有不良嗜好。那么每年收入是4到5万元，在农村呢有100多平的房子，身高1米76，想找另一半呢干净利索，会过日子，温柔善良的，年龄40到60岁之间的，电话呢是13894303986 13894303986。

0: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1: 好的，那么伴着这样的好听的歌曲，看一下节目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信任和支持，那今天呢也有多位听众朋友打进电话留下了自己的信息，在这儿呢贝贝也送上衷心的祝福，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幸福快乐，也希望呢我们的所有发布信息的朋友都能够收获。

0: 到自己的幸福。那么如果说呢，您还想要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也想传递自己的幸福的信息，那么可以在每周三晚的7点到8点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7点到8点啊，贝贝都会在这里等候着，和您共同度过一个小时的温柔的传递时光。感觉让我心情荡
1: 漾。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

0: 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讲解。
2: 嗯，

那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一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康复。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的。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
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

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

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这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20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

0: 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吗？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 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儿，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
0: 的。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
0: 嗯
3: 啊，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 就是睡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

0: 筋的，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1: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0: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1: 嗯，
0: 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1: 对
0: 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1: 对
0: 啊，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1: 嗯，
0: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1: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1了。
1: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
0: 嗯，
1: 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0: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1: 好，
0: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了，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1: 嗯，
0: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1: 哎，
0: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1: 嗯嗯，
0: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劲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的，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了这，这会儿病要好的，
1: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1: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1: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

0: 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那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是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那这个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就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多半呢 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

0: 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 90% 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1: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1: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1: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1: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啊，李老师。
0: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1: 对对对对。那您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0: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哎，
1: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 因为他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咱基本上啊，三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一躬。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吧，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4: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地呀，我都交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那我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呀、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 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来，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0: 那现在就属于
4: 真的都好了。
0: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4: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4: 嗯，
0: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4: 嗯，
0: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4: 嗯，
0: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的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4: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4: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他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0: 嗯，
4: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的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4: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4: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4: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4: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呐，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5: 是啊。

0: 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
1: 嗯，
0: 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再帮我看看，
1: 嗯，
0: 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了。
1: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0: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
1: 嗯，
0: 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1: 嗯，
0: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1: 你看看
0: 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嗯，
0: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1: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0: 啊，
1: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0: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1: 你看
0: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
1: 嗯，
0: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1: 嗯嗯，
0: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1: 那肯定的，
0: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1: 嗯，
0: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1: 嗯，
0: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1: 啊，
0: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1: 嗯，
0: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0: 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0: 是，
1: 嗯，
0: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1: 嗯，
0: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0: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3-4天的功夫，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1: 嗯嗯，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呀、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1: 嗯，
0: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8-9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不是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0: 啊。是，
1: 嗯，
0: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 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嗯，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21: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您好。
1: 您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演变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三次会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我州各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0: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三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千方百计拉长板、补短板，多措并举挖潜力、扩增量，切实把各项工作干出彩，把发展势头保持住，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出席会议。会议播放了14月泉州经济运行情况视频片，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4月经济运行情况、15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工业运行、线上社零额、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尹朝辉、苏庆良、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有进、提势向好的良好态势。二季度是项目发力、生产扩张的黄金期，也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攻坚定力，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有效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泉州经济发展良好势头，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抢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敦化中国供销人参加工中心、图门嘉禾新材料、龙井荣都科创园、安图星岛矿泉水等续建项目提高投资强度，促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树脂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等新开工项目提速提效，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劲。要下大力气稳住工业基本盘，常态化抓好企业运行调度，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以企业稳健发展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点发力挖掘消费潜力，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牵引，紧盯618、端午节、毕业季等消费节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引导商贸企业加力推出让利优惠、团购套餐，继续举办房交会、群团购等商品房展销活动，精心办好2026延边文化旅游节、时光闪耀、耶律传奇群星演唱会、东北超、中甲等节庆赛事，持续开展来延票根礼活动， 大力扶持夜间经济、小店经济、外摆经济等消费业态，进一步点燃消费热点，引爆市场流量。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梁天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书香延吉、安图长白山梦幻冰雪世界、龙井养心客栈、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抓紧启动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工作，引导热门景区景点利用 VR、AR、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开发新型体验项目，以新场景、新玩法更好吸引客流、凝聚人气。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整体资源观，带头走出去引进来，立足我州口岸功能多元，农产品品质优良，道地药材富集，开放平台集聚，文旅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深入研究，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找准与企业战略布局、扩张需求、投资动向的契合点，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实实在在的招商成果检验履职成效，彰显责任担当。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27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5%；固废类案件2个，占25%；生态类案件4个，占50%。
1: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该法的公布在我州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法治之力助团结之基，以同心之举聚奋进之力，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作为延边州首府，延吉始终立足核心区位，扛起示范担当，常态化开展双语普法、文化联谊、邻里共建，把法条讲成家常化，让法治温度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一是普法宣传精准化，组建分层分类宣讲队伍，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家喻户晓；二是创建职校提档升级，丰富载体，培育一批具有延吉特色的示范点位，奋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延吉样板；三是服务供给零距离，持续优化公共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固，民族团结。
1: 龙井市始终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确立主线意识，贯彻主线要求，落实主线责任，将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全面融入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
3: 龙井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地域特色，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深化7+N进创建活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文化共建共享等活动，不断加强基层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持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理念、法治共治意识扎根基层，浸润人心，持续巩固全市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也为敦化市开展

0: 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1: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促进法宣传教育，深耕敦化特色创建品牌，精准开展本土化法治宣传，持续增进各族

0: 星与压舱石，深学细悟方能把牢方向，凝聚共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既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也为我州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1: 一方面，我们通过编印《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集，用身边人、身边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拍摄《我在延边有个家》主题宣传片，用镜头展现延边民族团结幸福图景。另一方面，我们紧紧抓住我州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将促进法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求融入文旅业态，制定三项指引文件，发布14条主题线路，开展来多彩延边活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时举办跨区域各族青少年线上交流活动，联动全国6地2000余名各族青少年云端共读经典，推动跨地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0: 下一步，我州将继续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引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内容载体，搭建三交桥梁，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为我州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贡献力量。
2: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报频传，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充分彰显了企业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硬核竞争力，以及在中国人参产业发展中的龙头标杆地位。近日，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吉林敖东以902的品牌强度、118.45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医药健康组第7位。在第2届世界品牌大会上，吉林敖东人参板块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3甲，延边产区荣登世界人参产区30强榜单榜首。这一成绩使敖东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及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吉林敖东的品牌价值稳步攀升，深深根植于其长期培育的核心竞争力。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融合传统制药技艺，公司精心培育出多款明星产品，在百姓口中积攒下良好信誉，构成了敖东品牌最坚实的底座。吉林敖东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全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人参产业体系。企业兼顾传统品类优化与精深加工创新，在深耕生晒参、红参、西洋参等传统人参品类研发的基础上，聚焦人参有效成分提纯与产品创新，攻克多项核心工艺技术难题。目前，企业已成功研发出人参提取物、精制品、复方制剂、功能食品等全链条产品矩阵，涵盖中成药人参合剂、龟脐参口服液、人参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医药产品，以及100余款人参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
3: 吉林敖东始终坚守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理念，以工匠精神对待每道工序，积极探索传统中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之路，率先引入中药提取自动化生产线、全程在线检测技术，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以打造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的敖东供应源产业集群，推动中药制造现代化水平不断跃升。
0: 5月25号到26号，由匈牙利一行13人组成的旅行团走进延边，开启一场集城市风光、特色美食、民族文化于一体的深度体验之旅，近距离感受中国边疆小城的独特魅力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在合隆市光东村，匈牙利游客们漫步在整洁的乡村道路上，白墙黑瓦的特色民居与成片稻田相映成趣，让游人沉浸式感受中国式美丽乡村。游客们还与朝鲜族阿玛尼一同体验打糕制作的乐趣。在延吉市区，旅行团走进延吉西市场，琳琅满目的当地特产、手工艺品吸引众人目光，大家边走边逛，感受延边丰富的特色物产。延吉网红弹幕墙霓虹璀璨，也成为匈牙利旅行团的打卡目的地。他们举起手机定格城市夜色，在一家特色烤

0: 店内，旅行团成员们还品尝了地道的延边烧烤、冷面等美食，大家唱起民歌，现场氛围温馨热烈。
1: 延边的食物实在是太美味了，太令我震惊了，因为有不同种类的肉、蔬菜类，还有特色的冷面，让我非常震惊，非常有特色。
0: 此次匈牙利旅行团延边之行以文旅交流为纽带，让欧洲游客直观领略了延边的城市风貌、乡村美景、特色美食与民族文化，进一步拓宽了延边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推动中匈两地文旅交流持续深化，为跨境文旅合作注入新活力。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3: 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将于6月1日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至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助学帮扶政策。近日，龙井市水利局全面启动视频监控系统升级维护工作。此次升级结合水库地形与管理需求，系统采用高清红外摄像头，具备全天候成像、抗风防雨、防雷防尘等工业级防护能力，配合前端自动监测设备，可及时发现并处置水位异常、水域垃圾、违规进出库区及河道等情况，实现关键区域全时段动态监管。今年4月至10月，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整治，推行晨巡加夜查加日攻坚全时段管控，紧盯市容各类细节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乱贴乱画400余张，乱堆乱放800余处，私占停车位900余处，修复破损市政设施400余处，城市细节治理成效显著。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5: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6: 每周金曲。
7: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

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
1: 收获了一个大粉丝，他就是德国哲学大师尼采。尼采宣称，斯汤达是他此生最美丽的邂逅之一，还把斯汤达说成法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直到20世纪，红与黑的经典性才得以彻底确立。一部作品

您想要担得起经典的名头，他在写作风格、小说主旨等方面都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给人历久弥新之感。红与黑就是一个好例子。比如，首先，小说揭示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仍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巨大空间。其次，斯汤达抛弃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中扁平化的女性形象，赋予了女性智慧和主观能动性，这一点呢赢得了波伏娃的赞赏。此外，斯汤达成功塑造了主人公于连这样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几乎成了野心勃勃和不择手段的代名词。那么于连就是一个纯粹的野心家，彻头彻尾的反派吗？也并不是这样。于连是善与恶的交织体，而心理描写大师斯汤达将他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写得丝丝入扣，还原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人。他还赋予了于连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或多或少击中了每一位读者的内心，那就是向上的蓬勃生机。于连一个社会底层青年，他不甘于重复父辈的生命轮回，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打破法国社会的壁垒，为自己谋得上升的通道。如果说于连是有罪的，那他背负的原罪就是所谓的非分之想，他觊觎某些本不属于他出身阶层的权利。于连的人物设定和斯汤达的个人经历自然有一定的联系。斯汤达生于1783年，6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可以说斯汤达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荡涤着革命激情，依次经历过攻占巴士底狱、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拿破仑发动戊月政变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在戊月政变的第二天，斯汤达来到巴黎，他原本是来报考巴黎理科综合学院的，但是身处革命浪潮中，斯汤达果断放弃了理科男的前途，经表亲介绍在战争部谋得了蜜远征军的溃败。斯汤达虽然出生在保皇党家庭，但他的个人情感偏向拿破仑，甚至呢想过刺杀路易十八。在拿破仑帝国垮台之后呢，斯汤达一度逃到了米兰，在那里爱上了意大利女子玛蒂尔德。但是啊，比起小情小爱，玛蒂尔德显然更愿意为了家国大爱投身革命运动，所以最后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不过这一段浪漫插曲倒是带来一个副产品，斯汤达写出了一部名为《论爱情》的专著，初步显露文学才华。他的确不负心理描写大师的头衔，在书中将爱情弯弯绕绕的小心思分析得鞭辟入里。波旁王朝复辟后，斯汤达每年能够支取900法郎的军饷和1000法郎的年金，这些钱能让他混迹于上流社会。比起不是在破产就是在借钱的巴尔扎克，斯汤达的小日子过得还是挺滋润的。有评论家对比过两个人的小说，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有对物质的追求，有汲汲营营的阴谋，但是斯汤达没有，他的小说主人公和他本人一样是在追求幸福。好比于连，他努力跻身上流社会，但一路上没用过什么阴谋诡计。斯汤达的小说里时时闪现的浪漫主义和英雄情节，又让人不禁猜想，这位公务员在工作和私下是两副完全不同的面目，具有怎样有趣的双重人格。斯汤达的经历本身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悲剧属性。于连为什么会失败？时代到底赋予了他什么样的生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部平民奋斗史。小说主人公于连出生在法国维里耶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从小就酷爱读书，家人因为他的这个怪癖常常毒打他。社会地位的低下和原生家庭的影响，使得于连从小就极为自卑。于连非常崇拜拿破仑，
也渴望着能像拿破仑一样建功立业。

幻想着要么战死，要么36岁成为将军的辉煌。但是拿破仑的倒台将这条路堵死了，就连提到拿破仑都变成了一种禁忌，他只能偷偷地敬仰拿破仑，不让别人发现。于连拥有着俊美的面貌和超强的记忆力，只是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很难说这份上天的恩赐是好是坏。于连是万万不愿意就此屈服的，他笃定没有奋斗过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看到教皇的强大势力之后，既没钱又没势的他决定投身于教职，尽管他对于教会没有丝毫的信仰。他将拉丁文的新约和教皇论背得滚瓜烂熟，这在当地实属罕见，他因此成了神父谢朗的爱徒。凭借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谢朗神父的推荐，在19岁那一年，于连成功地谋得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市长瑞纳先生家里的家庭教师。而市长瑞纳先生之所以找于连来当家庭教师，并不是敬佩他的学识，不过是他的老对头瓦勒诺新买了2匹马，他决心要胜过瓦勒诺，才故意请于连做家庭教师，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法国，很少有人会专门雇佣家庭教师的。瑞纳市长此举也让瓦勒诺恨透了于连，但是不管怎么说，于连的生活上升了一个层次。来到市长家时，于连最先碰到的是美丽动人、性情温婉的市长夫人。猛然接触到上层社会的他，显得腼腆又拘束。市长夫人问了他2遍，他才吞吞吐吐说自己是家庭教师。当市长瑞纳先生出来的时候，于连已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特地趁着市长家中所有人都在的时候，用拉丁文背完了新约和教皇论，为自己树立了威望，成功赢得了先生之名。大家要知道啊，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能被上层人物称为先生的都是名流显要之人。成为家庭教师1个月之后，凭借着得体的处事，连瑞纳先生对他也是敬重有加。虽然完成了一个阶层的跃迁，生活过得也挺不错的，但是于连对这一切仍然不满意，他渴望成为人上人，得到大众的尊重。因此呢，市长家仰慕他学识和英俊外表的女仆向他提出婚约的时候，于连断然拒绝了，这导致女仆对他怀恨在心。好友傅凯邀请他一起去做木材生意，许诺每年能赚到几千法郎，于连依旧选择了拒绝。在相处的过程中，细心的瑞娜夫人发现于连的衬衣总是不够穿，主动提出要给于连买几件衣服，但是这在敏感自卑的于连看来不过是施舍罢了，性格里的高傲不允许他接受瑞娜夫人的好意。后来瑞娜夫人将这件事当作闲聊告诉了自己的丈夫，瑞娜先生自然是大发雷霆，他潜意识就觉得赏赐东西给下人就是一种恩赐，他们不能拒绝。于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丢给于连100法郎。于连感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决定勾引瑞娜夫人，对市长实施报复。在暑假他们去度假的时候，于连没事儿就主动抓住瑞娜夫人的手。出于对上一次于连因自己而受辱的歉意，瑞娜夫人没有挣脱，任由他握着。夜幕降临之时，于连还偷偷潜入瑞娜夫人的房间。久而久之，从来没有享受过爱情甜蜜的瑞娜夫人对富有学识有温柔体贴的于连动了心。要知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真正的爱情是很罕见的，尤其是作为市长夫人，婚姻早就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丈夫也

也看不起他，没有人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对瑞娜夫人的征服让于莲获得了极大的优越感，但同时瑞娜夫人的宽厚单纯也吸引了于莲。好景不长，瑞娜夫人为了见到自己心爱的男人穿上军装的模样，用自己的势力让于莲成为了迎接国王的仪仗队队员。这个举动无疑触犯了众怒，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平民也能穿上骑士装。要知道，很多贵族家的子弟挤破了脑袋争取机会都没能如愿。对于莲感到不满的无疑也包括那个被他拒绝的女仆，他手上可是有于莲的把柄。虽然瑞娜先生工作繁忙很少在家，一直没有发现他和瑞娜夫人的奸情，女仆天天在家自然是知道这件事的，只是因为没有好的时机才没有揭发。而这一次风波正是一个好时机，于是女仆将这件事告诉了于莲的死对头瓦勒诺。瓦勒诺连夜写了匿名信给市长，告发了瑞娜夫人和于莲的奸情。这下维利叶就待不下去了，于莲接受谢朗神父的安排去贝藏松修道院进修，投靠比拉神父。这一次的进修也让于莲切切实实见识到了权力机构中的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他开始怀疑有才华就能成功吗？在一次考试中，于莲明明是整个神学院成绩最为优异的学生，但是因为主考官是比拉神父的死对头，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把比拉神父赶走，而于莲正好是他的爱徒，于莲的名次就变成了198名。后来于莲去给主教送东西的时候，主教夸他学识极为渊博，大概是你们学院最厉害的一个吧。于莲还戏谑道，我们神学院还有197名学生比我更有资格得到大人的夸奖。不久后，比拉神父在派系斗争中被挤压撤职，作为比拉神父的得意门生，比拉神父自然不会不管于莲，将于莲引荐给了拉米尔侯爵做秘书。于莲终于来到了大城市巴黎。其实扪心自问，于莲很讨厌那些趾高气扬的贵族们的丑恶嘴脸，一点也不想成为秘书，但为了向上爬，什么他都可以牺牲，甘愿做个一辈子的伪装者。当时的巴黎是非常排外的，他们很看不起外省人，但拉米尔侯爵却意外的非常好相处，大方开朗，雍容大度，很欣赏于莲的才华，一点也没有其他贵族的傲慢无礼，所以于莲对他也极为敬重。在侯爵府，因为于莲的聪明能干，拉米尔侯爵将很多重要的事物都交给他，并带着他出席了很多会议。于莲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重要的政界人物，比如元帅夫人、握有实权的神父，这些人不管哪一个都能让他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在这些场合里，于莲都隐藏得很好，丝毫没让人看出他对于贵族的厌恶之情。但在瓦勒诺先生的宴会上，他还是失态了。他看到穷苦人民在强权压迫下的悲惨现状，连欢歌歌唱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虽然后面这件事圆过去了，但于莲无疑不是一个出色的野心家，他终究无法像真正的贵族一般心安理得地去享受这一切，他有自己的底线。但是拉米尔侯爵的女儿马蒂尔德却发现于莲骨子里对贵族们有一种轻蔑，这与他周围的男性们太不一样了。作为侯爵的女儿，几乎巴黎的每一个男性都渴望着成为她的丈夫，因此对她极尽谄媚之言，时刻都想着巴结讨好她。
所以身份

卑微的鱼鳞自然而然地引起了马蒂尔德的注意。如果能够让这样一个高傲的男人屈服于自己的石榴裙下，这该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于是马蒂尔德经常有意无意地去找鱼鳞聊天，给他写情书。而鱼鳞呢，正好也需要马蒂尔德的帮助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的理想。另一方面，像马蒂尔德那样身份高贵的女子都爱上了自己，鱼鳞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于是就顺势接受了马蒂尔德的追求。为了博得他的欢心，在聊天中他还把情书整段整段地背诵给他听。可当鱼鳞接受之后，马蒂尔德立马就觉得没意思了，鱼鳞只是个下人罢了，万万是配不上自己的。不过鱼鳞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人，他用了三招就重新赢回了马蒂尔德的心。首先，他每天让马蒂尔德见到他，这样马蒂尔德就能经常想起他们在一起的场景。其次，假意追求他社交圈另一位女子，但又不显得过分热衷。最后，每天给目标对象写情书，大摇大摆地去送，直到他有所回应。这样一来，马蒂尔德就可以发现鱼鳞其实特别抢手，如果自己抛弃他之后，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在两人和好之后，马蒂尔德很快就怀上了鱼鳞的孩子。拉缪尔侯爵不得不同意他俩的婚事，为了能让鱼鳞配得上自己的女儿，他给鱼鳞改了一个尊贵的姓，赠予鱼鳞骑士的称号和一份田产，同时为鱼鳞谋得了一份高级军官的工作。可以说到这里，鱼鳞的心愿也终于得以实现。但是没几天，一封信打破了鱼鳞的美好生活。拉米尔侯爵本想调查一下鱼鳞的底细，恰好收到瑞娜夫人的一封信，信上写着鱼鳞既穷又贪，非常虚伪，为了谋得一个好出身，专门勾引年轻的可怜女子。就这样，鱼鳞什么都没有了，不管是婚姻还是前程。愤怒的鱼鳞冲回维里耶教堂，朝瑞娜夫人开了两枪，结果可想而知，鱼鳞被逮捕入狱。在法庭上，鱼鳞以为瑞娜夫人已经被自己杀死，心灰意冷地重复着一句话：瑞娜夫人待我如慈母般，但我却蓄意谋杀瑞娜夫人，请判我死刑。几天后，瑞娜夫人来探监时，鱼鳞才知道瑞娜夫人是在瑞娜先生和忏悔师的逼迫下写了那封信。当时鱼鳞虽然逃走了，瑞娜先生又碍于自己的面子，才没有大肆追究。后来侯爵的信让他看到了报复的机会，于是就逼着自己的夫人向忏悔师忏悔，写下揭发信。瑞娜夫人就算有万般的不情愿，她也不得不从，毕竟她是出轨的一方，又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而瑞娜夫人还能来探监，也说明了他的伤势并不重，这下鱼鳞是没有理由被判死刑的。可经过了这一次大起大落之后，鱼鳞想清楚了很多事情。他知道就算自己最后出狱了，平生的理想依旧无法实现，他是无法让自己完全的融入令他不耻的上层社会的。而如果不选择堕落，就注定无法成功。这种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矛盾性，造成了鱼鳞的失落。于是在最后的时间里，他决定揭下自己虚伪的面具，在法庭上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即便我的罪不那么严重，有些人也不会因此怜悯我，他们想通过我来警告一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也别想进入上层社会。尽管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资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当时的社会并不能容忍说真话的人，上层社会的权力者们也无法接

0: 接受一个平民的嘲讽，所以于连依旧被判处了死刑，让他永远的闭嘴。死的时候呢，于连才23岁。随着于连被执行死刑，全书落下了帷幕。纵观全书，于连的人生悲剧恰在于他无法容忍自己完全堕落成为一个野心家，与他对成功标准的狭隘化，以及将获得世俗的认可作为人生意义的唯一标准。对于《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斯汤达是给予深切同情的。他说过，于连就是我。当然，福楼拜也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小说就是作者描述他本人的情感和生活。这句话呢，更像是表达作者深深沉浸于人物心里的创作状态。这本书的书名叫《红与黑》，那么书名中的红色和黑色代表什么呢？后人进行过各种解读，流传最广泛的说法是认为这两种颜色代表了两种上升通道，红为参军，黑为教会。然而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当时的法军军装是蓝色的，此外呢，只有低阶教士才穿黑色长袍。按照于连的野心，至少要当上红衣主教，那就是穿红衣戴红帽。也有人解读为红色可能代表左翼的自由派，黑色代表教会支持的保皇党。不管什么样的解读，斯汤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用高度抽象的颜色引发读者的联想。黑色可以是压抑、黑暗、阴谋，红色可以是革命、激情、鲜血。或许呢，每一位读者心中都有自定义的红与黑。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红与黑》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今天无疑又是一个丰盈而明快的一天，因为你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8: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7: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

0: 无法慢工，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炼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高明。子曰：50有5，2志于学，32立，42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孔圣人啊，他就告诉我们，人活到70岁了，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不违反规矩，就是要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则五脏安，方可随心所欲。

0: 所以啊，每天我都会把匠心独运、三军药、强强联合、高倍萃取、活性药油，真正做到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传递给需要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一粒药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只剩啊最后5天的时间。活动结束后就不再享受一粒八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虽说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还想享受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报名。另外啊，我还免费赠送大家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我建议啊，心脏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一旦有点意外的关键时刻啊，真能救你一命。报名电话同样是
1: 400-788-7277，
0: 这是我高明军医的啊一片心意，大家收下啊。那么了解我高明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山东人啊不善言表，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啊不是我的风格，我的嘴啊比较笨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不像其他节目的啊老师啊讲的这个什么啊都比较那么过，但是呢我时刻牢记啊我老师苏龙扎布讲的话，人做事天在看，当医生的永远要把自己的心啊放正了，心歪了长生天会惩罚你的。所以说我行医啊40多年，没有任何一位朋友啊背着脸喊着我的名字啊说我行医不端，因为我高明啊手不长心不黑，一心始终啊想着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七天，七天治疗啊就能护住心脏命门，三副用药可以防护啊心脏17年之久。今天呢我就把这个疑惑啊给大家解开讲明白了。很多人可能啊还不知道呢，中医中药里面分2种药，一种叫死药，另一种啊那叫活药。到底什么叫死药啊，就是我们说矿石啊化石啊经过断手加工的药材，比如像蝉蜕呀、白花蛇呀、龙骨、五灵芝、熟地、穿山甲等等，它们没有生机之气啊，药性沉，作用单一，主打一个啊就是镇压、清火、熟练，专门用来啊挑实症、治标不治根本的。长期吃的话容易伤正气啊，毒气血。总结一下啊，这些死药、入药组方往往会标注

简陋，而活药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自带自然的生发之气，灵动走窜，通行经络，不走啊七宫的路，二是顺应人体啊生机，通瘀散结，阳脏腑焕活新生，调本通调，温和不伤身，特别适合啊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常说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就是有生命活力的活药。大家简单记住一句话你就好了，死药啊它主要是不辨证，治病镇压，还易伤身体。活药呢治打根本，通脉养命。你像沉香、檀香、紫檀三味药油，就是活药里面的上品，通经络，化瘀毒，护心脉，稳心率。心脏病的根治啊，选活药那才治到根本上。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啊好好唠一唠咱们守护心脏的大宝贝，从千年活药材里面提取出来的药油，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清楚，它到底啊能给咱们心脏带来哪些好处呢？大家都听过千年紫檀、阴沉木吧？为啥这两种木头啊能埋在地下或者水里，历经千年呢都不腐坏呢？不是它们的材料特殊，核心的原因是它们本身就是千年活药材，有能量。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了一辈子的心脏病，我呢当军医啊也是40年多专门来攻心脏病，我们见过的太多太多的药材，唯独啊这千年的活药材药性啊能千百年不变，这也是他们能提炼出有效药油的关键之关键。而且只有活药材啊才能提炼出这种能在人体里面存留啊十几年真正的护心的药油，也叫活药油，它能牢牢地守住咱们心脏的三道防线，也就是抗衰、抗毒、抗斑块再次合成。除了紫檀、阴沉木以外啊，还有一种活药材，也是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核心的成分，那就是檀香。这三味药啊，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千年活药。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药油啊到底厉害在哪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三个实在的好处啊，听完了以后啊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大好处啊就是它的穿透性啊极强，咱们平时吃的药啊得经过肠胃吸收、血循环啊才能慢慢啊到心脏，见效慢，还可能出现副作用。但是这种药油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穿透啊身体的各种屏障，钻进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一边修复啊受损的细胞，一边激活沉睡的细胞，从根本上抵抗啊心肌细胞的衰老。大家记住了啊，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心脏功能就永远不会差，咱们的心脏就能稳稳当当的干活。第二个优势啊，能实打实的解决心脏的堵、梗、淤的大问题。咱们很多病人啊都有啊坏胆固醇高、血管有斑块的困扰，就怕哪天堵了、梗了，危及了生命。那么这个药油呢就像一面水墙啊，能慢慢的把血管壁里面的坏胆固醇、黏糊糊的这个软斑块，还有那些自由基啊，都能给它水解掉、气化掉，最后把这个血管壁那个啊硬邦邦的啊。

黏糊糊的卵斑块直接化成了水或者化成了气，顺着代谢的途径啊排出体外，让动脉硬化逆转，让血管呀重新变得通畅软化，从根本上避免堵和梗的风险。第三大优势，防护效果能管上17年以上，这可不是夸大其词，是咱们科研团队啊反复的验证的临床结果。药油啊能在咱们心脏血管壁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蜡，就像给血管呀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防弹衣一样，让后续的这些坏胆固醇呀等坏油脂不再进入血管壁，形成啊斑块垃圾，稳定卵斑块不脱落，这是防护效果。一管就是17年呐，不用天天再吃大量的化学药了，也能啊安心护心。作为人民的军医啊，我接诊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了，有的常年的吃化学药来维持着，有的是做完了支架搭桥手术以后还是得天天吃化学药对抗着，生怕复发呀。说白了啊，以前咱们治心啊全靠是熬，等熬到了啊75%堵塞狭窄了，那么立刻到内科下支架，熬到了全心啊3度衰竭了，到外科就化心脏，最后心脏的好坏啊全看你的命了，都是被动治疗啊。在这里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心里话，心脏病治疗就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治，一个是防。那么中医的治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治疗，治好了以后啊心脏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那么防是什么含义呢？是治好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啊心脏出现意外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今治不防一场空，知防不治是将就。以前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西医啊吃化学药放支架做手术这么维持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呢国际上和国内啊一直在攻关慢性病，咱们的心脏病专科活药药油研发中心终于找到了重大的突破口，就是利用啊紫檀、茵陈木、檀香这三位千年的活药，他们千百年啊不腐不烂不坏，药性始终不变，这是大自然呐给咱们护心的高度的馈赠。咱们采用啊最先进的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啊100%的脂溶性的活性成分，也就是药油，把这三味活药里面的千年药性积攒千年的草木精华全部啊凝练成了药油了，也就是活药。在这里啊跟大家澄清一个误区，这个药油啊看着啊听着叫油，其实啊不是像我们吃的那个猪油啊或者花生油，它质滑性柔清亮透明，一点都不粘手，不像豆油那么黏黏糊糊的，不管是阳光晒啊温度啊电呐、啊，都不影响它的性能，就算滴在空气里面放上个几年也不会挥发一丝一毫。咱们做军医的啊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忽悠。这个药油啊就是中药提取的金字塔尖的，是药物之精华，对咱们现在用的所有的中药药效更好，
活性。

0: 更强，针对性啊也更强，别的药能缓解的它就能从根本上治好病，别的药管不了多久，它能啊管17年以上。后来啊，我们又辅以其他的药材把这个药油啊包裹起来，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活性，最终啊制成了长效救心丸。它的出现呀、啊、彻底改变了咱们心脏病防治的格局，实现了7天治心脏、7天护心脏的命门，让咱们再也不用啊靠吃药啊，尤其是化学药来维持的，再也不用啊怕手术后的复发，真正做到了治与防兼顾，开启了心脏病啊防治的新时代。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呀、啊、也叫心脏病疫苗。最后啊，作为一名军医的话，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药油啊每一步的研发，每一次的验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千年活药凝精髓，一滴药油护心康。希望咱们每一位病人呢、啊、都能摆脱心脏病的困扰，拥有一颗健康有活力的心脏，安安稳稳的度过美好的每一天。好，此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啊给出的一例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活动，最后5天了，错过了咱们就是要原价购买了，那一副药下来就得花2880元了。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啊，一样的药，一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要多花几倍的价钱购买？省钱就等于挣钱啊，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这个大问题，8毛钱的一粒药啊，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最后5天的机会啊，望大家别错过呀。报名电话没记住的啊，我再说一遍。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好，主持人咱们接听热线。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对，咱俩上个月吧通过电话，可能你患者太多了，你还记不住我是谁了。
0: 啊，谢谢你能理解。大家伙记住高明一个人简单呀，但是高明又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啊，那是难上加难了啊，理解啊。
4: 嗯、是，我理解理解。我现在打电话，我想再买2副药。因为啥呢？上个月 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药的效果，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
0: 嗯，
4: 当时呢，你也建议我别买多了，先买一副试试看。
0: 嗯，对于新朋友啊，我都建议少买点，因为你们不知道啊它的实际效果，对吧？老朋友同样啊，按疗程买就行了。要是治病的利器啊，治好了就不用多买了啊，也不用多花钱，更不要啊恨病吃药，明白不？
4: 嗯，所以说你看，你高老师，你就和旁边大夫不一样，人家都劝着多买，你就不要多买。
0: 啊，我是军医的啊，我是军医啊，啊，医风医德啊，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不坑害老百姓，一分一厘，是普天下的病患啊，如自己一样。要感同身受，
4: 是，所以每次听高老师讲话，我都特别亲，特别刚劲有力。
0: 啊，
4: 你就像那个长效救心丸似的，效果是杠杠的。
0: 啊，好吧啊。
4: 哎，我下个月我就跟你说过，我是更年期留下的心脏病。
0: 嗯。
4: 哎呀，已经十多年了，成天心慌神闷，动不动就出身虚汗，走个百十米就喘的不行了。
0: 嗯。
4: 我们楼下那是个小广场，一到晚上那跳广场舞的那个音乐一响，我就受不了。
0: 扰民。
4: 那心率都100多下。
0: 嗯，受不了啊。
4: 哎呀，我就赶紧戴上耳包子，躺半天才缓过来。
0: 是啊。
4: 就因为这个，我把这房子低价卖了。
0: 哎呦。
4: 换一个离家近的老破小的。
0: 嗯。
4: 哎呀，这些年大大小小医院我跑了不知道多少了。那吃的药攒起来都能对半间屋了，
0: 哎呦，不容易啊！
4: 嗯，就是没见好，而且去年还查出来我双侧颈动脉有斑块，
0: 哎呦，
4: 所以容易掉下来出现脑梗，哎呀，我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怕哪天突然就过去了，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3年2年就过劲了，我这跟了10多年了过不去。决定不去
0: 太偏心病了。嗯，其实啊，你这是典型的更年期啊，心气不足了啊，淤堵在心脉上，加上这么多年啊，那么光吃西药啊拖下来了啊，斑块啊堵在颈动脉上了，气血本来就走不动啊，就少，稍微这么外来的啊这么一刺激，肯定啊慌得不行，也证明啊你心脏不好啊。那你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效果啊没让你失望吧？听好吧。
4: 没有，没有，这药是超级无敌好啊！
0: 嗯，好好好。
4: 哎呀，高老师，我总结4个字：相见恨晚吧。
0: 哎，好好好，哎，挺好。
4: 你说我要早知道有这么好使的药，何必遭这么多年罪？
0: 嗯，活有啊！
4: 我发现真的治病就好比打小日本子。
0: 对。
4: 哎。
0: 啊。
4: 你说的，你要扛着那个小棍子上去。你说你能打个人家飞机大炮吗？
0: 嗯，
4: 谁也打那个。
0: 是啊，打不过。
4: 那都是鬼子，咱还不能亲自手软。
0: 嗯。
4: 你就得用那中气导弹，那长效救心丸，那就相当于东风61呀，那真是缺哪打哪。
0: 哎呀，你还挺懂军事的啊！你这个比喻啊，很贴切啊。
4: 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去第一天我就讲这样，吃完半拉点就感觉这鼻子通气儿，耳朵也通气儿了，胸口那股憋劲也散开了。
0: 啊，
4: 我这10多年从来没这么通透过。
0: 嗯，
4: 我第3天就赶紧心到底了，我心脏周围就跟躺在那炕上似的，热乎乎的。
0: 哎，好啊。
4: 以前吧，我总觉得心脏拔凉拔凉。
0: 啊，是啊。
4: 一受刺激，那我就慌得不行了。
0: 嗯。
4: 你说2、3天，我这感觉也没了。
0: 嗯，好啊。
4: 是有一周吧，睡觉也好了，头脑也特别清亮
0: 了。嗯。
4: 而且我不是那啥，颈动脉有斑块吗？
0: 啊，
4: 老是脑鸣，我左边躺着就想的厉害，根本就睡不着觉。
0: 嗯，
4: 你说针灸扎3个月也没见好。
0: 嗯，
4: 哎呀，吃了药1周，这问题解决了。
0: 啊，这倒该买药了啊！
4: 我老伴发现的，他说我连着2宿都往左边睡了，而且我也不打呼噜。
0: 哎呀，
4: 你说这药太灵了，太霸道了。
0: 嗯，
4: 到现在为止，高老师，我感觉我的病没说吃成全好也好，把这疼的。
0: 哎，好啊好
4: 啊，我是先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还喜欢热闹，不心烦了。
0: 好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3副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也不止啊，这就是千年活药药油的功效啊，直接治到根本上。

0: 这我要和你说一下啊，衣服要是解决急症的啊，换句话说，衣服要吃完了，就相当于啊拿到了免死金牌了，避免心脏的任何突发事件呢。要想心脏再更好，请你啊血管壁的啊斑块把心脉啊养扎实了，还得用最少两副药啊，按咱们的疗程来，这样才能把这个防护膜啊给你牢牢的长在这个血管壁上，管十几年啊啊不再犯病，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嗯，赶紧再去保守。
1: 嗯，我所以我就是想趁着现在你像八步才一粒便宜、
0: 啊、
1: 我再买两副药。
0: 嗯，对了，
1: 因为当然我还有个不行不行
0: 啊，
1: 我想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要不你看能给一个不？
0: 啊，当然行啊，可以啊，但是一天就免费啊、
1: 嗯、
0: 送出20个啊，啊还有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就剩最后最后5天了，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啊，明白吧？
1: 哦，好好，还打那400电话报名对吧？
0: 啊，对呀、啊，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去报名。我就说到这了啊，祝你健康长寿，
1: 嗯、
0: 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5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高老师。
0: 啊，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我也是山东人，每次听到你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0: 哦，哎、山东老乡啊，咱们山东人啊，遍布全国呀、啊，骨子里面永远透着实在、厚道、不弯曲的。
4: 是是是，哎呀，高老师，我就特别认同你的这个一德一风啊。
0: 啊，谢谢谢谢。
4: 是这样的，我是一位新朋友。
0: 哦。
4: 应该是、啊、比你小1岁，
0: 哎，对对对，嗯，
4: 62，
0: 啊，对对，我63啊，嗯，
4: 啊，是是是，
0: 啊，
4: 今天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
0: 嗯，说一说啊，
4: 这个24年我感染那个新冠肺炎，并发的那个病毒性心肌炎，
0: 哟，这个重啊，嗯，
4: 啊，现在留下两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0: 哦，说一下，
4: 一个是哈、啊、心律失常了，
0: 嗯。
4: 啊，室性刀疤，
0: 哎呦，传导传
4: 染，还有这个放性刀疤，这都有啊。
0: 嗯，
4: 哎，这一上来，哎呦，那个劲儿，各种各种的受不了啊。
0: 嗯，
4: 哎，立马这个冷汗就出来了。
0: 哎呦，是啊，难受啊，心里不齐。嗯，
4: 哎，这个时候啊，我啥就不能干。
0: 嗯，肯
4: 定啊，立马还是睡觉继续玩啊。
0: 嗯，
4: 然后就躺下等个20分钟左右啊。
0: 嗯，
4: 才能缓解。
0: 动不了了。嗯，
4: 啊。这第二个问题啊，心电图显示，
0: 嗯，
4: 一酸倒链气波导致，
0: 啊，缺血呀、啊，管脉，
4: 啊，这都吃了很久的药了，一直没有解决我这两个问题啊，
0: 嗯，
4: 今天我这个打这个电话来，
0: 啊，
4: 就是跟我们高老师，
0: 嗯，
4: 畅销杜仲丸，能不能给我把这两个疑难杂症给治好了？
0: 嗯，
4: 如果弄穷的话，我趁着现在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卖两次。
0: 嗯，咱们山东人啊，说话直、
4: 嗯、
0: 实在，我就直言不讳的说吧，啊，你这就是啊，典型的病毒性心肌炎没治好啊，落下了病根了。心肌细胞啊，受到了病毒的损伤以后，留下了很多的纤维瘢痕啊，血管里头也跟着闹毛病，才会让你啊出现了啊。早搏不断，气搏导致，啊！你说的这些咯噔咯噔啊，直冒冷汗的滋味啊，啊，我是非常清楚，很难受的啊，啊！你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西药啊，没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呢？因为普通的药啊，都是我们叫死药啊，主要是治标的，要么就是只给你啊缓解一下心慌，抑制一下心率。要么就是啊，只扩张一下血管，没给你从根本上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滋养细胞啊，并且也没抓到血管壁里面，把管壁这个淤堵啊 雪刷板块给它隆。

0: 解。
1: 嗯，
0: 长效救心丸的是什么药呢？三香药油啊，活药入药，是传统药效的啊80倍以上。沉香药油啊，直接入血，迅速的啊清除血管壁里面的软斑块啊，那么控制纤维斑块，贯通啊贯脉。檀香药油呢，自带啊正电荷的檀香醇，7天就能修复好啊受损的传导的心肌细胞，让这个斑块啊斑痕啊软化，解决心律失常的大问题。你这不正好啊就这两个大问题吗？所以说心律失常给你调顺了，传导性的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个气搏倒置啊自然就慢慢给正过来了。像你这个情况啊不算特别重的啊大病啊，就落下了病根。按我说的要求用的话啊，一副药下来就能让你症状啊消失，用不了3副药啊，这些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啊，放心吧老乡啊，没问题的。
1: 哎呀，那真这么高老师啊。
0: 我不仅是山东人呐，我还当了40年的兵呢，还是党员呢，还是军医，我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这是百万康复患者给出的疗效的底气啊，你就放心用吧啊。
1: 哦，好的高老师，感冒现在一例啊，我这不听见活动要结束了，我买3副药。
0: 像你的情况啊，其实1到2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了啊，你就立马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特惠活动啊啊只剩最后5天了，千万别错过了老乡啊，好吧。
1: 好好好，我买3副药吧高老师。
0: 嗯，
1: 哎呀之后了我就请你吃大餐。
0: 不用不用啊，我们军医啊不拿群众一等一线啊，治好病替长效救心丸多多的宣传，传递下去。
1: 高老师啊，你是个好人。哎对了，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
0: 当然可以了啊，报名的时候 啊你自己要就行了啊，药拿到了啊你就按早晚各一次用就行。我就和你说到这吧啊老夏啊，祝你啊健康长寿，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高老师，再见再见
0: 啊啊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瘀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哎，高老师啊，我吃你讲的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啊，这有一个半月了。
1: 哦。
0: 刚才我不是听你说一粒只卖8毛钱的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
1: 啊、
0: 哦。哎呀，我就急呀、啊，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订了3副。
1: 嗯，好。
0: 哎，刚开始场外您的学生啊还不给我订啊，说我买的多了。
1: 哦。
0: 哎，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那最后这才勉强订给我3副药。
1: 哦，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啊，我几乎每天都说，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啊，不要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啊，这是我告诉他们啊，谅解啊。
0: 是，嗯，我听你节目啊，天天讲嘛，但是这个特殊情况不得特殊对待吗？
1: 啊。
0: 我最近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没有明显感觉到就是不好受啊，或者怎么着，而且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0: 昨天去测甲亢的这个 T3 T4 哈，
1: 嗯，
0: 这个顺便做了个彩超，我对比了一下、
1: 啊、
0: 高老师。
1: 嗯，
0: 这个第一呢，它是室间隔厚度回落变薄。
1: 哦。
0: 哎，这个左室后壁厚度啊，较以前是降低了。
1: 哟，高心病啊！
0: 哎，对，之前呢，他说我是左室对称性肥厚。
1: 嗯。
0: 第二一个吧，就是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轻度反流。
1: 嗯，变
0: 化。之前是中度反流。
1: 嗯。
0: 啊，第三呢，就是左房大小恢复正常，舒张功能改善。
1: 哦、
0: 之前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1: 嗯、
0: 哦。他这心电图上提示哈，
1: 嗯、
0: 就说是窦性心律、陈旧性心梗。完了以后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待查，打个问号。
1: 哦。
0: 哎，前两个月的心电图诊断，他说我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嗯，
0: 心梗，哎 ，ST 段抬高。
1: 对对对。
0: 高血压心脏病，高老师这回查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待查还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
1: 打个问号说明医生啊，看了你现在的报告啊，已经没法直接确诊啊，你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还是普通的冠心病，啊，这也是好事啊。你原来因为常年呀 啊高血压病啊，血管压力负荷太大，把心脏啊撑大了，室间隔啊左心室后壁啊变厚，左房也给撑大了，还连累了心脏瓣膜也挂不严实了，才从中度反流啊变成了现在的轻度。现在咱们用药啊，把血管里面这个斑块啊慢慢给清理了。血压也稳定下来了，心脏的负荷压力啊大大降下来了，所以心脏增厚啊，这个心肌啊慢慢就回缩回去了，到正常了，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正常大小，心脏功能啊明显的改善呀、啊，啊，医生自然就没法直接确诊了，这就说明啊你的高血压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这都是你做到根本上的效果。你看你原先的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D 段都太高了啊，这是心梗的表现呀、啊。现在又变成了正常了吧？窦性心律这是正常的一个点跳动了啊，这就正常了。这不就是啊，咱这个药油啊，把你这个心脉养好了，心肌细胞也修好了啊，传导也正常的结果吗？啊，挺好啊。
0: 高老师啊，我自己也知道好使，啊、因为我之前呢还有这个甲亢。
1: 哎呦，这个病
0: 本来呢，这个心脏就不好，因为这个甲亢啊、
1: 嗯，
0: 又连累这个心脏。
1: 嗯，
0: 一犯病啊，那心脏就像被绳拴着，悬在半空当中似的。
1: 是啊，
0: 就跟打机关枪似的，慌的不行啊。
1: 啊，
0: 还特别怕热，爱出汗，
1: 嗯、手
0: 还
1: 抖。消耗性疾病。嗯，
0: 对，而且脾气也暴躁，你看，就是烦上来那股劲儿啊，就爱没事找事儿。
1: 对，甲亢脾气大，嗯，对，容易得甲亢心。嗯。
0: 嗯。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特别是睡眠这方面现在最好。哎呀，我就感觉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仅治好了我的这个心脏病啊，还治好了我这个甲亢，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其实啊，不是咱们长效救心丸啊直接治好了甲亢，是你之前心脏压力太大，整体脏腑啊都跟着乱了套了，甲亢的症状才会越来越重啊。现在心脏养好了，全身的气血中医顺了啊，脏腑调理功能啊自然就上来了，所以说你的甲亢症状也跟着啊缓解了，这是必然的。
0: 高老师，我算是整明白了。
1: 嗯，
0: 以前给我看病的那些大夫啊和您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啊。
1: 好，你给我讲了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其实我就啊用好药治好了你这个心脏病的根本呀、啊、但是你的情况啊一个多月治疗还是不够的。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就建议你最少最少啊按三副药去治疗最好。这样药油啊才能让你的血管呀、啊、不淤堵啊，动脉硬化逆转，心力啊心肌也不衰竭，达到17年以上啊这个长效守护，明白不？
2: 嗯。
0: 嗯，我想好了，哎呀，我准备多用一段时间。这回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我又订了三副药。
1: 嗯，好。
0: 还答应给我2个玲珑急救药盒呢。
1: 嗯，那您很幸运了啊，因为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啊，只剩下最后5天了。能参加上的朋友啊，肯定都是有福祉的。那您就接着继续用啊，玲珑急救药盒拿到了，随身携带，关键时候救人一命啊。时间的关系啊，就和你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啊，好吧。
0: 哎，好的，高老师，你可得多注意身体、
1: 啊、
0: 我们这心脏病的朋友们呢还都指望着您呢。
1: 啊，谢谢啊，放心吧啊，不活99谁都不许走啊，在家这个朋友啊放心吧啊，坚持给你调理啊。嗯，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3: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高主任是你吗？
1: 啊，是我。
4: 哎呀，我太荣幸了
1: 啊！
4: 让你301的大主任给我看病，哎呀，我感觉太好了。
1: 啊，你太客气了啊！军医也好，地方大夫也好，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看病服务的啊，这个不用客气啊。嗯。
4: 关键是啥，高主任？你没有架子。
1: 嗯。
4: 我老伴儿吧也是军人，他是通信兵，营级干部退下来的。
1: 哦，
4: 我俩吧都喜欢听你的讲课，一天都不落呀。
1: 嗯，
4: 就是你讲的吧特别好，能看病吧看得也明白、
1: 嗯、
4: 人吧特别善良。
1: 嗯，
4: 我这不是听你说的啊，一粒8毛钱的活动就剩最后几天了、
1: 啊、
4: 我想吧再问问，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
1: 嗯、
4: 你再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点。
1: 嗯，
4: 还有呢，我姑娘吧也是心脏病不好，麻烦吧高主任你给她看看吃多少长效救心丸能好。
1: 啊，好好好啊，自己是吃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啊，还想替孩子问一问、嗯、啊，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啊永远都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那你就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好吧，我给他辨别一下啊。
4: 好高主任，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1: 哎、行啊。
4: 我姑娘的情况呢一会儿吧她自己和你说
1: 啊。那行行，更好了、
4: 我吧是吃了3副药了，恢复的吧、
1: 嗯、
4: 全家都很满意、
1: 嗯、
4: 我今年都78了啊，从2020年到今年这不6年了吗，犯了吧2回心梗啊，
1: 哎呦，
4: 一共吧下4个支架，后来就左心衰了。哎呀，没吃这药之前呢、啊、一动它就喘，还犯吧心绞痛，你就连个洗个澡都不含的速效救心丸都洗不了、
1: 嗯、
4: 医院就说我这个血管吧堵得血乎、
1: 嗯、
4: 因为我糖尿病吧26年了，支架吧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打桥呢我都找不到好的血管，这全身血管吧都硬化了。
1: 嗯，
4: 而且呢血糖的控制的还不好。
1: 嗯，
4: 是陆军总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长效救心丸。
1: 好、哦，都是医院。
4: 哎、当时

0: 想都没想啊，原价大学600多，我买了3副药。
1: 哦。
0: 啊，为什么呢？哈，不是说因为就是陆总的大夫推荐的吗？
1: 嗯。
0: 嗯，以为吧，这2年吧，我能活下来，就全靠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0: 我一听吧，这个药叫长效救心丸。
1: 嗯。
0: 我就知道吧，它能治我的病。
1: 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虽说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啊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功效啊
2: 成分
1: 那可是相差万里啊。速效救心丸只能啊救急，是顶药啊，不能长期治病啊。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有问题的。嗯。
0: 赵主任
1: 啊，
0: 这个吧我知道，因为我总结了，
1: 嗯，
0: 我吃了10多年心脏病的药，就赶不上吧，哈，吃这个药10天的效果
1: 啊，
0: 因为我能感觉到啊，因为我能感觉到吧，它每一粒药它都是活的，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吧哈，你每天吧吃一顿药，它吧都会给你带来就是不同一样的效果，
1: 哎，还真是。
0: 啊，你就像那个通天草一样，你浇水吧，1个小时它就能长高一大截。
1: 哦，
0: 我还清楚的记得啊，就我吃药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能平躺2个小时了。
1: 哎呦，真快啊！
0: 你别看这2个小时啊，它可老解乏了
1: 啊。谁说
0: 的？因为我，因为我之前吧有半年多都是半靠着睡，我根本躺不下。
1: 哎呦，
0: 应该吧是吃了10多天吧。我就不喘了，而且吧也不咳的血沫子了，就是那种痰了。
1: 嗯，
0: 在屋里吧，我能来回走了10来分钟。
1: 嗯，
0: 也不累，也不喘，还不犯心绞痛。
1: 嗯，
0: 俺家老头子还说呢，你看，还得是我第一眼睛的药好使吧。
1: 嗯，
0: 我感觉吧，它的确是管用。
1: 嗯，
0: 那1个多月下来吧，我睡觉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吧还能睡一宿，能睡6、7个点啊。
1: 哎呦，这就好了，非常好了。嗯
0: 嗯，那身上就跟像那个卸下了就千斤重担一样啊。
1: 啊、
0: 哦，哎呀，走路轻活了，我眼睛看东西吧也真亮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吧，我一口气儿我上3楼啊、
1: 嗯、
0: 中间不用歇了。
1: 嗯，
0: 上个月25号我做了心脏彩超。
1: 嗯，
0: 他说是那个左心室血分数是51%，心电图显示轻微的什么改变，
1: 嗯，
0: 心率呢也正常7多下了，
1: 嗯，啊，应该是轻微啊 ST 段改变啊，这是缺血的表现啊、
0: 嗯、
1: 参考意义不大、
0: 嗯、
1: 但是左心室啊射血分数啊达到了51%，说明啊你的心功能啊啊，基本完全接近正常了啊，这个很好啊，啊，我一直说啊，想治好心衰，必须让心肌细胞啊修复好啊，激活，否则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心肌细胞20年都不再生啊，啊，所以特别难治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120天治疗可以焕活呀，激活滋养10亿个心肌细胞啊，这是从心衰的根源上来治病的，
0: 是。高主任，我自己吧、
1: 哎、
0: 我都知道我自己好了。
1: 嗯，
0: 不是前2天呢，听说你哈8毛钱一粒儿，老头吧又给我买了一副，那还给了一个玲珑就是急救的药盒。
1: 啊，必须的。
0: 啊，你这个药吧，肯定是够用了。
1: 嗯，
0: 但我感觉吧，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再活2年吧，它没问题。
1: 哎，不止10年没问题啊。
0: 啊，我就叫我大姑娘吧，也吃这个药。
1: 嗯，
0: 他刚开始吧不信也不吃、
1: 嗯、
0: 现在吧这不看我，哎呀真的好了，昨个吧从凤城来沈阳了。
1: 哦，
0: 他吧是冠心病，他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跟你说一下他的情况、
1: 嗯、
0: 高主任就是受累了、
1: 啊、
0: 你给他看看。
1: 嗯，
0: 给你、
1: 啊、
0: 给你说话
1: 啊，说一下啊详细情况。嗯，
3: 哎，高主任是您吗？
1: 啊，是我高明。
3: 高主任，谢谢您治好了我妈的病啊，感谢您呢。我吧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不能生气、
1: 哦、
3: 一生气吧这心脏就突突的，还有这个。

0: 就胸闷，就压气儿的那种感觉。哎，就是下雨天吧，明显点儿。然后我吃那个通心络就能缓解。最近吧，还老犯胃疼，就是嗳气。去医院查胃镜还没有问题。您看我这个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怎么样啊？
1: 嗯，啊，像您这个胃疼啊、嗳气啊，其实根本不是胃的问题啊，是心肌缺血引起的心源性胃疼。很多病人呢都会搞错了方向啊，跑到胃上查了半天，当然查不出问题来啊。像您这个心肌缺血 啊不算严重啊，是早期的冠心病，但是一直这么拖着呀 啊单纯靠啊通心络这个顶药顶一下，慢慢会把小问题啊拖成了大毛病啊，也就是心梗啊，血管堵得就越来越厉害，再发展成严重的心衰呀、心梗啊、心律失常，那可就晚了啊。我一直讲啊，只治不防，越治越忙，还花钱多。你吃咱们长效救心丸呀、正合适，三香药油啊能直接把你血管壁这个啊动脉硬化呀慢慢给你清理干净，把受损的血管壁啊再给它补上保护膜，不让它再进啊这个坏的油脂，让心肌供血啊重新供上来，气血足了，心脏不缺营养了，心肌细胞不就救活了吗？啊，你这一着急啊，生气就突突啊胸闷的毛病，
0: 嗯，
1: 自然它就没了，连带你那查不出来的这个胃疼啊、嗳气啊也跟着就好了。像你这个情况啊，啊是早期啊，是轻症，用一副药啊就能把症状啊基本就把它消退了，想要巩固的话、最多再用上两副药就够了，以后啊咱这个十多年就不用考虑啊心脏病的事了。正好现在啊赶上了国补药补了8毛钱一粒药特惠，还有最后5天了啊，啊你报名参加活动就能用上了啊。
0: 哎，那好，高主任，我就买两副药吃。那我怎么用这个药啊，高主任？
1: 啊，你这个情况很简单啊，早晚各一次用就可以了。放心吧啊，啊，肯定给你从根本上把这个病啊治好。赶紧去报名是大事啊，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好
1: 吧？
0: 高主任，
1: 再见。
0: 哎，再见，高主任。
1: 嗯，再见。嗯，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5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试验。

0: 界的现代经研，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高明。子曰：50有5，2志于学，32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

0: 六十二顺，七十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孔圣人啊，他就告诉我们，人活到七十岁了，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不违反规矩，就是要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则五脏安，方可随心所欲。所以啊，每天我都会把降心独运三君药强强联合，高倍萃取活性药油，真正做到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传递给需要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一粒药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二十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只剩啊最后五天的时间。活动结束后就不再享受一粒八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虽说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还想享受一粒只需要八毛钱的，赶快报名。另外啊，我还免费赠送大家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我建议啊，心脏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一旦有点意外的关键时刻啊，真能救你一命。报名电话同样是
1: 400-788-7277。
0: 这是我高明军医的啊一片心意，大家收下啊。那么了解我高明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山东人啊不善言表，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啊不是我的风格，我的嘴啊比较笨啊，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不像其他节目的啊老师啊讲的这个什么啊都比较那么过，但是呢我时刻牢记啊我老师苏龙扎布讲的话，人做事天在看，当医生的永远要把自己的心啊放正了，心歪了长生天会惩罚你的。所以说我行医啊40多年，没有任何一位朋友啊背着脸喊着我的名字啊说我行医不端，因为我高明啊手不长心不黑，一心始终啊想着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七天，七天治疗啊就能护住心脏命门，三副用药可以防护啊心脏十七年之久。今天呢我就把这个疑惑啊给大家解开讲明白了。很多人可能啊还不知道呢，中医中药里面分两种药，一种叫死药，另一种啊那叫活药。到底什么叫死药啊，就是我们说矿石啊化石啊经过断手加工的药材，比如像蝉蜕呀、白花蛇呀、龙骨、五灵芝、熟地、穿山甲等等，它们没有生机之气啊，药性沉，作用单一，主打一个啊就是镇压清火熟练，专门用来啊挑实症治标不治根本的。长期吃的话容易伤正气啊，毒气血。总结一下啊，这些死药入药组方往往会标注啊阴虚火旺的或者阳虚寒盛者慎服，而且死药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药效大

简陋，而活药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自带自然的生发之气，灵动走窜，通行经络，不走啊西宫的路，二是顺应人体啊生机。

不管疾病的治疗。咱们常说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就是有生命活力的活药。大家简单记住一句话，你就好了。死药啊，它主要是不辨证，治病镇压，还益伤身体。活药呢，直打根本，通脉养命。你像沉香、檀香、紫檀三味药油，就是活药里面的上品，通经络，化瘀毒，护心脉，稳心率。心脏病的根治啊，选活药，那才治到根本上。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啊，好好唠一唠咱们守护心脏的大宝贝，从千年活药材里面提取出来的药油，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清楚，它到底啊能给咱们心脏带来哪些好处呢？大家都听过千年紫檀、阴沉木吧？为啥这两种木头啊能埋在地下或者水里，历经千年呢都不腐坏呢？不是它们的材料特殊，核心的原因是它们本身就是千年活药材，有能量。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了一辈子的心脏病，我呢当军医啊也是40年多专门来攻心脏病，我们见过的太多太多的药材，唯独啊这千年的活药材药性啊能千百年不变，这也是他们能提炼出有效药油的关键之关键。而且只有活药材啊才能提炼出这种能在人体里面存留啊十几年真正的护心的药油，也叫活药油。它能牢牢地守住咱们心脏的三道防线，也就是抗衰、抗毒、抗斑块再次合成。除了紫檀、阴沉木以外啊，还有一种活药材，也是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核心的成分，那就是檀香。这三味药啊，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千年活药。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药油啊到底厉害在哪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三个实在的好处啊，听完了以后啊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大好处啊，就是它的穿透性啊极强。咱们平时吃的药啊得经过肠胃吸收、血循环啊，才能慢慢啊到心脏，见效慢，还可能出现副作用。但是这种药油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穿透啊身体的各种屏障，钻进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一边修复啊受损的细胞，一边激活沉睡的细胞，从根本上抵抗啊心肌细胞的衰老。大家记住了啊，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心脏功能就永远不会差，咱们的心脏就能稳稳当当的干活。第二个优势啊，能实打实的解决心脏的堵、梗、淤的大问题。咱们很多病人啊都有啊坏胆固醇高、血管有斑块的困扰，就怕哪天堵了、梗了，危及了生命。那么这个药油呢就像一面水墙啊，能慢慢的把血管壁里面的坏胆固醇、黏糊糊的这个软斑块，还有那些自由基啊，都能给它水解掉、气化掉，最后把这个血管壁那个啊硬邦邦的啊黏糊糊的软斑块直接化成了水或者化成了气，顺着代谢的途径啊排出体外，让动脉硬化逆转，让血管呀重新变得通畅软化，从根本上避免堵和梗的风险。第三大优势，防护效果能管上17年以上，这可不是夸大其词。

是咱们科研团队啊反复的验证的临床结果。药油啊能在咱们心脏血管壁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蜡，就像给血管呀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防弹衣一样，让后续的这些坏胆固醇呀等坏油脂不再进入血管壁，形成啊斑块垃圾，稳定软斑块不脱落，这是防护效果。一管就是17年呐，不用天天再吃大量的化学药了，也能啊安心护心。作为人民的军医啊，我接诊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了，有的常年的吃化学药来维持着，有的是做完了支架搭桥手术以后还是得天天吃化学药对抗着，生怕复发呀。说白了啊，以前咱们治心啊全靠是熬，等熬到了啊75%堵塞狭窄了，那么立刻到内科下支架，熬到了全心啊3度衰竭了，到外科去化心脏，最后心脏的好坏啊全看你的命了，都是被动治疗啊。在这里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心里话，心脏病治疗就有2个关键点，一个是治，一个是防。那么中医的治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治疗，治好了以后啊心脏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那么防是什么含义呢？是治好了以后啊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啊心脏出现意外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治不防一场空，脂肪不治是将就。以前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西医啊吃化学药放支架做手术这么维持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呢国际上和国内啊一直在攻关慢性病，咱们的心脏病专科活药药油研发中心终于找到了重大的突破口，就是利用啊紫檀、茵陈木、檀香这3位千年的活药，他们千百年啊不腐不烂不坏，药性始终不变，这是大自然呐给咱们护心的高度的馈赠。咱们采用啊最先进的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啊100%的脂溶性的活性成分，也就是药油，把这3位活药里面的千年药性积攒千年的草木精华全部啊凝炼成了药油了，也就是活药。在这里啊跟大家澄清一个误区，这个药油啊看着啊听着像油，其实啊不是像我们吃的那个猪油啊或者花生油，它质软性柔清亮透明，一点都不粘手，不像豆油啊那么黏黏糊糊的，不管是阳光晒啊温度啊电呐、啊，都不影响它的性能，就算滴在空气里面放上个几年也不会挥发一丝一毫。咱们做军医的啊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忽悠。这个药油啊就是中药提取的金字塔尖的，是药物之精华，对咱们现在用的所有的中药药效更好，活性更强，针对性啊也更强，别的药能缓解的它就能从根本上治好病，别的药管不了多久它能啊管17年以上。后来啊我们又辅以其他的药材把这个药油啊包裹起来，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活性，最终啊制成了长效救心丸。它的出现呀，彻底改变了

0: 咱们心脏病防治的格局实现了七天治心脏，七天护心脏的命脉，让咱们再也不用啊靠吃药啊，尤其是化学来维持的，再也不用啊怕手术后的复发，真正做到了治与防兼顾，开启了心脏病啊防治的新时代。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呀也叫心脏病疫苗。最后啊，作为一名军医的话，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药油啊每一步的研发，每一次的验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千年活药凝精髓，一滴药油护心康。希望咱们每一位病人呢、都能摆脱心脏病的困扰，拥有一颗健康有活力的心脏，安安稳稳的度过美好的每一天。好，此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啊给出的一例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活动，最后5天了，错过了咱们就是要原价购买了，那一副药下来就得花2880元了。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啊，一样的药，一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要多花几倍的价钱购买？省钱就等于挣钱啊，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这个大问题，8毛钱的一粒药啊，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最后5天的机会啊，望大家别错过呀。报名电话没记住的啊，我再说一遍。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好，主持人咱们接听热线。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对，咱俩上个月吧通过电话，可能你患者太多了，你还记不住我是谁呀。
0: 啊，谢谢你能理解。大家伙记住高明一个人简单呀，但是高明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啊，那是难上加难了啊。理解 啊，
4: 是是是，我理解理解。我现在打电话，我想再买2副药，因为啥呢？上个月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药的效果，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
0: 嗯，
4: 当时呢，你也建议我别买多了，先买1副试试看。
0: 嗯，对于新朋友啊，我都建议少买点，因为你们不知道啊它的实际效果，对吧？老朋友同样啊，按疗程买就行了。要是治病的利器啊，治好了就不用多买了啊，也不用多花钱，更不要啊恨病吃药，明白不？
4: 嗯， 所以说你看你。

0: 老师，你就和咱们大夫不一样，人家都劝着多买，你就不要多买。
1: 啊，我是军医的啊，我是军医啊，啊，医风医德啊，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不坑害老百姓一分一厘，是普天下的病患啊，如自己一样，要感同身受。
0: 是，所以每次听高老师讲话，我都特别听，特别刚劲有力。
1: 啊，
0: 你就像那个长效救心丸似的，效果是杠杠的。
1: 啊，好吧啊。
0: 哎，我下个月我就跟你说过，我是更年期留下的心脏病。
1: 嗯。
0: 哎呀，已经十多年了。成天心慌神闷，动不动就出身虚汗，有个百川女的就喘的不行了。
1: 嗯，
0: 我们楼下那是个小广场，一到晚上那跳广场舞的那个音乐一响，我就受不了。
1: 扰民。
0: 那心率都100多下。
1: 嗯，受不了啊。
0: 哎呀，我就赶紧戴上耳包子，躺半天才缓过来。
1: 是啊。
0: 就因为这个，我把这房子地价卖了。
1: 哎呦。
0: 换一个离医院近的老破小的。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大大小小医院我跑了不知道多少了，那吃的药攒起来都能对半间屋了。
1: 哎呦，不容易啊。
0: 嗯，就是没见好。哎呀，去年还查出来我双侧颈动脉有斑块。
1: 哎呦，
0: 所以容易掉下来出现脑梗。哎呀，我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怕哪天突然就过去了。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3年2年就过劲了，我这跟过十多年了过不去，这病不去太偏心病了。
1: 嗯，其实啊，你这是典型的更年期啊，心气不足了啊，淤堵在心脉上，加上这么多年啊，那么光吃西药啊拖下来了啊，斑块啊堵在颈动脉上了，气血本来就走不动啊，就少，稍微这么外来的啊这么一刺激，肯定啊慌得不行，也证明啊你心脏不好啊。那你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效果啊没让你失望吧，挺好吧。
0: 没有没有、
1: 啊、
0: 这药是超级无敌好啊。
1: 嗯，好好好。
0: 哎呀，高老师，我总结4个字，相见恨晚吧。
1: 哎，好好好。哎，挺好。
0: 你说我要早知道有这么好水药、
1: 嗯、
0: 何必遭这么多年罪。
1: 嗯，活有啊。
0: 我发现真的治病就好比打小日本子。
1: 对。
0: 哎
1: 啊，
0: 你说的，你要扛着那个小棍子上去，你说你能打个人家飞机大炮吗？
1: 嗯，
0: 肯定打不着。
1: 是啊，打不着。
0: 那都是鬼子，你咱还不能亲自手软。
1: 嗯，
0: 你就得用那周济老大，那长效救心丸、
1: 啊，
0: 那就相当于东风61呀，那真是缺哪打哪。
1: 哎呀，你还挺懂军事的啊！你这个比喻啊，很贴切啊。
0: 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去第一天我就讲不讲？刷半拉点就感觉这鼻子通气儿。耳朵也通气了，胸口那股憋劲也散开了。
1: 好，
0: 我这十多年从来没这么通透过。
1: 嗯，
0: 我第二天、第三天就赶紧心到底了，那心脏周围就跟躺在那炕上似的，热乎乎的。
1: 哎呀，好啊！
0: 以前吧，我总咬着心脏拔凉拔凉。
1: 啊，是啊。
0: 一受刺激，那我就慌的不行了。
1: 嗯。
0: 你说两三天，我这感觉也没了。
1: 嗯，好、啊。
0: 哎呀，是有一周吧，睡觉也好了，头脑也特别清亮了。
1: 嗯，
0: 而且我不是那啥颈动脉有斑块吗？
1: 啊，
0: 老是脑鸣，我左边躺着就响得厉害，根本就睡不了觉。
1: 嗯，
0: 你说针灸扎3个月也没见好。
1: 嗯，
0: 哎呀，吃了药一周，这问题解决了。
1: 啊，这倒该买药了啊！
0: 我们老伴发现的，他说我连着2宿都往左边睡了，而且我也不打呼噜。
1: 哎呀，
0: 你说这药太牛了，太霸道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高老师，我感觉我的病，那说10层全好也好，8、9层的。
1: 哎，好啊好。
0: 可是先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
1: 嗯，
0: 而且我还喜欢热闹，不心烦了。
1: 好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3副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也不止啊，这就是千年活药、
0: 嗯、
1: 药油的功效啊，直接治到根本上。但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1副药是解决急症的啊。换句话说、
0: 嗯、
1: 1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啊拿到了免死金牌了，避免心脏的任何突发事件呢、
0: 嗯、
1: 要想心脏再更好，清理啊血管壁的啊斑块，把心脉啊养扎实了，还得用最少2副药啊、
0: 嗯、
1: 按咱们的疗程来，这样才能把这个防护膜啊给你牢牢的 长在这个血管。

0: 地上，刮十几年啊啊，不得发病，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嗯，该再洗保守。嗯，
1: 我所以，我今儿想趁着现在，你说爸爸他一粒便宜，我再买两副药。
0: 嗯，对了。
1: 因为当然我还有个不行不行。
0: 啊。
1: 我想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啊。
2: 第七，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高老师啊！
0: 啊，你好，你好，嗯。
3: 哎呀，我也是山东人，每次听到你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0: 哦，哎，山东老乡啊，咱们山东人啊，遍布全国呀，骨子里面永远透着实在、厚道、不弯曲的。
3: 是是是，哎呀，高老师，我就特别认可你的这个一德一风啊。
0: 啊，谢谢谢谢。
3: 是这样的，我是一位新朋友。
0: 哦。
3: 应该是比你小一岁。
0: 哎，对对对，嗯，
3: 62。
0: 啊，对对，我63啊。嗯。
3: 啊，是是是。
0: 啊。
3: 今天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
0: 嗯，说一说啊。
3: 这个24年我干了那个新冠肺炎，并发那个病毒性心肌炎。
0: 哟，这个重啊。嗯。
3: 哎，现在留下两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0: 哦，说一下。
3: 一个是啊，心律失常了。
0: 嗯。
3: 室性刀疤。
0: 哎呦。
3: 还有这个放性刀疤，这都有啊。
0: 嗯，
3: 哎，这一上来，哎呦，那个劲儿，各种各种的受不了啊。
0: 嗯，
3: 哎，立马这个冷汗就出来了。
0: 哎呦，是啊，难受啊，心里不齐。嗯，
3: 哎，这个时候啊，我啥就不能干。
0: 嗯，看
3: 啊，立马还是睡觉继续玩啊。
0: 嗯，
3: 然后就躺下等个20分钟左右啊。
0: 嗯，
3: 才能缓解。
0: 动不了了。嗯，
3: 啊，这第二个问题啊。心电图显示，
0: 嗯，
3: 乙酸倒链气波倒置，
0: 好，缺血呀，管脉，
3: 这都隔了很久的药，一直没有解决我这两个问题。
0: 嗯，
3: 今天我这个打这个电话来
0: 啊，
3: 就是跟我们高老师，
0: 嗯，
3: 畅销杜鹃丸，能不能给我把这两个疑难杂症给治好了？
0: 嗯，
3: 如果能行的话，我现在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卖点吃。
0: 嗯。咱们山东人啊，说话直实在，我就直言不讳的说吧，啊，你这就是啊典型的病毒性心肌炎没治好啊，落下了病根了。心肌细胞啊受到了病毒的损伤以后，留下了很多的纤维瘢痕啊，血管里头也跟着闹毛病，才会让你啊出现了啊早搏不断、气搏倒置，啊，你说的这些咯噔咯噔啊。直冒冷汗的滋味啊，啊，我是非常清楚，很难受的啊，啊，你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西药啊，没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呢？
3: 嗯、
0: 因为普通的药啊，都是我们叫死药啊，主要是治标的，要么就是只给你啊缓解一下心慌，抑制一下心率，要么就是啊只扩张一下血管，没给你从根本上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滋养细胞啊。并且也没抓到血管壁里面，把管壁这个淤堵啊、血栓斑块给它溶解。
3: 嗯，
0: 长效救心丸的是什么药呢？3香药油啊，活药入药，是传统药效的啊80倍以上。沉香药油啊，直接入血，迅速的啊清除血管壁里面的软斑块，啊，那么控制纤维斑块，贯通啊贯脉。檀香药油呢？自带啊正电荷的檀香醇，7天就能修复好啊受损的传导的心肌细胞，让这个斑块啊斑痕啊软化，解决心律失常这个大问题。你这不正好啊就这两个大问题吗？所以说心律失常给你调顺了，传导性的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个气波倒置啊自然就慢慢给正过来了。像你这个情况啊不算特别重的啊大病，啊就落下了病根。按我说的要求用的话啊，1副药下来就能让你症状啊消失，用不了3副药啊，这些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啊，放心吧，老乡啊，没问题的。
3: 哎呀，那真这么高老师啊！
0: 我不仅是山东人呐，我还当了40年的兵呢，还是党员呢，还是军医。我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这是百万康复患者给出的疗效的底气，啊，你就放心用吧，啊，嗯，
3: 哦，好的，高老师， 8毛钱一粒啊，我这不听见活动。

0: 要结束了，
1: 嗯，
0: 我买三副药。
1: 像你的情况啊，其实一到两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了啊，你就立马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特惠活动啊只剩最后五天了，千万别错过了，老乡啊，好吧。
0: 好好好，我买三副药吧，高老师。
1: 嗯，
0: 哎呀，之后了我就请你吃大餐。
1: 不用不用啊，我们军医啊不拿群众一等一线啊，治好病，替长效军丸多多的宣传，嗯，传递下去。
0: 哎，高老师啊，你是个好人。
1: 嗯，
0: 哎，对了，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
1: 当然可以了
0: 啊！
1: 报名的时候啊，你自己要就行了啊，药拿到了。啊，你就按早晚各一次用就行，我就和你说到这吧啊，老夏啊，祝你啊健康长寿，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嗯，
0: 好的好的，高老师，再见再见。
1: 啊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高老师啊，我是你讲的这个心脏病专利药，我这有1个半月了。
1: 好。
4: 刚才我不是听你说一粒只卖8毛钱的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
1: 啊！
4: 哎呀，我就急呀、啊，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订了3副。
1: 嗯，好。
4: 哎，刚开始场外您的学生啊，还不给我订啊，说我买的多了。
1: 哦。
4: 哎，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这才勉强订给我3副药。
1: 哦，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啊，我几乎每天都说。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啊，不要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啊，这是我告诉他们啊，谅解啊。
4: 是，嗯，我听你节目啊，天天讲嘛，但是这个特殊情况不得特殊对待吗？
1: 啊，
4: 我最近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
1: 啊、太好，
4: 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个不好受啊或者怎么着，而且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4: 昨天去测甲亢的这个 T3 T4 哈。
1: 嗯，
4: 这个顺便做了个彩超，我对比了一下、
1: 哦、
4: 高老师。
1: 嗯，
4: 这个第一呢，它是室间隔厚度回落变薄、
1: 哦哦，
4: 哎，这个左室后壁厚度啊，较以前是降低了。
1: 哟，高心病啊！
4: 哎，对，之前呢，他说我是左室对称性肥厚。
1: 嗯，
4: 第二一个吧，就是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轻度反流。

0: 变化
1: 之前是中度反流。第三个就是左房大小恢复正常，舒张功能改善。
0: 哦、
1: 之前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0: 嗯、
1: 哦，他这心电图上提示哈，
0: 嗯、
1: 就说是窦性心律、陈旧性心梗，完了以后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待查，打个问号。
0: 哦，
1: 哎，前两个月的心电图诊断，他说我是窦性心动过速，心梗，
0: 嗯、
1: 哎 ，ST 段抬高。
0: 对对对，
1: 高血压、心脏病，高老师这回查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待查，还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0: 打个问号，说明医生啊，看了你现在的报告啊，已经没法直接确诊啊，你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还是普通的冠心病，啊，这也是好事啊。你原来因为常年呀 啊高血压病啊，血管压力负荷太大，把心脏啊撑大了，时间隔啊，左心室后壁啊变厚。左房也给撑大了，还连累了心脏瓣膜也挂不严实了，才从中度发流啊变成了现在的轻度。现在咱们用药啊，把血管里边这个斑块啊慢慢给清理了，血压也稳定下来了，心脏的负荷压力啊大大降下来了，所以心脏增厚啊这个心肌啊慢慢就回缩回去了，都正常了，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正常大小，心脏功能啊明显的改善呀、啊，啊，医生自然就没法直接确诊了，这就说明啊你的高血压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这都是你做到根本上的效果。你看你原先的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都太高了啊，这是心梗的表现呀、啊，现在又变成了正常了吧？窦性心律这是正常的一个点跳动了啊，这就正常了，这不就是啊咱这个药油啊？把你这个心脉养好了，心肌细胞也修好了啊，传导也正常的结果嘛，啊，挺好啊。
1: 高老师啊，我自己也知道好使、
0: 啊，
1: 因为我之前呢还有这个甲亢，
0: 哎呦，这个病
1: 本来呢这个心脏就不好，因为这个甲亢啊、
0: 嗯、
1: 又连累这个心脏，
0: 嗯，
1: 一犯病啊，那心脏就像被绳拴着悬在半空当中似的，
0: 是啊，
1: 就跟打机关枪似的，慌的不行啊。
0: 好。
1: 还特别怕热，爱出汗，
0: 嗯、所以消耗性疾病，嗯，
1: 对，而且脾气也暴躁，你看就烦上来那股劲儿啊，就爱没事找事儿，
0: 对，甲亢脾气大，嗯，对，容易得甲亢心，嗯，
1: 嗯，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特别是睡眠这方面现在最好，哎呀，我就感觉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仅治好了我的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1: 还治好了我这个甲亢，真的是太好了，
0: 嗯。嗯，其实啊，不是咱们长效救心丸啊直接治好了甲亢，是你之前心脏压力太大，整体脏腑啊都跟着乱了套了，甲亢的症状才会越来越重啊。现在心脏养好了，全身的气血终于顺了啊，脏腑调理功能啊自然就上来了，所以说你的甲亢啊，你给我讲了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其实我就啊用好药治好了你这个心脏病的根本呀、啊，但是你的情况啊，一个多月治疗还是不够的，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就建议你最少最少啊按三副药去治疗最好，这样药油啊才能让你的血管呀、啊、不淤堵啊，动脉硬化逆转，心力啊心肌也不衰竭，达到17年以上啊这个长效守护，明白不？嗯
1: 嗯，我想好了，哎呀，我准备多用一段时间，
0: 嗯、
1: 这回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我又订了三副药，
0: 嗯，好，
1: 还答应给我两个玲珑急救药盒呢。
0: 嗯，那您很幸运了啊，因为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啊，只剩下最后5天了，能参加上的朋友啊，肯定都是有福祉的，那您就接着继续用啊，玲珑急救药盒拿到了，随身携带，关键时候救人一命啊。时间的关系啊，就和你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啊，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
0: 啊，
1: 可得多注意身体，我们这心脏病的朋友们呢，还都指望着您呢。
0: 啊，谢谢啊，放心吧啊，不活99，谁都不许走啊。再见，这位朋友啊，放心吧啊，坚持给你调理啊，嗯。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

0: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高主任是你吗？
1: 啊，是我。
2: 哎，我太荣幸了
1: 啊！
2: 让你301的大主任给我看病，哎呀，我感觉太好了。
1: 啊，你太客气了啊！军医也好，地方大夫也好，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看病服务的啊，这个不用客气啊。嗯，
2: 关键是啥，高主任？你没有架子。
1: 嗯，
2: 我老伴儿吧也是军人，他是通信兵，营级干部退下来的。
1: 哦，
2: 我俩吧都喜欢听你的讲课，一天都不落呀。
1: 嗯，
2: 就是你讲的吧特别好，能看病吧看得也明白，人吧特别善良。
1: 嗯，
2: 我这不是听你说的啊，一粒8毛钱的活动就剩最后几天了，我想吧再问问，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你再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点。
1: 嗯，
2: 还有呢，我姑娘吧也是心脏病不好，麻烦吧高主任，你给他看看吃多少长效救心丸能好。
1: 啊，好好好啊，自己是吃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啊，还想替孩子问一问。啊，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啊永远都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那你就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好吧，我给他辨认一下啊。
2: 好，高主任，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1: 行啊，
2: 我姑娘的情况呢，一会儿吧，她自己和你说。
1: 啊，那行，更好
2: 了。我吧是吃了3副药了，恢复的吧，全家都很满意。我今年都78了，啊，从2020年到今年，这不6年了吗？犯了吧2回心梗啊！
1: 哎呦，
2: 一共吧下4个支架，后来就左心衰了。
1: 哎呦，
2: 哎呀，没吃这药之前呢，一动它就喘。还犯吧心绞痛，你就连个洗个澡都不含的速效救心丸都洗不了。医院就说我这个血管吧堵得邪乎，因为我糖尿病吧26年了，支架吧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搭桥呢我都找不到好的血管，这全身血管吧都硬化了。
1: 嗯，
2: 而且呢血糖的控制的还不好。
1: 嗯，
2: 是陆军总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长效救心丸。
1: 啊，都是医院。
2: 当时我想都没想啊，原价8600多，我买了3副药。
1: 哦。
2: 啊，为什么呢？啊，不是说因为就是陆总的大夫推荐的吗？
1: 嗯，
2: 以为吧这2年吧我能活下来，就全靠的速效救心丸。
1: 嗯。
2: 我一听吧，这个药叫长效救心丸。
1: 嗯，
2: 我就知道吧他能治我的病。
1: 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虽说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啊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功效啊成分那可是相差万里啊。速效救心丸只能啊救急，是顶药啊，不能长期治病啊。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有问题的。嗯，
2: 高主任
1: 啊，
2: 这个吧我知道，因为我总结了。
1: 嗯，
2: 我吃了10多年心脏病的药，就赶不上吧。哈，吃这个药10天的效果
1: 啊，
2: 因为我能感觉到啊，因为我能感觉到吧，它每一粒药它都是活的。
1: 哎，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吧哈，你每天吧哈吃一粒药，它吧都会给你带来。就是不同一样的效果。
1: 哎，还真是。
2: 你就、
1: 嗯、
2: 啊，你就像那个通天草一样，你浇水吧1个小时它就能长高一大截。
1: 哦，
2: 我还清楚的记得啊，就我吃药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能平躺2个小时了。
1: 哎呦，真快啊。
2: 你别看这两个小时啊，他可老解乏了
1: 啊、哦，谁说的、啊？
2: 因为我，因为我之前吧有半年多都是半靠着睡，我根本躺不下。
1: 哎呦，
2: 应该吧是吃了十多天吧，我就不喘了，而且吧也不咳那血沫子了，就是那种痰了。
1: 嗯，
2: 在屋里吧，我能来回走了十来分钟。
1: 嗯，
2: 也不累，也不喘，还不犯心绞痛。
1: 嗯，
2: 俺家老头子还说呢，你看，还得是我第一眼睛的药好使吧。
1: 嗯，
2: 我感觉吧，它的确是管用。
1: 嗯，
2: 那一个多月下来吧，我睡觉正常了。
1: 嗯，
2: 而且吧还能睡一宿，能睡六七个点儿啊。
1: 哎呦，这就好了，非常好了。嗯，
2: 嗯，那身上就跟像那个卸下了就千斤重担一样啊。
1: 啊、
2: 哦，哎呀，走路轻活了。我眼睛看东西吧也真亮了。
1: 嗯，
2: 到现在为止吧，我一口气儿我上三楼啊、中间不用歇了。
1: 嗯，
2: 上个月25号我做了心脏彩超。
1: 嗯，
2: 他说是那个左心室血分数是51%。
1: 嗯，
2: 心电图显示轻微的什么改变。
1: 嗯，
2: 心率呢也正常7多下了。
1: 啊，应该是轻微啊 ST 段改变啊，这是缺血的表现啊、参考意义不大、但是左心室啊射血分数啊达到了51%，说明啊你的心功能啊基本完全接近正常了啊，这个很好啊。啊，我一直说啊，想治好心衰必须让心肌细胞啊修复好啊激活，否则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心肌细胞20年都不再生啊。啊，所以特别难治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120天治疗可以焕活呀，激活滋养10亿个心肌细胞啊，这是从心衰的根源上来治病的。
2: 是，高主任，我自己吧，
1: 哎、
2: 我都知道我自己好了。
1: 嗯，
2: 不是前两天呢，听说你哈8毛钱一粒儿，老头吧又给我买了一副，那还给了一个玲珑就是急救的药盒。
1: 啊，必须的。
2: 啊。嗯，这个药吧，肯定是够用了。
1: 嗯，
2: 但我感觉吧，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再活2年吧，它没问题。
1: 哎，不止10年没问题啊。
2: 啊，我就叫我大姑娘吧，也吃这个药。
1: 嗯，
2: 她刚开始吧不信，也不吃。
1: 嗯，
2: 现在吧，这不看我，哎呀，真的好了。昨个吧，从凤城来沈阳了。
1: 哦。
2: 她吧是冠心病，她在我身边呢，我让她跟你说一下她的情况。
1: 嗯，
2: 高主任。就是受累了、
1: 啊、
2: 你给他看看。
1: 嗯，
2: 给你、
1: 啊、
2: 说话
1: 好，说一下啊详细情况。嗯，
3: 哎，高主任是您吗？
1: 啊，是我高明。
3: 高主任，谢谢您治好了我妈的病啊，感谢您呢、
1: 啊、
3: 我吧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不能生气、
1: 哦、
3: 一生气吧这心脏就突突的，还有这个就胸闷、就压气的那种感觉、哎，就是下雨天吧明显点，然后我吃那个通心络就能缓解、最近吧还老犯胃疼，就是嗳气，去医院查胃镜还没有问题。您看我这个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怎么样啊？
1: 嗯，啊，像您这个胃疼啊嗳气啊，其实根本不是胃的问题啊，是心肌缺血引起的心源性胃疼。很多病人呢都会搞错了方向啊，跑到胃上查了半天，当然查不出问题来呀、
3: 啊。
1: 像您这个心肌缺血 啊不算严重啊，是早期的冠心病，但是一直这么拖着呀
3: 啊
1: 单纯靠啊通心络这个顶药顶一下，慢慢会把小问题啊拖成了大毛病啊，也就是心梗啊，血管堵得就越来越厉害，再发展成严重的心衰呀 啊心梗啊心律失常，那可就晚了啊。我一直讲啊，只治不防，越治越忙，还花钱多。你吃咱们长效救心丸啊，正合适。三香药油啊，能直接把你血管壁这个啊动脉硬化呀，慢慢给你清理干净，把受损的血管壁啊，再给它补上保护膜，不让它再进啊这个坏的油脂，让心肌供血啊重新供上来，气血足了，心脏不缺营养了，心肌细胞不就救活了吗？啊，你这一着急啊，生气就突突啊，胸闷的毛病，
3: 嗯，
1: 自然它就没了。 连着你那查不出来的这个胃疼啊。

0: 氦气啊也跟着就好了。像您这个情况啊啊是早期啊是轻症，用一副药啊就能把症状啊基本就把它消退了。想要巩固的话，最多再用上两副药就够了。以后啊咱这个十多年啊就不用考虑啊心脏病的事了。正好现在啊赶上了国补药补了8毛钱一粒药特惠，还有最后5天了啊啊你报名参加活动就能用上了啊。
1: 哎那好高主任，我就买两副药吃，那我怎么用这个药啊高主任
0: 啊？你这个情况很简单啊，早晚各一次用就可以了，放心吧啊啊肯定给你从根本上把这个病啊治好，赶紧去报名是大事啊，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吧。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高主任。
0: 嗯再见。嗯，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5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作品呢，广泛借鉴并吸取了戏曲、音乐、电影等艺术营养，深受听众喜爱。下面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大鼓》。
1: 不错，
2: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1: 好，
2: 是
1: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2: 哦，您喜欢听，
1: 唱得不错
2: 啊。您这是客气。
1: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2: 我这嗓子还嫩呢。
1: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啊，
2: 就是味儿了，
1: 就那么好听。
2: 是吗？
1: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个人，
2: 不像我唱的似的。
1: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2: 什么呀，
1: 就那么个人似的。
2: 至于这么好听吗？
1: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2: 唱的是哪段？
1: 绕口令
2: 啊。绕口令
1: 绕口令的，就那个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僧啊，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段。
2: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1: 您不叫马增芬吗？
2: 谁呀？
1: 不是吗？
2: 不是，我姓郭。
1: 哦，郭增芬。
2: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1: 不是您呐。
2: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1: 您不是那马增芬。
2: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1: 郭全宝
2: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1: 是啊，
2: 您给搞混了。您
1: 不是您，
2: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了，
1: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2: 啊，就是
1: 我这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0: 是精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1: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0: 哎，下了功夫了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0: 功夫不亏人呢
1: 啊。
0: 嘿嘿，
1: 玲珑塔来塔玲珑，
0: 哦，嘴里清楚。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镜中正四两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0: 你看这玩意儿，
1: 听这个字儿
0: 啊
1: 啊，那个嘴多好用，
0: 真是干净利索。
1: 玲珑塔塔玲珑
0: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哎，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0: 就是嘛，一口气
1: 啊，
0: 嗯，
1: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0: 就跟那胡萝卜就酒嘎嘣脆。
1: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0: 哎，吃功夫
1: 是吧？
0: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1: 哎，
0: 嗯，
1: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0: 是吗？
1: 他就是功夫，
0: 不是他这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1: 不，
0: 嗯，
1: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0: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1: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0: 素常得练。
1: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0: 说相声嘴也挺灵活啊，
1: 那也得下功夫啊，
0: 也是那么练吗？
1: 哎，你像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0: 为什么那么好？
1: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0: 嗯，
1: 唱一段高腔，
0: 哎，
1: 他不去，
0: 他练什么？
1: 练嘴，
0: 就练嘴皮子。
1: 哎，让这个嘴利索。
0: 哦，
1: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0: 那下多大的功夫
1: 呀。
0: 嘿，
1: 小孩练武功的
0: 啊，
1: 微腰微腿
0: 是
1: 是吧，练功、
0: 嗯、练功，
1: 他的嘴也练功。
0: 哦，嘴也练功，
1: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0: 那也是功夫。
1: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0: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1: 口腔体操吧。
0: 口腔体操好嘛，这还头回听说。
1: 嘴是很要紧的。
0: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1: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0: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1: 说说绕口令。
0: 绕口令不好说
1: 啊。
0: 嗯，
1: 但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0: 也有绕嘴的吗？
1: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都不一样。
0: 哦，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0: 啊，
1: 嗯，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0: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1: 拾掇拾掇。
0: 嗯，
1: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0: 他怎么说呢？
1: 为了练嘴
0: 啊，
1: 拾掇了吧，这
0: 啊，
1: 拾掇了吧，
0: 这这么样说啊。
1: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0: 啊，
1: 咱们要不那样吧。
0: 是
1: 吧，
0: 都是这么说呀、啊、
1: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0: 说相声怎么说呢？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要不
1: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0: 倒是灵活。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0: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哎，对了，
0: 我也这样
1: 啊。你也练过吗？
0: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1: 嗯，是吧，
0: 什么都得练嘛。
1: 哎，
0: 嗯，
1: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0: 哎，嗓音最要紧
1: 啊。
0: 是吗？
1: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0: 哎，有这么一种
1: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0: 哎，小彩舞
1: 是吧。
0: 嗯，
1: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0: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1: 白凤鸣。
0: 哎，有这么一位
1: 啊。
0: 嗯，
1: 刘宝全的徒弟。
0: 哎，大弟子
1: 是吧。
0: 是，
1: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0: 刘宝全，
1: 白云鹏。
0: 白云鹏，
1: 哎，
0: 嗯，这个
1: 两派，
0: 这一人唱一派。
1: 哎，两大派吗？
0: 就是刘派白派。
1: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0: 哦，学的是刘派，
1: 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嗯，
1: 有所变化，
0: 又有所发展，
1: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0: 是，
1: 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0: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
0: 啊、
1: 好像、
0: 啊、
1: 好像是大鼓。
0: 哎，
1: 啊，
0: 不像评戏啊。
1: 这是怎么说话？这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0: 拿什么比？
1: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0: 啊，
1: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0: 非常的脆，
1: 哎，又非常的甜，
0: 又非常的沙口，
1: 那水分又那么足，
0: 你吃的那么好吃，
1: 来，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0: 哎，真赛过冰糖啊。
1: 哎
0: 哎，
1: 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0: 他就比喻这样。
1: 哎，
0: 哦，
1: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0: 是嗓音也高
2: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0: 是，
2: 那说良心话
0: 啊，
2: 比我还好。
0: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
2: 对，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0: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2: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0: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2: 啊。
1: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0: 竟是小折还是？
2: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0: 比较上年岁了呢。
2: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0: 那个唱出来，
2: 那我更小不了了，
0: 那音儿就更脆了。
2: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0: 哦，
2: 他一口气那么长，
0: 他字儿多没关系。
2: 好，那一句字儿最多。
0: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1: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她的心言，手背托着她的腮帮。
0: 对，
2: 就这一句，
0: 这句比较最长啊！
2: 啊，人家是一口气儿，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0: 这还是会唱
2: 是吧？
0: 你还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2: 气短了唱不了，
0: 不好唱
2: 是吧？
0: 哎，
2: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0: 哎，拿手
2: 啊，
0: 对，
2: 五段子
0: 都是五段子，
2: 哎，三国段开打的
0: 三国段，
2: 这是他这一派，
0: 这是流派。
2: 你要听白派呢？
0: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2: 抒情的东西，
0: 哦，
2: 属于悲剧的
0: 佳人才子
2: 啊。
0: 嗯，
2: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0: 啊，您听这个
2: 《红楼梦》的段子，
0: 他唱的最好，
2: 最拿手，
0: 唱出来缠绵的
2: 啊。宝玉探晴雯，啊，
0: 对，
2: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0: 哎，
2: 性格倔强，
0: 是，
2: 人长得漂亮
0: 啊。
2: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0: 要比起来，
2: 晴雯长得最好看，
0: 谁也比不上她。
2: 人的性格也好，
0: 哎，
2: 也刚强。
0: 对，
2: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0: 你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0: 那你说出来吧。
2: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0: 根据书上
2: 是吧？
0: 嗯。
2: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0: 是，
2: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0: 住在那儿。
2: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0: 啊，
2: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0: 哎，
2: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0: 对，
2: 宝玉探晴雯，
0: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2: 白云鹏唱的时候
0: 啊，
2: 是这味儿。
0: 怎么唱？
2: 我给您想想，
0: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2: 这就七十多了。
0: 是啊。

松怎担冲天兵，腰瘦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府

0: 那都好。
1: 哎，他唱手最好听。
0: 哦，唱手。
1: 你比说吧，关黄对刀
0: 这个
1: 啊，
0: 嗯，
1: 战长沙，
0: 马失前蹄，
1: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0: 啊？怎么唱？
1: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战，岂难笑。
0: 对，
1: 下证据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

0: 严登，锦州
1: 这人来地下了，对，
0: 是不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甩
0: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啊，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大鼓》，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蔡明、郭达表演的小品《邻里之间》。
1: 我是楼长蔡大妈，今年芳龄68，有人说我像蔡明，其实我是蔡明的妈。
2: 牛子，给我牛子，你给我们牛子。
1: 怎么了，牛子？郭子，
2: 给我们牛。
1: 哎，怎么回事？大过年的嚷嚷什么？
2: 他把我的三轮车车座给我拔了。
1: 为什么呀？
2: 他骂我。
1: 嗯，
2: 我没骂呀。他用手机发信息骂我。
1: 什么时候啊？
2: 昨天晚上11点，我都躺下了，他给我发一条信息。哦，你看。
1: 哦。
2: 老牛，过年好。
1: 这是拜年。
2: 您听着呀。
1: 嗯。
2: 你现在马上从1楼到6楼来回跑10趟，你将会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我一琢磨有惊喜，那咱就跑吧，赶紧穿上衣裳。我是从1楼到6楼，从6楼到1楼，我这趟跑一直跑到后半夜，给我累的呀，我这正喘着呢，他又给我发一条信息，
1: 惊喜来了
2: 啊，来了。
1: 哎呦，让你跑你就跑，你缺心眼儿啊。
2: 您瞧瞧，蔡大妈都乐了。蔡大妈她骂我缺心眼儿，您怎么还乐呀？
1: 这不是骂你，跟你逗着玩儿。
2: 就是逗着玩儿嘛。

0: 我这还有呢。
1: 哎哎，
0: 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云彩里，被风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沙滩上，被浪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满大街小巷，哇塞，我被警察带走了。这不都是逗着玩吗？对不对？
2: 哦，逗着玩啊，逗着玩谁不会啊？
1: 哎，
3: 这是你的车座子吧？
1: 哎哎，
2: 我用这个扳子把上头这个弹簧我给它扳直了，逗着玩儿。
0: 哎哎哎，老舅，
4: 有事说事，咱不能毁人东西。
0: 对吗？
3: 你凭什么骂我缺心眼儿？
0: 哎呦，我这不是骂你，
4: 不是，他是郭子，这大过年的，找他修车的人不多，找你三轮旅游的人可多呀。
0: 就是嘛，
4: 我这儿盯着，你赶紧出车走。
0: 这咋的吗？我那车座子他还拿着呢，我总不能骑着棍儿出去吧？
4: 哎，瞧我这气！
0: 哎，相声啊！

0: 太
1: 说的多逗啊！
0: 太太妈，您听见什么了就乐成这样？
2: 哎，接着说。今儿啊，我给大伙来一段反正话，这反话啊。
3: 太太妈，我还没说呢。
1: 我还以为说完了呢。
0: 乐早了。
3: 哎呦，太太妈，你得帮帮我，这一个人说不了啊。
1: 我不会说什么，
3: 求你了，太大妈。啊，这简单啊，比方我说蔡大妈是好人，
1: 那我说
3: 您就说好人是蔡大妈。
1: 哦，我就把你的话我给翻过来说。哎，
3: 对对对。
1: 哦哦哦，哎，别夸我啊，夸他，夸牛子，一高兴撤座了。
3: 哎，好，
1: 欢迎。
2: 今儿啊，我们大伙说一段夸夸咱们的好老牛。
1: 牛，
2: 老牛是好人，
1: 好人是老牛，
2: 我对不起老牛，
1: 老牛对不起我，
2: 我请老牛吃饭，
1: 老牛请我吃饭，
2: 老牛爱吃盒饭，
1: 老牛爱吃饭盒，
2: 老牛爱吃铁板烧，
1: 老牛爱吃烧铁板。
0: 你打算烫死我呀你？
1: 别烫他，夸他夸他。
2: 老牛是刀子嘴豆腐心，
1: 老牛是豆腐嘴刀子心。
2: 老牛修车一丝不苟，
1: 老牛修车不够意思。
2: 老牛修车不要钱，
1: 老牛要钱不修车。
2: 老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啊！
1: 老牛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这什么牛啊？这是。
2: 老牛是真可爱，
1: 老牛是真爱可，
2: 老牛是真大度，
1: 老牛是肚真大，
2: 老牛是真精神，
1: 老牛是真神经，
2: 老牛是真坚强，
1: 老牛是真强。
0: 说，接着说。

0: 这句不翻，
1: 不翻这句。
0: 哎呦，苗子好，我绝对不是骂你，我就是想夸你啊。
1: 他绝对不是夸你，他就是在骂你。
0: 哎呦，
1: 大妈没说好，他是想夸你。
2: 我这我都听不出来，我缺心眼儿我。
0: 哎呦，三大妈，我这这肚子算是要不得了。
1: 牛子，我说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这么不依不饶的？
2: 点儿事儿，我憋了一年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去，我那个鹦鹉是不是放你家了？
0: 没错啊。
2: 你教他说什么了？
0: 我教他，不是，我还受他影响呢，我自己都快成鹦鹉了。现在客人一上车我就说你好，下车我说别拉东西您呢。

0: 我这
1: 那鹦鹉从你们家回来，天天冲我喊：“
0: 你缺心眼啊！你缺心眼啊！”
1: 没别人，肯定你教的。
0: 不是不是，
1: 弄得我那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全管我叫缺心眼儿，就连修车，
0: 人说上哪儿修去？上缺心眼儿的修去。
1: 修完了，人家还挺客气，说谢谢您，薛师傅，我感兴趣了。我说。
0: 太大妈天地良心呐、啊！这要是我教的，让我出门就掉链子，一路遇红灯，车人拉不着，我收的钱全假币。
2: 我知道谁教的了，
0: 谁
2: 也没教。你那鹦鹉啊，自学成才。
0: 啊！
2: 去年过节你拉活收了一张假币
0: 啊，
2: 为这事儿你媳妇儿从初一到十五没少数了你
0: 啊，
2: 你缺心眼啊，缺心眼啊，缺心眼啊。后来两口子吵起来了，还是我这个楼长跟你们调解的。哎呀，那鹦鹉没准跟他那媳妇儿学的。
0: 哎呀，这绝对是跟我媳妇儿学的。
2: 你看，牛子上你们家去，我非把那鹦鹉我给他绑过来，我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鸟。
1: 走，你等着，我把我媳妇儿叫下来，让她当面给你赔礼道歉。老郭，老郭，过来，过来。
3: 骑这么多日子，你不觉着硌得慌？
1: 这挺硌的。
3: 拿着，不硌了。
1: 哎呀，修好了，
2: 不生气了？
3: 谁生气了？这么点小事，我缺心眼儿我。
2: 腿还硬着，
1: 太大妈，
2: 哎，
1: 您瞧，今天这事儿啊，全是我这条信息给闹的，真是。
2: 要没这条信息呀、啊，这疙瘩还不知道从哪儿解呢。这邻里之间磕磕碰碰的，那都背不住、
1: 哎哎，
2: 没什么大不了的，一谦让就过去了，远亲不如近邻。
1: 真是对不起啊，让你爬了那么多趟楼，
3: 我缺心眼儿。
2: 以后啊，多发点好信息。
1: 哎，
2: 咱们呢，代表咱们这个楼，啊、跟大家伙一块儿给全国的老邻居、老街坊有联系的、断了联系的、还想再联系的发个信息。
4: 给全国的新街坊、新邻居，认识的、不认识的、想认识的发个信息；
1: 给那些红过脸、已经和好了的、想和好还不好意思开口的发个信息。
2: 我们在这儿给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牛群、蔡明、郭达表演的小品《邻里之间》。听众朋友，刘洪怡、李嘉存是一对好搭档，他们俩呢基本功都特别深厚，说学逗唱是样样都能行，特别是在传统戏曲方面，他们可是下了大功夫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
1: 你看现在这戏曲，现在戏曲为什么很多年轻观众接受不了？
2: 为什么呀？
1: 节奏太慢，形式单一。
2: 嘿，
1: 你看这京剧，京剧唱的那么好，一个唱腔唱半天，年轻的观众等不了啊。
2: 嗯，
1: 而且从头到尾光是京剧，它不热闹。
2: 是，
1: 是不是？这不是把我请去了吗？
2: 嗯，
1: 通过我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探讨，我们一块儿共同商定。哎。我创造了一崭新的艺术形式。
2: 那形式叫什么呀？
1: 这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2: 大拼盘？
1: 嗯。
2: 什么叫大拼盘？
1: 热闹。
2: 热闹。
1: 对了，
2: 嗯，
1: 我能在这一出戏里边，
2: 嗯，
1: 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在一块
2: 儿。嘿，
1: 啊，这形式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1: 老年人爱听，
2: 嗯，
1: 小伙子欢迎，
2: 你瞧，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2: 太好了，
1: 热闹。
2: 是啊，
1: 哎，
2: 我说您说这么热闹，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1: 有一出名剧，
2: 哪出？
1: 四郎探母，知道这出戏吗？
2: 四郎探母知道，
1: 听过吧？
2: 我听，
1: 听过吧？
2: 我听。
1: 这出戏咱们可以拿过来，咔嚓一刀，大卸八块，往里掺东西，掺完了，哎，好了。这戏，
2: 嗯，
1: 将来再演出
2: 啊，
1: 各位买不上票，
2: 嗯。

0: 买不上票，比今儿的票紧张。
1: 是吗？
0: 那当然，这出戏热闹。
1: 是啊，还有底下没有？这戏满坐满
0: 啊，
1: 是不是？都是咱老观众。
0: 是啊，
1: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这汇报汇报。
0: 我来了这
1: 啊
0: 啊
1: 啊！
0: 行嘞，这么着啊，先睹为快。
1: 哎，
0: 先睹为快。
1: 是，
0: 我把这出戏啊，我跟大伙介绍介绍啊。
1: 您说，
0: 四郎探母这出戏都知道。
1: 嗯，
0: 杨四郎头一场戏叫做工，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我能在做工这一段唱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我给它拼在一块儿。
1: 十几种形式拼一块。
0: 对。
1: 好。
0: 热闹
1: 热闹。
0: 跟你这么说
1: 啊
0: 不超过一分半钟
1: 啊
0: 我就换一种形式。
1: 您瞧瞧。
0: 就这么快。
1: 好好好您来了。您来了
0: 啊
1: 您来了。来了
0: 咱们就在头一场来
1: 啊
0: 你给我掌握时间。
1: 我掌握时间。
0: 你瞧 到一分半你给我发个信号。我好换形式啊
1: 给您报一时
0: 对
1: 提醒您
0: 好一个吗
1: 好好吧您
0: 来我们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我给您报时了，终点到了。
0: 哦，这是报时
1: 了。哎，该换别的形式了。
0: 啊，这就换了。
1: 啊，来，
0: 换了，停了。
2: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1: 换评剧了。

0: 前做拜天门，两国叫我战，
1: 河北梆子，
0: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1: 山东吕剧。

0: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1: 哎，这改真真好哎！
0: 不是你怎么老狮子？
1: 好，我改的热闹啊！好，
0: 瞧这模样，这叫热闹
1: 啊！
0: 你吃过纸肉黄瓜吗？
1: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0: 这就算热闹啊？
1: 这还不热闹？
0: 这算什么？刚到哪儿到哪儿啊？接下来比这儿热闹。
1: 是啊，
0: 下边就是铁镜公主上场。
1: 哦哦，
0: 未曾上场之前，
1: 嗯，
0: 先得闷帘叫板。
1: 嗯，
2: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路，抬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
0: 起，你要分怎么了你有病是怎么着瞧你一来一回拦不住来两回拦不住你个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这人没有义德呀、啊、这是我的戏啊我这叫完板走台口张嘴还没唱您瞧在我身上气抬抬你美什么你瞧那模样怎么长得都长得梗了这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去干什么你怎么了
1: 我这不给你帮忙了吗
0: 帮什么忙帮什么忙
1: 我不是来的小丫头。

0: 数吗？
1: 你男谁？
0: 小丫头，
1: 你像小和尚。
0: 人家京剧不都这么唱吗？
1: 按京剧这么唱，人请我干嘛去？这不是糊涂吗？您请我干嘛去了？你打算给我帮个忙没关系，你先跟我说呀。哎，刘先生，待会儿您这个公主上场，这小丫鬟我来怎么样？我这一高兴，你来吧。不过来可是来，你加点别的，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0: 那这
1: 小丫鬟上场，你掺点别的呀？
0: 掺什么呀？
1: 掺什么呀？小丫鬟上场掺那个是那个什么呀？那芭蕾舞
0: 啊，
1: 芭蕾舞，嘿嘿，好看。你瞧，小丫鬟一上场，天鹅湖的曲子一伴奏。小丫头跟那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玩意儿有意思，那个。
0: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没人爱看，
1: 没那是好看，
0: 还真好看。
1: 你来了呀？
0: 你来了不成？
1: 你来了，来了，把桌子搭的。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
0: 不
1: 不不不不
0: 不
1: 不不
0: 不不
1: 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
1: 换现代服装，烫披肩发
0: 啊，
1: 最新款式的时装，最好穿比基尼啊，那一上场，高跟的皮鞋，电子乐一伴奏，底下年轻观众都看傻了，尤其小伙子，嘿嘿，真好嘿，哎，你都看傻了。
0: 看这公主走这猫步，
1: 好看着呢，
0: 这很好看。
1: 你不也来了呀？
0: 来了。
1: 我说丫头啊，
0: 带路啊，
2: 是路。
0: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1: 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哒，哒滴答。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您这个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啊，整个一老鹰捉小鸡，
2: 那就对了，
1: 这还对了。
2: 台底下有个儿童观众啊，现在挣孩子钱是最好挣啊。
1: 嘿，好，好主意，
2: 好，好主意，
1: 好，
2: 热，
1: 好，
2: 热闹不热闹？
1: 热闹，
2: 热闹，
1: 太热闹了。
2: 下边比这儿还热闹。
1: 是啊，
2: 就是夫妻对唱。
1: 嗯，
2: 杨四郎和铁柱公主俩人见面之后
1: 啊，
2: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哎呦，
2: 最后提出了过关探母。
1: 嗯，
2: 这儿有一段对唱是最精彩，
1: 是
2: 每回唱到这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哎，好人
2: 啊，
1: 你那卖不力气，
2: 干嘛？
1: 唱的这点，
2: 这事
1: 啊，
2: 这不成。对唱一个人哪来了？敢听吗？
1: 敢听。
2: 咱俩来怎么样？
1: 我不会唱啊，
2: 不会唱，
1: 唱我不灵啊。
2: 说，说成不成？
1: 说行。
2: 用说的艺术形式可得
1: 啊，行行行行行，
2: 好不好？
1: 好好好，
2: 那行了，那行了
1: 啊，
2: 我唱你说啊
1: 啊，
2: 这么着，你哎，
1: 帮我借点乐器，什么乐器？
2: 乐器，咱们那个乐队那会儿，
1: 乐队乐器多了
2: 啊，那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1: 啊，
2: 大长脖，绑几根铁丝儿，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一弹，嘣隆嘣隆嘣隆嘣隆，狗挠门，那叫狗挠。
1: 吓人
2: 啊！
1: 那叫吉他。
2: 对，给他
1: ，
2: 我谢谢，我知道，
1: 我谢谢，
2: 来，拿点乐器。哎呀，为什么要乐器啊？他俩人跟一个人唱不一样，一个人您自由发挥，俩人得有节奏管着点，没节奏管着乱了。这有个乐器呢，掌握一下，你们俩有点意思，是吧？今儿来臭要饭的，
1: 横着怎么说？
2: 过去要饭拿这玩意儿，
1: 那是以前，
2: 嗯，
1: 那是以前。
2: 哦、
1: 今儿这是乐器，
2: 乐器。
1: 哎，对，
2: 我要那个，
1: 你要那不借？
2: 怎么
1: 了？李金斗说了
2: 啊，
1: 你就配使这个。他说了，
2: 啊、
1: 你使这有一句俏皮话特别恰当。
2: 怎么说的？
1: 武大郎加夜猫子
2: 啊，
1: 什么人玩什么鸟。
2: 我，这李金斗说的
1: 啊。对了，
2: 他说的。
1: 对了。
2: 呵，这有点看，待会儿给等着，回去我把那根胳膊给他撅折了。
1: 您甭撅了，就喊我的面子，没我面子这都不进。
2: 就用这个，
1: 主要听您唱。
2: 得，我凑合了。
1: 哎，
2: 咱拿他掌握节奏，
1: 是
2: 好不好？
1: 好，
2: 来，在这夫妻对唱。
1: 对，
2: 我有上句，
1: 我有下句，
2: 我有来言，
1: 我有气语。
2: 来，
1: 唱好。
2: 好，听他乐下的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

0: 心里有点烦，
1: 天就快晚了。
0: 一见信不死，我不敢明言。
1: 那是
0: 南北不和，
1: 怎么样？
0: 连我来就在。
1: 哦，
0: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关，
1: 是
0: 我想过关去
1: 买卖去，
0: 见见老娘面。
1: 嗯，
0: 但那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还见他透着难。
1: 我有心去到银安殿，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报菜名儿》。
1: 我们来说一段，
2: 今天是传统相声晚会。
1: 是的，
2: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呢，传统节目掌握的不多，
1: 学的少一点，
2: 比起您来啊，没法比呀。
1: 不能这样说。
2: 您的大号怎么称呼？
1: 也不要讲大号，我的名字叫常宝华。
2: 您就是常宝华先生。
1: 是的，
2: 我早就想认识认识您。今天认识您了。
1: 是的，
2: 太好了。明天我约您谈谈。
1: 谈谈。
2: 咱俩谈谈心。
1: 这年轻人嘛，想跟我交个朋友，
2: 怎么样？
1: 好啊，
2: 我请您吃顿便饭。
1: 哎呦，这可不行啊！
2: 一定饶我。
1: 初次见面，我怎么能够？
2: 没关系，
1: 不太好意思吧？
2: 交个朋友嘛，
1: 可不要大吃大喝呀。
2: 您说咱们家里吃，外边吃？
1: 客随主便。
2: 那咱们家里吃。
1: 好的。
2: 俗话说得好，要饱家常饭，
1: 要暖粗布衣。
2: 家里吃。吃什么？
1: 你出主意好不好？
2: 我想个饭啊。吃，
1: 炖肉烙饼
2: 怎么样？
1: 你看真会出主意
2: 啊。
1: 炖肉
2: 解馋。
1: 好，
2: 炖肉烙饼。
1: 行，
2: 买头五斤牛肉。
1: 吃不了。
2: 吃不了剩下。买五斤牛肉。买一只肥母鸡。
1: 是。
2: 二斤栗子。咱们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还有讲究，
2: 烙点螺丝转饼。
1: 为什么螺丝转饼呢？
2: 吃着撕着解闷儿。吃完喽，给您熬点咖啡。
1: 干什么呀？
2: 您去去油腻啊。
1: 讲得真周到。
2: 咱们俩人是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2: 谈谈心。
1: 咱们聊会儿
2: 怎么样？
1: 好，
2: 我在家等您。
1: 那一定是
2: 10点钟。怎么样？
1: 不见不散呢。
2: 在家等您。
1: 行了，
2: 一定等您啊。
1: 您等一等，我说您住哪儿啊？
2: 四川。
1: 不去了。为这炖肉，我跑趟四川呢，
2: 四川人
1: 是，你早说清楚，
2: 认识吗？
1: 四川人那个地方我是很熟悉。四川人
2: 一进口
1: 就到了。行，
2: 那是理发馆，
1: 理发馆
2: 的隔壁。
1: 在那儿。
2: 洗染店，
1: 洗染店
2: 的对过。
1: 您在那儿住？
2: 澡堂子，
1: 澡堂子
2: 的旁边。
1: 在那儿。
2: 邮政局。
1: 你这画地图呢？我说你到底住哪儿啊？
2: 一进口第三个门。
1: 四川营进口第三个门。
2: 在家等您，
1: 咱们不见不散。
2: 10点钟
1: 就那样了。
2: 一定
1: 再见。
2: 我走了啊。
1: 三轮。
2: 干什么？
1: 三轮。别在这儿嚷。
2: 三轮，
1: 这个剧场哪有三轮啊？
2: 我坐车走。
1: 什么意思？
2: 雇个车
1: 啊。不您呢？不要在这儿雇，您要出去雇车。
2: 来位有零钱换我一点。
1: 干什么呀？
2: 换点零钱。
1: 换零钱？
2: 找点个钱。
1: 我说您这兜怎么在外边啊？
2: 对，我穿惯西服了。
1: 那西服兜也不在外边。
2: 我换点零钱，我这票太大。
1: 哪位有钱？票大。
2: 大票。
1: 多少钱一张啊？
2: 100块钱一张的。
1: 100块钱一张。
2: 金币。
1: 没见过。大概您自己印的。
2: 不是，哪位？
1: 行了，您呢也别麻烦了，既然交个朋友啊。您要是缺点零钱呢，您看了没有？我这儿有20。您呢？出门啊，什么出租汽车呀，坐个三轮这就都够了。
2: 不行，
1: 没关系。
2: 不，
1: 你看，
2: 初次见面，
1: 朋友嘛，
2: 还没请您吃饭，哪能拿您的钱？
1: 不能，没什么，
2: 绝对不拿。
1: 这有什么呢？
2: 你多少钱？
1: 我这是20。
2: 我来10块吧。
1: 1块不能，饭没吃，先拿走我10块。
2: 那不见不散了，
1: 就这样吧。
2: 大家等您了
1: 啊！
2: 好，再见。
1: 挺有礼貌
2: 啊！再见。
1: 您别送。
2: 我没送。
1: 你留步留步
2: 留步，
1: 请回。
2: 那什么，您把那店门关上吧。
1: 咱们俩人过店了。
2: 好，
1: 咱们就吃炖肉烙饼了。一言为定。
2: 再见。
1: 行，这年轻人呢爱交个朋友，我这个人呢也是爱交。你说初次见面请我吃饭不去？
2: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怎么又变卦了？
2: 你看这个炖肉牛肉它不爱烂呢。
1: 是啊，你要不炖它2年也烂不了啊。
2: 改别的。
1: 改什么呢？
2: 咱们吃薄饼。
1: 吃薄饼
2: 怎么样？
1: 这可是北京的一个饭菜，
2: 薄饼
1: 好
2: 吃的是菜哦。我想几个菜啊，嗯，咱们炒点菠菜，哦，炒点韭菜，嘿，摊点黄菜，啊，拌点货菜，哦，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脂葱
1: 头，
2: 到天福去，嗯，买点蒸肉，嘿，来点小肚，嗯，各样的酱菜都有了。熬点精米粥，
1: 行，
2: 吃完喽，您一溜份儿，
1: 好
2: 吃薄饼了，
1: 怎么就薄饼了？
2: 就吃薄饼了，
1: 行，
2: 不见不散。
1: 对，
2: 时间中等您，
1: 就那样，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那个，您把这钱拿好了啊，
1: 那你甭管了，嗯，啊，
3: 还惦记我这钱呢？
1: 再见，再见，
2: 行行行
1: 啊，再见，再见。您留步留步，
2: 哎，怎么又来了？是怎么着啊？您走吧，
1: 薄饼也不错，我倒不在乎吃，我跟年轻人啊一块儿聊聊，
2: 先生啊。咱甭吃薄饼了，
1: 我说这薄饼怎么又黄了？
2: 薄饼，它不到月份啊。
1: 对了，春饼货菜，现在要吃，
2: 早了一点，
1: 早了，
2: 怎么办？
1: 咱们吃
2: 包饺子，
1: 包饺子
2: 怎么样？
1: 好啊，啊，
2: 俗话说得好嘛，啊，好吃不如饺子，
1: 舒坦不如倒着。
2: 对，
1: 嗯，包得了，煮好了，您躺着吃。
2: 我干嘛躺着吃啊？
1: 又舒坦又好吃啊！
2: 我再撒一被窝醋啊！
1: 我有那么吃饺子的？
2: 咱们买点羊肉，嗯，买点猪肉，
1: 行，
2: 猪肉白菜，嗯，羊肉韭菜。我家有个小砂锅，啊，咱们吃十个，煮十个，哦，打点酒，
1: 干什么？
2: 饺子就酒，没饱没醉。
1: 好，怎么样？
2: 行，吃完了，嗯，您喝点饺子汤，
1: 这叫
2: 原汤化原食。
1: 行，
2: 就吃包饺子了，
1: 包饺子，
2: 一定了，
1: 就这样了，
2: 一定了。
1: 好好好，
2: 啊，再见了啊。
1: 该干什么？
2: 不是啊。那钱他直看我，
1: 是啊，他能看你吗？你直盯着他呀，啊，
2: 这和你毫无关系啊。
1: 包饺子也不错，
2: 您说在一块儿吗？聊聊天，
1: 先生，
2: 咱们甭吃包饺子了，咱们又改什么了啊？咱们吃窝头吧。
1: 啊？吃什么？
2: 吃窝头。
1: 吃窝头啊？你别请我了，请你到我家去吧。
2: 哦，
1: 我经常的吃，
2: 吃过，
1: 那是我的本命食。我有打一懂事七岁我就吃窝头，吃到解放啊。
2: 哦，吃
1: 过。我对窝头感情最深了。
2: 你们家这窝头什么样啊？
1: 什么样啊？不就是上边一尖底下一窟窿吗？
2: 你看看，
1: 哎，
2: 跟我们家那窝头不一样啊。
1: 你那什么样啊？
2: 我们那窝头 啊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你把它翻个了，那窝头翻个那不是一样吗？
2: 你们家那窝头什么面？
1: 小米面、棒子面。
2: 您听听我这个面。
1: 你那什么面？
2: 白面。
1: 哦，
2: 黄面。
1: 嚯，
2: 玉米面、栗子面、小米面、绿豆面。
1: 哦，
2: 青丝、红丝、红糖、白糖，
1: 是
2: 瓜子、核桃仁，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
1: 这叫
2: 福地大槽糕，
1: 嚯，
2: 又叫八宝窝头，
1: 这倒新鲜。
2: 你有这钱呐？
1: 那怎么样？
2: 都没地方买去。
1: 那当然了，
2: 回来拿出来啊！
1: 好啊，我这20块钱差点归他。
2: 不是，行了，天凉，我给您捂捂。
1: 行了，他不冷啊。怎么样？
2: 咱就吃窝头了，
1: 就窝头吧。
2: 窝头干点，
1: 吃干，怎么办？
2: 嗯。

0: 再给您熬点小米粥。
1: 那就行了，
0: 窝头小米粥。
1: 行行行，
0: 就吃它了啊，
1: 就这样，
0: 吃那种啊。
1: 不行，再见再见。
2: 这窝头也不保险，您放心。
3: 先生，咱们甭吃窝头了，
2: 咱们喝西北风吧。
3: 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你？
2: 我还这不吃那不吃啊？
3: 你这不请那不请，你要请什么呀你？
2: 你要真吃，
3: 我真请；
2: 你要真请，我真饶你。
3: 我请你下馆子。
2: 哎，下什么馆子呀？下自来水馆子，给我灌饱了是不是啊？
3: 下庄子，
2: 庄子地下钉的木头庄子，让我啃去啊！啊，
3: 饭庄子。
2: 哎呀呵，你还进饭庄子啊？饭庄子进去卖哪条腿啊？
3: 这太损了！你看
2: 两条腿一块卖，来个坐堆儿啊！
3: 饭庄子，请您吃饭。
2: 吃什么呀？
3: 满汉全席呀、
2: 啊！你不要吹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不用说请我，就算你说上几样，
3: 哎，也就算我饶了你了。
2: 哦，
3: 我当着各位说上几样，就算请你了。
2: 哎，
3: 那好，
2: 你说吧，
3: 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2: 哎，还真有这个菜，这是我们的中国名菜。
3: 嘿，蒸熊掌
2: 有。
3: 蒸鹿饮、
2: 哦、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2: 是
3: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斤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2: 对，
3: 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柿饺、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
2: 这就够了。
3: 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2: 还有
3: 十斤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子、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甜
2: 心，不少。
3: 烩烩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蒸炒排骨、清蒸姜家柱、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烂窝瓜、炒丝瓜、烂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
2: 这就够了。
3: 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挂肉、瘦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粉筋肘子、蜜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火一字会散单、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2: 太好了！
3: 怎么样？
2: 好，
3: 吃完了。你一妈子胸脯，
2: 我饱了，
3: 撑死了。
2: 还不撑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王顺要杀方叔安，被一个人揍了个嘴巴。这个人呢，可了不起，他在这座少华山举足轻重，在赤法龙神冯奎章面前可以说说一不二。那位说，这人是谁呀？他为什么占这么重要的地位呢？书中代言，此人乃山西关州的人，人送绰号镇八方，名叫雷英。雷英是谁？在前文书咱说过，湖北荆襄九郡反了个襄阳王赵觉，这雷英是赵觉手下一等的王官，当初跟开封府为仇作对，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大闹铜网镇，群雄俱破冲霄楼。在那个时候，雷英是坚决站到襄阳王赵觉的立场，跟大宋朝势不两立。可是后来呀，转变了立场了，有两种原因促成的。头一种原因，雷英这个人本身很正，既不奸盗邪淫，也不做那些歪门邪道的事情，在襄阳王赵觉手下是一等的清官，威望很高，所以开封府对他呢，采取能收服就收服的办法。有一段书叫北侠欧阳春会斗雷英，欧阳老侠可知道他是个人物，因此刀下给他留了情，没要他的命，他很感激。在第二次白眉徐良在断龙岭把他给截住了，徐良啊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二次给他刀下留情，饶他不死，而且徐良还高抬贵手把他放了。可当时的情况下呢，雷英有点磨不过脖来，说我当时就投靠开封府，显得骨头太软了，襄阳王赵觉对我也不错，怎么办呢？干脆开封府我也不投，襄阳王我也不保，我自己另选出路。后来襄阳王赵觉从地道跑了，带着一伙人一直跑到宁夏国，投靠了西夏的赵元豪。雷英没跟着去，他带着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小方硕方彪，一个叫铁刀大都督贺斌，他们仨人呢，

就赶奔少华山来了，就是这座山寨。当时的少华山有个小头头，就是现在的巡山寨主，此人叫田凯。那阵的少华山狼狈不堪，也就百八十人，要聚义分赃厅没有分赃厅，要大寨没有大寨，这呢就是一帮草寇。雷英一来，田凯马上把这位置让给雷英了，他就当了大寨主了。那雷英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而且这次在襄阳这一出走，身上带着很多值钱的东西，价值连城。接管少华山之后，他设计一张蓝图，在这破土动工，招收楼兵。可在当时呢，天灾人祸，有很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连饭都吃不上，有些人就挺身走险上山入伙了，不为别的，就为吃口饱饭呢。有的把家眷都带来，越来人越多，不到二年的功夫，这块就聚集了1000多人，而且初具规模，中平大厅、巡捕寨、三道山口全都修好了。雷英呢，就打算一度晚年抱腿就忍了，但是他一看这地形啊，这少华山太好了，三面靠路，一面靠水，后面有条江叫柳江，从柳江往前走可以进洞庭湖，有这地方天然的资源呢、啊、所以呢他就主持着喽啰兵不抢不夺，开垦荒山，自种自食。另外呢，造一些船只到洞庭湖捕鱼捉蟹，这样呢不仅改善了喽啰兵的生活，另外把富裕的拿到集市上变卖，能换些钱花。人家山呢可治理的蛮不错呀。大宋朝对于占山为王的这些人，只要没有十大的罪恶，不骚扰百姓，就不动用大兵，以招抚为主，以剿灭为辅。因为什么呢？宋朝的军队重点在防守边防，内部的事尽量不动刀兵，还是不动为好。所以啊，这少华山得以休养生息，养成气候。后来雷英才认识了赤发龙神冯奎章。冯奎章是个海盗，专门使船上在长江洞庭湖一带打家劫舍，武艺精通，特别是对水有研究。老冯家父子那能耐可不是一般的，而且呢，冯奎章这个人也挺讲义气，跟雷英一见面都互相慕名，就结为金兰好友。雷英深感自己孤单，就把冯家父子接上少华山。雷英啊，为了省心，就把头把手总辖大寨主让给冯奎章，自己宁愿屈居第二位。冯奎章觉得于心不忍啊，哪能喧宾夺主呢，是再三不答应。后来发现雷英非常至诚，这就勉强接受了。他们俩一个大寨主一个副寨主，吊着膀子在一块一干，少华山可就变样了，水旱两路是固若金汤啊。所以冯奎章对雷英来说格外的重视，有什么事儿都得跟雷英商议商议，雷英同意的事儿他就办，相反的他就不办。这是以往

0: 的事情。那么单说现在雷英向他一建议，王顺咱不能收，方叔安不能杀，把程普厉害跟他一讲，冯会长深以为然呢。
1: 有理有理有理，幸亏兄弟给我提醒，不然我又做了一件错事。不过
0: 冯会长有冯会长的打算，他觉着要把王顺送出去太不义气了，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想到这儿，他跟雷英商议，
1: 贤弟啊，我打算这么办，你看行不行？
0: 方叔安咱也不杀，但也不能放，咱们从长计议，暂时先把他软禁起来。对于这个王顺呢，咱暂时先别往外交，也把他软禁起来，看看开封府是怎么打算的。如果徐良和白云瑞通情达理，上咱这拜山，而且保证对咱们少华山无有伤害，那我就把人交给他，把方叔安一放。假如说这帮人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小瞧咱们山寨的英雄，那讲述不了了，我就要把方叔安给杀掉，就要跟他血战到底，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1: 雷英说这么也好，这样还万全一些，就依哥哥之见。两个人商议好了，冯徽章当时传令，来啊，把方叔安带在下面严加看管，一日三餐不准难为于他。
0: 雷英说这么办，把他交给我，我负责看着他，跑不了，
1: 好吧，交给雷寨主。
0: 因为雷英是副寨主啊，谁敢不听啊。雷英马上命自己的人把方叔安带下去了。方叔安也纳闷，好悬要掉脑袋，哎，没想到又活了。也他为什么给我求情呢？他心中是疑惑不解。
1: 这时候走过来几个人，方爷，这是你的刀，跟着走吧，老实点啊，别让我们麻烦，要不听话你可自找苦吃，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意思就贬给方叔安了，你别想跑，你要耍花活，那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方叔安多明白，心领神会，没言语，被人家押出去了，押到后寨暂且不提。单说冯会长把方叔安的事儿处理完了，冲着王顺一阵冷笑，
1: 王顺呐，你挺老远的来了，既然到了本寨，你说我把你拒绝了吧，确之不公，把你收下吧，咱没那个过，念绿林人的义气，一天我赏你三顿饭吃，现在来说保证你的安全。不过我也有个要求，没经过我们允许之前，你不准离开少华山，我给你安排个住处。
2: 来人，把他请下去。
0: 大车，王顺一听话里有话呀，

合着我受了管制了。大寨主，我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就对你够意思了。方才我说的话你要记住，如果你违犯了我的话，就等于触犯了山规，到那时候本寨我可不留客气，带谁去。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这四位少寨主把他押下去了。这倒好，到了跨院有两间房，小窗户不得点儿，还有铁篦子，门十分的厚，想踢是踢不开呀。把门开开，把他让到屋去了。屋里床八仙桌什么都有。冯云龙一乐，我说姓王的，这屋就归你住了啊，被褥齐全，吃喝不愁。但是我爹说了，你要想干什么得先请示，经允许之后才能办，如果不允许最好您甭办，就在这屋待着别出去啊，到时候有人给你送吃的。说着话转身出去，嘎嘣把门锁上了，然后派了一部分人在这看守着。王顺隔着窗户我一看，哟，把我看起来了，哎呀，简直这个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这叫自投罗网啊！这好，姓冯的，你他娘的真不够意思啊！你把我软禁起来干什么？难道说还把我交给开封府？哎呦，真那样的话，我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王顺是垂头丧气，嗨声不止，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就算这么过去了。雷英又到大厅告辞出来，回归自己的大寨，因为他是副寨主，他单独有座寨，就是当初的老寨，收拾的挺气派，墙都是条石搭成的，一共是三层院子，使奴换辈，吃喝不愁。实质上他就是退居到第二辈上去，前山的事儿全都交给人家冯奎章了。雷英等回来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长吁短叹。时间不大，门上人报小方硕、方彪、铁刀大都督贺斌来看望寨主，他们仨是一块来的，情同骨肉一般，无话不谈呐。雷英一听来的正好，请。这两个人进来了，因为平日仨人老在一起，里边的仆人都知道，赶紧把水沏好了，点心摆上，轻轻地退出，把门户带好。小方说：“方彪，眨巴眨巴眼睛。大哥，今天您这个举动可有点反常啊，您这一巴掌啊，好像没把我心给我打出来，您怎么把王顺给揍了，怎么给方顺安还求情呢，究竟您是怎么打算的？”雷英闻听不住地摇头，示意方彪上外头看看门前窗下有没有人。方彪多明白，赶紧站起来把门开开，围这所房宅转了那么三圈，看看确实没人偷听，这才回来把门二次关好，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紧挨着雷英坐下了。哥哥，没人，您说吧。二位贤弟，咱们是患难的弟兄，没有不说的话呀。我看咱们这座少华山完了。哦，此话怎讲？哎呀，你们还不明白吗？王顺就是个扫帚星，他这一来给咱们少华山带来无边的祸害，开封府完得了吗？

0: 你们难道不知道他把徐良他爹徐庆给整死了，把娘娘给杀了，他惹的这祸在地底下都到天顶上了，就是天子有交天大赦，把谁都能赦了，就不能赦他，所以咱们都得受他的株连，都得倒霉，我敢断言咱们少华山完了。那大哥您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啊，干脆就告诉你们吧，我跟冯奎章貌合神离呀、啊。想当初我把他请上少华山，把总辖大寨主的位置让给他，那时候他言听计从，人确实不错。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他有点变，他有点忘本呐。你看他收留那些人，头一个海马追风叟上官清，第二个海马芙蓉叟上官龙，这俩小子最不是东西啊！还有那姓尚的军师，那是个狗皮道人，专门给他出歪点子。他现在培养羽翼，另立一套，根本没拿咱们哥仨搁在话下呀。可之所以对我还礼貌，就因为呢，当年有那段感情。如果时间长了，这座少华山整个就归了人家了，没有咱哥仨的地位啊。方彪一听，把脚一跺，可不是，大哥，我不愿意说这些事儿，我说出来怕给您添腻歪，您不乐意听。就拿冯家那四个儿子来说，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现在见着我们哥俩连大气儿都不吭，把脸儿一扬就走过去了，根本不叫好听的，办什么事情他们冯家父子一手遮天呢，哪把咱们摆在眼皮底下。哥哥，像这种失礼的事情有上百次之多，我们哥俩背后没少掉眼泪，埋怨哥哥错走一步，不应当把少华山的大权让给外人，如今我们授人以柄，受制于人，干闹一个憋火，可这不是自找吗？想埋怨哥哥您了，又怕您上火，我们哥俩只好暗气暗憋呀。您今天不提，我们还不说这个事儿。这么长久下去，确实对咱没有好处，应当另选出路。
0: 是啊，我就是这样打算的。今天我把方叔安救了，我准备让方叔安给咱们搭个桥。
1: 怎么，咱也投靠开封府？
0: 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咱们怎么生下来就是贼呀、啊？就带着贼皮来的，永远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吗？不，我不是那么想的。想当初我们保的是襄阳王，王爷对咱不错，所以咱对他忠心耿耿。可是后来襄阳王失败，投靠了西夏了，咱们的关系就算一刀两断了。咱们当时没有出卖他，尽力保护他，保护不了怨咱没能耐，但是问心无愧。事隔多年了，我们也不应该再这么下去了，应当到开封府效力当差。我这人还重义气，当初北侠徐良对我不错，有两次饶命之恩，我就得报答人家。今天救方叔安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就即使开封府不收留咱，认为咱底儿太臭也没关系，现在咱钱够花，咱就当一个良民百姓，咱也高兴啊，何必非得战胜。

0: 但违法呢？哪怕咱们过的日子简朴一些，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呢。再说咱都这帮年纪了，也应当有一个正式的家口，生儿育女，才不枉为活这一辈子。可当初呢，我有点害怕，怕离开这座少华山，早往官府通缉咱们。现在机会来了，方叔安是个明白人，咱呢把他请来，把咱的心意跟他说一说，他肯定能帮这个忙。
1: 铁道大都督贺斌一听就皱眉，大哥，咱跟方叔安可不一样啊，到了那时候咱们要人没人，要势力没势力，人家想收拾咱们可就像抓小鸡儿似的，咱们已经错走了一步了，难道说还走着第二步吗？我看这事儿不保险。兄弟你放心，我看的没有错，让方叔安给搭的桥。如果你不相信方叔安，可以让他把白云瑞、徐良、蒋平请来，向咱们下了保证，那时候你就放心了。其实方叔安出身也是贼，那坏事做的还少吗？现在如何呀？人家高高在上，是国家堂堂的官人，三侠五义、小五义对他根本没歧视，相反委以重任，这不是很好的例子吗？咱们哥仨也问心无愧，抢男霸女的事咱向来不干，不错是贼，那是为了生活，现在我们宁愿金盆洗手，宁愿改恶向善，难道他不欢迎吗？包相爷是明白人，一定不究既往，你们把这事儿就放下心，全包到我身上。好吧，大哥，我们一直跟着您干来的，您叫我们上哪儿我们上哪儿。那么您打算夺人伸手这事儿，今天晚上就把方叔安请来，咱们哥仨好好跟他谈谈。哎呀，这事儿可不能叫冯奎章知道，这要叫钱山知道，咱可就倒了霉了，他怎么会知道？在咱们的大寨之中都是咱们的心腹，绝不会走漏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走漏了风声，他冯奎章敢把我怎么样？我怕他不成吗？有你们哥俩当我的左右手，我什么都不怕呀。说好是好，说不好我就打起来了，我把少华山还夺回来，我怕他什么？对，哥哥您这么想就对了，腰板应当挺起来，把失去的权利还得夺回来。哥哥咱就这么地吧，你们俩人赶紧走，记住啊，晚饭之后夜深人静，把方叔安给我提到这屋，另外告诉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是。这俩人退出去了，雷英背着手在屋转悠转悠，准备跟方叔安谈话的内容，又分析分析当前的形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雷英这个人十分精细啊，都盘算好了他这才休息。书说简短，晚饭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方硕、方雕、铁刀大都督贺斌两个人来了。大哥，按您的吩咐都准备好了。好，多派些心腹的弟兄在外边寻风放哨，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内宅。是，都安排了。把方爷请来。哎，方彪一转身出去了。哎，时间不大，把西部大头鬼方叔安给领来了。方叔安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 心说这一次是吉还是凶啊？放假都不让我睡，把我拎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但是他一看对方没有敌意，对自己很自由，也没捆着没绑着的，而且连那小片刀都没给他没收。方栓这个心里就化魂，等来到屋一瞅，哦，认识，就是揍王顺的那个主。西部大头鬼一抱拳，您好，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制止了王顺，使我没掉脑袋，在家理过去了。方爷，请坐，请坐，来，上座。让方叔安坐下来，把点心全摆上来。方叔安一看，耶，我这叫逢凶化吉呀！我是说掉到后娘手了，这块还有人这么尊重我，我这是哪位呢？他对我怎么这么尊重呢？我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方叔安想到这一抱拳，我说这位，有什么事儿甭瞒着，咱们都是绿林人，最好办事说话干净利索。我要请问清祥。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满腹怀疑，他就问雷英，您是哪位究竟？您把我找来究竟什么事儿？干脆您就说个痛快话好吧。方爷，在下姓雷，我叫雷英，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镇八方。
2: 你？我说你就是雷英啊。
1: 哦，你听说过？
2: 哎呀，久闻大名啊。不过那时候我没到襄阳王府，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你在襄阳王手下当的是一等的王官。
1: 对，
2: 了不起，了不起。后来听传言说你上了西夏，有的还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闹了半天你在这儿。
1: 对，
2: 方爷，这些事情是一言难尽呐。总而言之，人的一生道路坎坷而又曲折呀，我所经所历是喜怒哀乐，什么滋味都有了。这是我两位朋友，这位小方硕方雕，这位铁刀大都督贺斌，我们是过命的朋友，您别见外，咱们既然关上门了，就是一家人。
1: 哈哈，二位请多多关照。两个人也客气了几句，雷英为了节省时间就把心意全套出来了。方叔安一听啊，乐的手舞足蹈，把大脑瓜一晃，我说雷将军，就冲你的才干，就冲你的能为，你要到了开封府，哎呀，吃香的喝辣的呀。咱们说实在的，我方若安是个什么东西，我有多大的分量我自己清楚，我就是个小臭贼，如今到了开封府，那包相爷对我一点都不小瞧，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也十分器重，不管大事小情，商量个什么事儿，我也得算其中的一号啊。有时候包的人还问我一些事儿呢，我过得是非常舒服，非常高兴。就这么跟你们三位说吧，我为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我这条命搭出去，我合适。如果你们三位肯于弃暗投明，
2: 那比我可强的

不是一点半点，这事儿包到我身上，这个桥我给搭到底，你们放心，我就可以做主，一点问题都没有。仨人一听也乐了，来啊，上酒菜。时间不大，罗列杯盘，雷英把酒杯举起来，方爷，以后就多靠您了，来，为咱们初次见面满饮此杯，你干你干，来。四个人一饮而尽，方叔安把酒喝干了，方彪又给满上，大脑袋就问开了，我说雷将军，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现山呢？你怎样现山？有计划没有？这个我还没想太成熟。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步，开封府能不能收留我？方爷，您那可别过意，我们哥仨绝不是不相信您，但是说句实话，您毕竟刚到开封府，人轻言微，对不对呢？您的官职还不是那么高的，您在开封府还不是占着主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有点担心。最好像蒋平了、展昭了，特别是徐良，还有您说的那个白云瑞，哪怕他们几位有一位向我们三个人下了保证，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当不当官都是小事，只要把这笔交给我们，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献少华山，拿王顺包到我们身上，您看怎么样？嗯，也对，这话说到这就算到了家了，的确如此，我怎么下保证你们心里也不托底，因为毕竟我是人轻言微呀，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我现在被软禁到山上，我也见不着大伙儿，我怎么办？方爷，今天我们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你回到八宝滇云峰青松狼牙涧，面见蒋四爷和白眉徐良，把我们哥仨的心意你先透一透，然后请他们进少华山跟我们见一面，或者咱们另外约会个时间地点，碰完头咱把这事儿就定夺，马上我们就采取行动。好嘞。哎呀，要把我放了，那冯徽章要问怎么办呢？你们怎么交代？嗯，这您就甭管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另外，我为什么把您要到我的大寨里来呢？我就是为的这个。现在这块属于我管辖，他想干什么的，跟我得打招呼。我用什么借口也能把此事给瞒住。再者一说呢，此事利在速行啊。您能耽搁挺长时间吗？应当马上去，马上回来。我算几下，顶多五天之后，这事儿就能定下吧？用不了，用不了啊！就凭我的脚程，我的速度办这事儿，三天来回。指定我让你跟徐良，我干老见上面。好嘞，一言为定。我以五天为限，在这等着。不过可有一样。你们三位还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到，什么事儿？把这王顺可得牢牢给盯住啊！我们为什么要破少华山？为什么要捅这马蜂窝？就是为他。假如冯徽章要能把王顺给献出去，也出现不了这些麻烦，对不对呢？你们别弄了半天，热闹一回。到时候王顺也跑了，咱们两手攥空拳可不好交代啊。假如说你们要能把王顺给抓住，献到开封府，你们立了功了，那不但露脸，而且露脸特别露脸了。

0: 那是保险上再加保险的。
1: 嗯，放心，这事儿你放心，包在我们仨身上，他跑不了。
0: 那好了，一言为定啊。我什么时候起身？
1: 您吃饱了喝足了就可以起身。
0: 那我走哪一条道合适
1: 您甭管，我们后边就是江岔子，下了山坡到江岔子里边有小船，你可以坐我们的船只出发，有人把你护送出去，这个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你就把心放下。
0: 你多谢多谢。好了，
1: 王栓一听放自己走，真是喜出望外啊，当时就饱了，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他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回去，马上见着徐良和白云瑞，把这事儿一说，这有多好啊。方栓把筷子一放，嘴擦了擦，妥了，酒足饭饱，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吧。说话之间，他把身上的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白布囊，样样东西都没动。我现在就走了。好，三个人也站起来了，往外相送。这时候小方硕、方雕已经派专人到后山坡准备了一只快船，派了四名心腹的水手，让他们负责把方砖送走。等雷英啊还夹着小心呢、啊、开开门出来一看没外人，让两个仆人提着红灯在头前引路，他就好像巡山查哨那个样子，掩护着方树安赶奔后山。路上谁也没说话，恐怕别人听见了。方树安这心呢有点紧张啊，怎么说现在没离开这一亩三分地，等彻底离开他这心才能放下。走了一段路开始走下坡，顺着盘山道，他就看见白凉凉的大水，影超超，岸上有人影晃动，知道都给他准备好了。他们往前走了几步，刚到江边就听见身后一阵大乱，有急促的跑步声，连雷英也是一愣啊，扭回头观看，再看灯青火把是亮子幽松照住白肉，为首领队的正是赤发龙神风魁章，在他身后是他的四个儿子，还有上官弟兄以及姓尚的那个军师，偏负寨主足能有五六百人呢、啊、突然出现在镇八方众人的面前。雷英这张脸唰就变色了，浑身汗毛都立起来，哟，这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知道这消息？知道的好快，这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书中代言冯魁章怎么得着的信儿？怎么来的这么快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拿这事儿白天来说，镇八方雷英打了王顺，当时说服了冯魁章，把王顺软禁起来，把方树安带到后寨。雷英呢坐了一会儿也告辞出来了，他走之后，那个海马追风手上官清就感觉到有点不对茬，他看看没人，他跟冯魁章说，大寨主，我看雷副寨主举止反常啊，情况有些不妙。他这一说呀，冯魁章还傻了，老人家此话怎讲？您看他哪儿反常？不对，我发现雷英在跟你说话之时两个眼睛不住地转动，

他嘴说一样，心想一样。大寨主啊，难道说他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不能不防啊。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啊。哎，不，老人家您是后来的，您不知道我们俩的感情。雷英这个人一步俩脚印，光明磊落，绝不会有其他想法。不见得吧，大寨主，雷英未必像你说的那么实在吧。我总觉着有点反常。老人家，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定知分晓。大寨主，我不睡觉，我到后寨我看看，听他们说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那时候咱们心就有底了，也许我分析是错的。冯奎章被他说的有点心活，但是个堵了个嘎子，但愿他说的事儿不兑现，最好他是猜错了。但是呢，他也答应了。掌灯以后，上官清换好夜行衣，背后背着毒龙双拐，起身行赶奔后寨。方树安他们在屋里说的话，一举一动都叫他听去了。他就在房坡顶上呢，摘着耳朵听着。上官清听完了一咬牙，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他马上回转身去，就给冯奎章送了信儿。冯奎章一听火冒三丈，心说姓雷的，你可真不够意思啊，我对你不错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打算倒卖我的少华山呢？你想升官发财，把我送到铡刀里面，居心何其不也。因此他集合队伍，在后头追赶，正走到江边，双方相遇。冯奎章一看，可不是吗，船都准备好了，抬头一看，挺大脑袋，那就是方栓。冯奎章火往上撞，高声喊喝：站！雷家兄弟留步！事到现在，雷英也就豁出去了，冲着铁刀大都督贺斌、小方硕、方彪一使眼色，哥仨一字排开，拉好了架子。等到冯奎章到了近前，雷英冲他一抱拳：大哥，怎么你们还没歇着？到后山所谓何故？兄弟，别打哑谜了，咱哥俩还用得着变戏法吗？你有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得了。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打算把方树安送到哪儿去？大哥，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实言相告，我把他送走，想叫他回开封府搬兵去，回来攻打少华山。这个回答多干净利索呀！这一说不要紧，冯奎章这火腾一下就攻到脑门子。雷英啊，你疯了不成？我可真没想到，谁能背叛我，你也不能啊！嘿嘿，结果我想错了，都没这么办，唯独你变成了我的仇敌呀、啊！雷英，你就没想一想，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有人听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难道我就没有心腹人吗？你所作所为所说所讲，我是全都知道了。雷英，念你是少华山当初的主人，咱们两个人交情不错，我可不乐意抓破。

破了脸，对不对呢？现在你受点屈，把兵刃交出来，跟我回去，把方砖交给我，任凭法落。至于对你们怎么样处理，我还要从长计议。这是你的便宜，你真想要抓破了脸，我冯徽章可翻脸不认人呢。到那时候你可悔之晚矣。刚说的这方彪忍无可忍呢，拉单刀奔过来了。冯大哥，你先别跟我雷大哥说了，我插两句话。可能你是恨我们，你认为我们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实则不然。你都做了哪些事儿？你为什么收留王顺？你为什么听王顺的话，要跟开封府背头作对？这不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自己找麻烦吗？大哥，谁让咱们不错呢？你要能听进我们的劝说，你现在就把王顺抓住，打囚车装木笼，送交开封府。您我们跟着你一块去请罪，谅开封府绝不会难为咱们。假如大哥你不听良言相劝，早晚惹出大乱子来，你是后悔也晚了。话还没等说完呢，冯徽章忍无可忍，回头吩咐他四个儿子，来呀，快把这作乱之人给我拿下。他大儿子冯云龙手晃一对擂鼓瓮金锤，揉就跳过去了。方彪啊，我叫你吃里扒外，今天大公子我教训教训你，招锤吧。抡起来就砸。小方硕方彪手晃单刀往外招架，他这两下子哪打得过冯云龙啊？本来方彪那能耐就平常稀松二五眼，再加上手里的兵刃比人家轻的多的多，武艺也不如人家精，一伸手就不行了。没到第三个回合，刀被大锤给崩飞，方彪见识不好，扭身就想走，那哪来得及呀？冯云龙往前一根步，把左手锤举起来，姓方的你在这，啪！一锤正砸到小方硕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于地。铁刀大都督贺斌一看，呀，好小子，你真够狠的，拿命来！一晃掌中大铁刀飞身跳过去，大战冯云龙。冯云龙的兄弟冯云虎一看，晃掌中一对八楞亮银锤就上来了，大哥，把他交给我，都他妈把他们砸扁了。他把铁刀大都督贺斌拦住，五六个照面，啪！一锤正砸脑袋上，贺斌连坑都没坑，就死在地上。雷英啊，把眼一闭，好像没对过气去。他倒不是怕，是气的，另外也心疼。不管怎么说，他跟这哥俩左右不离，多少年的交情了。在警官接要的时候，刚要弃案投明，结果双双毙命，雷英能不难过吗？一刹那之间，他缓过这口气儿的，探榜被苍当当当当拽出双鞭呐！冯徽章，既然忠言逆耳，主使你的儿子在此动手行凶，来来来，咱们是决一死战。晃双鞭直奔冯徽章，说雷营这两下子可不含糊，那当初也就是北侠和徐良把他制住了，别人甘拜下风。冯徽章
也不可

0: 让他两个儿子冯云龙、冯云虎把雷英给挡住，两个人四柄大锤把雷英就圈在正中。雷英手捂着双鞭，一边打一边扭回头来喊：方爷，别在这等着了，逃命要紧，快去送信儿去了。方叔安呢还在这傻等着呢，让雷英这一句话把他给提醒了。
1: 对，
0: 我还等着挨雷我呀，我快跑吧。但是又一想，把雷英给扔下，于心不忍呢，我跑了你怎么办？别管我，跑一个是一个，快去送信儿去，以防夜长梦多。方叔安一听啊，太对了，我就留在这儿也白搭，我这两下子更不怎么地，伸手就得完呐，真不如留口活气送信儿去。好了，我说雷大哥，咱们回头见。他奔江边就跑下来了。冯奎章一看他要跑，可不干了，告诉他三儿子四儿子，来追上他，千万别让他跑了，遵命遵命。冯云彪、冯云汉两个人四柄大锤带了伙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方叔安呐，看你往哪里跑，你站住。方叔安嘴还不老实，你没听说过，我才不站住，哪里走，有的是地方走，这你就甭操心了。三对付两对付到江边的，方叔安不顾一切跳起来，肉棒就进了水里边了。为什么？方叔安水量不错，要不怎么叫江下三鬼呢？他的家乡就有河岔子，他是从水里泡大的，什么江河湖海的水性他全懂啊。可是方叔安就忘了，冯家父子水性更大，不然的话冯奎章能叫赤发龙神吗？您听这绰号就知道他们爷们的水性如何了，在洞庭湖多少年了。他这三儿子四儿子追到江边一看，毫没犹豫，棒棒也跳入水中。再看方叔安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晃着大脑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拼命地往前跑，那哪能跑得了，没有人家快呀，人家是左右夹击，时间不长把老方就给撵上了，一个抓肩膀子，一个拽脚脖子，腾腾把方叔安给列住，一摸头又回来了，在水里把方叔安拽上来了。冯云彪二话没说，先照方叔安屁股上踢了两脚，砰砰，兔崽子，我叫你跑，要到了这儿了，想走势比登天，抓他，走走走走，像拖死狗一样把老方拖到冯奎章面前。这阵儿还打着呢，雷英一看，哎呦，方爷你太饭桶了，你怎么进了水了还叫人抓住了呢？完了，一切希望是付诸东流。雷英正打着仗，脑袋这一溜号没注意，这鞭正好碰到冯云龙的锤上，他俩绕绕两条鞭全飞了。他一愣，冯云虎的锤就到了，砸雷英的后背，雷英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后背躲开，屁股没躲开，啪这一锤正打屁股上的，把雷英打了个前倒毛，摔到地下，两腿发麻，动转不能，让人家宁胳膊给捆上了。走走走，把他带过去。

把雷英也拖在赤发龙神的脚下。冯奎章气得浑身力抖啊，雷英，这可是你自作自受，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雷英一笑，大丈夫视死如归，你随便吧。好，那我就成全你。哎呀，连方树安在他给我乱刃分尸。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进入老年后，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感到一种无奈和惋惜，慨叹时光流逝，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在这时，如果让这种想法成为了指导自己生活的主流意识，那么人就会对许多仍旧值得去做一做的事情采取拖延甚至不做的消极态度。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不但能够使自己更长寿，也能够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油。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孔子的养生之道有句话叫不多食，就是说不要吃得太多了，一般来讲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如果你吃得太多，会造成脾胃的负担，如果你的胃的负担重了，气不足，你消化它的力量不够的话，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当我们吃得很多的时候，实际上会导致心脏的不舒服。暴饮暴食表面上损的是脾胃，实际上损的是心肺。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能明白孔子为什么说不多食。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提着马奔考场了。二月十五这天早上起来，这些赶考的举子吃饱了喝足了，都骑着马奔考场了。客人们都走光了，梅家老店的掌柜的伙计跟先生把活干完了，天光早已然亮了，大家就坐在门房这喝茶聊天。忙了这么多天了，好容易清静这么一会儿，这时候已然到了辰时了。突然间就听后院有人喊了一声对，这嗓子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个霹雷相仿。大家伙愣了，就听后边有人喊天到了这一般时候，耽误了马老子，不把马老子叫起来，马老子进不了考场，你们把马老子我忘了，耽误了我的功名富贵，马老子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我呀，大家伙吓得直哆嗦，不知所措呀。账房的先生就问这些伙计，我说你们是不是把草屋里睡的那位客人给忘了？哎呦先生，可能是吧，都忙糊涂了，把这位客人给忘了，没叫他。那好，这件事我可不管，我是管账的，麻烦你们把这位客爷伺候走吧。刚说到这儿，马武又嚷上了，耽误了马老子的功名，马老子要放火烧店。哇呀呀呀呀，又是一阵怪叫啊，吓得店里的人谁也不敢过去。管账的先生想了想，众位怎么这么办，你们谁到后边去一趟，谁要是把这位客人伺候走了，他给多少零钱大伙别分，归这个人，谁愿意去谁就把他伺候走。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筷子刘三站起来了，先生我去。那好，他赏多少钱都归你。行，这刘三腾腾腾跑到后院，还没说话呢，马武过来劈胸一把，啪就把刘三给揪住了，举拳就打。哎呦客爷您别打，有话好好说，你们把马老子的事情耽误了，你说怎么办，我进不了考场。客官，您老的事情耽误不了，您放心，您不是要进考场比我夺状元吗？您别着急，我有办法让您进考场还不行吗？哎，怎么才能进得去考场？可以，这个时候考场的贡院门可全都关上了，您要打算进贡院是办不到了。您老人家别着急，

您可以绕到贡院的西北的墙角，您看那儿有个小角门。客人，这个小角门是官人找零钱的地方，您先往寺外看看，只要寺外没人，您过去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您给他几两银子，您就进去了。那好啊，只要能进得去考场就行，你把马给我牵到门前等候。是的。马武这才撒手，刘三儿赶紧去拉马武的马。马武回到屋中，把包袱打开了，拿出来盔甲，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绑不发皱，周身自然了，带好了东西往外就走。这马武啊，他是一边走一边嚷：嘿嘿，马老四，我要进不了考场，回来不但不还你们的酒坟店钱，还要烧你们的店房，我要进了考场吗？嘿嘿，得了头名状元，回来再算你们的酒坟店钱。他一边嚷一边往外走啊，账房的先生跟着伙计们谁敢搭茬啊，全都瞧着他，瞧着马武这模样都算得好。马武迈大步腾腾腾走到门外，刘三儿拉着马在这儿等着呢。客爷，您上马吧。马武拢丝将认等班安上了马了。刘三儿一伸手：客官，您的酒饭钱。这句话还没说完呢，马武冲他一瞪眼：小子，你等着，爷进场回来再给你算账。我要是进不去考场啊，你呀，你就小心了。说完双足一点蹬，一催坐下马，撒马就跑，吓得刘三直吐舌头。哎呀，我的妈呀，这家伙准是个山贼吧。不说刘三怎么回去交账，怎么单说马武马子张，催坐下马往前走，逢人就问，不觉就来到了贡院的外头。他抬头一看，贡院的东门已然关上了，马武就往北绕，到了贡院的后门一看呢，也关上了，马武就骑着马绕到西边，到西北角这儿找这角门。等到了西北角这儿，马武才知道上当，让店家给冤了，根本就没这么个角门，考场进不去呀。马武就听见里边雷动的鼓声非常响亮，这马武这脾气他能受得了吗？他听着声音，然后一催马，离着贡院跑出多老远去，然后圈回马来，直奔贡院前，往前一撒马，手里拿着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刀头在后，刀转在前，往前催马，就到了贡院旁边了。离这墙快近了，拿着刀转就冲这墙扑哧扑哧，稀里哗啦就捅下不少砖来。然后他催马又回去，催马再回来，仍然拿着刀转杵着墙，一会儿的功夫就杵塌了一大片。马武往里一看，里边有层芦席围着，其实啊，这地方啊是厕所赶考的举子方便的地方。马武就没看见里边的人，就看见芦席了。马武往回一拨马，催马跑出十几丈去，然后往回一圈马，跑到了贡院墙边，当里俺进，往上一滴着这马，马往上一窜，噌，马武就越过贡院了。哎，正好正是这席雀，也就是厕所的后边。马武进来了，因为这有芦席挡着，是厕所的后边，人们都集中精神看举子比武呢，谁就没注意到马武，谁没看见他，这下马武踏踏实实进了考场了。要不是里边考场这鼓响啊，马武把墙都捅塌了，官人能不知道吗？也该找马武进考场啊。马武骑着马绕过席圈，看见赶考的人全都愣着往正当中瞧，没人比武了。马武往正

当中观看。陈鹏呢，正在正当中呢。马武可不认识陈鹏，他勒马停蹄听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陈鹏说：“众位年兄年弟，哪位下场跟我陈鹏较量较量？赢了我陈鹏也不算光荣，输在我陈鹏刀下也不算耻辱。哪位年兄下场跟我比试啊？”马武这么一听，哦，这小子就是陈鹏。马武可听严光、严子陵、严道长说了，陈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马武呢，他就认为陈鹏是象长三头，金生六臂，起码得是粗胳膊根大脑袋吧。马武往前面一看，这陈鹏小小的年纪，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根本不像个练武的，这不是个小小的娃娃吗？他可没把陈鹏放在心里。嘿，正合适，老道长严光、严子陵跟我马武大赌几场，要是遇见陈鹏，嘿，我要赢了他就拜我为师。想到这儿，马武、马子章斗丹田一声喝喊：“对，陈鹏娃娃，将这武状元让给你家马老子、马武、马子章。”哇呀，他催马就直奔陈鹏。陈鹏正等着呢，听见马响，听见人说话，他听见马武说话出口伤人，陈鹏他有气呀。他顺声音一看，马武就到了，这马非常快。陈鹏一看这马武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5，长得膀大三庭，上宽下窄，扇面的身子，头大象短，这脑袋呀长得特别，是个夹板脑袋，这大脑门就好像一个梆子，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环眼，皂白分明，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额，脸鬓络腮胡须是红的，在腮边扎里扎沙，就好像掐了别人去了劲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压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也是红的。胯下马掌中一口巨齿飞镰，三庭大砍刀，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让人看着害怕呀。陈鹏把脸往下一沉：“你这个人为什么出口伤人呢？你跟我同列一榜，中了功名的就是同音的弟兄，你为什么说话如此撒野？”“嘿嘿，陈鹏啊，你家马老子就是这么个怪脾气，你看着办吧。”陈鹏一听这马武说话不讲理呀，气得脸上颜色都变了。“既然如此，可别怪我手下无情了。”说着往前一催马，把9耳八环刀一举，哗楞楞刀环子响亮，他要砍马武了。没想到马武往前一催，唰把刀一举，唰真快，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陈鹏心说好快的刀啊，陈鹏不能砍了，只好横刀杆往上一拦，马武立刻搬刀头现刀转，就奔着陈鹏的心口窝来了。陈鹏拿刀杆往出一磕，二马爷搓瞪。陈鹏呢，打算借这机会使个莫秋刀，没想到马武手疾眼快，一推刀杆，唰，孔雀出屏，这刀就到了陈鹏的脖子后头了。嘿呦，陈鹏立刻背刀望约式望出招架，两个人就冲杀一出。这就是马武的脾气。您听这部东汉演义，马武只要动起手来，他总是先下手。
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而且唰唰唰三刀让你还不过手来，有名的快马三刀马子张。

陈鹏心说，这个马武好快的刀啊，是个劲敌，我可不能藐视他。所以陈鹏圈回马来，就把通身的精神用在马武的身上。两个人二马爬

拼命死战。这马武动着手呢，他也琢磨，一瞧陈鹏是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一招一式还真不弱呀。没错了，严道长说的对，这个陈鹏别看他年纪轻轻，白面书生，他受过高人的指教，名人的传授，要赢他可不太容易呀、啊、怪不得严道长夸陈鹏呢。马武就把平生所能全都施展出来，八手春秋刀，八手变八手，八八六十四手，一招一式的就逼向了陈鹏陈军人。陈鹏一看马武招招逼近，也不肯相让，两个人就拼命厮杀。两匹马跑开了，跟走马灯相仿，裹成一个团，八个马蹄翻天亮掌，马也不跟一条线似的来回乱转。他们俩这一动手，天下赶考的举子看见他们两个刀法这么高明，全都看愣了，上哪开这眼去，这么好的把式将。演武厅上文武官员也都看出了神。这个王莽他胯下马掌中兵刃，上阵临敌也能打仗啊。王莽是个马上的皇帝，他往下一看，虽然马武这个人丑陋，但是使出的招数非常高，而且这招数非常快。王莽他懂把式，他一看马武这招数，青龙出手埋头转，迎手连肩带背砍，左手抽回右肋藏，扳肩线转迷心点，孔雀出屏防墨丘，二马对瞪劈头砍，孤雁出群蟒翻身，仙人解带拦腰斩。嗯，王莽心里点头，心说这个丑汉八手春秋刀使得真绝。看着看着，王莽就看出门道来了，两个人全都使的是春秋刀术，刀对刀，这武艺可就分出高低来了。马武的把式可占着上风了，陈鹏就不如马武了。王莽心说，这个马武他不是练把式的，而这陈鹏是练把式的。马武这把式有春有秋，是春秋劲儿，要春有春，要秋有秋，而陈鹏的武艺是有春无秋，这就是春秋刀术。什么叫春秋劲儿啊？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常言说得好，一年四季在于春。春天一到，万物皆生，草儿返青，树枝发芽，连虫也活了，人走在太阳底下就觉得浑身都舒服。所以春季是万物生发，有生无死。到了秋天可就不一样了，草木凋零，秋风扫叶，连虫都不活了，有的也得萎冬。所以到了秋天是死多生少，万物生在宇宙之间都怕秋天。陈鹏呢，他自打学会武艺那天起，他没杀过一个人，他动起手来手底下扇，这就好比是春劲儿，因为他是练把式的。而马武就不同了，自从马武会把式那天起，凭他的刀马之能，他可杀了不少人了。什么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土豪恶霸，贪官无力，只要老百姓恨谁，他催马过去举刀就杀。所以说马武马子章他动起手来手底下狠，这狠就好比是秋劲儿。本来马武的武艺就高，就有春劲儿，他再加上秋劲儿，春加秋。可是陈鹏的就不行，陈鹏的没有秋劲儿，他手底下扇。王莽他琢磨，他心说，这个济阳关赶考的举子是没做过什么事儿的，也没当过差，这种人我要用他就绝无妨碍了。这个蓝面使刀的人可不行，经得多，阅历很深。

身，这种人要用可是不易呀。想到这儿，王莽心中忽然一动，这个济阳举子陈鹏有这么好的把式，要是再长点经验，在我手下我颇可重用。所以王莽呢就怕陈鹏输了，王莽立刻传下旨意，召见陈鹏和蓝面使刀之人。司礼太监赶紧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在演武厅上高声喊嚷，万岁有旨，召见陈鹏跟蓝面使刀之人。陈鹏跟马武听见了，两个人各自收招，一催坐下马，两匹马就奔了演武厅。陈鹏马武来到演武厅下，下了马，有官兵过来搜了搜，然后兵部大司马黄成又给马武讲了面君之礼，就带着两个人来到演武厅内面见王莽。陈鹏马武跪在地上给王莽磕头，马武口称胡杨马武拜见万岁。陈鹏说，济阳草民陈鹏拜见万岁。王莽看着马武，马武啊，你的本领确实不弱，跟陈鹏动手虽然略占上风，并不是你马武之能，而是陈鹏已然战胜了四个人，劳乏所致。王莽说这句话，马武不爱听，哎，身为武夫不怕劳乏，就他这一句，旁边吏部天官窦融就一愣啊，心说这人好大的胆子，他敢顶王莽。王莽手捻胡须看了看马武，好啊，你既然不怕劳乏，可去比武，战胜五杰，朕就点你为头名状元。遵旨。马武说完遵旨，站起身形，迈大步腾腾腾走下演武厅，带好了食物，搬鞍认镫就上了马，一伸手嘎楞摘下这口大刀，催坐下马就来到考场中间，斗丹天喊嚷，对，天下赶考人听朕，胡杨马武奉了天凤凰之旨，当场比武，较量输赢，若胜五杰，状元就是我马武的，哪位朋友过来跟俺马武比试高低？马武在外边叫战，陈鹏呢在演武厅上他歇息养神，王莽在演武厅上往下观看，就瞧见马武跟一个赶考的举子比武，没走三个回合就把这个赶考的举子赢了，接着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的功夫又剩了三个。王莽一看，这个马武确实是英勇绝伦了，可是这长得太难看了。再一看旁边休息的陈鹏，哎呀，从相貌上讲，这马武跟陈鹏是没法比呀。王莽心里还是喜欢陈鹏，可是他知道马武再胜一个就中状元了，他估计这时候马武连胜四节也有点累了，陈鹏呢也歇过乏来了，要是现在传旨让他们两个人再次比武，估计马武比不了陈鹏。来呀，传朕的旨意，命陈鹏再跟马武比试。旨意传下来了，陈鹏不敢违背圣旨，遵旨出离了演武厅，上了白龙马，戴好镖囊，摘下九耳八环刀，催马直奔马武。上边兵部大司马黄成已然传下圣旨了，王莽让他们二次比武，两个人不答话，双刀并举，陈鹏马武二对花刀，下回再说。陈鹏休息过来了，马武也累了，马武力胜四杰。王莽呢认为陈鹏休息过来了，马武也累了，让他们两个人二次比试，陈鹏就能把马武赢了，所以传下旨去让陈鹏马武二次比武。
陈旁掌中九耳八环。

短刀直奔马武，两个人没说话，双刀并举。马武啊，恨王莽，心说你办事不公，他心里不平，他要跟王莽较这个劲儿，所以他拿陈鹏就当成仇人，就跟陈鹏玩上命了。陈鹏呢，自打下场的时候就决心要夺这武状元，给舅父杜岩露脸，所以他怕输给马武寒碜，就豁出这条命不要了，说什么也得赢马武，绝不能败在马武这口刀下。两个人拼命厮杀，又杀了二十几个回合，仍然不见胜负。天下赶考的举子没有不佩服他们俩人的把式的，好本事了。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这时候演武厅上有人传旨，圣上旨一下，命马武陈鹏见驾。两个人只好齐声遵旨，拨转马匹就奔了演武厅来了。到了演武厅前，甩凳离杆下马，摘下食物，挂上刀，各自拴好了马，就跟着大司马进了演武厅，跪倒在王莽面前。王莽就跟马武陈鹏说，马武陈鹏啊，朕看你二人本领不分上下，朕应该点你们谁当武状元。马武心说点我，我站着上风了。陈鹏心说我是武状元呢，可是谁也没说话。站在旁边的汉室老忠臣吏部天官窦融，他一听王莽的话，在偷眼观瞧王莽的脸上，他猜出来了，王莽是喜欢陈鹏，不喜欢马武。窦融心说王莽，我得给你个当上，让马武中了功名之后，做了你王莽的官，吃你王莽的俸禄，还得让他恨你王莽，将来太子刘秀兴兵的时候，马武肯定会投奔刘秀。像马武这样的本事，到了两军阵前一定是员虎将啊。窦融想到这儿，就跟王莽说，万岁，臣看马武陈鹏刀法虽然分不出高低来，可是要论相貌还是陈鹏出众，马武可就不行了。这句话王莽爱听啊，心说窦融说的太对了，论相貌这陈鹏多好啊，这马武太寒碜了，我瞧着他心里就不痛快。王莽听窦融说完这句话，立刻就传旨了，陈鹏，你人有人才，武有武艺，朕就点你为头名武状元。陈鹏心里痛快呀，立刻磕头谢恩，谢万岁。你下去休息吧。有人陪着武状元陈鹏到了演武厅下，有人款待他，这时候马武可还在地上跪着呢。王莽这一传旨不要紧，气得马武压耳毫毛突突直颤。王莽用手一指，马武，你的武艺虽好，但是你品貌不佳，朕就点你第二名。王莽怎么想啊，自己是皇上，大新天子天凤凰，我是皇上说出话的金口玉言，你是个小小的草民，这点委屈你这小小的草民马武总该受得了了。他可不知道马武的脾气呀，马武可就压不住了，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马武心说，王莽啊王莽，你以为你是皇上没人敢惹你，嘿嘿，俺马武不在乎。有道是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我马武是威武不屈的人物，怎么能忍气吞声啊，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把你们这伙人宰一个是一个，杀一个少一个，我马武今天就要闹弄你这武考场。

0: 马武想到这儿，冷不防的噌站起来，腾腾腾往外就跑，当时把演武厅上的人全都弄愣了。王莽看见了，拿。这话音还没落呢，马武早跑下去了。官人听见皇上传旨要拿这马武，再动手晚了，马武真快。到了演武厅下，上了马，抬腿摘刀，刀在手，马武可就无所畏惧了。他在马上冲着演武厅高声喝喊：
1: 老儿王莽，你乃大汉朝兵部大司马，你是皇亲国丈，你三杯鸩酒咬死了孝平皇帝，天下人都知你是弑君篡位之国贼，马老子也能福报于你。俺马武不服，马武反了啊，反了啊！然后他拨转马头，跟天下人高声喊嚷，天下刚好举子听朕，这老儿王莽选拔武状元，不论武艺高低，他说陈鹏人有人才，武有武艺，说我马武空有武艺，没有人才，相貌丑陋，他不爹俺马武为武状元，他办事不公，俺马武心中不服，俺就反了。哇，马武是大骂王莽，怪叫如雷呀。所有的人一看这马武啊，红色的鸭耳毫一呼耳朵，短胡须一扎上，这大脑袋这叫寒碜呐，一脸的凶气，让人望而生畏。天下赶考的举子，谁不替马武担心呐？就连演武厅上稍微有点良心的人，也都替马武捏了一把汗，多大的胆子呀！上边可是皇上，现在有官兵看着这武考场呢，马武非得被捉住不可，捉住天凤凰就得传旨杀他呀。大家伙瞧着马武，可是马武一点也不害怕，人似欢龙，马似活虎，豁出这条命去，凭他这身本事要跟武考场的官人一死相拼。大新天子王莽在演武厅上一看马武大闹武考场，气得颜色更变，浑身发抖，体似筛糠，来捉那臭汉马武。官人要捉马武了，官人往上围，这马武举大刀就准备玩命了。演武厅上已然传下旨意去了，吏部天官窦荣一看这马武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心中十分佩服。他知道王莽传旨捉拿马武，这马武是跑不了了，准死无疑了。这样一条英雄好汉死在奸臣王莽手里，岂不可惜呀？我窦荣既忠于汉室，我就必须想办法打救马武，如果留着马武这条命，将来汉太子刘秀兴兵灭王莽的时候，马武恨王莽，他一定去投奔太子刘秀。两军阵前，马武是一员虎将啊。窦荣想到这儿，刻不容缓，赶紧喊了一声：“万岁，且慢！”王莽顺声音一看，气往上撞：“窦天官，你为何阻拦？”吏部天官窦荣立刻撩袍跪道：“万岁，城关马武的相貌好似山林之中的强盗，恐怕马武这次入考场不是他一个人，可能他带来不少同伙啊。万岁您想一想，如果一旦闹起事来，这考场之内可有麻烦呢。臣请万岁三思。”哎呀，王莽手捋胡须，低下头来沉思不语。对呀，窦荣说马武是山中的强盗， 要据我王莽看呢，这马武不只是山中的强盗，他可能是盗寇之头，他是盗寇的首领。如果他马武一个人在考场之内，他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不用说，这马武一定借此机会把各处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把这天底下的强盗说不定带进考场多少位来呢。哎呀，我王莽这考场之内官军只不过3000多人，如果马武带着100多个匪人可就了不得了，他们杀人不眨眼呢、啊，可能是故意跟我王莽为仇作对而来，借此机会这帮人跟着马武要血溅我武考场，倘若这一乱杀人，我王莽就得出了差错呀。可怎么办呢？王莽想到这儿，他再一看窦荣，他心中喜欢窦荣，别的不说，两旁边文武大臣这么多人，不是没人，怎么谁都没想到这一层，而吏部天官窦荣想到这一层了。幸亏他点了我一下啊，我是沾事则迷，让马武给气的。这要是闹出事来，动起手来，这帮匪人杀人不眨眼，武考场之内谁顾谁呀？我王莽要死在这儿了，人人都见事则迷，唯独窦荣是旁观者清。这个丑汉马武既然是强盗的首领，可不是好拿的。所以王莽琢磨吏部天官窦荣的话，他往下看这马武，马武在这折腾。对于捉拿马武这件事情，王莽是左右为难。马武在考场之内高声喊嚷：“老儿王莽，今天我就反了，我反了！”哇呀！他这匹马在考场之内奔跑如飞，这口大刀刀头刀钻呼呼直颤。王莽这瞧着，就在这时候，考场之内哗啦啦哗啦啦哈哈一片响声，这声音可就大了。王莽坐着往下看，他看得见吏部天官窦荣，他在地上跪着，他看不见，他可听见了。王莽看得非常清楚，他就瞧着考场之内许多赶考的举子，有抡刀的，有弄棍的，有举枪的，有抖叉的，哗啷啷叉盘子响，看着意思，这些练把式的要帮着马武动手啊。其实王莽也是吓的，因为考场之内前来赶考的全都是武举子，都是练把式的。这武考场可不比文考场，念书的人拿起笔来写文章，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啊？可是这练把式就不一样了，有不少的人一听王莽说出话来，都替马武生气。有不少人看着不公平的，这些人不由得就举枪舞刀摆棍抡斧，再加上有胆小的往旁边一闪，人挤人马撞马，人人手中都拿着兵器，人人马上都挂着刀枪，这么一来呼啦叉啦啦哗，这声音可就大了，这么一来就捧了瘟神爷马武马子张了。可王莽呢，以为这些人都是马武带来，心中忐忑不安，这心是砰砰砰直跳。他低下头来：“窦亲家，你说的话太对了。”吏部天官窦荣借这机会赶紧说：“万岁呀，此时不拿丑汉马武，能免去一场争斗。将来万岁降旨命各处郡守一体严拿，何愁不获呀？窦卿家，要是此时不拿马武，朕岂不失去天子的尊严？万岁呀，您可以

传旨，将丑汉马武赶出考场，降罪于他，永远不准马武再进京赶考。王莽一听这个罪名正合适，这个罪名搁在赶考人的身上，永远不准他进京赶考，他这一辈子就白干了。好，我先把他轰出去，以后传旨再捉他。拉呀，传朕的旨意，把丑汉马武赶出考场，永远不准进场。司礼太监传旨，兵部大司马黄成把旨意传下去，万岁有旨，将丑汉马武轰出考场，永远不准进考场。天下赶考的举子一听王莽传下这样的旨意，全都大吃一惊，这是想不到的。大家都认为马武这条命准得扔到这儿，没想到马武能活了。圣旨传下来，大家伙儿全都长出一口气，替马武万幸啊。这马武啊，他根本没指望着能活着出去，没想到演武厅上传下这样的旨意。马武听完了之后，把血盆口一撇，一声冷笑，官人开给南门，马武一催坐骑就出离了贡院。咱们放下武考场内选拔人才的事情暂且不说，单说马武马子章离开了武考场，他往前走，走了没有多远，就看见大街路南有一座大酒楼，五间的口面，五间到底，楼上楼下，在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会英楼，里边是刀勺乱响。马武一瞧，在酒楼门前拴着一匹马，马上挂着一口大刀，撒袋里装着弓，壶中藏着剑。马武啊，就觉得肚子饿了，可是他忘了你腰里没带钱呢。马武来到酒楼前，勒住坐骑下了马，堂官一看客人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武的马匹，往石柱上一拴，松了松马的肚带，把草料破了拉过来，就把马喂上了。这时候马武走进酒楼，顺着楼梯腾腾腾就上了楼了，找了一雅座，马武坐下了。伙计赶紧过来擦了擦桌子，客爷您用点什么酒饭呢？又倒是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长安城的酒饭什么应时当令我也不知道，把你们这儿好酒好菜给我端上来，吃好了，吃得可口，我多给零钱。是的，您呢？这伙计答应一声下了楼，时间不大就给马武端上几样菜，四壶烧酒，酒菜都上齐了。马武一个人坐这儿自斟自饮，马武一边喝酒他一边运气，他越想越恼这王莽，心说老儿王莽啊，你以为你家马老子从此回家就忍气吞声了吗？嘿嘿，我跟你玩得了吗？我马武马子章豁出万贯家财不要了，找一座高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兴兵造反，我要让你王莽当得了太平皇上，我马武就更名改姓，我就不姓马。可是我马武要反了呢，我得叫老儿王莽知道，怎么样才能让王莽知道呢？他想到这一抬头，他看见酒楼的粉壁墙了。马武心说好啊，粉壁墙，不错，我可以在这座酒楼之上提上反诗一首，地面官人看见了知道了，一定会奏禀王莽，王莽就知道我马武跟他势不两立了。马武拿定了主意，来呀，伙计，伙计赶紧过来了。哎呦，爷您还要菜吗？伙计，我打算在你们这粉壁墙上题诗一首，你可愿意？伙计这么一琢磨，他要题诗肯定是个好手笔呀。

干我们这行买卖的，短不了净是这种事儿。就是客人写的不好看，我们做伙计的也得在旁边夸他写的好，这是我们这行人的规矩。就是他写的不好，不好看也不要紧，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再弄点白灰一抹，给遮盖上也就完了。伙计就跟马五说，您老等着，我伺候您，您写吧，我们掌柜的经常求人写呢，我去拿笔墨砚去。说着腾腾腾就下了楼了。马五在楼上等了一会儿，伙计走上楼来，就把笔墨砚放在桌子上，可以您写吧。马五一看砚台里有现成的墨，左手托着砚台，右手拿笔添了添墨，站到墙边上提笔刚要写，这伙计在旁边说话了，哎呦可爷您老写的真好，废话我还没写呢，哎呦您瞧我嘴的快劲。马五在这边提诗，在旁边软帘后头有一个人偷眼观瞧，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建设王莽的东宫太子刘秀刘文叔。因为刘秀出了贡院，他也上会英楼来吃饭，没想到吃完饭了，刘秀往兜囊中一摸，没带银子，有心叫酒楼伙计跟自己上店里去取，正在饭口上，怕人家买卖忙没工夫，得了我在这喝壶茶等一会儿，等人家买卖不忙了，让他们派个伙计跟我到连生客店去取。所以刘秀要了一壶茶，坐在雅座喝茶这儿等着。正在这时候，马五说要题诗一首，让刘秀听见了。刘秀呢，闲着没事，就想看看这人写的怎么样。他站在马五的后头，挑帘看着，他看见马五的背影，没看见马五的前脸，就看见马五在粉壁墙上写：胸中万丈红泥土，诗指男儿愁万缕，福怀惠字五车书，十年费尽青灯苦，谁想天下物如风，一旦弃文身就武，我心勤意学六韬，千里长安来应举，指望一跃上青云，功名富贵谈笑取，莽贼白眼慢闲人，未嫌丑陋将我逐，此间无处可容身，手提长剑归真主。诗写完了，在下边一落款写上胡杨马武锦题。马武落完款往后一撤步，刘秀可看清楚了，心说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在这儿提下反诗一首，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今天啊，我开门见山不老弯子，有一件万分紧急的大事必须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那就是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补贴啊只剩下最后3天了。一旦错过了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政策，那一副药啊就是2880元了，这意味着1分钱优惠都没有了。而且呢，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同步停止发放，再也领不到了。所以说这几天啊，场外400电话呀都快打爆了，从早到晚呀战线不断，很多的老患者新朋友啊都在抢最后的名额，就怕晚一步啊错过了这救命啊又省钱的机会。我虽然是一名军医啊，但我也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和大家是同龄啊，我很清楚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有多不容易，尤其是咱老一辈人呐，省吃节俭了一辈子，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一分钱都想花在刀刃上。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别的地方能省能等能拖，心脏问题啊等不得，拖不起耗不起，因为心脏病啊没有轻症，在我们国家每年超过350万人呐死于心血管疾病，也就是说相当于啊每天近10000人因心脏问题离世。每年因为啊急性心肌梗死啊来不及抢救，错过了黄金救治患者就高达100万以上。而且还有数不清的病人呐，前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啊突发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所以我说啊，有些病能拖，有些痛啊能忍，但是心脏病啊一秒都拖不得，因为每拖一秒钟心肌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坏死一片呐，每拖一分钟心梗的风险啊翻倍的暴涨，每耽误一小时心脏功能啊就会衰败一大截。所以说拖得越久心脏受损越严重，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的最佳时间，轻则常年吃药终身带病，重则瞬间猝死，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所以说想救心想治心想护心想保命的心脏病朋友们，一定要抓住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政策， 最后三

0: 早一天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早一天啊保心脏平安。治心脏病啊，我敢说我比任何人都有底气。从医40多年啊，我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就凭长效救心丸，我已经把数十万走到鬼门关的重症心脏病患者一个一个的都拉回来了。这其中啊有很多都是啊怕治不好，家里啊也没有指望了，四处求医啊都不见好，找到了我这，最后全靠啊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通于毒，稳心率，强心肌，救回了性命，重新过上了能吃能睡身体健健康康的好日子。所以我总说啊，长效救心丸呢就是所有心脏病患者需要的特效药，救命药。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包括心衰呀、高心病、汤心病、风湿性心脏病，都可以啊用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帮你从根本上疏通淤堵，稳住心率，焕活心肌，把心脏啊调养好，远离支架，远离搭桥，远离猝死，远离常年啊吃药反复的住院。那场外报名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补贴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了。最近我们场外啊接到了很多新朋友的电话，基本都是啊被心脏病困扰了很多年了，短的5-6年，长的7-8年，甚至10年20年也有啊。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说高老师啊，我从检出心脏病就一直在用药啊，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有好，还越来越重了呢？难道心脏病真就是治不好的慢性病吗？当然不是了。我总说天上有一种病，人间一味药，心脏病啊更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绝症。就比如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啊老患者，那么辽宁沈阳606所的周女士，因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常年吃药，但最终啊还是出现了3级心衰，说句话啊都喘得不行，不能端坐，脸色发青，整晚呀睡不着觉，天天呢靠吸氧啊度日。来到301找我以后，我一看这个情况啊，赶紧啊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3个月下来呀、啊、老人家的生活啊就能自理了，能出门呢遛弯晒晒太阳，能做点简单的家务活动。现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停用半年，心功能啊恢复得非常好，心率也平稳，整个人的精气神呢焕然一新，完全想象不出啊之前是心衰啊卧床不起的状态。还有朝阳刘湘文，常年呢饱受房颤早搏双重的困扰，心脏有时候啊心慌乱跳，有时候忽然跳得特别慢，跳动无力，还常年伴有严重的憋闷喘息感，这属于啊典型快慢混合型的心律失常。即便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一天3遍不落的吃药，但还是表现头晕发闷心慌难受。但是自从啊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短短1周的时间，心跳啊就逐渐的平稳，心动过滑的情况改善了，房颤发作也少了，早搏明显减轻，紊乱的心率慢慢的恢复正常，整个人浑身轻松，

包括天津党雪玉芬，22年冠心病史，体内啊还放了6个支架呀，2处打桥，术前术后啊药就没有断过。可就这样啊，后来又因为啊

当时说啊，抢了半个月的抓奸号啊，才找到我了。我一看啊，当即就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就在使用当天，患者就感觉啊，胸口压迫感明显的减轻了，喘气啊顺畅了不少。用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他的心慌啊、心悸啊，基本慢慢就消失了。夜里啊，不再胸闷憋醒，胸口那一块啊，常年像大石头压着的沉重感终于没有了。用到三个月下来啊，不用再天天的大把大把的吃啊，化学维持，硬生生的啊，把毒丝老化的心脏啊，一点一点的啊养好了，恢复到全新的状态。那咱就说说啊，长效救心丸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第一啊，因为它能直接治在病根上，让疾病啊好。天天听节目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里面精选三香药油鹿药，三菌合力，知疾病灶。像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斑，能快速的打通血管堵死之处，让心脏啊不再梗塞。而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将军，可修复心肌，稳住心率，杜绝心脏乱跳、头停、骤停，让心脏远离啊心源性猝死。而紫檀药油为固本将军，用药120天即可焕活新生11个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当三香药油合一，三管齐下，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护住心脏，让心脏不堵不乱不衰，实现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最终让心脏病患者呢康复，再也不用啊饱受常年吃药的痛苦了。第二，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吸收利用率高，起效速度快，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很多心脏病患者呢，每一次去医院啊，开回了满满的一大兜子的药，上顿下顿天天吃，吃上10天半个月，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啊依然反反复复，病情啊始终不见效果。那是因为啊，大家用的都是些死药，死药进入身体以后啊，那么需要经过漫长的肠胃消化、分解、代谢，层层的损耗，最终只能入血，不能啊通过经络，没有靶向性，无法直达呀心脏病灶。再加上老年人呢，本身这个脾胃啊就虚弱，消化功能啊也衰退，最终作用于受损心肌细胞的药效啊吸收利用率不足30%。而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属于啊天然脂溶性活药，分子极小，活性极强，不需要经过啊胃肠道复杂的消化分解，能直接轻松的穿透细胞膜、细胞核、血管壁和肌理组织，不受身体屏障的阻隔，药效可直击心脏病灶，做到3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呢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快速的滋养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平稳心率，实现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吸收利用率高，起效速度快，再有它还能做到啊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在临床当中呢，大家平日里面用到一些啊传统普通的药，大多数为死药，药效啊极其的短暂，撑死了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只能啊临时顶一顶，扛一扛，治标不治根本。包括速效救心丸也是一样的顶药，虽说见效快啊救急行。

0: 药效一过啊，心绞痛还是会再发生，心梗呢也会再犯病，心跳依然的混乱。所以说很多心脏病患者呢一辈子啊离不开药了，常年吃药，终身用药，最终越吃身体啊负担越重。但是长效救心丸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正宗的千年活药配方，富含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的活性药油。三香药油啊能直接附着在心肌细胞上、血管内皮上，层层的渗透，牢牢的附着在血管内壁上，形成了一层啊致密又持久的长效药油保护膜。这就好比啊给全身的血管啊打了蜡一样，抛光养护，把粗糙的破损坑坑洼洼的血管啊维护的干净顺滑，让代谢垃圾啊淤堵杂质脂质斑块啊根本不会在血管内啊堆积堵塞。所以说坚持用完呀三副长效救心丸，就会让你的血管呀越用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相当于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犯病了。所以说长效救心丸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也正因为如此啊，它也被称为心脏病第一代长效新药，相当于给心脏打上了一针心血管防护疫苗，让心脏病患者呢远离了心梗、房颤、早搏、心衰各类心脏顽疾。所以大家看呢，是不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长效救心丸经过6期临床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死里逃生，重获健康。所以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听我一句劝，赶快用上长效救心丸。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心脏病这一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句话话糙理不糙。现在遗憾的是，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就剩最后3天了，这意味着3天以后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补贴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那就得花原价2880元一副药购买了，而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啊再免费发放了。所以说想要治心救心护心的朋友们，你可一定要趁现在啊赶紧快速的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场外电话，抢占福利，抢占名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20个名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了。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 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

0: 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
2: 高老师，我听说长效救心丸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要结束了，我呢想你老伴儿想给他买三副药呢。
3: 那得赶快啊，拨打
4: 400-788-7277，400-788-7277，
3: 这个电话抢定，因为补贴只有最后3天了啊，一旦错过了就不能享受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了，就得花上2880元。一副原价买了，听懂了吧？赶紧抢啊！
2: 听懂，听懂，是是是，哎、我之前吧都是原价买的，这差不少钱呢。但是，好在什么呀？我吃完这三副药以后啊，这心脏治好了、也觉得挺值的。现在
3: 啊，看来长效救心丸啊，治好你的心脏病，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3: 太好了。
2: 我有心梗，5年前吧、做了支架。
3: 哎呦。
2: 做完之后一直也在吃药，就是怎么说呢，勉强维持吧，还是算凑合。可就在去年夏天开始哈，老感觉胸口这块啊憋得慌，不痛快，动不动就胸口发紧，上不来气儿。我也害怕，赶紧去医院去复查去了，血管呢又2次堵塞了70%。
3: 哎呦，
2: 你说这个支架也做了，药也吃着，这血管怎么它又堵了呢？这，
3: 我总和大家说，支架只能临时的救急啊，只管了1厘米，根本治不了心脏的全部血管啊。血时时刻刻啊都在流动，淤堵的垃圾啊你排不出去，今天这段血管堵，明天那段血管又堵了，总不能一辈子啊反复的支架搭桥吧。啊，是吧？
2: 是，
3: 懂得了吧？
2: 是是是是这样。所以说这一次啊，我就不想再放支架了。可是这心脏，它就是怎么说呢？你堵到这个程度了，又不敢硬扛的。医生就明确的提醒我说，一旦要堵塞到超过75%，你务必你得做支架了。
3: 对呀、
2: 否则，否则很危险的。这不也是就在我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哎，正好那天啊遇到楼下邻居的他老丈母娘，他是北京人过来，这不帮着带孩子。这闲聊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呀、早年也是严重的心梗，医院就强烈建议他去支架，他就坚决没做，是专门到301医院找到了您，您就让他用这个长效救心丸。结果三副药吃完以后心脏也好了。因为我一听我就想着，我说什么也得试一试，万一要好了呢，是不是我也就不用再做支架了？结果这一试哈、还真就给试对了。
3: 对，选对了吧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健康都是靠自己来争取和选择的，你选对了。
2: 可不是嘛，我刚吃到1个星期哈、就感觉，这是胸口这块哈、不像以前那样那个。刺痛那种感觉不到，那刺痛感觉你像以前胸口压得死死的，就这闷的堵的哈、那种感觉也就感觉轻松了，比以前等我吃到半个月，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乏力了。以前不是走几步吧，像胸闷呀、气短，根本就不敢活动。现在没事，现在出门去溜溜弯，上下楼就感觉轻松了。我和我姑娘一起出门的时候哈，她走几步还就说呀我累了，我就说你怎么还赶不上我这个老太太呢，我那会都比她走的都快。
3: 你看恢复多好啊，这就是心脏功能啊恢复了，来的精气神呢也熟了。
2: 对对对，等我吃完这三副长效救心丸的时候啊， 我就和我姑娘说什么
3: 啊，
2: 我说我感觉现在啊心脏一点也不憋也不疼也不乱跳了、嗯、
3: 对，
2: 我姑娘就说我说妈，咱的病好没好不能说你凭感觉、
3: 嗯、
2: 得到医院去复查复查去，让医生给看看
3: 啊。
2: 我就说我说我病了这么多年好没好我能不知道吗？
3: 嗯，
2: 我就不想去，就合计什么到医院还得白花那钱，你说干什么？
3: 嗯嗯、
2: 可我姑娘非得拉着我说去，说让医生看完了咱心里才踏实，就这么的、
3: 嗯、
2: 这不硬给我拉去了。
3: 嗯，
2: 结果到那做了冠脉什么 CT， 说哎冠脉你就轻度狭窄了，不用再担心
3: 了。
2: 嗯，包括颈动脉啊和椎动脉也没有什么事了。要、
3: 嗯、
2: 这回家里人都替我一起都放心了，大家伙。
3: 哎呀这多好啊。
2: 嗯，
3: 确实可以放心了啊。因为做冠脉 CT 检查呀、啊，啊，已经表示是轻度狭窄了。
2: 对
3: 你这个年龄段来说啊，我保守一点说，在未来的十几年之内啊，根本不会啊再发生这心梗了。再有说长效救心丸啊，虽然说不直接治疗颈动脉啊、椎动脉狭窄，但是有些病啊病因它是相同的，就比如说颈动脉啊、椎动脉之所以狭窄，就是因为啊血管当中啊。它有淤堵，但长效救心丸呢那么能通淤堵啊，尤其里面的沉香药油通淤堵隆栓，不管是脂溶性斑块还是这些早期的啊纤维斑块都可以啊进入血管壁里面给它挖掘然后排出体外。
2: 嗯，
3: 所以说你的心梗啊颈动脉斑块啊狭窄啊这些问题自然就从根儿上给它解决了。再加上防疾当中啊檀香药油啊可以稳护心率，紫檀药油呢能焕活心肌细胞，三香药油结合起来不光可以统一毒稳心率强心肌，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了一种强效的保护膜，让坏的这个血脂啊胆固醇呢 啊不再进入血管壁，所以说动脉化逆转了那就永远不放支架了，让血管越来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十七年也不止，所以就算停药了、
2: 嗯、
3: 也不会啊担心啊再发心梗啊心衰了，明白了吗？
2: 哦，明白明白、
3: 嗯、
2: 难怪我现在都停药半年哈、啊
3: 嗯、
2: 心脏一直也都挺好、
3: 嗯、
2: 不过高老师今天想麻烦您 啊帮我们老头看看是什么。
3: 可以。
2: 他几个月前吧、
3: 嗯、
2: 就说心脏有一点不得劲儿发闷、
3: 嗯、
2: 我当时啊就想让他跟我一起吃，他嫌贵，说我俩要都吃啊得吃不少钱、
3: 嗯、
2: 说什么不吃。
3: 嗯，
2: 可前几天体检的时候吧有心律不齐，白天吧、
3: 嗯、
2: 要是累着了睡不好觉呢心率可能就是50多下。
3: 哎呦，
2: 其他的吧时候倒是能在70这样。
3: 嗯，
2: 我就合计现在你看既然有国补了和医疗补贴，一粒才8毛钱也挺便宜的，那看我吃好，所以这回就同意吃了。那高老师你像我老伴儿这个情况一天吃2次可以吗？他这情况
3: 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属于缺血心肌病，一天早晚各1次完全可以的啊，没问题。
2: 哦，
3: 嗯，
2: 那好那好，那现在还能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现在
3: 只要打电话报上你的名了啊，这个价值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能免费送给你了。
2: 嗯，
3: 但是啊3天之后国补啊和医疗补贴没有了，那么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
2: 好的高老师，那、
3: 啊、
2: 我现在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
3: 嗯、
2: 谢谢你啊，能给我们大家伙争取了一粒只需8毛钱的补贴、
3: 嗯、
2: 还免费能发玲珑急救药盒，谢谢，真的谢谢高老师、
3: 啊、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那祝你们老两口啊早日康复好吧，啊健康长寿、
2: 嗯、好，谢谢高老师，那我先报名了
3: 啊哎赶紧报名啊，好吧，
2: 嗯，
3: 再见。
2: 好好，再见再见。
3: 好，再见了。
1: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3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听讲。
5: 哎呀，高老师啊，我都排了好几天了，可算和你、啊。

0: 都上电话了。
1: 哎呀，不容易啊！啊，最近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快要结束了，大家伙特别着急啊，都想啊，问问自己的情况能不能尽快用上。所以说，每天排队的人呐、啊，很多很多啊。嗯，
0: 哎呀，我也是快急死了。我听说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粒才8毛钱。
1: 嗯，
0: 要是没有这个国补和这个医疗，就得花2880块钱一副的药买、
1: 嗯，
0: 我也怕赶不上啊。
1: 国补和医疗补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还剩下最后3天了啊！等国补医疗补贴结束了，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停止发放。所以说，想救心、治心、护心的心脏朋友们，应该赶快啊拨打。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1: 报上你的大名，明白吧？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嗯、我今天呢、啊、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看我的情况适合不
1: 啊，你说说你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啊，好吧。
0: 哎呀，我呢是有这个高血压也好多年了，
1: 哦，
0: 还有这个房颤，刚查出来吧，还不到3年吧。
1: 嗯，
0: 当时告诉我是这个房颤初期，
1: 嗯，
0: 我以为不怎么严重的，再加上啊，吃上这个大夫开的药，就看那个抗凝药吧，
1: 啊，
0: 可是我这个胃啊，疼得厉害，
1: 哦，
0: 后来我就断断续续的吃吧，
1: 啊，
0: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1: 哎、
0: 我感觉这个心脏啊严重了，
1: 哎呦，加重了，
0: 有时候，有时候它要猛突猛跳好几下，哎，有时候又空落落的。好像那么几下没跳一样。当时啊，正赶上也快过年了，我合计着大过年的、
1: 嗯、
0: 就不去医院了。
1: 嗯，不能。
0: 哎呦，结果，哎，还没出正月呢，我合计说拖一拖吧。可是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舌头发硬，
1: 哎呦，
0: 脑袋也胀，
1: 哎呦，重了。
0: 这不，孩子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死。
1: 你看看，
0: 当时我特别的震惊。明明是心脏不好，怎么还脑梗了呢？
1: 很多心脏病患者可能都有这个误区，哎，觉得我这个房颤和心梗、心衰比起来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啊，能拖一拖就拖一拖。
0: 嗯。
1: 可大家要知道啊，在临床当中，房颤患者发生啊脑梗死风险啊，比正常人要高出5倍，而且70%的脑梗死都是由房颤啊。脱落的血栓导致的脑栓塞，并且30天之内啊，死亡率高达25%的，1年内死亡率啊高达50%。所以说啊，检查出啊房颤那一刻起，就不能啊掉以轻心啊，懂了吧？
0: 哎呀，原来房颤这么吓人呐！那、
1: 啊、
0: 高老师、
1: 嗯，
0: 我现在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啊！我一直给大家讲。得了房颤呀、啊，务必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刻都不能耽误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是在和时间赛跑。简单的讲，房颤的发生是心脏的电路坏了，也就是传导型的心肌细胞坏了，导致啊心房快速不规律的在那乱跳动、乱颤动，这就会让血液容易啊在心房里面淤积了。所以你后来发生的脑梗啊，所以说啊，要想解决你这个严重的情况啊，那么第一要通淤堵，第二要稳住心率，第三更要强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呢，当中的沉香药油就能速通心脉，用药1个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啊不再光顾，那咱说这个淤堵啊都通开了，脑梗死啊是不是也不会卷土重来了？而檀香药油啊更对你的症了，它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细胞，减轻纤维化斑块，可以从根源上强化心脏传导功能啊，这就是心肌细胞的第二个功能啊，第一是收缩扩张，第二个就是传导啊，和神经差不多，纠正了心房弦颤发生的这个毛病。再加上檀香药油当中的正电和檀香醇

0: 负责给斗方街宫殿呀、啊，可以给川岛通路啊修复好，让心脏啊恢复正常的宫殿，心脏的电路恢复正常了，啊，心跳乱跳啊也就正常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当中啊，紫檀药油恢复心肌功能，三香药油协同啊，就能还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坚持用完三副药，长效护心17年，明白不？
1: 哎呀，高老师啊，听您这么说完啊，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嗯、
1: 要么我还得天天的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0: 嗯，啊，是啊，放心吧啊。啊，我是301医院军医学院的啊，军医啊，主任医师，我得对自己啊说的话负责，我说能治就能治。
1: 哎呀，那高老师，那我这情况应该怎么吃啊？
0: 啊，正常量啊，一天两次就可以了，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信您了，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我订三副药去。
0: 好好、嗯，直接订三副就行了啊，一步到位。
1: 嗯，
0: 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呐、啊。三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就剩最后3天了，去报名吧。然后收到药以后啊，赶快用上啊，越快越好。有不懂的，再随时啊打电话给我。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哎，好好，那谢谢高老师啊，您也注意保重身体啊。
0: 啊，谢谢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嗯。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哎，我用那个长效救心丸1个月。
0: 哎呦，1个月。
3: 我想说啥呢、
0: 嗯、
3: 我觉得咱这个药吧是天底下治心脏病管用的药了。
0: 哎呦，听出来了啊，你用的肯定不错呀，有效果是吧？
3: 哎呀，用的非常好。
0: 嗯，
3: 我现在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啊，可以可以。
3: 大约就是3年前吧，我就总感觉这气儿上。

0: 不够用似的。
1: 哎呦，
0: 哎呀，走两步就得缓一缓。
1: 嗯，
0: 完这心里吧总是烦躁那种感觉。
1: 好，
0: 看啥都不顺心。
1: 对，心脏病
0: 还动不动的就冒虚汗呢。
1: 嗯，肯定啊。嗯，阳虚
0: 啊，完了胸口窝吧也突突的，就总发慌。
1: 嗯，
0: 尤其啥呢，要赶上那个阴雨天呢，这心里更难受。
1: 对对对，痹症。
0: 嗯，
1: 寒痹。
0: 对，到医院也就那个做检查了，说我有冠心病。
1: 嗯，
0: 还有心肌缺血。
1: 嗯，
0: 刚开始吧给我开了五种药，给我整了两大塑料袋子，你说。
1: 哎呦，
0: 哎呀，吃上那些药吧，咱说别说没用，确实好一点。
1: 哦，
0: 但是咋的呢，它不去根儿啊，药一停吧就发闷呢，气短呢又回来了，反反复复的，真折磨人呢。
1: 嗯，
0: 最要命的是啥呢，前年我就重感冒。
1: 哎呦，吓吓，
0: 心脏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哎呀，药一顿都不敢停啊，吃的我这胃里你说又反酸又恶心啊，哎呀，这上火给我整的。
1: 嗯，肯定啊。嗯
0: 嗯，你说是时间吧一长，哎呀，我看见药片儿我都反胃，直要吐都。
1: 嗯，
0: 老遭罪了，你说花了钱还。
1: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煎熬啊。很多心脏病患者啊，中药西药一大把一大把吃，只能临时的啊压制症状，治标永远治不了根本。
0: 嗯，
1: 长期吃的话啊，它有毒啊。
0: 嗯，
1: 肯定伤胃伤肝伤肾，所以老话讲得好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吃药不在多，贵在啊对症治到根本上是好的药了。嗯，
0: 哎呀，可不是嘛，高老师。
1: 嗯，
0: 我平时吧你说也没啥爱好
1: 啊，
0: 就爱听广播，你说打发点时间啥的。
1: 好啊，好。
0: 哎，有一回我就偶尔听见你讲那个心脏病。
1: 嗯，
0: 完一听你还是那个301的军医。
1: 嗯，没错。
0: 感觉这人吧和其他那个电台的讲座老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吧我的那个后来我就咋的呢，天天呢到点我就听啊，守着听啊。哎，
1: 好好。
0: 连着听了好几天。
1: 嗯，
0: 完了也听好多，就像我这病症的人哈。
1: 嗯，
0: 吃上了长效救心丸后吧。
1: 嗯，
0: 就是全都一点点的就是好转了。
1: 对对，
0: 哎呀，我当时心里就琢磨着，人家都能治好，我肯定也能行啊。
1: 对，你得选到对的啊。
0: 嗯，
1: 我总是说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能耐了。这话虽说啊话糙，但是理不糙。
0: 嗯，
1: 长效救心丸啊，我敢这么说，谁用啊，谁肯定见效啊，因为它是治根本的药，明白了吧？
0: 可不是嘛，我当时吧只订了一副。刚吃上有四五天吧，我就感觉这心里吧就不那么烦躁了。
1: 哦，
0: 晚上吧后背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对呀，那胸口吧也感觉不那么慌了，堵得慌了。
1: 哦，
0: 你说。嗯，
1: 慌了。
0: 吃了十来天吧，哎呀也不心慌了。
1: 嗯，
0: 也不像之前那么无缘无故的突突那乱跳，你说。
1: 嗯，
0: 现在这吃完一个月，我这心脏吧就跟那个以前真是判若俩人呢。
1: 嗯，好啊。
0: 以前你说我也不敢累着，也不敢生气。
1: 嗯，
0: 还得穿的多，还不敢着凉，干点家务活啥的都感觉可费劲了。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收拾屋子呀，做个饭呐。
1: 嗯，
0: 去买个菜，溜溜弯，啥都不耽误了。现在。
1: 对对对，心功能恢复了。嗯。
0: 对，但是吧，我听你说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吃三副，这样的心脏，对呀，啊，
1: 嗯
0: 啊，才能康复哈。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说我趁着这个有活补上那个医疗补助，我打算再买上两副。
1: 好，可以啊。虽然说你现在恢复的挺好啊，但是一副药啊只能解决急症啊。换句话说啊，一副药吃完了，相当你啊拿到了免死金牌，避免了心脏的啊任何突发事件。
0: 嗯，
1: 它主要是啊治标啊，通过中药啊打通经脉，排出垃圾。要想啊心脏好起来，血管不堵，血干净，必须啊把心脉啊给它畅通，心功能啊恢复的要强。
0: 嗯，
1: 一定要吃上三副药才行，按疗程来治疗最好。长效救心丸当中的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才能在你的血管内啊形成保护膜，最终实现了啊长效护心17年啊，一点问题没有啊，放心吧。
0: 哎呀，高老师，那我肯定得坚持那个服完。

0: 不要。
1: 对对对。
0: 而且吧，我儿子他那个老丈母娘，
1: 嗯，
0: 他打算吧也吃，他看我吃的挺好，他打算也吃。
1: 嗯。
0: 这回吧，我就俩一起买，我那个报两个人的名行不？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啊！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那就先说到这啊！啊，祝你们都健康。
0: 谢谢。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你妈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啊，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啊，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天天听咱们这个多福多寿这个节目。
1: 嗯。
3: 啊，跟您学了不少知识。
1: 哎、
3: 有一天吧，听您讲这个牙疼吧。
1: 嗯、
3: 我之前就有过这情况、
1: 嗯、
3: 我当时以为是牙坏了了，然后听您说完我才知道，原来啊是我这个心脏不好了啊。
1: 哎，对了，看似一个不起眼的牙疼啊，啊，对不懂医的来说啊，那么很难联想到啊心脏有病的问题。那大家学到了啊，我们就规避风险了啊，这多好啊，是吧？
3: 啊，是啊是啊，天天听您讲课，相当于啊身边有个私人心脏病专家了
1: 啊。
3: 我今年76了嘛，哦，10多年前吧就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了，
1: 嗯，
3: 后来又发现了这个2尖瓣反流、
1: 哎、
3: 啊，心衰房颤、
1: 嗯、
3: 严重到啥程度了、
1: 哎、
3: 就是走两步路吧就头晕心悸、
1: 哎、
3: 检查的时候啊大夫说我这个心脏这个血管是管无完肤呢，没办法做手术，只能这个保守治疗呢。
1: 哎呀，是啊，你是多年糖尿病了啊，相对于身体内的血管器官呀、啊、常年被这糖啊，也就是糖毒啊浸泡着，肯定会变质啊，根本经不起啊、
3: 哦、
1: 支架搭桥手术的风险了，强行手术啊可能也下不了手术台，明白了吧？
3: 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哦，
3: 因为大夫跟我们也是认识嘛。哦，他就给我说啊，虽然像我这个做不了手术吧、
1: 啊、
3: 也让我别灰心啊。
1: 对对对、
3: 可以买这个长效救心丸试一试啊。
1: 嗯，对了、
3: 他听过好多患者也用过这个药，也听人家反馈把心脏病给治好了。
1: 嗯，对。
3: 所以我后来我就这样我就用上了，刚开始的时候吧、
1: 嗯、
3: 也没敢多买，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疗效到底怎么样，对吧？
1: 嗯。
3: 啊，我就说先买一副试试吧。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之后还给我带了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1: 对、
3: 啊、
1: 对对
3: 啊，然后我当天晚上吃完之后我没想到啊效果这么好，因为啥呢，我睡得特别好啊、
1: 嗯、
3: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一看表，哎呦6点多了啊、
1: 嗯、
3: 我还跟我老伴说了，我说多少年了啊，我没有睡过这么长这么好的觉了。
1: 嗯、
3: 啊、
1: 好啊。
3: 大概有个10来天左右吧，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心慌呀、胸闷啊，这个感觉吧，就开始减轻了。怎么能感觉到了？因为这个心脏不像原先那样突突了，喘气吧也顺溜了，不像原先，哎呦，好像什么东西压着一样，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3: 当时我就还想呢，因为它见效咋这么快了？
1: 哎呀，就这么快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呀，它是药油活药啊。分子特别小，活性特别强，不需要经过胃肠复杂的消化分解，药效啊，入血入精啊，直接

0: 作用在啊得病的病灶，做到三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钟的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啊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那咱就说啊，心肌供氧量足了，心脏淤堵啊通畅，所以说当天晚上啊自然就能睡得踏实了。再有啊，每一粒长效救心丸呢浓缩的都是精华的药油，5克的沉香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这个原材料啊只能提取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呢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长效救心丸药效啊很强劲很霸道，像你多种心脏问题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都能告别心脏病，这个用上对了、
1: 啊、是的是的，我现在我才吃完一副我就感觉更好了、
0: 嗯、
1: 以前吧你别说走路了，在家就是慢慢挪两步吧就感觉啊马上就觉得头晕的呀，心慌的，心脏突突的乱跳，特别难受。
0: 嗯，
1: 现在你看啊，我下楼自己出门买点菜啊都行了，
0: 你看
1: 而且啊这个心脏也不像之前那样乱跳了，像胸闷呀、憋气啊这些现象、
0: 啊、
1: 都没有了。现在胸口不发紧了嘛，也不发沉了啊。
0: 对，痛了。
1: 当时不是给我免费送了一个急救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嘛？我也是现在随身带着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虽然带着，一次也没用过。孩子们看见我恢复的这么好吧、
0: 嗯，
1: 这回啊都争着吧给我拿钱哦，让我继续吃呢。我听说8毛钱1粒啊，这个补贴
0: 啊
1: 马上要结束了。所以我着急的，我想再买2副药来，老师可以吗？
0: 哎，可以啊！注意讲，效不更方，坚持用啊！因为想告别心脏病，确实应该按照啊疗程坚持吃完3副药。3副药用完了，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紫檀药油，方可在你的血管内啊形成保护膜，让你的血管呀、啊、越用啊越干净，实现护心17年。这样意味着以后啊。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的问题，而且国补和医疗补贴还剩下最后3天了啊，到时候再想买啊那就得花原价2880元1副药了，现在一次买足了，节省不少钱呢啊，懂了吧啊。
1: 哎，是的是的，太感谢高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长效救心丸，哎呀这个药太好了、
0: 嗯、
1: 像我这种严重的心脏病都有机会康复了，特别感谢您了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谢的话呢。
0: 啊客气话不说了啊，治好病是硬道理啊，治病救人呢、啊、是当军医啊应该有的职责，你恢复的不错啊，一定要接着用啊，效不更方。那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到这，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啊，您也多休息、
0: 嗯、
1: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啊，谢谢了，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

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的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

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

种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呢？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他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

0: 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因为啥？你那个课讲的确实真的不错，我每天都在听啊。再一个，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说现在毕竟啊，这一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
0: 嗯、
3: 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啊，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

0: 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1: 嗯，
0: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上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十个左右，
1: 嗯嗯，
0: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1: 嗯，
0: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律不齐，
1: 对，心律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0: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1: 嗯，
0: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1: 嗯嗯。
0: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这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说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1: 嗯，
0: 是骡子是马，咱拿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1: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0: 对，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1: 嗯，
0: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1: 啊，
0: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1: 嗯嗯嗯，稳当了。
0: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也好像顺点了。
1: 嗯嗯。
0: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1: 啊啊，
0: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1: 嗯嗯嗯，
0: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人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1: 嗯。
0: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1: 啊，
0: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嘛，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1: 啊啊，
0: 而且比那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1: 嗯嗯，
0: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1: 嗯，
0: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1: 好，
0: 大便也成型，吃喝拉撒这方面嘛，确实改善都不错，
1: 嗯嗯，
0: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波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1: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0: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
0: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
0: 你看我那个最近吧，我吃的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1: 嗯，你看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

0: 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它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的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1: 是是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谢谢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
0: 嗯。
3: 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看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0: 嗯，
3: 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嗯，
3: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3: 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0: 嗯，
3: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哦，行啊。
0: 嗯，
3: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
0: 哦。
3: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0: 嗯。
3: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0: 嗯，
3: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0: 嗯，
3: 不管谁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0: 嗯嗯，
3: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0: 嗯嗯。
3: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

0: 我呢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啊。
1: 嗯嗯。
0: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1: 啊、
0: 哦。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1: 嗯嗯。
0: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就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1: 嗯。
0: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的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1: 嗯嗯。
0: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1: 啊、
0: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妈呀的嫌弃我，嗯，我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又怕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啊，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0: 嗯。
1: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0: 嗯嗯嗯。
1: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0: 是
1: 啊，那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

0: 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好，我也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
0: 嗯，
4: 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4: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4: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4: 李老师，
0: 哎，
4: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嗯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4: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
0: 嗯，
4: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
0: 嗯，
4: 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0: 嗯，
4: 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0: 嗯嗯。
4: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
0: 嗯嗯。
4: 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
0: 嗯嗯嗯。
4: 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4: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

0: 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1: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0: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1: 啊，
0: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之前的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现在我三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而且身上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1: 好，
0: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我还给我们家带过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1: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0: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别说这要1块钱一片，就是他10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1: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0: 不用了是吧？
1: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 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

0: 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3回骨折。
0: 哦哦，骨折。
3: 最后就这一回啊，说我是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就好几万，进口就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是过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得不了啊。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
0: 嗯嗯，
3: 然后拍片的时候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酵中药啊，我是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3: 给我推荐那个药，说效果特别好，然后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片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0: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0: 嗯，
3: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了不少。
0: 嗯嗯，
3: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了。
0: 嗯，
3: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0: 好，
3: 就是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啥事呢，我自己尤其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买少了
0: 啊。
3: 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定了一副。
0: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 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

0: 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1: 哦，明白了。嗯，
0: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1: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就听您的，但不讲不要。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2。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政绩观时代说专栏。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政绩观，时代说。政绩观，时代说，今天为您播出第24集，抓好党建是本职。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当好管党治党的书记，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是第一责任人应有的政治自觉。对党委党组书记而言，抓党建是分内之事，应尽之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要管，党委书记要管，明确要求党委书记要在其位谋其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鲜明提出，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抓党建的重要意义，明确了谁来抓的重大问题。党员领导干部走上一把手重要岗位，既是组织信任，更是政治重托，要敢担当、能担当、善担当，不做甩手掌柜，不当好好先生，做到党建责任常思在心，党建工作常抓在手。实践表明，推动党委党组书记知责、担责、履责，是抓好党建的重要法宝。下之所以为，为上事事。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肩上有没有担子，心中有没有党建。一把手聚精会神抓党建，负起该负的责任，抓好该抓的事情，才能带动下级在思想和行动上跟进。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党建工作就能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带动效应。因此，第一责任人必须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把不抓党建就是失职的观念根植于心，把该扛的责任牢牢扛起来。现实中，一些党委党组书记对管党治党并未真正重视，有的重业务轻党建，有的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这些问题根子在于认识不到位，没有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党建工作，没有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没有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要从思想深处真正重视起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谋划党建工作，精准拿出具体对策，坚决纠正只抓业务不抓风纪、只管发展不治腐败等问题，将抓好党建作为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抓党建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见诸行动。奋进新征程，党建工作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必须跟上新形势，把握新要求，谋划新思路，常研究常部署，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既挂帅又出征，深入研究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建工作如何开展，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抓领导，领导抓，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支持指导和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下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确保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

抓具体，具体抓，全面抓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各项建设，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建工作抓到实处，抓出成效。抓好党建并非易事，考验的是党性，映照的是作风，体现的是担当。旗帜鲜明抓党建，意味着把教育管理监督抓在日常，严在经常，意味着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坚决斗争，难免触及矛盾，必然会得罪人。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不计较个人得失，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原则，不讲情面，敢抓敢管，敢于较真，才能把党建工作抓好抓实。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在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交锋，对苗头问题和错误倾向敢于批评，对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敢于亮剑，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抓发展是政绩，抓党建同样是政绩，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刻领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大意义，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着力破解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断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统一经济体系的初步形成，伴随着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进一步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建立纵横全国的道路系统，加强各区域族群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初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经济体系。一是统一货币度量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币形制繁多，单位不一，不利于全国性市场流通。秦废除六国旧币，统一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的铜钱，称为下币。秦对半两钱的制、量、形、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严禁私人铸币，保障其流通信誉。出土的秦半两钱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内蒙古等地，可见其流通广泛。元寿五年，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规定钱文为五铢二字，重五铢。五铢钱的流通更为广泛，不止于黄河、长江流域，在朝鲜、越南、日本、中亚地区也有出土。直到东汉末年，五铢钱始终为法定流通货币，即使在王莽改革币制时，民间也流传着黄牛白富、五铢当富的童谣。割据西蜀的公孙述继续使用五铢钱，汉末董卓改铸五铢，也只缩小形模，不改名称。五铢钱信用之强，影响之大，以致后代铸币仍袭五铢之称，直到唐初。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规

制也不一致。秦令一法度横十丈尺，现存的秦国铜权与方升就刻有当年的诏文。汉朝进一步完善度量体系，形成五度、五量、五权单位制，单位间进位关系明确，换算方便。在经济制度上，汉朝推出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将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交由均输官转运各地贩卖，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平准法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法创立，政府在长安设立平准官，管理均输官存储的物资，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以平抑物价。均输平准的实施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使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收购和运输成本，加速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二是实行车同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纷纷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秦统一后，则毁壁垒、掘川防、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从而使政令达于四方，实货统一流转。秦代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关必至。秦朝著名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五关道、西方道、滨海道等。经由四通八达的秦驰道，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咸阳巡视全国，几乎走遍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城市。秦朝统一之前，列国马车车轨不一，道路宽窄有别，交通极为不便。秦朝实行车同轨，要求车辆两轮距离一律6尺，这极大减小了马车损坏概率，提高了行驶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军队、民众及货物的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交通路网加速了七国故地的融合，缩小了各地差异，有助于大一统的实现。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建设持续推进。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后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鄯善、棒一、昆仑山北，沿河西行至沙车，西出葱岭，可至大月支、安西等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居师前国、棒一、天山南，沿河西行至疏勒，西出葱岭，可至大渊、康居等国。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设河西四郡，布以重兵，并在西域道旁屯田，设置亭障，保护过往使节、商人的安全。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东汉丝河府印，证明此地就是当年东汉屯田的一个区域。秦汉发达的全国性交通路网是各区域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原、漠北、西南、南越、西域等几大经济区域由此连结，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三是开市兴商。秦朝重农抑商，设官制卡，限制商业活动，这一政策到两汉大为松动。史记霍职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官粮，持山泽之境，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时中原

0: 和铁制工具等。汉人以农耕为主，但也需要匈奴的皮革、良种马和先进的养马技术。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市的需求。西汉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由于商队贸易的活跃，中原的丝绸、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兰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芹等域外物产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关市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催生出诸多城镇和驿站，这些驿站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亦使边关要道上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商贾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此时西汉与百越也有经济往来，东北和西南地区也与汉朝有关市性质的贸易。在西南地区，汉与西南夷贸易往来密切，夜郎、琼都等地都曾设边关护市。西汉短暂关闭过蜀郡关市时，巴蜀商人甚至私越边塞开展互市贸易。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关市贸易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汉朝治理边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关市贸易汇聚了众多北方胡族，密切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充满活力的经济纽带，进一步推动了大一统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将中华民族的影响拓展到西域之外更远的国家和地区。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敦化，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安图，小雨，0上10度至0上18度；汪清，小雨，0上9度至0上21度；合隆，小雨，0上10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11度至0上23度；珲春，小雨，0上11度至0上21度；图门，小雨，0上11度至0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2度至0上21度；敦化，小雨，0上9度至0上10度；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安图，小雨，0上10度至0上18度；汪清，小雨，0上9度至0上21度；合隆，小雨，0上10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11度至0上23度；珲春，小雨，0上11度至0上21度；图门，小雨，0上11度至0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

0: 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

0: 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7501-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0: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0: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15规划纲要对

0: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张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张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

0: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

0: 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6: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7: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8: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5: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0: 长官兵分析，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58.8% 和 17.3%。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5: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0: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三次会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我州各族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将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0: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三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千方百计拉长板、补短板，多措并举，挖潜力、扩增量，切实把各项工作干出彩，把发展势头保持住，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打赢2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出席会议。会议播放了1至4月泉州经济运行情况视频片，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5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工业运行、线上社零额、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尹朝辉、苏庆良、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2季度是项目发力、生产扩张的黄金期，也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攻坚定力，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有效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泉州经济发展良好势头，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抢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敦化中国供销人参加工中心、图门嘉禾新材料、龙井荣都科创园、安图星岛矿泉水等续建项目提高投资强度，促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树脂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等新开工项目提速提效，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劲。要下大力气稳住工业基本盘，常态化抓好企业运行调度，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深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以企业稳健发展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点发力挖掘消费潜力，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牵引，紧盯618、端午节、毕业季等消费节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引导商贸企业加力推出让利优惠团购套餐。

0: 继续举办房交会、群团购等商品房展销活动。精心办好2026延边文化旅游节、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东北超、中甲等节庆赛事，持续开展来延票根礼活动，大力扶持夜间经济、小店经济、外摆经济等消费业态，进一步点燃消费热点，引爆市场流量。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业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书香延吉、安图长白山梦幻冰雪世界、龙井养心客栈、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抓紧启动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工作，引导热门景区景点利用 VR、AR、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开发新型体验项目，以新场景、新玩法更好吸引客流，凝聚人气。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整体资源观，带头走出去引进来，立足我州口岸功能多元、农产品品质优良、道地药材富集、开放平台集聚、文旅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深入研究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找准与企业战略布局、扩张需求、投资动向的契合点，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实实在在的招商成果检验履职成效，彰显责任担当。州级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7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5%。固废类案件2个，占25%，生态类案件4个，占50%。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实行。该法的公布在我州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法治之力助团结之基，以同心之举聚奋进之力，将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作为延边州首府，延吉始终立足核心区位，扛起示范担当，常态化开展双语普法、文化联谊、邻里共建，把法条讲成家常话，让法治温度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延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李洪波：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一是普法宣传精准化，组建分城分类宣讲队伍，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家喻户晓；二是创建职校提档升级，丰富载体，培育一批具有延吉特色的示范点位，奋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延吉样板；三是服务供给零距离，持续优化公共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固，民族团结。
0: 龙井市始终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确立主线意识，贯彻主线要求，落实主线责任，将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全面融入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龙井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王伟：
3: 龙井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地域特色，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深化7+N进创建活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

0: 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文化共建共享等活动，不断加强基层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持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理念、法治共治意识扎根基层、浸润人心，持续巩固全市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也为敦化市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敦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尹威：
2: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促进法宣传教育，深耕敦化特色创建品牌，精准开展本土化法治宣传，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向心力凝聚力，持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特色名片，推动新时代敦化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定盘星与压舱石，深学细悟方能把牢方向，凝聚共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既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也为我州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周民伟，宣教处干部王洪超：
3: 一方面，我们通过编印《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集，用身边人、身边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拍摄《我在延边有个家》主题宣传片，用镜头展现延边民族团结幸福图景。另一方面，我们紧紧抓住我州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将促进法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求融入文旅业态，制定3项指引文件，发布14条主题线路，开展来多彩延边活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时举办跨区域各族青少年线上交流活动，联动全国6地2000余名各族青少年云端共读经典，推动跨地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下一步，我州将继续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引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内容载体，搭建三交桥梁，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为我州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贡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吴军华、徐磊、赵西强报道。
4: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豹频传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充分彰显了企业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硬核竞争力以及在中国人参产业发展中的龙头标杆地位。近日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吉林敖东以902的品牌强度、118.45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医药健康组第7位。在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上，吉林敖东人参板块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3甲，延边产区荣登世界人参产区30强榜单榜首，这一成绩使敖东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及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吉林敖东的品牌价值稳步攀升，深深植根于其长期培育的核心竞争力。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融合传统制药技艺，公司精心培育出多款明星产品，在百姓口中积攒下良好信誉，构成了敖东品牌最坚实的底座。吉林敖东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全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人参产业体系。企业兼顾传统品类优化与精深加工创新，在深耕生晒参、红参、西洋参等传统人参品类研发的基础上，聚焦人参有效成分提纯与产品创新，攻克多项核心工艺技术难题。目前企业已成功研发出人参提取物、精制品、复方制剂、功能食品等全链条产品矩阵，涵盖中成药人参合剂、龟脐参口服液、人参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医药产品， 以及100余款人身保。

0: 健食品、功能性食品。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吉林敖东始终坚守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理念，以工匠精神对待每道工序，积极探索传统中药与现代。

0: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将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一至八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助学帮扶政策。
1: 近日，龙井市水利局全面启动视频监控系统升级维护工作。此次升级结合水库地形与管理需求，系统采用高清红外摄像头，具备全天候成像、抗风防雨、防雷防尘等工业级防护能力，配合前端自动监测设备，可及时发现并处置水位异常、水域垃圾、违规进出库区及河道等情况，实现关键区域全时段动态监管。
0: 今年四月至十月，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整治，推行晨巡加夜查加日攻坚全时段管控，紧盯市容各类细节问题。截止目前，累计清理乱贴乱画400余张，乱堆乱放800余处，私占停车位900余处，修复破损市政设施400余处，城市细节治理成效显著。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7: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 谷粒。
8: 蒙牛优瑞谷粒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

0: 8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我们。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晴，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夜间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12摄氏度。图门22到12度，敦化16到10度，安图19到9度，合隆19到10度，龙井20到12度，汪清19到9度，珲春22到11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条这个家长朋友特别关注的哈，咱们延吉市2026年的义务教育学校的入学预报名的一则通知。那预报名的时间是从5月29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2号，逾期呢是不再受理了。请家长呢合理的来规划时间，在规定的期限之内完成预报名。这个预报名的方式呢是可以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来进行操作的。电脑端的话呢，就是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然后按照平台的指引呢来填写信息。手机端的话呢，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菜单栏当中呢找到服务，然后招生入学我要报名这个入口，完成提示的报名流程就可以了。这个预报名呢只可以保存信息，只有正式报名的时候呢方可以显示提交的审核按钮。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疑问的话，是可以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的操作指南。这是预报名的方式啊，因为本次这个预报名都采用的是线上报名的方式，无论您是通过电脑端还是手机端都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材料必须保证的是真实准确的。那家长呢是要根据户口本、不动产权证，就是房产证哈、出生证明等有效的证件，如实的来填写学生以及监护人的信息，并确保呢填报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如果说发现提供的是虚假的材料或者是一些信息不真实的话，一经查实将会取消正式报名的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的责任。另外就是后续的正式的报名时间呀、招生政策呀、录取结果等一些重要的信息呢，延吉市教育局将会通过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来发布。那请家长呢务必持续的来关注，以免错过了关键的信息。那咨询电话呢是833-3279和290-3911，这两个电话再给您重复一下，一个是833-3279、290-3911，两个电话哈。那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昨天呢我们也很认真的看了一下咱们延吉市教育局发布的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的通知哈。那在这个通知下方呢，它有两个附件，一个附件呢是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操作指南，这也就是刚才和大家说的，如果您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不太会操作的话，是可以来参照这个指南填写的这个提示的一些相关内容，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来完成操作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详细操作的一个视频讲解的视频，那这样您也可以参照这个视频，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完成操作哈。稍后再和大家继续说这个内容，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初女士的电话。你好初女士。
2: 哎你好。
0: 啊你好，什么理解？
2: 我想问一下电台优选那个就是他那个电话号是多些呢？
0: 电话号我想想应该是29，哎呀，这我一下还，稍等，这个我还一下子就懵住了那会儿啊，我给您查一下啊，这个位置您知道吗？
2: 知道， 知道知道。
0: 嗯，
2: 我就忘了他电话了
0: 啊。等会儿电。

0: 是2680999。
1: 2680999，
0: 对对对啊。
1: 哎，知道嘞，
0: 好
1: 嘞，好
0: 的，
1: 陈
0: 女士，不用客气，和您说再见啊。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把这个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的这个通知给大家说完哈。我也打开了咱们的这个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的操作指南哈。这个附件您下载了之后呢，它这个内容非常的详细，比如说它第一部分呢就是系统登录，它会告诉您咱们这个报名系统分成电脑端和手机端，就是电脑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登录，手机端怎么样来进行登录。登录之后呢，会有填报须知、报名登记、进度查询这样三个板块。然后在填报须知当中呢，它就会输入学校的名称或者下拉菜单当中来选择学校，可以查询学校的学区的范围了。然后呢，本界面的右侧点击登记须知，那就可以仔细的来阅读，之后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登记了哈。这个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家长朋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来打电话，想要咨询自己所居住的这个位置或者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属于哪一个学区。那我们这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告诉您啊，咱们2026年的就是这个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平台当中的这个学区划分，就应该是非常准确的这个学区划分了哈。您这个就完全可以参考这个内容了。另外呢，就是今年报名的呢是2019年9月1号含9月1号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现场审核的时候也需要提交，比如说咱们要是没有办法入学，有些什么极特殊情况况的话，想要来延缓入学的话，是可以提交这个延缓入学的证明的。那近期呢，这个行政大厅的窗口暂不办理了延缓入学的业务了，就说您需要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然后呢到现场审核材料的时候来提交延缓入学的证明哈。还有呢，就是报名的时间呢将会通过学校或者是幼儿园来下发通知，还有就是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也将会同步的来公布，那请家长呢务必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来完成报名。那报名呢，它是分成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明天开始啊，它是属于叫预报名的阶段。预报名之后呢，它只是保存您的信息，正式报名的时候呢才可以提交审核哈。另外这个报名登记呢，它会显示两个入口，因为是义务教育阶段嘛，那有一个呢就是幼升小，然后有一个就是小升初。那咱们在登记的时候一定要先选择好是小学登记还是初中登记。在这个登记入口界面呢，它会显示八个批次，会根据学生的户籍、房产等一些信息，然后呢请准确的判断学生所属的批次，并按照相应的入口来进行填报哈。那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截图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里面这个具体内容哈，因为您只要登录进去之后就会看到这个内容。那这里也是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学生户籍这块，他比如说先这个界定一下是延吉市，然后呢房产这边是学生或父母名下有延吉市房产的，然后呢一致的情况就是户籍与房产地址是一致的，然后录取依据是房产地址，后面有个入口，然后点击进入。那这个呢就是属于第一批次的。那如果咱们的这个符合这个情况，就是学生或者父母名下在延吉市是有房产，并且户口和房产证是一个位置的，那咱们就在这个后面的点击入口当中进入之后，第二个批次呢就是出生申报的时候是在延吉市，并随父随母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落户，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祖孙三代的这种情况，在同一个户口本当中，并且是没有迁移史的啊。然后呢是什么呢，外祖父母和或者是祖父母名下是有延吉市房产的，就是父母名下是没有房产，然后这户籍与房产地址一致，那这种情况下它是属于第二批次。那如果您是这种情况，那咱们就以第二批次的后面这个点击入口进入就可以了。我们再看第三批次，第三批次呢就是学生的户籍是延吉市的，房产这块呢就是学生或者父母名下有延吉市房产，但是呢户籍和房产地址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房子是有延吉市的房子，然后呢孩子的户籍也是在延吉市，但是呢父母名下的这个房产呢和户籍地不在一块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属于第三批次，那就在第三批次后面点击进入。第四批次呢是户籍是延吉市的，就是出生的时候申报的，但是呢在延吉市没有房产，那这种情况下属于第四批次。第五批次呢是户口虽然是延吉市的，但是后迁进来的，就是不是出生的时候就户口就在这儿，并且在延吉市父母名下没有房产，孩子名下也没有房产的，那这种情况下是属于第五批次。第六批次呢就是户籍

0: 不是延吉市的，那孩子户籍或者父母的户籍都不在延吉市，但是呢学生或者是父母名下有延吉市房产的，那这种情况下属于第六批次，那您就选择第六批次那个入口点击进入就可以了。然后第七批次呢是延吉市的集体户口，孩子的户口落在了延吉市的集体户口上面啊，然后呢也房子是没有房产的，就是父母名下没有房产，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依据什么来进行录取的呢啊？上面这两个第四批次和第五批次呢，第四批次因为是户口就是是在延吉市出生的时候就落在延吉市嘛，那虽然在延吉市没有房产，那这种情况下属于第四批次，他录取的依据是什么，是户口的地址来以此为依据，那也就是说咱们户口当中是哪个地址，那就会以这个来划分学区的。然后第五批次刚才所说的有延吉市户口但不是出生的时候就在，是后迁入的房产呢，在延吉市没有房产，这种情况下它的录取依据也是以户口的地址为主的啊。第六批次刚才说的户口不是延吉市的，并且呢学生或者父母名下在延吉市有房产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以房产的地址作为录取的依据的。第七批次呢是延吉市的集体户口，然后在延吉市没有房产的，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是按照学位情况来判定的，就是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够按照户口来判定了，因为你户口是延吉市的集体户口嘛。有一些集体户口呢可能是比如说社区有集体户口，或者是某一些单位可能会有集体户口，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依据户口了，就是要依据学位的情况，那也就是说这个要等到前面的六个批次都录完了之后要看最后的学位情况然后来安排学校了。然后第八批次就是最后一个批次，就是在延吉市既没有户口又没有房子的话，那也同样是可以在延吉市入学，但是呢它是属于第八批次，就是你不能够择校，不能够根据咱们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哪个学校了，就是需要根据最后学位的情况，这个是属于第八批次哈。那依据这个上述八个批次，咱们自己对于自己的信息进行一个核对之后，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点击后面的入口分别来进行进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咱们在登记入口的时候，其实我们刚才给您说的这个八个批次呢也就相当于是咱们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录取的一个依据和顺序了。那就我们之前的时候和大家说过嘛，比如说你前几个批次就尤其是后面哈，以这个户口为地址的这个第三批次和第四批次开始了，那你前三个批次的是以房产地址为主的，那这一个区域的如果是学生已经录满了，那你户口地址的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是往后来排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房户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越往前排这样的话呢咱们的就是最早的录取想到您想要去的学校的几率就会越高嘛哈。好，那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你好江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那个现在就是小学上初中就也开始报了吗？
0: 嗯，他现在是预报名阶段啊。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 那个怎么报啊？
0: 啊，刚才跟您说了嘛，咱们两个方式，他现在预报名都使用的是线上方式。一个呢是您可以在电脑端当中哈，可以直接来搜索叫延吉市啊，您可以直接记，现在方便记吗？啊，或者您这样听也行，就是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您可以直接搜索，就是电脑的话你就直接搜索，如果用手机的话呢您就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延吉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关注了之后它会底下有一个菜篮单，在这个菜篮里面找到服务，然后找到招生入学，再找到我要报名这个入口，您进去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报名的流程。它这个报名流程相对来说呢就是它程序比较多哈，您这个呢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它这后面还会有一个就是入学服务平台的一个操作指南，我现在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操作指南当中的内容，您可以详细的看一下，并且呢它这底下还有一个小视频，您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的操作然后一步一步的跟着它来完成就可以了。咱们可以拿另外的一个手机放着这个视频，然后你用这个手机来进行一步一步的操作就行啊。
1: 哦，那个我们那个就是他那个是那个住址和户口，
0: 住址
1: 在六中，他躲在六中的话，也用现在预报吗？
0: 就是所有的只要是符合条件，就是到了年龄段咱们应该入学的孩子都要来进行预填报。你这个刚才说孩子的户口是哪里的？延吉的吗？
1: 延吉的。
0: 孩子户口延吉的，然后呢父母名下的房产也是延吉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房产的位置和房产的地址和户籍上的地址不一致呗？
1: 一致，他 都是他那个都在六中嘛，
0: 嗯，
1: 我就是都是一致的，就是说我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晚点报
0: 啊，不是所有的，无论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有房子的，是不是有户口的，都要完成这个预报名啊，就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完成预报名。如果您说这个孩子的户口是延吉的，然后呢名下有这个父母名下有房产，然后户籍和房产的地址是一致的话呢，那他在这个登记入口当中哈、啊，你先点，你这是升初中嘛，先点这个小升初、
1: 啊，
0: 然后进去之后呢，按照您说的话，他这就应该属于第一批次的，那你就对照一下、
1: 啊，
0: 然后在这个第一批次的入口当中点击进入之后，然后再完成下面的一系列的操作就可以了。这个填报的时候呢，需要填学生的信息，然后户口的信情况、房产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家属的一些情况，这个内容非常。的多，您这个得自己进去之后，然后逐项的来填写才行啊。
1: 啊，那就是用的手机，就是点什么延吉教育啊？
0: 对，延吉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了之后、
1: 啊、
0: 进去之后，它在底下会有一个菜单栏，在这个菜单栏当中会有一个服务，就是您进入到它这个提示之后会有一个服务，然后有一个招生入学，后面有一个我要报名，您点进去之后就可以了 啊。
1: 啊，那好了，
0: 嗯，
1: 谢谢啊、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屈先生的电话。你好，屈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家孩子那个，
0: 哎，屈先生，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喂。
2: 嗯，喂。
0: 哎、对，您这个，您接着说，电话信号不太好啊。
2: 这回呢？
0: 啊，现在好了一点啊。您说孩子报名怎么了啊？
2: 啊，报名昨天预报名，在家填信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2: 我们按照小视频填的，我们家属于那个一批次的。
0: 嗯，
2: 一批次的，然后填到最后一步。
0: 嗯，
2: 然后看小视频上说是自动弹出学校来了。
0: 嗯，
2: 每个学校自动弹，但是我们家那填到最后一步，他弹不出来，什么学校都没有。
0: 他现在是什么学校都没有，就是你这个界面当中没有选择学校的这个地方呗。
2: 嗯，对，就最后那一步，然后保存信息就保存不了。
0: 嗯，他是这样的啊，报名学校这块呢是第四批和第五批次。您家这个情况是怎么？是前面是属于第几批次的？
2: 第一批次的
0: 哈，他是这样的，就是四五批次根据户口，其他批次根据房产，系统将会自动弹出报名学校，然后2026年优化调整学区之后，小学中学均对应一所学校。就是您这个所有填完了之后，您这个信息也属于第一批次的，但是也没有自动弹出呗。
2: 对，没有自动弹出学校，属于第一批次的房产信息全都正确，他们的都对。
0: 那你这个没有弹出之后，它后面有这个保存信息的这个界面吗？
2: 有这个点保存，就是必填内容没填，保存不了。
0: 哦，那您这样吧，我告诉您一下咱们这个延吉市教育局的一个电话吧，就是他，您试过其他的、
2: 啊？
0: 你是用手机填的还是用电脑填的？
2: 用手机填的。
0: 试过换另外一个手机吗？
2: 两个手机都一样，
0: 都不行是吗？哈，
2: 啊，对。
0: 那您这样，我告诉您一下，这个咱们延吉市教育局这个电话，您这个和他们来联系一下，
2: 啊，
0: 看看是不是上面哪个填写的时候有点什么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么说的话不太清楚哈。
2: 啊，
0: 您记一下，这电话是833-3279，
2: 833-3279。
0: 对，还有一个是2903911。
2: 啊，
0: 嗯，这个因为这两天的话已经开始，从明天开，哎，你是今天开始填的呀？
2: 昨天晚上
0: 啊，那是这样，因为咱们这个预报名时间是从29号开始，你现在操作肯定是不行，
2: 那有点早了。
0: 对对对，它是从29号开始，
2: 啊，
0: 咱是有点早了，是29号到2号。
2: 啊，
0: 您29号的时候再试试，
2: 啊，
0: 这两天有点早，你今天这昨天和今天填肯定是不行的。
2: 哦，啊，那明天我再试试。
0: 对对，您明天试试，
2: 啊，
0: 应该是可以的啊。
2: 啊，行，哎，谢谢。
0: 哎，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那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啊，我们的这个预报名时间是从明天开始啊，29号开始，然后一直到6月2号啊，先别着急啊。现在您可以熟练的操作一下，就是试一下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哈，啊，这个实际的这个保存或者实际的操作可能还不能完成啊，先别着急，是从29号开始的啊。我们现在是抖音平台当中有朋友咨询的问题，大家别着急，我们先来把这个报名的这个事情大家说清楚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家长朋友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哈。刚才和大家说了，我们就是在报名的时候，我们要完成的就是第一项的内容哈，也就是我先明确你要是幼升小还是小升初，然后学生填报的信息呢，它有这样的几大类，其中第一个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包括孩子的姓名、性别、民族、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和毕业幼儿园，这个就是小升幼升小。那如果是初中的话呢，这应该就是毕业小学啊。户口这块是这样的，学生的户口。

口地址，然后户口地址所在的街道社区委，然后学生出生申报的户口是否为延吉市，学生与父母双方户籍是否在一起，这个问题都非常的详细哈，您这个完全就按照他的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第三部分是房产部分啊，就是房屋的权利人，然后权利人的身份证号，权利人与学生的关系，房屋用途是否为住宅，是否取得房产证或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登记，然后不动产单元号，房屋的编码，还有房屋的坐落，还有就是房屋地址所在街道社区委哈，这里面的这些信息的话，您直接参考咱们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就是房产证上面的信息就都有哈。还有一个第四栏是家属，监护人一、监护人二，然后是否申请与哥哥姐姐同校就读，然后哥哥姐姐的名字，然后是否申请双胞胎或者多胞胎同校，然后双胞胎或者多胞胎，这个都选择就可以了啊。这个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这上面有星号的部分，带红色星号的部分一定是 B 选项，就是你是必须要填的。如果你在最后的时候发现保存没有成功，那肯定是你前面的哪个 B 选项没填。正常的系统的话，它会给你弹出来，就是你哪个地方没填，哪个地方空着了，就是 B 选项是一定要填的。如果前面没有这个小星号的话，这个是就是可选项，那你就是可填可不填，想填就填，不想填就不填，这个是没有影响的。但是红色的是必须要填的啊。这个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哈，就是一到八批次均需要填写，这也就是解释我们刚才的那位家长问的问题的。这个家长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房户是一致的，那我这个是不是不需要填了？不是的啊，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是需要来填写的。毕业学校幼儿园一栏呢，延吉市内的幼儿园、小学毕业的学校，请输入关键字，在下拉菜单当中呢，选择标准全称。这个就是说它系统当中是有设置好的。如果是咱们延吉市的，那你就直接下拉。比如说北山。你可能这个小学生初中哈，你可能直接输这个，咱们这比如正常应该是延吉市北山小学，那我可能输北山，它就弹出来了，那你就直接依照这个位置选择就可以了哈。然后如果说不是延吉市的毕业生的话，这个是需要手动填写的啊，这个是特别提示了一下啊。还有就是户口本的这个填写，户口的这个填写的话呢，它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就是一至五批次为延吉市户口的，前六个字哈是吉林省延吉市为。系统固定的，就你无论是哪个街道，必须是要是以吉林省延吉市开头的，然后街道或镇在下拉的菜单当中来选择。详细的地址呢，按照学生的户口本的首页的地址补充完整就可以了，无需呢重复来填写前面的吉林省延吉市某某街道。那如果是第六和第八批次，就是非延吉市户籍的，那是需要呢在按照户口本详细的来输入学生户口本首页的一个详细地址。那这个地址的话，就是应该是咱们户口本上显示的，就是比如说吉林省延吉市进学街正阳尾十组哈，哪个哪个街哪个哪个尾多少组，这个是一定要按照户口本上面严格来填写的。还有呢，就是户口的地址所在街道的社区和委哈，这个呢就是一定呢要按照这个系统提示来填写。这个呢就只有一个地方是有这种情况的，是公园街道的原财委、原建委、原泽委，在这个框当中呢，它会有一个单独的勾选，就是要选择梨花路以南和梨花路以北。这个的话，应该是前天的时候吧，早晨节目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家长来问，就是属于这个相应的区域，然后问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它是属于梨花路以南还是梨花路以北呢？因为梨花路以南和梨花路以北这个恰好是两个学校，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咱们是属于公园街道原财委、原建委和原泽委的家长给孩子填报的时候，一定要后面注意，他们有个请选择，那您点击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另备选项，就是是梨花路以南还是梨花路以北，这个是需要勾选的，这个是一定要千万千万记得要选择的。就还是刚才那个说的，因为它前面是有红点，是有这个小红星的，你不点的话，这个你在后面是完成不了最终的保存的，所以它这个在每一项填写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啊。还有像这个学生户口申报的时候是不是延吉市，然后学生的父母双方户籍是不是在一起，这个在一起呢指的就是父亲母亲学生同时在一个户口本上啊，它这个上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就是还是否或者是怎么样。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具体的内容的话，在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指南当中也都非常的明确，您一定要认真的来看啊。这里有一个重点说明，就是小营镇和依兰镇的部分区域呢，由于行政区划的
调整，导致房产和户口所在的街道、社区、村委不一致。那第一批次的系统呢，是不支持房

0: 防护不一致来填写的。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下，那入学的新生填报的时候暂时按照第三批次来填报，然后延吉市内的小学幼儿园毕业新生将学生信息报给班主任，然后外地流入延吉的新生现场审核的时候呢再来添加情况说明。就是如果说咱们是属于刚才这几个情况的小云镇和依兰镇的部分区划涉及到这个区划调整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您在填报的时候用第一批次是报不了的，那咱们就按照第三批次来报名啊。另外就是房产的信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你的房屋的权利人和权利人的身份证号码这些相应的信息的话呢，就是参照咱们的房产证上的信息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它的使用性质，就是不是用途，是不是住宅，还有它一些相应的一些坐落呀，什么房屋编号啊等等啊，这个就按照房产证来写就可以了。然后这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房屋地址所在的街道社区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公园街道原财委、原建委、原则委的时候，一定要在背后写备注好清楚是梨花路以南还是梨花路以北这个位置啊。我们这里也再一次提示大家哈，就如果是有疑问的话，您就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招生指南，这个内容非常的详细，您完全能看懂，咱们就依次这个填写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一项是这个家属项，家属呢它是有包括这样的几个，第一个就是监护人，那请填写近期能够取得联系的监护人，就是确保电话畅通就可以了。这个呢没有明确说我一定要写父母，比如说可能父母在外地，那我这个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等等，这个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然后下面是两个选项，一个就是是否申请与哥哥姐姐同校就读，还有一个呢就是哥哥姐姐就读的学校情况，另外就是是否申请双胞胎同校哈。这个之前的话呢也有朋友来咨询过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二孩想要和老大在同一个学校的话呢，是可以在这个选项当中来进行备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同校需求的可以进行申请，可是比如哥哥姐姐现在读的是小学六年级，就是现在已经是六年级了，那或者是九年级即将毕业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啊，这个您一定要明确哈，就是这个和哥哥姐姐同校这块的话您是要特别注意的，它是会有这个实际情况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是否申请这个双胞胎同校，那这个呢也是请这个双胞胎的家长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呢来填写，包括他后面还有一个是否同班就读，都有这样的相应的选项哈，然后姓名、身份证号这个也都是要写清楚的。然后所有的都填报完了之后，接下来是这个报名学校，那第四批次和第五批次是根据户口，其他批次根据房产，这个系统呢将会自动弹出报名的学校。那2026年优化调整学区之后，小学、中学均对应一所学校了啊。但这个呢优化调整学区的这个公告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就是您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届时呢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发布的。那现在是预报名阶段嘛，那您就所有的信息再核对一次没有问题了，咱们暂时呢先保存信息，因为预报名它只显示保存信息，只有正式报名的时候方可呢来进行审核提交哈。那保存信息之后呢，您可以在这个页面的右上角来点击一个进度查询，也可以重新呢回到登记系统的入口界面来查询这个进度，就是你可以再重新修改相应的这个报名信息哈。再一次登录到这个系统当中呢，就是会以你最后修改的这个信息为准了。但是您记得，如果是我们正式报名了之后，一旦这个信息提交了，就是不可以来进行更改了。我们现在是属于预报名阶段，这个暂时是可以的啊。预报名是从5月29号开始的，大家别着急，是到6月2号你现在操作这个系统可能还有一些操作不了或者保存不了的情况，那您现在就是可以多试几次，多熟练一下这个系统，然后这样的话你正式报名的时候或者29号之后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1: 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收一百。

0: 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有一位抖音网友说哈，这个要再播一次天气预报，今天呢没有听清楚哈。好，那这样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据人民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晴，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夜间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1到12度，图门22到12度，敦化16到10度，安图19到9度，合隆19到10度，龙井20到12度，汪清19到9度，珲春22到11度。好，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要知道老房子建电期老房子 建电梯亨林小区什么时候建？